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年轻人回到乡村创业发展能带去哪些改变？今天的节目我们想为大家介绍浙江长兴的两位返乡青年，他们用实干闯出了不一样的共赴新路。曾经的外企法务白领张锦锦放弃都市高薪工作，追随父亲返乡创业，深耕倒挖共生生态养殖，靠着精细化养殖和踏实跑市场，把小小的黑斑蛙卖向全国，订单常年供不应求。95后姑娘王林告别药剂师岗位，接手家里的兰花花圃。她玩转直播带货，创新文旅业态，盘活兰花产业，还免费带动村民直播带货增收。两位年轻人以新农人的新思维、新玩法扎根乡村，深耕特色产业，在田间地头绽放青春光彩，带动乡邻共同致富。

0: 我们的黑斑蛙它也叫侧嘴蛙，这个青蛙活性很好的，就是灰灰不停的那个蹦，它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就是你从它的颜色可以看出紫金黄色，非常透亮的，所以在市面上我们基本上我们的黑斑蛙出去都是供不应求的。
1: 黑斑蛙学名黑斑侧嘴蛙，因背部两侧各有一条醒目的侧褶并点缀黑斑而得名，它就是人们常说的青蛙或田鸡。目前国内已形成成熟的人工养殖体系，产品大多流向食用市场。张景景此前在杭州一家外企担任资深法务运营，2024年他追随父亲的脚步回到长兴，从都市白领变成新农人。
2: 您当初怎么想到要养黑斑蛙呀？
3: 因为我小的时候是农村的呀，
2: 啊，
3: 我爸是59年的前国老母，那么我们小的时候也在农村，我爸呢他是这个对水稻了其实是一个专家，
2: 嗯，
3: 一亩田能种多少棵稻，产多少个粮食，产多少斤，他是非常清楚，
2: 嗯，
3: 所以说呢我一直在想，哎，我爸那个时候农业做得这么好，我也做做农业。那虽然我年纪也大啊，但我呢也当一种乐趣啊，在做这个稻蛙项目。
1: 初期，张土华承包了800亩稻田，开始黑斑蛙养殖。虽说自己懂技术、好钻研，但张土华深知自身的短板。
3: 因为我的最大的缺陷就是营销这一块，所以说在我们考虑到我自己的这个短板，所以把我女儿就叫回来做营销这一块。
0: 那我的话就是比较擅长销售，跟人打交道的这一方面，所以我当时也就是也没有多想就同意了。
2: 咱们在养这个黑斑蛙的过程当中，种水稻是不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
3: 是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我们采养的目的就是养稻蛙共生了，所以说这个养插下去是主要还是给蛙乘凉的。那么蛙呢，这个水稻里面的虫啊都可以吃掉，这个秧呢在种的过程当中啊也不施肥料
2: 啊
3: 也不打农药，蛙的粪便可以供这个水稻来当肥料，所以说呢是一举两得。
1: 在父亲的悉心传授下，张景景迅速掌握了从蝌蚪繁育到成蛙管理的全流程技术。
2: 咱们的黑斑蛙都是自己繁育出来的吗？
0: 我们的黑斑蛙是这样的，一部分是自己繁育的，一部分是外面蝌蚪买过来的。繁育的话我们会留一批种蛙，大概留4-5块田，产卵之后就田里就到处都是卵块，卵块就是经过气温升高它会自然的孵出小蝌蚪
2: 啊，哎，然后你们把蝌蚪全部分放到这些稻田里面。
0: 对对，是的。
2: 那咱们在投放的时候每亩是有定量的吗？
0: 有的，我们每亩的话差不多产量控制在5-6千斤左右，因为它有一定的空间在田里活蹦乱跳的，
2: 哦，就是它有运动空间。
0: 对，它运动就是它的肉质非常紧实
2: 啊，
0: 对，就像人运动一样，
2: 就是不要投放的太多，量是要控制好的。
0: 是的，我们基本上就是控制在5-6千斤，水稻的话大概是800斤左右。
1: 养殖黑斑蛙关键在于精细化管理，张景景不仅严格控制稻田密度，还在饲料中科学配比。
0: 像我们的饲料看着就是很金黄，它特别的香，它的话主要是用鱼粉做的，
2: 这都是主要原料是鱼粉。
0: 对对，然后它的话蛋白质含量比较高，
2: 嗯，
0: 然后我们这边师傅在做的，他就是把日常的一些乳酸菌啊维生素跟我们的饲料搅拌在一起，就是对青蛙的一个肝脏包括脾脏起到一个保健作用。
2: 那进去啊
0: 啊
2: 啊，好多小蛙呀。
0: 对，这篇小蛙就是从蝌蚪开始变态的，一个月时间的小蛙
2: 已经变态出四肢来了。
0: 对对对，它们都是前脚后脚都长出来了，尾巴退化了都，我们这边就是因为从小蝌蚪的时期就开始驯化它的食物，所以它就是现在主动会到食台上来，就是来吃食
2: 啊。这些都是刚刚喂过的痕迹哈。
0: 对对，是的。
2: 那这会儿为什么还要来喂啊？
0: 因为大蛙它会先上来吃，它们会欺负一个弱小，小蛙就不敢上来吃。然后我们基本上每天不断的去观察，就是食台上的喂食情况，
2: 嗯，
0: 看了多少，如果不够的话再补。对，
2: 现在就相当于给小蛙补点好吃的。
0: 对对，是的。
2: 啊，
1: 摸透了养殖门道后，张景景把重心转向了销售，这也是当初父亲最需要他来补上的那块短板。
0: 市场最热闹的时候是在凌晨两三点钟，然后我们的话就是那个时候跑市场也是那个时候来跑的
2: 啊，就要赶着人多的时候。
0: 对，赶着人多的时候，然后我们带着我们黑斑蛙的样品，然后宣传册就是一家一家的去跑，然后去宣传我们的黑斑蛙的品质跟肉质。
2: 这是初期推销到打开销路大概用了多久？
0: 用了大概整整半年时间。这两天这个蛙卖的怎么样？
4: 这个蛙现在开始狂卖，现在早上就要一千多斤都卖掉了。
2: 多少都卖掉了？
4: 一千多斤嘞。
2: 一千多斤啊。
4: 哎，你的蛙狂卖，这个蛙这个大码，这个品质好吗？这个青蛙大码你看见了，这个蛙大不大了？二十了。
2: 哇，
4: 这个蛙大不大？这个蛙很大嘛，这个蛙我就用了三五斤了，那饭店要吗？
0: 哦，饭店要就马上打包了。对，
4: 好的。
0: 因为我们在黑斑蛙肉质比较好，就是基本上就是供应那些高端的饭店。
2: 这个买早了。
0: 对对。
4: 他们是农家乐。
0: 农家乐啊。
4: 哎。
1: 当地人吃黑斑蛙，既是基于古老饮食传统的延续，也是现代人工养殖技术成功后的成果。这种广泛的群众基础催生了巨大的市场。
5: 黑斑蛙在我们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受欢迎的，最多的时候可以卖十几份，最少的时候也到七八份，因为它是我们化集村自产自销的这种产品，来的客人可能会周周都会点。
1: 肉质紧实、风味鲜美的黑斑蛙，在张锦锦的努力推销下，半年时间不仅站稳了长兴本地市场，更成功打入长三角大多数城市的水产批发档口。
0: 第一笔生意是在上海那边，上海就是最大的一个市场，黑斑蛙的市场，也是一家一家去问，然后当时问了几个老板。有一个老板，他是黑斑蛙的销售量也是非常大的，我们也跟他谈了很久，他说那你拿个一千斤过来试一试吧。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第一笔开始这样慢慢做起来的。
1: 第一笔订单的成功让张锦锦悬了许久的心终于落了地。
0: 对我来说，因为当时做销售也是就是比较一个大的挑战，因为我想着我们基地有这么多的黑斑蛙，然后工人包括我的父亲每天很辛苦的在田里付出了很多，那我也想着就是把我们的黑斑蛙就是尽我最大的可能去卖出一个好的价格，所以当就是签下第一笔订单的时候内心是非常高兴的，因为对我工作上也是一个突破，对工人来说，对我们整个产业的就是经济效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回报。
2: 我们放这个笼是为了抓这个黑斑蛙吗？
0: 对，我们就是为了就是更快的去把这个黑斑蛙就是抓进去。
2: 我们刚才在料台上看到几只青蛙嘴巴都破了。
0: 是的，因为我们的青蛙它活力非常好，非常的强壮，它就是想逃出去，然后周围因为你也看到我们这边都是有网围着的、所以不断的去撞击，所以嘴巴就是撞红了都。
2: 就是因为它本身太强壮了，
0: 对，
2: 就撞的力量太大了，
0: 对，活力非常好，就是
2: 啊，那是不是？哎呦，快让它回去吧！我看到咱们头顶上的这些网子，
0: 这个网主要防止就是一些鸟啊、白鹭啊，就是它的天敌会吃它。如果没有这个网的话，
2: 哦，网子不是为了防止它逃跑，是防止它的天敌攻击它。
0: 对对，是的。

0: 收好的成蛙要第一时间进入冷库进行分级。
1: 分选大小蛙，六钱左右起，六起到九左右，九钱这属于中蛙，九钱以上嘛就属于大蛙了。这段时间蛙比较稀缺的时候，那可能规格会相对的偏小一点，因为市场需求不一样嘛。那等到我们旺季的时候，可能八月九月的时候，那蛙的规格可能又往上升，所以说这个阶段不一样，我们挑选的规格也会不一样。
2: 放到这个网子里的蛙是挑好了的，
3: 拿回田里面养的。
2: 啊，他们个头不够大是吗？
3: 对，牵手了再养一段时间吧。
4: 是现在嘛，养蛙基地在我们老板在我们家门口办起来嘞。
2: 嗯。
4: 现在在这里嘛又方便我们，现在孙子上学嘞。
2: 啊，您就到这儿来工作了。
4: 哎。
2: 那您能透露一下您一个月工资能有多少？
4: 以前4000多，现在嘛5000多也有，加班我们还工资高一点。
5: 这个是今天挑的中蛙是吧？
1: 对。
5: 今天这个中蛙规格还可以的，等会儿那个。
1: 对，现在目前还是比较大的。
5: 对，今天那个中蛙的规格，到时候要严格把控一下，也根据客户的需求把这个蛙发出去。然后包括等会儿装车的时候要把它就是洗洗干净，这样子的话。
2: 我怎么听着口气你像他的
1: 领导？
2: 领导。
1: 他就是领导呀。
2: 真的是呀、啊。
1: 对。
2: 你要听他的安排是吧？
1: 肯定啊，我们客户至上嘛，肯定要听他安排。因为所有销售都是归他统筹，那我们规格也是要听从销售这边的安排。他对客户是直接负责任的，而我们肯定要对他进行负责任，那没办法。
0: 张景景的丈夫现在也在养殖场工作，负责品控与分级管理，家庭式协作让产业链条环环相扣。
1: 这是我们的大蛙。
2: 啊，这是大的。
1: 对。
5: 对，这是大的。哦，大的一看就大多了。
2: 对，一看就大好多。像这种就有多大了？
1: 这种基本上都在1两以上。
5: 1两以上。
2: 咱们的这种黑斑蛙在销售过程当中也分级别吗？
1: 对，这
5: 是
1: 最好的。
5: 大蛙。
1: 对。就属于相当于 A 级了，就是最好的了。
2: 哦，那像这种大蛙，我们一斤现在市场价多少？
5: 26。
2: 哦，这是批发价。
5: 对对。
2: 哦，再小一点的呢？
5: 小一点的话，22。
2: 哦，
6: 现在4块钱。
2: 那哪一种更好销啊？
5: 那个越大越好。
2: 越大越好。
5: 对对。
2: 哦，我们像我们的销量，一天要销走多少？
5: 去年的话，每天基本上平均多的时候在20000斤左右。
2: 一天呀？
5: 对。
2: 哦。
5: 还20000斤，有些时候接下来这个单还不止，其实30000斤都有，很多单都推掉了，因为他们只能工人只能抓这么20000斤左右。
2: 啊。
5: 对。
2: 像我们的青蛙怎么运？

0: 啊？
1: 运输的话，夏天的话都是冷藏车，带一个空调就可以了。
0: 就活体运输。
1: 哎，对。
0: 那咱们是发往全国各地吗？
1: 对，我们的青蛙就是发往全国各地的，发往全国各地我们还不够卖。
2: 黑斑蛙持续热销，订单不断，这让张景景和父亲开始考虑如何进一步扩大产能。
3: 母蛙呢，它是比较大，个子大，就公蛙呢个子小。那么可比同样一亩田里面我放一万只蛙，如果是都是母蛙的话，100%的母蛙的话，我可以养到1.5以上。那么如果是公蛙多了，那么产量就低了。啊，母蛙一多，产量一高，它的色素是一样的，而且呢母蛙的它的饲料比相对要低一点，所以说呢成本也会相对低一点啊，所以说我们要专门挪出来来搞母蛙工厂。
0: 啊，就是它的这个公母是可以人工干预的。
3: 可以，现在呢已经是基本上研究已经成功了，接下去就赋予实施的阶段，就是把它的这个研发的成果应用到我们实验当中来了。
2: 从传统农耕到现代管理，从单一种植到稻蛙共生的高效生态模式，张景景与父亲用默契配合，让这片土地焕发新生。
1: 我们今年的话，就是通过一年多的努力，那我们也在长三角地区，上海、杭州、宁波，就是攒下了50名的一个长期合作的优质的老客户。我们今年的话，整个黑斑蛙的产量大概是在200万斤左右，水稻的话每亩因为是700斤左右，1000亩的话大概是70万斤。
3: 一户人家，那都在一起，一家人，那这才是真正的幸福，既能够在这里做事情。又能够碰到问题，也能够一起共同来解决，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把整个事情能够做好，所以说我感觉到非常幸福。
2: 在长兴这片沃土上，处处蕴藏着新农人的创业智慧。在长兴青年入乡行动的感召下，张景景在蛙声里探出生态养殖的新路，而王林则在兰花乡里寻得另一番天地。
4: 有空根然后太长的根我们把它修掉。
2: 初见王林时，他正手把手带着大家体验兰花移盆的技艺。
4: 往上面长的根你就可以给它剪掉，要不然它长出盆面之后就不会那么好看了。
5: 这边的话，家家其实都有在种兰花的，大家对植物都还是比较喜欢的。像他爸爸的话，家里也有种两棵，但是我们的兰花长得不是很好，就不太明白它到底在能怎么样种植会比较好。所以我今天正好有机会学习一下吧。
6: 他是95后嘛，然后入乡的青年，有这么高的那种水平，这么丰富的兰花知识也是比较少见的。
2: 对种兰花很是在行的王林，或许让人很难想到，4年前他曾是一名中药药剂师。
7: 我原本是一个不喜欢植物的人，不喜欢绿植的人，所以我对这些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呢，兰花它神奇的点就是在于你越接触它，你就会越发现它的魅力。你闻着它的花香，你就会被它深深的吸引，因为没有任何一款香水它是能做出兰花的香味的，所以兰花的香味我们叫悠悠王者香，就是也称为国香，也是我们浙江省的省花嘛。
2: 本不喜欢兰花种植的王林，2002年在父亲的要求下从外地返乡接手家中兰花花圃。
8: 刚开始直播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年轻的人回来做这个直播团队，所以当时呢我们缺人，这我就跟高高商量，就是说你要不回来。
0: 我看咱们这儿好多的兰花上面都贴了这个名签，你是怕记不住吗？
7: 我是记得住的，就是客人买回去之后他可能记不住。
0: 对，因为在我们普通人眼里，我觉得这兰花如果不开花的话都长得一个样子，
7: 所以我们把这个名字系在上面，客户回去之后他就能知道这个叫什么名字
0: 啊。你看凤舞，
7: 对，
0: 红草，
7: 小国魂
0: 是吧，都不一样。
7: 兰花实在是品种太多了，记录在册的就有几万种，没有记录在册的就更多了。
0: 这么多品种？
7: 对，我们园区里面呢有1200多个品种，总共是14万盆。
2: 兰花通常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原产中国扎根土壤与腐殖质的春兰、蕙兰等国兰，一类则是原产热带

0: 细附着在树干或岩石表面的，像蝴蝶兰、石斛兰等洋兰。20000多种兰花让刚刚入行的王林不免茫然，除了跟父亲系统学习外，他用了整整3年时间的实践与钻研，才基本掌握了兰花种养与相关知识。
1: 我可以带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自己选育的一些比较优秀的品种
0: 啊。
1: 这盆叫蕙兰的凤羽，我们凤羽兰博园呢就是以这个品种命名的，
2: 说明这个凤羽是你们这儿比较重要的一个品种了。
1: 对，它是我们家的当家品种。
2: 它看起来比其他的品种要高大一些。
1: 对，因为它是蕙兰，蕙兰的气势就会比较磅礴，所以男生会比较喜欢。这个它是有点弯弯的、垂垂的，这个是我们选育的一个品种，叫大别山红。它是产自安徽大别山脉，开出来它的就是花瓣上会带着红色。这个呢是老上海，老上海的话也是我们长兴当地比较出名的一个名品，一个老品种，就是大家买这个品种的话，我们都会说是来自于长兴的老上海，那大家都知道啊，正宗。
0: 会种兰花还要会卖兰花。
1: Hello， 大家上午好啊，很久没有在上午给大家直播了，没有人会猜到我面前的这盆是什么。这会儿呢虽然说没有花，不在兰花的这个花期，但是我们依旧是可以给大家拿出很漂亮的苗子给大家看的啊。
0: 王林在兰园里开短视频、开直播，借助种植体验加线上引流的新玩法，攒了一批兰友粉，就这么把自家兰花卖成了网红款。同时王林还建议父母把兰花元素融入咖啡饮品与餐饮经营。
1: 我们的这个兰园赶考其实是在我们有一定的基础上呢我们才去开拓的。
2: 我看那边还有凤羽茶肆，那肯定是根据咱们兰花品种也是这样起的名字。
1: 我们所有的取名就必须离不开的这个兰文化，因为兰花是我们的根基，是我们最基础的一个根本，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 IP 和我们的品牌知名度给打响。其实我们每个业态之间都是相辅相成的，像我们最多的时候会产生四消，哪四消呢？就是吃烧烤，然后呢他再喝个下午茶，在我们这边再吃个四厨宴的晚饭，然后再买一盆兰花走，相当于是一个捆绑，那么我们的这个效益就会大大的增加。
0: 为了潜移默化传递兰文化，王林还自创兰花菜肴供顾客免费品尝，并拍成短视频加以宣传。
3: 我从山东来，带着兰花草，哟，这啥个是真的嘞？
1: 开花的吱个声，你们姐姐我来了，别以为躲在里面我就看不见你了啊！
3: 咔嚓咔嚓，好啦，今天的新鲜采摘就到这里吧。
4: 这兰花还蛮好吃
5: 的，毕竟它很珍贵。
6: 没忍住，把精心养护的兰花做成了菜。剪枝时的心疼，在尝到那一口春天时彻底释怀。
0: 当自家兰花热销的同时，王林还免费手把手教授农户拍短视频和直播带货。
1: 其实这也是一开始的无心之举，在我们这边上班的一个阿姨，她是负责给我们兰花打包的。那恰巧呢，阿姨她是也是周边的农户，她自己家里有杨梅山，那她就想，哎呀，你们的直播卖得这么好，能不能把我的杨梅也卖一卖？然后我们就觉得，哎，这个事情好像确实是可以，因为我们自己有了一定的经验之后，我们确实可以帮助到周边的一些农户。
7: 刚开始嘛，他是教我们，卖不杨梅，就是说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他全部都教我的，就是说卖杨梅一些词语哈，什么别人家的杨梅不好，这些是不能说的，就说管自己的杨梅，就自己的杨梅质量好就好了，大家看。你看我们这杨梅，你看现摘现发货的啊，你看这个很新鲜的，我们的口感很纯正的，我吃给你们看，口感是很好的，不是七分甜三分酸。
0: 杨梅季节，大姐每天直播带货，
7: 学会了直播很好的线上销售，觉得比线下销售还好。
8: 我来学呢，主要一个呢，想自己有一个带头的作用吧，自己学好了以后能带着我们的村民啊，大家都参与了，那推广力度肯定越来越大嘛，那对于我们祖山杨梅这个知晓率肯定会越来越大。

0: 来越高。
1: 从父亲的老兰园到王林的新业态，他用年轻人的方式让一株株兰草承载着他的返乡初心，也串起了乡亲们的共富希望。
2: 去年我们的兰花销售呢大概在400万左右，然后加上其他的餐饮板块呢，总共加起来差不多是在800万左右。虽然说这个听起来好像是还不错的成绩，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更加努力，需要开拓更多的一些业态，然后吸引一些游客，带动我们当地一些农户创收，长兴本地的一个文旅，就是希望也能够通过自己的一份努力去为这个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1: 张锦锦与王林两位青年，一位由海归白领变身稻田管家，一位从中药药剂师转型深耕兰园，他们以接地气的实干巧思，把小众特色产业做成富民丰收好生意，在乡村大地上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共同富裕之路。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很高兴认识你。
5: 很高兴认识你。
6: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5: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尝尝我的手艺。
4: 哦，忘了放盐了。
5: 你
6: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5: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7: 在芳草的时候呢，
8: 你好像最
9: 近不想还我，
8: 可是你们想
9: 还我，
7: 下一轮确实这个。
6: 我是独闯的篇章，
5: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10: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4: 好，
10: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4: 重来重来。
6: 我冷暖自知，
5: 我们风雨相依。
4: 你带伞
10: 了吗？
11: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6: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5: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2: 来，二位再靠近一

0: 点儿，三二一，
1: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2: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1: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3: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4: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3: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4: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5: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在湖北省十堰张湾区汉江路街道柳家河村，有一位基层干部，扎根乡土，实干兴农。村支书王琴扛起了全村樱桃产业的振兴重任。当地近6000亩汉江樱桃是国家地理标志好物，皮儿薄汁儿多，口感清甜，是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可近几年根癌病、木腐病频发，叠加干旱灾害，8000余棵樱桃树损毁，产业遭遇重创。面对重重难题，王琴迎难而上，耐心劝导村民修枝护树，迭代补种新苗，主动对接商超，拓销路，筹备樱桃节，扩名气，用实干守护村民们的增收希望。

0: 实验市张湾区汉江路街道，樱桃种植面积近6000亩。三月，樱桃花竞相开放，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花期刚一结束，樱桃果园就进入了春季管理的重要阶段。
1: 咱们这个柳家河这儿，就是前两年发生的癌病，目前呢防治的效果也都还可以，但是我们今天过来了又发现新的一些病害，就类似于我们这个樱桃的木腐病。
2: 哦，像这种是吧？
1: 对，
2: 我看着上面就长得就是白色的，跟菌类一样。
1: 可能是我们夏天的时候温度高，水分供应不及时，然后它造成局部死亡，然后形成一个木腐病。
2: 整体的像这个木腐病还挺多的。
1: 对，
2: 几乎所有的主干上都有。如果不防治的话，对我们后期的这块的是果子啊，这个对这个树木啊，有其他的危害。
1: 木腐病它对
0: 柳家河村是张湾汉江樱桃的主产区，正在向专家请教病虫害防治的是村党支部书记王琴。
2: 虽然是这个树木有一定的影响，但是
0: 2022年，王琴遭遇了他上任以来的最大挑战。干旱天气导致樱桃树大量枯死，更棘手的是大面积的病虫害。
2: 2022年、2023年，我们陆陆续续发现，我们的很多树染上一种根癌病。
1: 别的病可能造成是局部死亡或者是减产，但是根癌病会造成是毁园绝收，而且它这根癌病的病菌会在土壤中残存2到3年。2到3年之内，如果你不采取措施的话，2到3年之内是不能继续种核果类的果树的。
2: 所以当时我们在专家的指导下，我们对这个全村有总共有清查也总共有8000多棵，我们陆陆续把8000多棵全部给清除了。这8000棵树相当于我们村上整体的1/3个树木量，所以说是清除了这8000棵树，对我们的总体的产量跟那个质量来说有很大的影响的，而我们可能会减产1/3。
0: 减产已经无法避免，让王琴更为担忧的是病虫害仍在继续，如果不及时防控，损失还会进一步扩大。
1: 前面这棵树好像是去年冬天没有

0: 大修剪，它出现很多死的枝，
1: 所以像这种枝条我们一定要把它锯掉了。看看这个，这一小半它已经是死了，刚才闻到还有股臭臭的味道，这告诉老百姓一定要锯掉。
2: 那我这会儿我赶快组织我们技术员了，对这些树啊进行修枝。
3: 王琴每天奔走于各个果园之间，劝说大家修枝，做好病虫害防治。
4: 不行，咋说我都不行。去年把树给我锯了好多，都损失好大。我这都这两棵树，你再给我扔了，我咋搞？
2: 等你一套折完的话，你这棵树可能都是
4: 那不行，
2: 又回家中了。
4: 那不行，那不行，
2: 甚至可能会死的。
4: 那不可能的，种正要结果的时候了，你种来给我锯了，今年不给你减产了吗？
2: 老板他就不理解。因为什么？因为马上这个树还有一个月，还不到一个月，它就可以是成熟了，而且就可以变现了。很多老板就想的是，你哪怕是稍微等个2天之后呢，我这个果子成熟了之后，等我把它卖了之后，你再修枝也来得及。治了个病，都跟是树根上都跟我们这认养的，认害个病的话，你不能讨呀。
4: 今年还是不疼。
3: 为了说服村民接受修枝的病虫害防治方法。王琴把大家请到了果园，

0: 把那个水晶石腐蚀了。
1: 对，这不都有虫。
2: 这边
1: 这全部看的是看得很清楚，
3: 这半边树已经全部已经死完了，
1: 这全部是透的，这树都不行了。
3: 你得把这树枝剪下来是有病。
4: 在王琴的耐心劝说之下，村民们才意识到了病虫害的严重性，他们答应修剪果树，参与这场樱桃树的拯救计划。

0: 这是我们去年在这是把这个是一木集中在焚烧的地方，现在都看得到就很多，就说这是黑盘这一块，而且我们在上面栽的这个是苗子，我看了已经发芽了，长势还是很不错的，已经出芽了。
1: 在防治的同时，王琴还组织村里面引进了一批抗病虫害的新品种。
0: 目前看这个树几乎都活了，这边的有的树都已经开花了。现在目前我们这个树它是大约直径是2公分，3年的话就会长到7公分到8公分左右，产量应该像3年的话开始挂果，这一棵树产个20-30斤，等到5年左右的话，这一棵树产个70-80斤，这是应该是确保应该是没问题的。
1: 目前，柳家河村已经累计补种樱桃树苗14000多棵。
0: 最大的期望就是这批苗能快速、健康的成长，我们所有的希望都在这批苗子上面。

0: 眼下樱桃陆续进入成熟期，张湾汉江樱桃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果肉呈淡黄色，质地细软，味甜爽口，有果中钻石的美誉。
1: 长得怎么样啊？哎，这有的已经熟了，这就是我们汉江樱桃，这已经是达到一个成熟的一个状态了。我们汉江樱桃的特点呢，皮儿是非常非常的薄的，轻轻的碰一下，好了，它的汁儿就流出来了，皮儿薄，汁儿多，肉厚，而且它里面的这个核啊，它非常非常的小，就这么一点一点。这两天我们实验一直是个持续的一个天大晴天，所以它这个果子的话，成熟的就是非常非常快了。它可以说是一天一个样。
0: 村里的种植大户许开美家也迎来了丰收。
2: 今年是个大年，他是十年八年的树不结的树，他今年都结了。
0: 许开美的丈夫腿脚不便，整个果园全靠他一个人管理。
3: 有不老根是骨关节坏死，左胯子是我在摘樱桃，他帮我扶梯子。我上那梯子上树尖了，他说底下还有一只圆了个木刀上，他又可够，连他带梯子一身搬下来，耙子搬了。
0: 果树多，人手少，每年游客上门采摘是许开美家最大的一笔收入。
3: 去年那门上游客接连不断的，一直都在门上串。今年的摘樱桃的少的很，
2: 现在都没得，都没得，人家找一批年了，天天都有人。上午吃饭功夫都没得。没来的也愁，有的也发愁。
0: 樱桃树看起来不高，但采摘的难度却不小。
4: 我去年也从树上摔下来了，泥巴骨那个摔骨折了，在家里面躺了个把月，就让现在今年也不敢上树，怕着。都是老树，都是好高的树。我一个人上上下下，有我买，有我折，好麻烦的哈。
0: 张湾汉江樱桃皮薄汁多，保存时间短，大部分老人只能就近摆摊叫卖。
4: 昨天在路边卖了一成，今天在路边还没开张，今天樱桃来卖的很，今年的都是折了。他卖不出去，搁了这儿慢慢等，慢慢等，反正有时候得半天卖的那一成两成，哎，
5: 咋卖的？
4: 下来看看。
5: 你咋卖的？
4: 咋卖的？八块。
5: 啊？
4: 八块。
5: 现还贵。
4: 他给开了个老实价，我今才折下来了不？俺摘点卖点，八块他还嫌高吗？你喊八块，他都换你个六块。六块他还下来给你炒啊炒啊，叫你折一折。
6: 去年总你说一个一反正一天少卖个几百块钱，今年没得。
1: 老百姓这块销售樱桃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因为我们这边是靠近这个国道，国道的话，它的销售随着车流量。车流大的话，它这个销售才稍微多一些，但是我们这个国道这段时间哈，私家车这块很少，所以是导致它的销售量并不是太好，包括贩子收我们的樱桃也是不多的，销售问题一直是我们面临最大的一个压力。
0: 王琴想借超市打开樱桃销售的突破口，他请来了本地一家连锁超市的采购经理。
1: 刘部长，
7: 哎，
1: 今天有幸把你请过来了，然后看一下我们这边的果子这个品质口感怎么样。我感觉这樱桃结的今天结的厚得很呢。
7: 结的还一般吧。
1: 今天是关的厚啊，你的樱桃树。今儿把我们超市这个采购经理请到我们现场来，也是帮我们做一个是打开一个销售渠道，把你的家里面的产品，我们村上的这个老百姓这个产品啊，都放到商车里面是售卖。
7: 你每天的话大概采几筐这个？有时候这20多斤，有时候这30多斤，然后每天你摘的， 对，我来给你报销。
8: 哦，那我感谢你了。
7: 临近五一了，客流量也会多一些，也希望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把村民的这些樱桃都销出去。
1: 二十一斤二两，
9: 争取银八两，
1: 你还精准是19斤4两。老百姓摘的，我们帮他收购过来了，然后等他凑够数量之后，我们就送到超市里面去。今天第一次尝试了上超市。
10: 这还没成是吧？
1: 2.9斤啊。第一次进了个商超，口感也好，对它的色泽也好，都经过了一个严格的一个挑选。我们也希望一炮而红。
9: 八成够了，那个我们要先装，这不能再等了。
11: 直接不要了吧？
9: 我你先折嘛，先折你当回去树上收了，你不能说不折啥，先折嘛。现在估计大概是15分钟到20分钟才能到环球港点。
10: 啊，你送了好多筐？
9: 80筐。
10: 这今儿是一筐装了2斤是吧？
9: 对，这家这里是29.9，市场价卖的是30块钱。
10: 那这价格不一样，我到时候还是10块钱，然后中午的时候就是19分2斤都有。
9: 那这样一会儿我们过去的时候，这个价格我做个调整。这个市场这个价格1天3个价，之前开始对接的是25.9，但是现在是昨天市场哗一下降到10块钱一斤了。如果再卖25.9的话，您就是砸在手上了。所以一会儿去了，我们先定价钱。那当地的汉江樱桃已经上市了啊，欢迎前来品尝，欢迎前来选购啊。今天做活动，让您装的18.9，
1: 它必须要一颗一颗的抄下来接的。来一筐哈，都一样的。好嘞，谢谢您啊。
12: 那我拿一个。
1: 好嘞。尝一个呗，早上刚刚下市的，也比较忐忑啊，也不知道到底在这边销售是个什么样子，跟预期的这块还是相差有一定的差距。
0: 超市销售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
1: 从早上我们7:30到现在已经2点了，已经差不多5个小时了。早上表面是比较干的，但是现在你看它糖分全部就渗透出来了。接下来我们要赶紧把这批果子送到马上到另外一批客户手上。现在送现在吃的话没有太大的影响，再推迟几个小时的话会严重影响它的口感的。一方面是我们之前没有对樱桃进入商超做一个是宣传推荐，第二个是在超市上的时候它是个星期三，它这个人流量是跟周末的话比的话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很大的一个差距的，所以当时是也算是我们这块是研判一个失误。
0: 城里超市销售遇阻，可时间却不等人，村里的樱桃也在大片大片的成熟。
13: 这么多果子都掉了，
1: 它属于是瓜熟蒂落的这种现象，很成熟了，就是没有及时的采摘，所以它的果子胶子就自己掉下来了。它之前辛辛苦苦啊，从冬天啊对这个树木进行管护啊、施肥啊、修枝啊，到最后它的果子给掉下来了，所以我感觉到是很痛心。
0: 为了跑销售，王琴一连几天都是早出晚归。
1: 王国瑞，疼不疼？
14: 疼。
1: 没事，他没那么快，你下午还打一针，那明天他都好多了。啊，这检查是啥情况？
14: 哪两个结果还没出来，这两个还要去做，刚打完针。
1: 夜里，我们小孩都发烧，我爱人把小孩送到医院，走得太仓促了，很多东西都没有带。把东西给他送过去，送了之后也就待了不到10分钟嘛，我就走了，因为这边工作确实是很多，也等着我来处理。
15: 九届汉江樱桃节有此进入，
1: 你看我们的这个稻气，这个人烂色的话看不清。 我一会儿给你放，你先把那个是倒音头设置好了，你给我放过来，我看看效果明显不明显。
9: 老师把上面晾的衣服啊啥的，该收拾的收拾，不要想。
1: 啊，目前我们这个位置就是我们27号召开汉奸樱桃节的这个主会场。我们现在主会场这个总体的屋面积啊，它有3500个平方。现场到时候会有40个展台，沿着它主背景墙的两侧来摆放。所以说是我们也特别期待我们那个樱桃节，帮助我们的果农实现我们那个销售增加、收入增加。
1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7: 妈，我上班去了。
1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7: 好嘞。
1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

也堵住了前行的路。半分疏忽，一次侥幸，带来许多祸患。遵规守法，文明礼让，让每一次出行更安全，让和谐的旋律奏响在城市上空。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遵守交通法规是最快速和最安全的到达。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一座味道比名气更大的城市，广西柳州。提到柳州，您是不是第一时间想到了螺蛳粉呢？那碗酸辣鲜爽的粉早就成了柳州的一张名片了。但柳州拥有的可不只是螺蛳粉酸笋的香气，这座被柳江环抱的山水之城，硬核与柔情并存。它是工业重镇，地表水质却连续多年全国第一。它有喀斯特地貌的风雨桥，也有钢铁铸就的跨江铁桥。它有柳宗元留下的千年门脉，也有300,000株紫荆花绽放的满城春色。从柳州古城的湖城格局到东门城楼600年的坚守，从侗寨里不用一颗铁钉的鼓楼和风雨桥，到20多座跨江大桥的桥梁博物馆，柳州的故事比螺蛳粉更绵长。接下来我们一起顺着柳江的脉络去听一听这座山水工业城的传奇。

0: 生活在柳州的李继才是一名潜水爱好者，他无需长途跋涉，就能在家门口潜入水中，观察一种少见的淡水生物。桃花水母对水质和水生态环境要求极度严苛，被称作水质的检测员。很难想象，这些珍稀桃花水母的栖息地，居然是位于柳州城区内的柳江。这座以重工业为支柱的城市，在地级及以上城市中，地表水质已经连续多年排名全国第一。对柳州人来说，柳江是运动场，也是休闲地，更是孕育出城市文明的母亲河。中国西南部的广西盆地，地处云贵高原向东南沿海丘陵的过渡地带，四周群山环绕，喀斯特地貌广布。在壮美的喀斯特群峰之中，柳州坐落在相对平坦的贵中盆地。柳州北部的龙江、榕江和洛青江三条河流由北向南奔腾而下，在柳州境内交汇成柳江，使得柳州成为了拥有三江水运便利的重要城市。在柳州，柳江水系天然落差超过1000米，因此早在汉代，柳江就被称为六水。六是水流湍急的意思，后来六水逐渐演化为柳水，这正是柳江名字的由来，柳州也因柳江而得名。柳州渔丰公园每天都在上演高手的对决，犀利、生动、琐碎都在口舌之间。自古以来，柳州有定期聚会对歌的传统，胜者被称为歌王。民间歌王经常换，只有一个人的江湖地位难以撼动，刘三姐。相传这里是刘三姐传歌的地方，柳宗元形容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鱼，故名立鱼峰，也叫鱼峰山。登高揽胜，纵目柳州，鱼峰山不过是城中大大小小石山中的一座。
1: 古城周边分散着这样大大小小的喀斯特地貌的山丘，那么柳江将这些山丘和古城进行串联，城和山之间柳江抱城而过，那么也就形成了我们山水城相互交融的类似于盆景的一个景观，在中国古代城市当中其实都是不多见的。
0: 2000多年前，汉武帝在柳江南岸建起了柳州最早的城池。到了隋代，山水阻隔出的狭小区域无法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柳州城址迁至了北岸双山之间。直到唐代，柳州城址迁至半岛滨江地带，自此1000多年，柳州城址再未迁移。柳江蜿蜒流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 U 字形，这座古城就坐落在这个 U 字形末端的半岛之上，顶部狭窄，底部宽敞，形似一把茶壶，因此柳州也被誉为壶城。
1: 柳州古城呢，它位于柳江北侧，也就是整个柳江的沉积面，它受水的冲击比较小，水势也较缓，比较适合我们城市的营建。其次呢，临近柳江的它这样的城市的接近面更广，更好的可以拥抱柳江，那么它的商贸功能也得以更加繁荣的发展。
0: 从古至今，每逢中元节，柳州人都有吃鸭子的传统，无鸭不成宴，甚至是鸭子的边角料都能被赋予独特而迷人的口味。于是民间流传着中元节没有鸭子能飞出柳州这样的说法。公元1637年，徐霞客在柳州度过了让他难忘的中元节，这段经历被记录在了徐霞客游记里。当徐霞客来到柳州，这里的山山水水让他沉醉，于是便在此流连月余。遍览神州的徐霞客再见到柳州这处城楼时，也不禁感慨其高大雄壮。东门城楼雄踞于柳江的拐弯处，扼守着重要的水路要道。这座城楼历经600余年的风雨，至今仍巍然屹立。它是柳州五座古城门中唯一幸存的一座。
2: 1637年，徐霞客从桂林乘船来到了柳州，他登上东门码头，看到了城楼的景象。在他的描述中，城楼非常的高大，城外的商铺林立比城内还要热闹。在当时啊，东门码头是柳江流域非常重要的贸易集散地，所以商铺非常多，人流非常密集，就形成了城外反而比城内更热闹的景象。
0: 徐霞客看到的柳州城得益于柳江已经发展成一座繁荣的商业城市。柳江不仅哺育了柳州，还深刻地塑造了柳州城市的格局。从清代柳州城址图可以看到，柳州古城三面环江，城墙巧妙地利用了柳江的自然地形，随着江岸曲折蜿蜒。城内的街道布局未遵循传统的方正模式，没有明显的中轴线和笔直的大街，行政中心、衙署以及文庙等重要建筑也并非位于城池的中心地带，而是选择建在城内的高地，以便于防范洪水的侵袭。城墙外沿江区域有自发形成的商贸区，甚至出现了柳州城外繁华程度超过城内的景象。历史上，这里是主管教育的官员办公地点，每到科考之时，柳州府境内的各方考生云集在这里。后来这条街道改名叫做青云街，取科举中的平步青云之意。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拥有上百年历史的菜市场，明清时期参加科考的学子定期在这里聚集，由此带动了附近餐饮、旅社等商业的兴盛。加之这里靠近江岸码头，到了清末，已是商旅云集、会馆集聚的繁华商街。独特而浓厚的置景文化就此形成，并延续至今。柳州的闹市区里，一栋金色的建筑造型独特，现代化的玻璃幕墙背后却是一件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藏品——古城墙。
3: 这段城墙是1999年时发现的，当时它包裹在29间居民房里。考证之后，它与东门城墙的 墙体和墙砖都非常的一致，可以认定它为明清时期柳州古城的一段城墙。所以就在这一段城墙的上方丢住了这个金色的建筑罩子，将城墙保护在里面。
0: 这些充满历史感的城砖不仅守卫了柳州城，也镌刻下柳州千百年的历史脉络。
3: 在之后的保护性考古发掘中，我们一共出土了16000余件陶瓷器残片，修复了陶瓷器标本115件。
0: 这些陶瓷器的生产时间跨越了多个朝代，产地更是涵盖了包括景德镇在内的国内多个地方。众多出土文物中，一件陶器残片尤为特殊。
3: 孔雀蓝釉陶也叫波斯陶，主要来自西亚伊斯兰地区的外来陶器，它所属的年代呢为唐代中晚期至五代。这样的壶器呢，在当时主要用来盛装油、葡萄酒、香水等溶液，证明了柳州在唐代的时候就与东亚、西亚等地区有了贸易的往来。同时呢，它也证明了柳州是南方海上丝绸之路货物流散至内陆各地的一个重要节点。
0: 在岭南地区与云贵、湘桂的交界处，群山环绕的柳州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但是这种封闭却被河流带来的沟通打破。2000多年前，秦始皇派人修筑陵渠，借助便捷的水路将中原与岭南直接连通起来，中原文化第一次大规模进入岭南。唐朝武则天时期，桂柳运河开凿后，经由柳江、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联系更加紧密。拥有三江水运便利的柳州，借助四通八达的水路网，成为西通云贵、北接中原、南达岭南的重要节点。走在柳州街头，就像走进了一片多巴胺色系的水果海洋。水果切块，撒上辣椒面，拌上泡椒、香醋，奇妙的口味搭配是最具广西特色的吃法。在这里，水果可以是

0: 甜的、姜的，也可以是酸的、辣的。
1: 柳州水果好便宜的，10块钱吃到撑。
2: 好便宜，全面尝
0: 啊！柳州人能够拥有令人羡慕的水果自由，还要追溯到千年之前。一位唐代的文人开创了柳州饮种优质水果的先河。今天，唐时的柳州城早已被高楼林立的都市掩盖，唯有市中心的这座柳侯祠被后人瞻仰拜谒1000多年。公元815年，柳宗元被贬柳州任刺史，政治上的失意并未将他打败。他将满腔的热忱和智慧倾注在这片尚属蛮荒的土地。
3: 甘香亭是为了纪念柳宗元种甘蔗柳的一个亭子。柳宗元在到柳州之后推进了生产的发展，把优良的甘树的品种引到了柳州。
0: 在柳州期间，柳宗元重修文庙，创办官学，开凿水井，破除迷信，让这处岭南边地走出了蒙昧。柳宗元去世3年后，柳州的官府和百姓为了缅怀他，筑起了罗池庙，后更名为柳侯祠。这座祠堂历经千年战火，虽屡遭焚毁，却也屡获重建。如今我们所见的柳侯祠，是清朝时期在唐代原址上扩建的。今天柳侯祠里立着一块刻于南宋流传至今的石碑。
3: 公元819年，柳宗元辞世，韩愈在长安含泪地写下了柳州罗池庙碑。在266年之后，苏轼途经柳州，用大书写下了这块碑文。韩愈写的文章记录的是柳宗元的事儿，苏东坡的书法，三位唐宋八大家汇聚碑的一体。这块碑刻我们把它称其为唐宋文化之光在柳州的见证。
0: 柳州人对柳宗元的敬仰延续了千年，柳宗元已影响了柳州1000多年。柳宗元推崇山水美学，他所著的《柳州山水近志可游者记》，按照州志为中心的各方位，详细描绘了柳州周边的山水风光，奠定了柳州的山水形成观。任柳州刺史期间，柳宗元还在唐固城城墙之外种植柳树，留下了柳刺史种柳柳江边的千年佳话。千年后的柳州碧水蓝天，近30万株杨紫荆竞相开放，春色满城，唯美梦幻，成为国内杨紫荆种植最多的城市。说到宠粉，柳州绝对是认真的。2路和92路两条螺蛳粉特色公交专线，为慕名而来柳州嗦粉的游客精心打造。这些嗦粉公交每天从清晨6点到晚上10点半，穿梭于柳州众多热门螺蛳粉店之间。本地食客省了脚力，外来游客也不再担心踩坑，行得方便，臭得地道。对爱嗦螺蛳粉的人来说，除了令人上头的灵魂酸笋，汤底同样是美味的关键。用猪骨、螺丝炖出浓郁的汤头，加上八角、肉桂、辣椒等复合香辛料调味，这是螺蛳粉靓汤的底料。上桌前加入酸笋、腐竹、花生，再浇上一大勺辣椒红油。粤广菜系的老火靓汤和湘赣菜系的热烈奔放，在一碗粉里相得益彰。 南北饮食习惯的碰撞融合发生在柳州并非巧合，这主要与柳州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沿着柳江河，本地的木材、桐油往外运输，也将广东等地的棉纱、食盐等货物通过柳州集散。明清时期，柳州城中已汇集各地客商，建立了粤东、湖南、江西、福建等商业会馆，工商业发展迅猛，成为广西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之一。柳州逐渐有了贵中商埠的美誉。在柳州融水，每逢重大节庆都会举办斗马活动。这项广受欢迎的民间娱乐活动相传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各村寨的马匹从四面八方云集斗马场。在过去，马匹的数量与质量往往是一个家庭的财力象征。
4: 柳州北部这边是山区，都以木材跟男子为主，所以我们都需要用马来驮货驮东西，家家户户都养有马来帮我们走工的。
0: 柳州北部海拔骤然升高，群山林立，夏季风从广西南部吹来，在此遇到延绵群山，形成了丰沛的降水。雨水的浸润让这里山林密布，成为了柳州重要的木材产区。过去人们借助马匹将木材从山中运到河边，随后让木材沿河漂流，这种叫做放牌的运输方式得益于密集的河网。在柳州境内，河流河段有3000多条，大部分河流最终汇向柳江。在柳江北部，柳江又叫做榕江，它是柳州北部山区流域面积最大的河道，两岸盛产原木。借助于兴盛的木材商贸，榕江沿途出现众多集镇，物产经由这些商埠转运到各地。沿着榕江往上游走，就来到三江的侗族村寨中，这里居住着最会玩木头的侗族人。每逢重大节日，三江侗族的人们都会在寨子里的鼓楼前举办百家宴。鼓楼是侗寨的标志性建筑，很多侗寨都是以鼓楼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侗族鼓楼的建造几乎囊括了木构建筑的全部手法，据说它的建造灵感可能来自挺拔高耸的山树。除了鼓楼，侗寨中最为醒目的还有风雨桥。城阳永济桥全长约77米，有2个桥台、3个桥墩和4个桥孔，桥面之上5座塔格式桥亭与19间桥廊相连互通，高低错落，行人走近能休息避雨，远观则可尽览桥廊亭一体的建筑之美。更令人惊奇的是，另一座风雨桥还实现了立体交通的设计理念。
5: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八船桥呢，应该说是最有特色、最有代表性的一个风雨桥。那么在我们中国传统廊桥当中呢，出现有这样的一种人畜分道的设计，一个呢就是从桥的上面部分经过，还有一个通道，老百姓呢他牵着牛羊马呢会从下面的这个部分走。
0: 这种人畜分道的设计类似于现代双层立交桥的人车分流，下层通道的宽度刚好容纳一匹马通过，上层人行通道桥廊宽度增加，两侧桥栏有木凳，方便行人休息。两层之间存在1.5米的高度差，这种错位布局有效减少了牲畜行走时对桥梁造成的震动，从而增强了桥梁结构的稳固性。在国内主要的侗族聚居区，仍保存着数百座风雨桥，仅在柳州三江地区就有200多座。历史上，中原移民多次大规模迁入贵中平原，随之而来的先进文化和技术与这里的民族文化碰撞交融。
5: 我们中国的廊桥文化有上千年的历史，在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很多地方如今呢都保存了许多古代的廊桥，而这个文化它是一脉相承的。那么在清代以后，我们侗族地区开始大量的建造这样的廊桥，也体现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廊桥文化从东向西、从北向南的一个传播的一个过程。
0: 如果说柳州山水间的风雨木桥连缀的是诗意的世外桃源，那么横跨柳州市区河道上的铁桥则是见证了这座城市的沧桑巨变。
6: 柳州铁桥也是我们柳州市柳江的第一座跨江大桥，当时的工程师和建造者们利用废旧的钢铁通过了拼接还有铆焊的形式组装成了我们整个的柳州铁桥。
0: 抗战时期，柳州铁桥建成，柳州一跃成为西南地区的交通大枢纽。新中国成立后，北起焦作，南至柳州的交流铁路纵跨中国，至此通达的水路交通网络成为了柳州工业腾飞的新引擎。如今柳州建成及在建的跨江大桥多达20多座，柳州拥有了桥梁博物馆的美誉。这些领先行业的桥梁都是由柳钢、柳工等本土企业参与建设，是地地道道的柳州造。奔腾的柳江冲开外山阻隔，带来通达的商贸，时代的机遇在此落地生根，成为发展的底气。从此山水之城有了钢铁脊梁，一路高歌，一路繁盛，如此千百年已过，这是属于硬核柳州的故事。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
9: 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刚刚我们一起云游了柳州，读懂了一座城的硬与柔，古与今，精神大餐享用的特别满足。如今暑期正盛，您是不是也觉得胃口有点打蔫呢？接下来我们带您去三个地方，找找那些藏在烟火里的限定美味，保证让您听着就能精神一振。第一站去内蒙古赤峰，您吃过烤牛皮吗？对，就是牛皮。当地人把原本又干又柴的牛皮经过特殊手法烤制，咬一口外脆里糯，汁水丰盈，光听我就馋了。第二站去福建泰宁，大金湖的花鲢鱼个头大力气足，用它做成的一道叫鱼跃金湖的菜酸酸辣辣，特别开胃。第三站去浙江宁海，长街镇的蛏子一烤，鲜味蹭一下就上来了，跟着我们一起去尝一尝。
9: 火热的烧烤永远是夏日里的慰藉之一，而在烧烤的江湖中，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绝对占有天然环境优势，遍地的牛羊为这里的烧烤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鲜材料，也让这里的烧烤有了不一样的味道。在赤峰宵夜的烧烤摊，就有一种别样的烧烤食材——烤牛皮。而想要做的好吃不上火，更是有特殊的秘料来助力。
11: 这个特别好吃，
12: 特别嫩，
13: 都坐满了耶！你好，
14: 哎，你好，美女，
13: 烧烤吃，
14: 这边来坐吧。
13: 直接在烧烤摊旁边给我安排临时小座位是吧？
9: 生意火爆到需要临时搭桌，着实让调查员始料未及。
15: 来，串儿来了。
13: 好嘞，谢谢。
14: 尝尝这个，
13: 这一块是吧？
14: 这是烤牛皮。
13: 哦，这么绵软啊，吃起来。哦，这个吃起来是那种脆脆的，汁儿还很多哈。
15: 这个赤松茸也是咱们赤峰的特产。
9: 王林志作为赤峰烧烤界的风云人物，最大爱好便是踏遍山林和草原，寻找独特食材的结合。将牛皮变废为宝，便是他的得意之作。想要做好牛皮，有一样食材必不可少，而它总是生长在最不起眼的地方。
15: 我带你来采一种咱们赤峰特有的东西，叫臭蒿。这个就是臭蒿，
13: 有点类似于薄荷，
15: 味道非常特殊，
13: 香臭香臭的
9: 臭蒿，植株有浓烈的气味，常生长在田边路旁，多与杂草伴生，时常被人们忽略。但是在王大哥看来，这却是宝贝。
15: 来，鲜花送给您。
13: 鲜花也送给你。
9: 采摘完臭蒿，王大哥准备带调查员前去林间寻找一种当地特有的鲜美滋味。
15: 大家伙在采我们赤峰的一种特产，叫赤松茸。
13: 你看这个多敦实，这个感觉真的比我手腕还得粗。
16: 给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啊，特别的脆。
9: 赤松茸学名大球盖菇，因其伞盖呈现赤红色，肉质鲜美程度媲美野生松茸而得名。赤松茸以肥为美，高度为4到5厘米之间，越肥大品级越高，肉质细嫩，盖滑饼脆，深得人们的喜爱。原本价格高昂的赤松茸，在经过人工仿生的林下培育后，不仅保持原有的鲜美，更大幅度提高产量，降低价格，成了人人都能享受的美味。当地人常以黄油将其简单煎制，品尝最原汁原味的鲜美。食材就绪，王大哥也准备开始烤制前的处理，可是桌上却摆满了眼花缭乱的食材，甚至还不乏许多水果，这令味道调查员摸不着头脑。
15: 我给你做一个草原特色烧烤，保证你没吃过。先看看原材料，您认识吗？
13: 触感又有点像肝肺，这是哪个部位啊？
15: 这是牛皮，牛的脾脏。
9: 牛皮也称为牛沙肝， 煮熟后口感干柴，不长。

0: 常被人们食用，但是这却是王大哥家的招牌菜。王大哥将牛皮创新出独特做法，得到食客们的认可。接下来王大哥说要给牛皮脱衣服，
1: 第一步要把它皮给它扒掉
2: 啊，就是这一层膜要去掉，
1: 对，
2: 是吗？
1: 这层膜要去掉，对
2: 啊。你看粘得多紧啊。
1: 是
2: 这层表面的为什么要去掉呀？
1: 它烤制之后它会非常的韧。
0: 去膜后的牛皮切成巴掌大小的方块，用洋葱高度白酒揉搓去腥。接下来王大哥准备揭晓关于腌料的秘密。
1: 咱们现在把需要腌制它的水果给它切出来，这几种水果是起到非常好的去腥增香的作用
2: 啊。哦，又有果香，其实它们都会带一点点酸度哈。猕猴桃选择的还是有点发硬的这种。
0: 而就在此时，王大哥说还需要一种赤峰人最爱的佐料，
1: 我们还要加入一种非常重要的原料，马奶酒。
0: 马奶酒作为草原特色之一，它能去除牛皮的腥膻味，与水果一起制成腌料，腌制牛皮，不仅能够让食材有馥郁的果香，同时水果中的果酸还能起到令牛皮更加软嫩的效果。最后用果汁腌制牛皮30分钟，但是想要牛皮有复合的口感，还得有一个关键步骤，
1: 做一个馅料给它酿进去。
2: 酿牛皮啊。
1: 咱们把这个烤牛皮做两种口味啊。第一种口味是用赤松茸跟咱们黄牛肉做搭配，第二种口味是用我们榴莲搭配咱们赤峰特有的
2: 臭蒿呀。那不是臭上加臭，
1: 味道很神奇哦。
0: 牛肉切成小块剁碎，赤松茸切丁，混合适量洋葱，加入辣椒面、孜然粉与少许盐调味，赤松茸天然的鲜味与牛肉的香味相辅相成，堪称绝配。王大哥不仅要做出肉包肉的组合，还准备做出前所未闻的肉包臭。
1: 这两种食材搭配啊，年轻人特别喜欢这个口味。咱们的牛皮口感本来就非常柴，口感给它中和一下，变得丝滑了吗？
2: 而且它吃起来会像那种奶油慕斯的感觉。有榴莲口味的吗？给我来五个。榴莲口味的要五个呀？嗯，
3: 就是想吃榴莲口味才来的。
2: 没问题，没问题。你看，一看是吸引小姐姐。
3: 好，谢谢，
2: 没问题，
3: 谢谢，
2: 没问题，
3: 谢谢，
2: 等着我们哈。
0: 看来臭蒿榴莲馅真是深得青年人喜爱。接下来将腌制好的牛皮侧边划开，再将臭蒿榴莲馅与赤松茸牛肉馅分别填入其中，穿上串封口。本以为终于能够上架烤制时，王大哥却说还有一个关键环节必不可少。
1: 小胡先别着急，我们还差最后一步，
2: 还有一步
1: 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给他穿上一件衣服。哦，
2: 这件外衣有点特别哈。
1: 对，这叫羊网油，
2: 来点这个油给它润一润。
0: 在赤峰的烧烤中少不了的就是羊网油，这是羊腹腔上的一层油脂膜，网油富含脂肪，能够在烤制的过程中浸润牛皮，同时赋予浓郁香气。
2: 来，准备上烤架喽！
1: 开始的时候火力要稍微小一点，
0: 小火慢烤，羊网油在炭火的舔舐下迅速收缩，紧紧裹住牛皮，热量持续上升，羊网油中的油脂逐渐渗出，滋润着牛皮，而内里的羊油与牛肉的香气在炙烤中互相融合，原本干柴的牛皮变得油润丰盈，焦香四溢。当牛皮中的内馅熟透时，转为大火炙烤，羊网油变得焦香酥脆，与软嫩的牛皮相得益彰，包裹在其中的赤松茸激发出的鲜香浸满整个牛皮，榴莲与臭蒿则完全与牛皮融为一体，香甜软糯的同时又带着一丝薄荷般的清爽。
2: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嫩，哎，焦焦的，有点脆脆的口感。
1: 对，
2: 然后里边就是那种糯糯的。
0: 王大哥用巧思制作的秘料，不仅满足了食客的口腹之欲，更丰富了赤峰的夏日特色烧烤。每每到了暑期，大批游客总会前往福建省泰宁县大金湖，欣赏独特的丹霞地貌和峡谷状水域，更会品尝大金湖的鱼鲜。依湖而居的泰宁人用煎炒烹炸、清蒸白灼的各式做法，将鱼的鲜味发挥到极致。而这里还有一种独特的烹鱼方法，能让4000克重的大鱼昂首翘尾、挺立盘中。制作时还要用当地特有的秘料，让大花鲢又辣又鲜， 成为炎炎夏日里

0: 增加食欲的必点大餐。想了解这道被称作鱼跃金湖菜肴的制作诀窍，先要找到当地的烹鱼高手杨锡鹏。
1: 不停探索与尝试，而成功后的快乐就是我无穷动力的源泉。
0: 杨大哥在展示烹鱼绝活前，先带着调查员去了老街，这又是卖的什么关子呢？
2: 哇，这个地方
1: 哎，这是我们泰林的那个茶灯宫的遗址灯的传统文化，这个就是老师傅自己捡出来的。
0: 鱼子灯是三明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每逢重要的开鱼时节，大家都会舞起活灵活现的鱼子灯，期盼鱼货满仓。
2: 杨大哥，咱今天是要去湖里捕鱼，是不是？
1: 是是。
0: 杨大哥口中的雄鱼到底是什么？想要探寻其中的秘密，还得等起网后才能见真章。
2: 这是花鲢，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2: 哦，哎呦，这个头还挺大的。
1: 是是是。哇、
2: 哦，呵，哇，这一条挨着一条啊。
1: 哇，
2: 但是哎，我发现咱们这边的这个花鲢啊，长得还不是太一样，它比较修长，它那个头不是我们平时市场买的那么大的，是吧？
1: 它这个在水边游啊，游的比较那个
2: 多一点，
1: 多一点，对
2: 它，所以它身材好。
1: 是是。
2: 哎，你看这个鱼还挺活泛的，这一摸这是很有劲儿。
0: 刚出水的花鲢个头大，力气足，看起来颇有些雄伟的感觉。因而在泰宁收获雄鱼这个俗称。从厨二十多年的杨锡鹏，一有空闲就和同事们琢磨创意菜，各抒己见，切磋厨艺。他表示，制作鱼跃金湖之前还有一个环节必不可少。
1: 这个黑膜要把它处理干净，
2: 所以你看就特别明显，这里头这个黑膜，这也是它腥味的主要来源。
1: 对，腥味的一个主要来源。
0: 刮掉花莲内壁的黑膜还不算完，杨大哥说他做的鱼跃金湖造型别致，滋味更是热辣刺激，首先就要让鱼立起来。可究竟如何将4000克的大花莲做成立起来的造型呢？
1: 我们正面就是改那个直刀进去，到反面我们得改用这个牡丹刀。
0: 这么大的鱼想要制作出在盘中立起来的造型，杨大哥可是没少花心思。在花莲的内侧切一字斜刀，每隔3厘米左右的位置下刀，每一刀的切口要尽量切深，不但便于向内弯曲，还能更好腌制入味。至于另一面的鱼身，杨大哥就要秀一秀他的牡丹刀法了。
2: 那这个刀要开到多深呢？
1: 差不多在3厘米厚吧。
2: 然后您这个角度基本上是在45度左右。
1: 对对对。
2: 好，下去大概1厘米左右。
1: 对。
2: 往里面横着再来一刀，大概是2厘米左右。
1: 差不多。
0: 牡丹花刀是一种中国传统的刀工技法，分为竖切、转刀、横切、起肉4个步骤。一条鱼用2种技法切花刀，是杨大哥给4000克的花莲立在盘中做造型的关键。不过鱼想做得好，去腥妙招不能少，而杨大哥的去腥秘料可不多见。
1: 这个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步骤，我用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茶叶起到这个一个去腥的一个关键作用。
2: 用茶来去腥，
1: 对对对对。哦，
2: 这个还真挺少见的，但是当地人爱喝茶，就可以把它融入进去，
1: 是是是。
0: 用茶叶给鱼去腥，是杨大哥自己琢磨出的妙招。
1: 调水的重点呢，要先把这个茶叶给它炒一下，把那个苦味给它炒掉。炒茶的话，它这个是要手揉，感受它这个茶的这个温度。
0: 小火慢炒，让茶叶断生，去除苦涩的味道，是茶叶去腥法的关键。用指尖轻触，不断拨动茶叶，感知锅内的温度，同时防止茶叶炒焦炒糊。这是杨大哥从厨20多年练就的绝技。
1: 下一步我们再来调一下我们这个特色的去腥水。
0: 去腥水的调制是杨大哥秘不外宣的绝技，而用到的食材绝对能让人在夏季食欲大开。
1: 辣，
2: 好了，每次我都不太相信，然后每次我尝试，

0: 是因为我们太林这个地方靠近江西，所以温度也气温很低，所以这里的人也很会吃辣。
1: 哦，发现了哈。
0: 是是是，
1: 我感觉上头了，这个辣椒有点。
2: 泰宁本地的黄辣椒，热辣刺激，让味蕾最快感受到火辣的滋味。线椒则主要用来提香，小米辣的辣味更为悠长，为鱼肉带来持久的辣度，而茶叶则起到催化剂的作用，让三种味道更加柔和均匀。将整条鱼腌制20分钟后，抹上全蛋糊，就要入锅油炸定型。而杨大哥又想绝活了。
1: 其实现在就是定型的关键了，是吧？
0: 对对对。啊、
1: 哦，就是让它弯着，先把那个糊给它定住，
0: 是
1: 吧？
2: 手持鱼尾，用铁钩勾住鱼唇炸制，是让4000克大鱼呈现鱼跃姿态的关键。这也是杨大哥经过几十次的试验摸索出来的。油温必须保持150摄氏度左右，防止热油飞溅。只需3分钟，等鱼身定型后，再浸入油中继续炸15分钟，把大花鲢彻底炸酥炸透。
1: 现在可以出锅了，是不是？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哦，这个香味儿、嗯，来，这个一定得小心哦。嗯、对对对，
0: 这个因为它这个比较脆。
1: 造型，哎呦，好漂亮，鱼跃金湖了哈。
0: 对。
2: 炸鱼出锅，杨大哥说，他预备的下一种秘料是可以不用任何糖色，却能让鱼跃金湖变得红亮，而这绝对是当地特有的浇头。
0: 把那个红菇给它那个泡浸泡一下。
1: 哦，这个红菇也是咱们这边的特产，是不是？
0: 对对对，这个是非常非常天然的稀有食材。很多人做这个的时候用那个糖醋猪来打。
1: 哦，
0: 那我不一样。
1: 哦，我猜到了，就是用它来调色，是不是？
0: 是是。
1: 所以最后这个鱼，那个鱼跃金湖这个颜色有这个红菇的天然的红色来。
0: 对对对。
1: 哦，
2: 红菇。是三明极具人气的食材之一，鲜味极佳。用温水浸泡10分钟，汤汁呈现鲜红色，是天然的调色剂。用水淀粉和辣椒调芡汁还不算完，杨大哥还用肉丝、笋丝和红菇炒成浇头，调味增色。将它们分别淋在花莲的表面，一道鱼跃金湖大功告成。
1: 你们这条鱼的做法也是大家一起研究出来的？
0: 是是，这研究了好多天了。
1: 好多天了，那你们吃了多少鱼？
3: 总共有20几条吧。
1: 20几条，有没有吃腻了？
3: 哎，这个我们对美味都不会感觉到腻的。
2: 杨大哥在修炼厨艺的路上，不断精研食材，让美味与艺术一起绽放。炎炎夏日，谁能拒绝铁板小海鲜的那一口爽呢？浙江宁海的长街镇有着上万亩的蛏子养殖基地，让这里的人吃起蛏子来显得分外豪爽。当地人用近1000只蛏子在直径1.5米的铁板上制作铁板蛏。不过他们又会用怎样的秘料展现夏日美味呢？
4: 张哥，我来了。
5: 好的，快点快点
4: 快点快点，赶不上时间了是吧？
5: 哎，
4: 我看这是您带的工具对吧？
5: 嗯，是的。
4: 这没见过吧？我猜应该是这么用的，你看应该跟铲子似的这么用。但我这还第一次到这种地方来找蛏子，一般都在沙滩上哈。
5: 哎，你别动，别动！
4: 啊，我不动，
5: 动一下就那个了。
2: 张义军大哥是土生土长的长街人，他自打记事儿开始就跟着父辈下塘捞蛏。
5: 那你别去
4: 啊！我到里面去，给我安排了工位呢，还。
5: 啊，

0: 有撑眼的地方啦，就是有撑着的，
1: 就这小洞洞。
0: 哎，对，小洞洞下面就是撑着。哦。还有像这个撑，那你从这里挖下去以后，脚把它敞开，那往这里脚铲一下，它这个手搬一下就
1: 一整块的泥，
0: 用手搬一下。
2: 掀开厚重的淤泥，在滩涂中翻捡撑子，整个过程都保持着90度弯腰。才过了20分钟，味道调查员就已经累得瘫软在地。
1: 我才挖了几个撑子，10颗都不到。
2: 但这种高强度的劳动对于撑农们来说早已习以为常。
1: 我看到这是大哥的腰带是吗？
3: 腰带，
1: 就是为了护腰的，对吧？护腰。那你们现在是不是腰上都有老毛病了？
3: 基本上都有。
1: 那像你们这一天能有多少收入？
4: 收入还可以200吧。
1: 哦，你觉得还是挺值得的是吗？
4: 哎，对，我还挣得挺高兴的。哦，
1: 还挺开心的。长街的撑子
0: 又大又肥。
1: 来，
0: 哎，上面接一下。
1: 这竹竿就是一个天然滑道了哈。大哥，咱们一天能出多少撑子呀？
5: 一天一般情况150斤。
1: 150斤的撑子。
6: 一人扎150斤。
1: 一人150斤啊。
5: 100斤。
1: 那这有多少个人一共？
6: 一共。20个人吧。
1: 20个人，哇，3000斤哦。来，
2: 长街镇附近的滩涂是养殖撑子的天选之地，平坦广袤的滩涂常有淡水注入，饵料肥沃，咸淡适宜，因此撑子生长快，个头大，肉嫩而肥，色白味鲜。宁海人的撑子吃法五花八门，有的注重原味，有的讲究搭配。为了犒劳大家的忙碌，张大哥特意留了30千克最好的撑子，烹制超大铁板撑。但在制作之前，要先给撑子洗个澡。
1: 所以现在是模拟出海水的环境。
0: 对。
1: 直接加淡水不行吗？
0: 直接加淡水了，它这个水呢吸进去，它就不吐出来了。撑子呢就胀起来，胀起来以后它就胀死了，这个撑子就不好吃了。
2: 接下来张大哥就要展示他让撑子清肠的小妙招了。
0: 我们还要加一点麻油进去。
1: 芝麻油是吗？
0: 对。
1: 这个有什么作用？
0: 这个就方便里面的就是淤泥啦，更快的就吐出来。加快它的吐的速度。
2: 芝麻油的加入可以隔绝空气，让撑子在水中加快呼吸，增加吐沙速度。接下来张大哥就要展示他的烹撑绝技了。
0: 他就是这个后面不是有一个筋吗？就是我们本地叫挑筋，就是要挑1/3，不能挑全部挑完。挑完的话它就要散开了。
1: 开1/3的话就刚刚好。
0: 刚刚好。它这个壳嘛也不会掉，是永远是闭合的。
2: 给撑子挑筋是张大哥做撑子时秘不外宣的诀窍。
0: 接下来我们就是把这个撑子就是插到这个竹筒里去。一蒸出来了就像花一样的，就是两个触须，很好看的。
2: 白菜丝打底，再撒上一把咸盐，将撑子挨个码放。
1: 来，上蒸笼。好。
2: 张大哥的巧思不仅让蒸后的撑子造型美观，还能让盐分和竹筒的清香恰到好处地渗透到撑肉中。
1: 哎，真的，加了盐之后这撑子就舒展开了，一个个跟在欢呼似的。
2: 蒸屉里的撑子只需蒸到半熟，就能等待下一步加工。
0: 小吴啊，你那边忙好了没有？忙好了，我们这个搞铁板撑子了，开始。
1: 来了。来，阿姨们，我带着我的阿撑嫂们一起过来了。我们这是一个巨型铁板撑啊。
7: 这里也摆起来了。
1: 这还真得叫这么多人。来。
2: 为了让大家伙吃个够，他特意定制了一块直径1.5米的大烤盘，一次烤出的撑子足有1000只。
8: 好，来，
1: 走，
0: 放点，
1: 走，
2: 张大哥说，铁板撑想要做的好吃，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工。
1: 温度升得好快，赶紧加料。

0: 咸香、焦香、辛香混合着海鲜独有的鲜香扑面而来，光是闻着就让人口水直流。
1: 大家来吃蛏子嘞！
2: 味道好极了吗？
3: 味道好极了，
1: 太好吃嘞！
0: 先蒸后烤的铁板蛏子火气十足，宁海特有的雪菜汁秘料让蛏子鲜嫩多汁，吃在嘴里不但韧劲十足，还伴有一丝咸香，那是来自家乡独特的味道。王林志制作的特色烤牛皮成为赤峰市夏日烧烤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杨希鹏用多种食材调制口味，为食客呈现出了红润爽口的鱼跃金湖。张义军用家乡物产雪菜汁制作超级铁板蛏，犒劳大家的辛苦付出。各地的厨师用自己的智慧和巧思琢磨出的秘料，不仅丰富了我们的餐桌，独具特色的滋味，更是让人难忘的那一口家乡的味道。
4: 朋友们，从文脉深处到烟火餐桌，今天这一趟咱们从柳州的山水来到了赤峰的火热烧烤，吃到了泰宁的鱼跃金湖，最后在宁海的铁板蛏子中收尾。食物与城市早已相融共生，这大概就是旅行最动人的模样。一口滋味，记住一座城。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孟然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我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2: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1: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2: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1: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2: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

0: 是乡村故事会，曹华，北京老口味蔬菜守护人。曹华从16岁开始跟蔬菜打交道，他的职业生涯几乎是近半个世纪的北京蔬菜发展简史。核桃纹白菜、西里美萝卜、苹果青番茄，这些老口味的蔬菜从深受喜爱到逐渐消失，再到如今的慢慢恢复，曹华是亲历者，也是最适合的讲述者。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 AI 赋能农业，开启智慧农业新时代。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李想介绍农业产业互联网平台如何做好农产品销售。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1: 大家好，我是凤婷。
0: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朋友，他是北京市农业农村局12316三农热线首席蔬菜栽培专家曹华。2017年4月，曹华老师被评选为1231610周年系列活动最受农民欢迎的10佳专家。那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大家是怎么样来评价曹华老师的。
2: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曹老师呢，是一直以来呢，用他丰富的教学经验，还有他特别深厚的技术功底，对我呢细心耐心的指导，对我们的农场呢也是出现什么具体的问题啊，就深入我们的田间地头，对我们的员工呢也进行一个培训和指导。我和我们的农场呢，才能不断地克服了困难，取得了现在的一点成绩和很好的进步。
3: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在偶然的机会很有幸结识了曹华老师。他不仅精通蔬菜栽培，还将种子、土壤、肥料、植保、农机等专业进行了融会贯通。曹老师虽然已经退休，但还保证每周自己驾车下乡指导蔬菜生产2到3次，风雨无阻。我曾经问他，老师，你明明可以尽享天伦之乐，为何还要如此辛苦？曹老师说，年轻的时候巡棚看生产，走破了好几双鞋，这么多年积累的经验和知识不用起来可惜了，再说了，做点自己力所能及喜欢的事也不累，反而很有成就感。曹老师给我们年轻一代三农工作者树立的榜样，我们也要为往圣继绝学，踏实努力，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0: 这就是大家眼中的曹华老师，也是乡亲们眼中口中的红人。作为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的蔬菜专家，曹华老师从16岁开始和蔬菜打交道，他的职业生涯几乎是近半个世纪的北京蔬菜发展简史。核桃纹白菜、西里美萝卜、苹果青番茄，这些老口味的蔬菜从深受喜爱到逐渐消失，再到如今的慢慢恢复，曹华老师是亲历者，也是最适合的讲述者。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听他和老口味蔬菜的那些故事。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口味呢，不仅有着独特的滋味，更承载着记忆中的乡愁。曹老师，恢复老品种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遇到过一些波折啊？毕竟好多的蔬菜可能再去寻找那个老口味已经比较难了，甚至说有没有一些已经失传了的，找不到种子的？
4: 遇到几个困难。
0: 嗯，
4: 首先第一个是种子难寻。
0: 嗯，
4: 因为这个在80年代中期逐步的消失之后，
0: 嗯，
4: 那就没有了。
0: 嗯，
4: 没有了呢，那个后来我们是先做了个调研。
0: 嗯，
4: 任何事也是不是说盲目就干，就是对北京的资源进行调查，找一些老的专家，查一些老的资料，查到1980年的园艺名优论文汇编辑，就是中国园艺协会编的，又对北京呢大概有些蔬菜资源走访农业局啊，就是农委这个就是一位专家在配合嘛，那么了解到有30多个品种，那个都是北京原来比较在全国叫的响的这些品种，那这样的话都靠那些种子的经销商和各地的种子公司没有，那么最后呢找到科研单位，科研院所的种子资源库里有，但是量很少，只有100例，给你80例，那收你大概是多少钱吧，也是费用比较高，即便当时那七二茄，那拿到之后呢去秧苗没出，就出1-2颗，所以这个就遇到难度了。后来我就查一些资料，为什么理论实践结合呢，这个种子呀能够在资源库保存都要特别干燥，跟咱们市场买的那个种子比如说含水量10%那是不行的，它要必须到7-8到6，这样才能长期保存，那么你一下子给水肯定不行，那么我就后来在琢磨用原来那些老把式浇的，那我就放到一个碗里头先点上1滴水让它逐步湿润，完了再点4滴，再点那个8滴，32滴，那么最后就过4-5个小时让它那个逐渐湿润之后再去浸种，完了催出芽，这就完全出来了，这个也是经历了这个自己琢磨，那终于能出门，但是出门之后呢太少，这个种子还是少，因为当时我想这个恢复几个品种，那你一个一个太慢，所以就是也找了一些种子，你看那个北京绿金兰种业的文国祥那个董事长，人家就是提供了那一些品种，但是量呢也还是就是受到一定的局限，最后呢也是比较走运吧，有幸找到了就是北京种菜的老把式，他是在丰台区那个卢沟桥乡的这个蔡虎营村，那个村呢他原来是老的把式是吧，但是找他是80多岁，他比我大20岁嘛，就找他，他确实保存一些种子，因为在即将流失的时候把这种子呢就是10多种都保存起来了，保存起来当时网兜挂在他那房坨上，那个过几年就拿出来找块地去繁一次再存起来，哎，这个量比较大，你看那边能给你几十粒，那第一次没有了，第二次也给你50粒就不错了，这次呢他能给你你比如说3000粒5000粒，拿到当时第一批拿到6个品种，那应该说呢确实要没有这个王振林老先生的无私奉献，那个就是没有这个恢复老和种植成功，所以这种子呢而且呢非常经过他提纯选出来比较纯，最后呢再马上就去安排扩繁，扩繁呢也是要掌握它的规律，因为跟他这些传统口品种跟现代的那些品种啊生育期啊还有抗闷性啊还有那个密度啊都是有些差别的，所以这些也是在要精心弄，这是第一个种子解决了，算种子难寻。第二呢就是种植起来的难度非常大，因为咱们现在的品种育种单位呢都一些新的技术，抗病性啊和产量长势都比较强，而那个老的品种呢为什么被淘汰，就是因为产量低，另外不抗病，比如说比较娇腻，那个容易感病，你像茄子的黄尾病枯尾病，那西红柿的那个苹果青番茄的那个晚疫病，那是坚决不抗，还有黄瓜的双霉病，这些都比较娇腻，所以就需要得去改善生长条件，去满足它的生长需求，就是精心呵护才能出来。我打个比方说，就和那个体弱多病的林黛玉一样，不是那儿不舒服就是这儿不舒服，所以你要对付。那最后呢，总结出了这么10来套。就是老口品种的种植规范，就是通过这个，这是经过2-3年的摸索，也是逐步的吧，一次先，3个品种，第二批呢5-6个，最后呢就是再弄3-4个，这么逐步弄熟了再继续推，不是一下子全推出来， 这么也是费了好多心血，
1: 嗯，
4: 在田间地头呢，就是大量的那什么，其实也是得到了北京市的那个像大兴啊、通州啊、昌平啊，还有顺义这些区县的技术人员，
1: 嗯、
4: 包括你像这个顺义石灰仙呐、老宋瓜园呐、还有就是像通州金凤龙这些园区领导和技术人员大力支持，
1: 嗯、
4: 给予让你提供地让你实验，这样才总结出经验，
1: 嗯，
4: 成功经验再去推广。
0: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5: 种子从哪里来？曹华刚才介绍了，恢复老品种时种子的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向种子资源保存机构引种，二是在民间考察中搜集这些沧海遗珠。但是恢复老口味蔬菜的种植，寻找到优质的种子资源只是第一步。曹华老师说，要完美再现当年的风味，还要恢复精耕细作的老传统，这里面的讲究可多了。
1: 曹老师，您刚才说啊，这个遇到的困难有两点，一个是种子难寻，再一个就是种的过程当中有很多问题哈。
4: 就是收获期和收获标准，
1: 嗯，
4: 是不一样的，
1: 嗯。
4: 那个你看，咱们就收获之后都是整个的是和什么机械化呀、和其他的那去采收，完了放起来。因为这个呢，你比如西红柿，它摘早了不好吃，就是平时番茄，你摘晚了之后呢？那容易裂果，
1: 嗯，
4: 有的当时就是我今天摘下来没有事儿，到客户家明天就裂了，那么那个消费者市民要反映这问题的，要索赔的，
1: 嗯，
4: 所以后来我们也是在技术上在什么，一个呢我在80%左右转的时候摘，再一个呢带着果饼摘，
1: 嗯，
4: 也是在想办法，但是果饼呢那就不太容易裂了，
1: 嗯，
4: 还一个呢就装成盒，装盒不是有果饼渣吗，最后发明那个小剪刀、那挖面剪刀把那果饼搅下一段，但是也能又不扎果又能保留，装成盒或者是装成那种芯再去弄就方便了，
1: 嗯。
4: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也总结这个储存起来啊，
1: 嗯，
4: 这个还是有好多那个说法的，一开始也不清楚，就放在冰箱或者冷库，
1: 嗯，
4: 但后来觉得不行，因为特别是萝卜白菜还有西红柿，这些只有在自然的条件下储存起来呢，那个风味啊会增加，它不会变，而且能提高。你比如咱们在那个冰箱，它是一种封闭的环境，虽然温度高，但是那个它的那后熟啊和养分转化没有。而像萝卜白菜在土窖里边那个储存，它是能够通气，而且呢自然的一个环境，
1: 嗯，
4: 那么里边的养分糖分的转化呀、会正常。
1: 嗯，
4: 我打个生活例子，咱们在夏季吧，那好多那个市民呢都是到内蒙古的大草原，
1: 嗯，
4: 或者是呢到一些那个像青岛北戴河什么那个大连这些沿海城市去度假，其实家里边的那个空调的房间生活条件好了，那个温度应该差不多，但是在空调屋里待着不舒服，而在这些草原和沿海城市啊，那个海滩上去待着，那自然的那种条件，那待着舒服。
1: 嗯，
4: 所以这就去的原因。
1: 嗯，
4: 那么菜也是一样的，你在这种土窖，那么每隔一段用土埋上，那个温度低了上层土，高了在八层土，那中间再立点那个秸秆用的那个把子，能够通气。
1: 嗯，
4: 所以这个就不一样。
1: 嗯，
4: 所以这个几方面呢，都是遇到一些难点吧，影响。
1: 嗯，
4: 是总结出好多的经验教训。
1: 您看曹老师也说了，总结出了很多的经验教训，从开始种种下去管理到收到储存等等的，有很多的经验，这是事后啊曹老师您根据这个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面临着很多繁琐的没头绪的，甚至找不出问题找不出原因的一些这个问题，也是经历了好长时间的摸索，是不是？
4: 对， 这是这样。
1: 嗯，
4: 那个我也因为这些年呢、啊，

0: 形成自己有自己的经验吧。
1: 嗯，
0: 因为到国外考察过，而且呢也参加那个北京还有全国一些就是农业叫良好操作规范的认证工作，也就是现在就是 GAP， 这个呢给自己有些收获。
1: 嗯，
0: 那就是先有个那个风险分析预计。欧洲为什么农民都比较富裕，我这总结他们就是用这个风险分析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种植这个苹果跟番茄，去了解特性，为什么先都调研呢，而不是按哪儿就种。
1: 嗯，
0: 我先有什么优势，有什么那个劣势，不足部分怎么用栽培措施和其他的那个新的物化成果去避免它，所以这样的话呢可能所走的弯路就会少点。
1: 嗯，
0: 这个也是我在讲课的时候啊多次的向那个这个授课的一些农民朋友去讲的自己一个体会。
1: 嗯，
0: 另外呢我感悟比较多的，
1: 嗯，
0: 据中央广播那个一频道播了一个读典故嘛，那书籍，
1: 嗯，
0: 其中《齐民要术》
1: 啊，典籍里的中国
0: 是
1: 吗？您说的，
0: 对，对，
1: 典籍里的
0: 中国
1: 啊，
0: 这个受益匪浅的。
1: 嗯，
0: 那个就是贾思勰，
1: 嗯，
0: 那个写出了这个《齐
1: 民要
0: 术》，这个农业的，对，这个专著，不是说从网上当来的，
1: 嗯，
0: 也不是说从谁那儿抄来的，
1: 嗯，
0: 现在比较发达嘛，
1: 嗯，
0: 那都能随便读什么那个参考文献，没有，都是自己呢。借鉴一些农民的经验，就是再一个自己有些事经过要实践去做的，
1: 嗯，
0: 所以我刚才也说了自己体会，就是现在要做的事要少走弯路，你必须要参考一些别人的经验，
1: 嗯，
0: 再加上自己呢那个因为各地也不一样嘛，你看寿光的好多经验拿到咱们那个山西可能就不一样，
1: 嗯，
0: 是吧，因为它条件不一样，所以需要根据自己条件我先了解一下，再去进行那个怎么改变，做些实验，这样的话呢，就成功的把握性大。
2: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淑香，我是在内蒙古大草原研发氧的废弃物生产与加工。今天提起曹华老师，真的是有好多感激不尽的话也想说。曹老师十多年如一日的关心指导我公司的产品研发，不管是工作日还是休息日，严寒还是处暑，只要我打电话给曹老师，他都给予详细的解答和合理的建议，忙碌也是他的常态。这么多年来，曹老师始终扎根农业生产第一线，一心扑在农技推广上，用新的蔬菜种植技术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他就是我们心目中的乡村红人。
3: 乡村红人榜，曹华，北京老口味蔬菜守护人，正在播出。
4: 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5: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6: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7: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8: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9: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10: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11: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9: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2: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3: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4: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迷你型蔬菜是如何种植的，鲜食番茄、黄瓜是怎么提升口感的，这些改变都与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的蔬菜专家曹华老师有关。退休后的他任北京市12316三农热线首席蔬菜栽培专家，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高品质蔬菜的新技术研发和适宜品种的选择中，提升蔬菜产品的口感、风味以及安全度，影响着诸多北京市民的饭桌。
1: 曹老师真的是一位让我们值得大家去尊重的一位专家。为什么这么说？曹老师刚才在讲他在恢复这些传统口味的蔬菜的过程当中提到了1234这么四点难处的时候，我就在想啊，我觉得曹老师特别像是一个什么呢，像是带了一个托儿所或者育婴班啊，就是对待每一颗种子、每一颗蔬菜都像是对待一个小婴儿一样啊，就是他这个小婴儿他为什么哭、为什么叫啊、哪里出了问题，这个问题可能会很繁琐，他不仅要认真地对待一个孩子，而是一群孩子。所以我觉得他培植恢复这些蔬菜的过程就像是在带领一个育婴班、一个托儿所的过程，是非常的辛苦的。另外就是曹老师说到了他的六字真言是这个实践理论实践，也就是说他要在田间地头和他的这个写字台之间切换。我们农民朋友该做的那些田间地头的活儿，可能曹老师在大量的这些几十年的实践当中一样都不落，有的可能真的是会晒得像一位农民朋友一样有黑有黑的啊，然后呢还要再回到他的写字台旁，把这些东西一点一点的用文字的形式整理出来，在不同的这种工作场所切换。你就能想象，哎，那是一个怎样的勤勤恳恳的朴实的农民的形象、专家的样子。我觉得想到这些，我就突然觉得对曹老师有一种尊敬啊，无以言表的尊敬，非常不容易。
2: 谢谢凤婷啊，你写诗太过于讲了，其实我还有好多不足。另外呢，全国各地啊有好多这个种植那个蔬菜也好、作物的一些高手，都有好多成功经验。那么我们呢也要虚心学习，因为好多农民呢、特别是那个只要用心都会得到很多宝贵经验，是吧？
1: 只要用心都会有所收获哈。
2: 应该说啊，北京呢，作为现在来说，每年应该在1000亩地上下，这个在一些园区，还有一些合作社在种植，应该算是一种小众产品，那个供应一些讲究生活质量人群。那也有好多就要怀旧的那个老市民也专门去买。那么这项呢，其实在其他的省市也辐射了好多。你看那个黑龙江省，包括哈尔滨呐、其他省市，也专门说我们那儿能不能种你那个苹果青的西红柿。我说可以啊。包括河北承德的，你看丰宁，我跟我好伴山区，说我们在陆地在冷棚的夏季种，供应你北京行不行？我说也可以啊。也包括山西，还有山东，包括上次江苏、上海呢，也都纷纷引种在做。但是我就告诉他们一点。这个必须在适宜的环境下种植。你如果不适宜的话，那么去强弄啊，就是刚才一开始我说的，你要这个在北京种沙窝萝卜，那是不适合的。沙窝萝卜是在两河交汇处的三明治土壤，空气比较湿润，它出来这个萝卜品种一般特别好吃。那么你在咱们比较干燥的这种土壤，那可能种不好。那么北京适合种那个花叶心里梅，所以这心里梅是，我说你那是什么土地？他说我是粘土，我说那不行，因为北京的是底下是壤土，上面是沙土啊，这种土壤呢就昼夜温差大，或者说适合种西瓜的，这类土壤要种花叶心里梅，确实效果比较好。那个因为在全国现在推呢，应该也是几千亩地了，每年呢也是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欢迎。那么除了这之外呢，我也经常到全国各地呢去帮助他们做些技术服务工作。你比如说救助大白菜啊，咱们的那个维线萝卜呀、还有就是咱们那个叫什么马蹄沟芹菜啊、等等，那个好多去恢复这些当地的 不见得恢复北京，你当地的有乡土特色的这类蔬菜产品，那么就是根据你的自然情况去来做。另外一个是自然条件，再一个消费习惯，这个当地要进行调查，
1: 是的，
2: 然后再去决定种植，或者是少种哪些试试，这样的话呢，再逐步扩大。
1: 是的，一个要看它的地理环境，它的这个天然的条件，再一个要去考察他们的市场情况，是吧？
2: 对。
1: 但是随着这个技术的成功，肯定这个普及的程度肯定是会越来越好哈。
2: 对。
1: 其实刚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就是不光是刚才在我们交谈的这个过程当中，曹老师一直是非常非常的谦虚。他说，我到全国各地去做技术服务的时候，您完全可以说你到全国各地去做技术指导的时候，可是您不用这个词儿，您总是在用一些非常谦逊的词汇哈。所以曹老师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跟他一直以来的这种虚心求教，这种不满足于现有的成功的这种谦逊是分不开的。
2: 谢谢。
3: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4: 大家好，我是凤婷。强农兴农，科技先行。近年来，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实现跨越发展，技术新、装备强、科技范儿十足。不断迭代升级的现代农业机械，既是农业生产的装备保障，也为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支撑。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支持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数据、低空等技术应用场景。那么当传统农业遇上数字技术，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今天我们的话题就围绕这个话题展开。和我们进行交流的是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李想。李教授您好。
5: 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的副教授李想，我从事的就是智慧农业啊，很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交流，谢谢大家。
1: 一加三加一 AI 赋能农业体系，前面这两项是来解决怎么样种好的问题，怎么样种出标准化的问题，那么最后一个一是不是对标的是我们怎么样卖好的问题？
5: 对，是的。现在的问题就是，因为我在农大哈也经历过一个事儿，就是那个帮助商务部做了一个电子商务进农村的活，然后呢我们组织了一批专家团队，我大概自己去了七八十个县吧，看电商。当时的农村电商呢刚开始那时候哈没有那么好，但是现在大家发现电商不管是直播也好，网店也好哈，销售农产品，特别是我们一些原因以后哈，大家都比较接受网上的网销哈，那么这种情况下呢，网上销售现在成了一个主力，对吧？哪怕我们去超市，我们其实对一些高端的农产品，我说的高端不是那么的高端哈，就不是说天价300块钱一斤那种，但不是讨论那个，咱们讨论的是那种比如说稍微质量好一点，稍微售价会高一点的农产品。比如说举个例子吧，咱们吃米，我愿意比如说花5块钱一斤我去买一斤米，没问题吧，这个事儿。当然最你说最差的米2块钱1块多钱一斤，超市也2块多钱也能买着，但是花5块钱没问题吧。那这5块钱对农民来说就是个很好的价格了呀，因为它的种植的成本并没有高到说翻倍呀，那么它没翻倍，它售价可能翻了倍了，它利润率就大增嘛，对吧？对农民来说，那么我们现在都愿意购买这样的农产品的情况下，所以呢在电商也好，在线下渠道也好，我们成了大量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的习惯。但是现在的问题在哪儿呢？我跟很多电商的朋友聊，包括直播的朋友聊，这个货的标准化问题，刚才我们回到最早的那个问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他们叫什么呢？叫选品。大家想象一下，现在特别直播起来之后，因为你像卖农产品，以前我们最早的时候都在大的那个比如超市哈去买， 他们是有非常强的一个选品团队或者供应链渠道的把关的，对吧？
4: 对，
5: 特别是咱们现在很流行盒马鲜生，盒马你去考察一下他的那个选品和供应链团队，那太强了。但是咱们想想网上的那个直播为什么会出那么多的直播的那个质量问题，你想一个典型的直播团队，以前大网红还不说，大网红他可能后面有上百人上千人的选品团队，
4: 嗯，
5: 但是咱那些中部的腰部的主播所谓的，我看也就五个人六个人的团队吧，
4: 嗯，
5: 他能做什么质量把关呢？
4: 嗯，
5: 但是人家确实粉丝也不少，
4: 嗯，
5: 他也有很多人买他的东西，那你像这样的或者我们一些小的超商在线下，他有什么能力去把握这个供应链体系呢？
4: 嗯，
5: 所以呢它最大的问题不就是生产端的标准化的问题吗？比如生产端把不住质量的问题吗？那刚才如果我们这个体系就刚才讲的一加三的体系如果成立的话，
4: 嗯，
5: 哈，这个我们正在试点，成不成立正在试哈，
4: 嗯，
5: 如果成立的情况下，这个智慧农业如果能把标准化的程度，刚才我说了20%到70%有可能能标准化的情况下，
4: 嗯，
5: 我们何不在未来有可能构建一种体系，
4: 嗯，
5: 形成一种机制来跟这些销售端的这个选品之间做挂接，这是一个大的问题。这个不是我说的机制，是我们最近看到了很多地方已经形成这个机制。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机制，叫做链主企业。什么叫做链主企业呢？
4: 嗯，
5: 现在我们很多的企业并不是自己在种地，这么说吧，就或者企业从企业管理学的理论来讲，企业大到一定程度它一定要做拆分。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企业是把地租过来，它不叫流转过来哈，
4: 嗯，
5: 它把所有的设施建好之后它又分包出去，不管是楚城也好北大荒也好，它其实都是这种模式，它必须分包出去，否则的话都自己管理，那个管理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呢，
4: 嗯，
5: 它实际上是一个叫做企业加农户的模式，或者叫一加 N 的模式，
4: 对
5: 吧？
4: 对，
5: 对。好，那么这个一在里面，这个链主企业它承担的是什么职责呢？它对外来说就是品牌销售质量把关，是这个职责。但是它对内来说，它就要有效管理它这个分包的这个 N 呢，那我们现在就看到很多国内的链主企业它是怎么做的呢？它怎么管这个 N 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很好的做法，就是我们也是在云南另外一个地方看到的。这个小伙子是种花、种菜、种水果三样，然后呢他做了十年，从零开始做了十年，销售收入基本上突破了1亿了，
4: 嗯，
5: 哎，很厉害了哈，
4: 嗯，
5: 他是怎么管理的呢？他告诉我他其实就是一个农技服务体系，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个三里边的那个农技服务体系，
4: 嗯，
5: 相当于他的那几个包地的农民哈，他有80几块地在包，那80几块地这些农民相当于我们说的那个中间那个档次，那么他怎么来指导这些农民呢？他现在没用 AI 的情况下，他就跟农技老师合作，首先出你应该干什么，每块地应该干什么，他拆解到每块地应该干什么，这是第一个事他要做的，这个链主企业自己要做的事。
4: 嗯，
5: 第二个事呢，我光告诉你应该干什么不行，我得把干的人给你捅过来，比如说他觉得施肥很重要，
4: 嗯，
5: 我就来给你出水肥方案，以及我直

0: 直接控制你地，因为你地里的水肥机是我安的，我直接控制你的水肥机，对吧？甚至你用什么肥，用多大量，都是我控的。好，你觉得打药重要？好，我自己成立一个打药队，你用什么药，什么时间打，怎么打，都是我说了算。然后呢，他跟这些农民一年一签，包地的老板一年一签，签完之后呢，你不听话，明年你就别来了。那么好处是什么呢？我可能把地里60-70%的环节都给你控住以后，你的质量会很稳定。那么最后对这个炼乳企业来说，它回来的就是它的农产品的质量是一个有质量的一个体系。
1: 嗯，
0: 这个东西成为了一个它去跟外面销售谈判的一个基础。那么我们来看它的核心，它的核心其实不是说它是多大一个老板，而是说它有一个农技专家在家农业售后化服务的一个标准化体系，它把这一套做好了。那它原来是种花的，它这套成功了，最近两年又把它扩展到种菜上面，但它也选了一些不错的菜，有附加值的菜，它也成功了呀，马上就成功了呀。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标准的炼乳企业的模型，就是一个炼乳企业加一个农技社会化服务，加上农资农机的所有的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
1: 嗯，
0: 这个成为它强控的这个炼乳企业的一个核心竞争力。这个竞争力再去跟各个农场，就它所谓的包地的农民合作的时候，就会成立。就全国很多地方已经是这个逻辑了。那好，我们刚才说的那个1+3是不是正好可以帮到它？它不就是个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吗？那对大型农场的那个管理可以用到他总公司里边，对吧？然后对1+3类中小的那个管理手段可以用到他服务的过程里边，做一个变体，是不是就正好形成立了？那么这种企业呢，我们认为是以后跟销售合作的最好的企业，最好的模式。
1: 嗯，
0: 大家能理解吗？
1: 嗯，
0: 这是最好的模式。这是第一种模式，就是有炼乳企业。如果没有炼乳企业，我们现在正在也在试一个模式。
1: 嗯，
0: 我们能不能让刚才说的那个农技服务商就来承担这个产业链组织的模式？比如说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刚才说的那些销售，比如直播带货的团队也好哈，你说我跟您两个选择，比如说您是这个销售的直播带货的团队，我跟您两个选择，第一个呢，您要到一个地方去扩展市场，或者扩展货源吧，去了之后那儿有1000家的农场都在种这个，你一家一家去跑，一家一家去谈哈，这是第一种模式，对吧？第二种模式呢，你找一个当地服务，就我们刚才说服务的最好的那个服务商，你跟他去谈，谈好了之后呢，变成一个三方合作，他去给你推荐他的优质的客户，既然愿意用他的服务的客户，不就还是比较好的客户吗？推荐过去怎么样？两个模式你选哪个？我想正常的销售商都会选第二个模式嘛，
1: 省时省力的，
0: 省时省力嘛。然后而且人家服务的最好的那些客户，是不是正好是农产品也比较好的客户？你拿去卖风险也小嘛，对吧？品控的风险也小。
1: 嗯，
0: 我给一个中小型的一个直播带货团队带到我们在大理合作的一个肥厂去，肥商去，那个肥商呢现在正在转服务商，他把他带到一家他们最好的一个蓝莓基地去，那个蓝莓大概卖得很贵，卖40多块钱一斤，很贵，播了2个小时，销了40000多块钱的销量，就是大概卖了1000单左右吧，哈。哎呀，我觉得还挺高兴，就是这个模式试的还不错嘛，是个方式嘛，哈。他们那个销售团队也很高兴，觉得找到了一种入口。
1: 嗯，
0: 就不然你满世界找蓝莓去哪儿找啊？现在对吧？或者找草莓找啥？你农产品多了对吧？你现在哪儿找去？他们也找到了一个入口。那对这个服务商来说，他也很高兴，为什么呢？这是多方共赢的事。当然对农场来说，人卖掉货他就高兴嘛，对吧？但对服务商为什么高兴呢？他哪怕在这个卖里面不挣一分钱，但是他是不是给他的客户保持了更好的用户联系？
1: 嗯，
0: 而且我们现在还在主打讲一个循环质量品质提升的一个逻辑是啥呢？就是你用我的作物解决方案，就包括肥啊、药啊、农机啊，你用我的作物解，我给你提供的作物解决方案，你就能把品质提升，那边就能来给你谈卖，是不是这变成了一个闭环了？就是我就这头种得好，那头卖得好，就变成一个闭环，就让这个良币驱逐劣币吧，就是大家做这个事儿。但是您听我说，刚才这套逻辑是不是非常复杂？
1: 嗯，
0: 中间咱们还只是生产和销售是初级农产品，对吧？中间万一加上加工，再加上物流的话，这个事儿就特别复杂了，对吧？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正在做另外一个事儿，就做了很多事儿。你什么事儿呢？叫做产业互联网平台，工业互联网。 是什么概念？工业互联网很火，现在哈，大家可能搞工业的同志都知道，叫什么叫工业互联网，就是用一个互联网把所有的要素串起来。工业互联网这个概念最早的时候，我们国家是航天云网做的，
1: 嗯，
0: 航天的制造能力很好哈，它给很多我们的大型企业做代工，比如说生产一个冰箱。但是呢，以前航天云网里边呢，比如说 A 厂呢生产个冰箱门 ，B 厂呢生产壳子 ，C 厂生产压缩机，反正都是散的哈，
1: 嗯、
0: 最后。航天科工的总部一看，这么多能力都在做民用代工企业，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把它传起来，变成一个冰箱生产线呢？我直接比如说去接海尔的订单，我就能生产一个整冰箱交给海尔，不就完事了吗？
1: 嗯、
0: 对不对？都是我做的，对吧、
1: 嗯？
0: 所以呢，他们用一个网络把所有的生产的散的生产制造能力串起来，所以互联网叫做产业或者叫做产业互联网的能力，就是把散的资源传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性的东西。我们刚才农业上有生产那么多生产商，还有服务商，对吧？
1: 嗯，
0: 还有加工、销售、物流，对吧？那么多元素，咱们怎么把它串在一起呢？你靠人去谈判，你靠合同约束，你靠这些是很难的，在这样一个散的产业链里面。那我们现在在做一个事儿，能不能用一个数字化平台把它从前到后全串起来，给每一个点上的每一个角色提供一个最简单的数字化工具，但是促使它能用，哎，把它串在一起。
1: 嗯，
0: 这个形态我们正在思考，
1: 就这个还没有完全成型。
0: 对，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做了很多事了、嗯、比如说我们给农机企业做了一套滴滴打车的一个小程序，就类似滴滴打车，就滴滴打农机。然后农资呢，我们有一个集采集配的小程序，就面向一些好点的农场嘛，做集采集配的小程序。然后呢，刚才农机园有指导的那个小程序，比如那车上还有小程序呢哈。然后呢，刚才说的生产管理也不是大农场才能生产管理，我们也可以有一点小的生产管理的措施，比如打打卡呀什么的那种小程序。在重庆是巴南区做了一个原型出来，效果还行，大概有几千个农民去使用吧，还有几十个服务队在上面还运转了一段时间，还觉得还不错。但是呢，里面问题肯定也很多哈。
1: 嗯，
0: 我们还做了一套认养的，因为我们试点的那个区在城郊，所以它正好有很多认养农业。一个认养的小程序有30几个农场主动要求来上线、
1: 嗯、
0: 就给它销售嘛。但是它背后的逻辑不是这么一个一个独立的小程序，它背后的逻辑是把所有的数据串起来，比如销售的能看见生产的数据，生产能看见销售的数据，大家串起来。但是呢，它问题在哪儿呢？可能我们还是缺解读吧。比如说销售成这样，你给生产商到底啥提示呢？
1: 对，
0: 对，
1: 这个整合的信息怎么样更简单明了的提供给他们？
0: 对， 对，这个是我们正在思考的问题、
1: 嗯、
0: 但是呢，概念已经做出来了，就是概念这个网已经形成了、
1: 嗯、
0: 但是呢，先把网嘛，互联网嘛、
1: 嗯、
0: 先把大家网过来嘛、
1: 嗯、
0: 就网上来嘛、
1: 嗯、
0: 网上来之后呢，再去考虑这网上来之后我们能发挥更一加一大于二的价值。
1: 这张网是要一点一点去织的哈。
0: 对， 但、哦、但是这个网呢可能很漫长，因为刚才我说的不管链珠企业啊、
1: 嗯、
0: 包括刚才说的农机服务商去承担这个角色呀、
1: 嗯、
0: 可能在我们市场的作用下哈，市场机制下可能都刚刚开始探索。因为我在国内看到的链珠真正标准化的链珠企业挺少的、
1: 嗯、
0: 像刚才我说的楚城呢，像我说的那个小伙那样的都还挺少的。
1: 嗯，
0: 我在很多县去工作的时候啊，服务的时候，我问他们说有没有这样的企业，他们其实很多跟我讲还没有。所以呢，我们也在促进他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人成，那这些网才能织好，对吧、
1: 嗯、
0: 但是现在没有呢，我们可能还得把一加三前面那些事情做好，慢慢让他们从市场经济的驱动下慢慢形成这样的机制，然后这张网才能形成。所以我们也不急，但是呢，你说现在就做点产业对接的事，那个可以做。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目前您提到的这个一加三加一的整个这个体系哈、
0: 嗯、
1: 啊，哪一部分是我们落实的比较好，或者说试点比较好的？
0: 嗯，现在是这样的，
1: 嗯，
0: 我们最早的时候呢，试点呢肯定是在很多个地方啊，全国10几个农场落实的最早那个体系，就是物联网， 我们是三元，
1: 嗯，
0: 叫物联网、智慧数据、
1: 嗯，
0: 智慧农机设施，再加智慧管理，
1: 嗯，
0: 这个呢，我们在全国十几个农场试点的非常的不错，然后呢，也给当地带来了不少的利益，比如说节水节肥呀、啊，或者是提高产量啊，提高品质啊，包括降低生产的那个成本哈、啊，就是用工，因为它规范管理之后，它一定会降一些用工成本的。这个呢，在前年以前就取得了非常多的成功，十几个农场做嘛哈。但是呢，这个确实在我们刚才探讨过程中，它有局限性，它最大的局限性就贵嘛。但是呢，当地政府会给一些支持嘛，补贴之后呢，其实农民用的不错。但是呢，刚才这个一加三这个推广模式这个体系下呢，我们现在在两个地方做的特别的好。第一个是我们在内蒙的鄂托克前旗，我们另外一个老师，我们两个人一起成立了一个教授工作站，在那主要做玉米。然后呢，就是这个台车这个模式，我们在那儿推广，现在正在做那个低配版，就是那个 DeepSeek 那个模式啊，或者公众号推送那个模式。这个呢，正在做的过程当中，在鄂托克前旗呢，这个台车这个模式呢，我刚才说一个台车，我们做了个很短期的试点，前面做了两个月试点的时候，我们测了一下，大概说到一个车能服务5到60个农场，3万亩地，
1: 嗯，
0: 而且确实给农民带来了，比如说5%左右的水的节省哈，5%左右的产量的提升，这个不算太高，因为做的很短嘛时间、嗯。好，这个是做的比较好的，种植业快报进行了报道。然后呢，刚才说的1.0那个模式呢，我们在重庆的巴南区刚才说的一块地，得到了那个人民网的首页推荐。叫一个人怎么能管2000亩地，
1: 嗯、
0: 哎、这个还挺有意思，
1: 嗯，
0: 然后呢央视也找到我们做了一次5分钟的直播报道，然后呢取得了不错的荣誉。第二个呢，就刚才那个一加三的模式在第二个地方推，就是我说的云南大理。大理是我们国家的经济作物的一个主产区，我们在独头蒜这个产业上和那个葡萄这个产业上现在正在试点，然后呢正在帮这个企业，就是它是一个肥企，这次我们没有跟当地政府去合作，我们跟的是一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人嘛，是谁嘛，服务商嘛，他选转服务商，他是个肥的生产企业，也是个大的销售企业。这个企业非常厉害，它有2900多个基层的经销商体系啊，服务了大概将近100万亩地的面积，我们跟他进行合作呢，现在取得了还不错的效果。这个企业呢，特别像大蒜这个事是个很有意思的事、
1: 嗯、
0: 大蒜是一个大水大肥的东西，然后就因为它肥用太多了之后会有面源污染，所以呢云南各地其实有点禁止大家种大蒜，就是觉得太污染了，但是呢它的经济效益很不错，所以农民呢又想种，所以呢我们像这种肥商他就怕农民不种了嘛，对不对，他卖这个东西，那么这种情况下它能不能通过我们 AI 模型把这个肥的需求量给降下来，其实我们从很朴素的观察就觉得他们的肥的方案可能不太合理，所以呢我们能不能把肥的使用量降下来，或者是把面源污染整个降下来，那么这种情况下它不就成立了吗，它可持续了吗、
1: 嗯、
0: 这个事，所以呢我们在大理这个事的试点不光是为了当地农民或者是探索这个经销商模式，其实我们后面可能还会对这个环境呢或者这个生态可持续性呢造成影响，包括内蒙那个模式也是玉米嘛，那个地方玉米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水的问题，地下水超采或地下水欠缺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就有一个约束条件了，这个在水一定的情况下能不能提高产量、
1: 嗯、
0: 对吧，这个是个非常强的约束，你水不能突破，这是个红线，那么这个就得靠 AI， 你靠人试不出来呀，有时候、
1: 嗯、
0: 或者甚至连品种，它一个地方种了30几种玉米，何必呢，对吧，就肯定有一两个品种是最适合那个地方的、
1: 嗯、
0: 对吧，我们把品种也给它选出来呗，这个有一个过程，所以呢这个两个地方就这个一加三加一这个体系我们试了大概2年左右吧，在这两个地方展开探索。第三个地方呢就是曲周，我们自己学校的实验站，刚才说墩半梁那个地方、
1: 嗯、
0: 我们也在跟他探索，那一墩半梁还不错，咱能不能变成1.8吨呢、
1: 嗯、
0: 在盐碱地上能不能产生1.8吨呢、
1: 嗯、
0: 这个事不也得探索吗、
1: 嗯、
0: 所以三个地方加起来再加上我们原来最早在重庆做的1.0那个时代的一些探索，所以四个地方加起来我们现在形成了一个，大家看我们选点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哈、
1: 嗯，
0: 河北曲周是河北嘛，在那个地方对吧、
1: 嗯、
0: 然后呢鄂托克前期在西北、
1: 嗯、
0: 它靠近宁夏
1: 各个区域，
0: 然后西南，哎，
1: 嗯，
0: 我们就东南没做，其他地方三个点儿都有了、
1: 嗯、
0: 所以
1: 那从我们现在试点的这四个地方的这个实际情况来看， 再加上我们这个整体的这个体系在不断的发展和落地。

0: 力的这么一个纵向的过程来看，它的障碍或者说未来发展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1: 这个也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哈。其实我觉得呢，因为我最早的时候哈，我上学的时候是做的工业，所以呢，我有两个非常大的信息是：第一个，咱们得算经济账。你看，我一直在给您算经济账，就是咱们经济账不算清楚，就推不下去。所以就很多事儿啊，咱们得共赢，就是参与方式 A、B、C，ABC 都得有它的所需所想。我们得满足 A、B、C 的所需所想，不是我专家的所需所想。所以呢，这是一个第一个最大的障碍。第二个呢，我觉得最大的障碍就是大家对 AI 这个事儿或者对智慧农业这个事的陌生感。
0: 还没有完全了解。
1: 对，还有呢，甚至是以前看到了一些可能很多的智慧农业之后，他觉得贵也好，觉得没用也好，他产生的一些厌恶情绪，这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所以呢，我们现在破解这几个障碍呢，我们想了这么几个招数哈。其实就一个招数，就是我们得去，我们得在农机园，我们得在当地人、政府甚至是身边待着，我们得陪伴式的成长，这是我们想的一个唯一的破解的招数。你要打消人家的陌生感，你要打消人家的疑虑，那你得陪着人家。所以呢，我自己啊，虽然是中国农业大学的老师，我除了完成我自己学校的教学和科研任务以
0: 大部
1: 外，
0: 分在基层呢，是吧？
1: 我可能全年有
0: 田间地头。
1: 8个月的时间加起来吧，在田间地头呢，包括上课的间隙我也去。我们总结了一个地方的一个国内合作的服务模式是什么呢？不管对谁，当地是政府也好，是农民也好，是什么农机农资那些商也好，我们总结了一个5元服务模式，很简单，给大家讲一下。第一个叫做当智库，啥叫当智库呢？就是思路，我了解清楚之后我出，我给你出一个完整的发展思路。第二个我们叫强意识。我有1年半的时间，我有一次统计了一下哈，我们在基层开了200多场会，会议的主题就是给大家讲我们刚才那个思路哈，形成大家的统一，形成大家的认同。但是不光讲探讨嘛，开会的目的。参加者有谁呢？有当地政府的官员，有当地农业部门的一些官员，有乡镇的官员，有村里的官员，都有一条线下，也有农民、农场主。也有更多的是，比如说我们的刚才说经销商这类队伍，200多场会，构成了一个意识的强健。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的刚才那些事儿，咱们得一步一步做，每一步得策划让人看到效果。你不能说我做5年做完了，整体给你一个效果不行。那第一步什么效果？第二步什么效果？它有些阶段性的效果，咱们可以出来，这个不细讲了哈。第四个，我们还帮他培养人才。就我们老师本来的任务是培养我自己的研究生的人才，我们学校的人才，不是。我们现在承担了很多基层人才的培养。第五个方面，我们还得给他引资源，不光是我干，我给他引了很多的企业去干。这5位的体系，我们就形成了一个贴身式的服务。那么，在2023年评比的数字乡村国家级的试点里面，哈，我们服务的重，刚才说的前面那个重庆市巴南区和重庆市垫江县分别获得了国家的第8名和第18名，对他们一个西部曲线来说还不错，因为好多是东部曲线哈，咱们可以理解，在数字化上面确实西部要稍微落后一点，但是能到全国第八，而且巴南区是全国西部第二，数下来是西部第二，所以呢，我们全程作为辅导，那个巴南区给我们发来了热情洋溢的感谢信，说我们是巴南区数字乡村智慧农业的 CTO，就是说我们是 CTO 的地位，然后给他做了全程的指导，完了之后。他们非常非常开心我们这个地位，现在所以，我们贴身式的服务现在这2年把它推广到刚才说的4个地方，我们希望接下来在这4个地方能够开花结果，所以我们每年都要去。
0: 不光是这4个地方，我们也期待在未来能够在更多地方开花结果。通过今天您的分享啊，我们也感受到了，就是农业邂逅 AI，随着这个数字技术的进步，是可以创造无限可能的。
1: 对。
0: 当传统农业遇上 AI 技术，不仅是一场技术的革新，更是农业发展模式、思维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它让农业变得更加智能、高效、绿色，为传统农业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也为实现乡村振兴、保障粮食安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那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的深化，智慧农业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也让我们共同期待这场农业变革带来更多的惊喜。收获。

0: 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进入暑期，乡土深度游热度居高不下，现在游客不再只是追求拍照打卡，更希望在一座小城一片乡土里读懂当地人代代延续的精神底色。很多地方独有的城市气质就藏在跨越百年的普通人的故事里，山东东平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这片土地背靠泰山，毗邻黄河，自古就崇尚苦读坚持。千年前，梁家两代人刻苦读书，双双高中，成为科举史上少见的父子状元，也在当地埋下了崇文重教的根脉。文脉从来不会停留在石碑与牌坊上，而是一代代转化为普通人做事的态度。下面我们就从东平百姓的经历里读懂这片土地沉淀下来的乡土风骨。
3: 山东东平大宋不

0: 城里，一场经典传炉表演拉开帷幕。从北宋开始，殿试结束后，皇帝召见新科进士，并钦点状元、榜眼、探花，被称为金殿传炉。作为中国科举史上引人注目的仪式，登上金殿是读书人至高无上的荣耀。透过千年科举长卷，数百名文武状元的名字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他们的故事至今在后世流传。
1: 在历史上，皇帝钦点状元，接受全城恭贺，这是无数举子心中的梦想。这里正在上演的故事正是来自东平的状元梁浩。而让人称奇的是，在梁浩被钦点状元的24年之后，他的儿子梁固再一次高中状元。这一对父子状元的故事也成为了一段佳话，开启了梁氏家族跨越千年的文脉传承。
0: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在梁浩父子的家乡梁陵村，至今仍生活着600多位梁氏后裔。当地人把家族墓园称为陵，梁陵村就因梁氏家族墓园得名。这里长眠着梁氏家族从9世祖叔虞恭至今的70多代族人。3700多座坟茔中，还有7座御葬坟，也就是皇帝赐葬、朝廷出资修建的陵墓。2010年，人们在墓园旁建起中华梁氏大宗祠，全国各地的梁氏后裔都会到这里祭拜先祖。
2: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0: 大宗祠旁仍然保留着一座始建于宋朝的老祠堂。
3: 啊，
1: 您好，
3: 陈师傅，
1: 您好，两位老师好。我走进来发现这是一个老祠堂啊。
3: 这是个老祠堂。
4: 上面写着武侯。
0: 祠堂墙上悬挂的一方武侯遗宗匾，说的是历史上家族祖先曾拜相封侯。梁氏家族人才辈出，其中最为人称颂的就是北宋状元梁浩。若梁浩82，对大廷魁多士。在《三字经》的描述中，梁浩苦读一生，82岁高中状元。但梁氏族谱对梁浩的一生有着更为准确的记载。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距离东平县城约30里地，四周山林环绕，路途崎岖。
1: 杨老师，现在这片山感觉好像还是看起来……
0: 严建国研究东平历史多年，时常探访海潭寺遗址。
1: 哎呦，这个路看起来已经很荒了啊！
5: 对啊，它比较僻静，所以说呢，梁浩、梁固父子就专门挑在这个地方来读书。
1: 这个路当时他们走应该比我们还难走啊！
5: 对，当时应该比现在还陡峭一点。
0: 寺院的建筑已经毁于战火，古老的石碑是海潭寺留存不多的印记之一。
5: 这是整个很大的这一个大的寺院。
1: 嗯，
5: 梁浩呢当时就是离开那个许城到这个地方来读书的。嗯，
0: 海坛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三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朝廷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坛寺继续读书。
5: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来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
1: 嗯，
5: 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坛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哦，您说那个快到山顶，然后方形的那个山洞是吗？
5: 对对对，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
1: 嗯，
5: 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两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福泽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这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5: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应封进士。当时许城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族是靠应封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人们常用稳如泰山来形容事物的不可动摇，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步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5: 整个梁氏的子孙都是以凭自己的本事流自己的汗参加科考为荣的，这成为他们家的一条好的家规和家风。他们前前后后呢，有除了父子状元以外，还有呢3个人先后任丞相。
0: 因为父子双状元和祖孙三丞相的荣耀，梁氏家族成为东平历史上最显赫的家族。族人中考中进士的达167人，其中父子进士有17对。老城主街上至今保留着一座父子状元牌坊。牌坊始建于宋金时期，原本为木质结构，清康熙年间改建为石牌坊。
6: 这个城啊，一共建成1000多年了，南来北往的、做生意的、当官的都要在这个地方经过，特别是带着小孩路过这个地方的，哎，他都要讲一下这个牌坊的故事，所以说对后人啊是很大的一个激励。
0: 父子状元的传奇让梁氏家族青史留名，也激励着一代代的东平学子。距离父子状元牌坊不远处，一座龙门连月牌坊记录了一人两重进士的故事。
6: 武志大呢，也是一个进士，他当了第一次考中进士之后啊，当了官被贬了，被贬之后啊，他要学习这个父子状元，又发愤图强好好学习，他呢第二次又中了这个进士。
0: 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经史可漏。历史上，东平县有250多人考取进士。鼎盛时期，老街上50多座功名牌坊依次矗立，他们是对莘莘学子寒窗苦读的褒奖，彰显着一个个家族的荣耀，也见证了向学之风在这片土地上的传承。
1: 一个家族走出了父子双状元，祖孙三丞相，在中国文化史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一座牌坊则把梁氏家族孜孜不倦的勤学之风烙印在这片土地上。当人们一次次从父子状元的牌坊下走过，梁氏家族的家风也逐渐融入了当地的民风，影响着更多的人。
5: 是啊，一七年，哎呀，一七年春节。
0: 今天的梁林村因状元故里远近闻名，也因锲而不舍的治学家风积淀下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村里的书法展已经举办了40年，展品大多是村民的作品。
7: 这些个字画全部都是我们在梁林村村民们的作品。啊，你看这个，这是我父亲第一批学生，就蒲大爷他写的。他的这上了也就是一两年的这个私塾，字儿写的那么好。
0: 梁启超的父亲梁兆刚是最早参加书法展的人。20世纪50年代，他还担任过村里的扫盲教员。梁家人代代向学，希望通过读书开拓视野，明达事理。但在古代社会，对于大多数普通百姓来说，接受教育是一件奢侈的事情。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文盲率高达80%，梁林村也不例外。人们渴望知识，却又困于现实。然而很快，一个人人可以读书识字的时代到来了。随着全国扫盲运动的开展，那些成天与土地打交道的双手，终于能够握住改变命运的笔杆。梁兆刚念过私塾，成为了村里的扫盲教员。他在家里办起识字班，村里人不论男女老少都可以来学习。那一年，梁启超只有6岁。
7: 我马马虎虎还记得，就是他们都大呀，啊，都是20多岁的小伙子了。晚上在那读，我父亲就大声的那拼啊，用那老拼音叭叭怎么怎么的。他那个也有书，上头家有字儿也有画，就是像现在的儿童那个图片似的。
0: 识字班办起来的时候正值农忙，村民们忙于劳作，用来识字的时间非常有限。面对这样的情况，梁兆刚想了很多办法。
7: 就在村口树上挂上一个小黑板，上头就是你哪一天必须得完成的这一个学业了啊，认多少字儿啊，这样呢就接住他，哎，你读一读，读，那不会的话，那当时就教一教。
0: 尽管梁兆刚想尽办法，但当村民们放下锄头，拿起笔，面对陌生的文字，很多人打起了退堂鼓。
7: 看见字呢，他就发愁。哎呀，这看着教材这1500字，什么时候能认下来？所以就要打退堂鼓。我父亲也就很耐心地给他们做工作，就劝说他们，像咱们经常是上山放羊，薅草啊什么的，山这么高，咱们都能上去。怎么上去的？还不就是一蹬一蹬就这么慢慢的上去了吗？这个学文化也是这样，识字一天。

0: 一个字啊，一个月就是30多个字，一年就300多，两年三年就脱盲了。
1: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村民们每天认几个字，就像爬泰山，一步一个台阶，坚持下去就能登上山顶，看到新的天地。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村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200多人完成了扫盲。他们至少认识了1500个常用字，不仅能阅读通俗易懂的报纸、农业书籍和火车时刻表，也能写简单的便条和收据。梁兆刚还编写了很多顺口溜，借用家族里父子状元的典故，鼓励大家继续学习。
0: 这是我父亲写的一句，他也经常给我背这个东西。养儿女
2: 要教育
0: 啊，要教育啊，贫富莫忘读书事。学苏秦啊，立志强，追刺骨美名扬，敬良豪82，中状元天下知，追求知识啊，这两年追求学问，这确实是，确实是不是一句空话，在我们梁家来说是根深蒂固的。
1: 1965年，高中毕业的梁吉超回到梁林村，当起了民办教师。平静的生活在12年后迎来转折。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如同一缕曙光，让无数渴求知识的年轻人重新燃起希望。父亲鼓励梁吉超参加高考，那时33岁的梁吉超已经娶妻生子，还带着一个高中毕业班，又给20多名学生上课。
0: 一天5节课6节课吧，只有语文课不是我的，其他数理化还有这个体育啊音乐，这全是我的。白天确确实实没有时间，晚上8、9点钟老师学生都走了，就是全整个学校就我一个人留在那里，几乎每一次都得接近12点吧，好，有的时候得超过12点。
1: 梁吉超一边上课一边复习，许多个夜晚他都会想起山洞中梁浩父子苦读的身影。1977年的冬天，他和自己的学生一起走入了考场。那一年，梁吉超考上了师范院校，成为梁林村走出的第一位大学生。他的20多名学生中有6人考上了中专，此后这座小小的山村里又陆续走出了100多名大学生，靠知识改变了命运。如今东平县的学校里时常会举办读书会，在社区乡村的读书角，人们自发组织起一场场读书活动，传承着家乡的文脉，也把从书页中磨出的韧劲儿融入生活和工作的日常，投身家乡的建设。
2: 时常回荡着的读书声，让东平湖畔的这座小城始终保持着书香意韵。北宋诗人苏辙曾经来到过这里，写下了"更须月出波光镜，卧听渔家荡桨歌"的诗句，为渔家生活增添了一分诗意。如今东平湖畔的渔家仍旧保留着千年前的韵味，放舟水上，荡桨而歌。
1: 东平县境内黄河与京杭大运河两河交汇，纵横交错的水网带来昔日九省通衢的漕运，也赋予了这片土地独特的生活方式。冬季是东平湖开湖捕捞的季节，渔舟唱晚的场景仍然每天上演。作为山东的第二大淡水湖，东平湖是渔民赖以生存的家园，也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沿线上最后一座蓄水湖，黄河流域重要的生态屏障。600多平方公里的湖区，青山环绕，绿柳垂岸，鱼翔浅底，鸥鹭翔天，构成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画卷， 也吸引了许多摄影爱好者的目光。
2: 早上起来，您今天拍到什么鸟啊？
3: 今天刚才拍到了两只那个秋沙鸭。今年过来秋沙鸭特多，光前鸭里，这个最近我拍到的前鸭里得有20多种。
1: 陈昌伦参与护鸟工作已经有8年时间，偶然间拍到的一张照片，就让陈昌伦从摄影爱好者变为护鸟志愿者。
3: 我拍鸟的时候，拍到一只腿上夹着前夹的芝麻鸭。
2: 哦。
3: 拍了芝麻鸭在我头里飞过了，飞过一看，哎呦，有些我的警觉了，怎么还有猎鸟了？感觉很心疼。
1: 陈昌伦马上把这个发现上报给了野生动物保护部门，但第二天一大早，放心不下的陈昌伦还是和伙伴们来到了湖边。
3: 同事们，朋友们，十来多个吧，将近大家都记性特高。这天早晨一到6点钟，我都蹲守去了，我看还能抓住那个猎鸟了吧？
2: 那什么季节呀？
3: 冬天啊，太冷了。
2: 冬天啊。
1: 一连几天，他们都没有等到偷猎者。陈昌伦和伙伴们做出了一个决定，成立东平县护鸟协会，每天轮流沿着东平湖巡逻。与附近村民沟通的过程中，陈昌伦意识到，偷猎国家保护动物或许并非是有人恶意为之，很多人根本不认识珍稀鸟类，也缺乏相关的保护知识。于是他们萌生了一个想法，利用自己拍摄的照片制作一本东平湖鸟类图册。几位退休老人想要编写一本专业的科普图册，难度可想而知。老人们花费3个月时间，从十几万张图片中精选出100多张，排版制作出第一版图册。
3: 出了几本很难受，我们第一次做也没有别的借鉴，就像画报一样，所以说我感到很头疼。我都首先我都否定了，否定以后我都去了泰安，又找的专家重新理了思路之后啊，回来又再排版。
1: 正如当年梁浩父子在山洞寒窗苦读的执着，新一代东平人的身上也总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总把再做一版挂在嘴边的陈昌伦，先后印出5版样稿，每版样稿都要修改近1个月的时间，终于做成了东平县第一本鸟类图册。好在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图册出版后陆续送到了社区、学校。通过护鸟协会会员们一遍遍的宣传，附近的村民们已经能够分辨出大部分珍稀鸟类，守护自然的理念也已经深深根植进每一个东平人的心中。
3: 老百姓发现裸体鸟受伤鸟，就给公安打电话，就是当地派出所就救了嘞。
1: 生态保护久久为功，利在长远。8年来，陈昌伦从一位爱好摄影的退休老人成为了环保志愿者，东平县护鸟协会的会员也从最初的十几个人增加到了1000多人。今天东平湖已经成为了珍稀鸟类的家园。鸟类种类从150多种增至200多种，鱼类种群数量恢复30%以上。一代代东平人用坚韧与执着创造着属于他们的传奇。过去他们在科举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只为有朝一日金榜题名，光耀门楣。今天当鱼哥号子化作绿水青山的和声，他们又用另一种方式诠释着对家园的热爱与守护。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 曾经以船为家的50000余名陆续上岸，他们发展起生态旅游，把传统的渔家菜和船歌小调带向了更广阔的舞台。随和船、渔宴和端鼓腔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保留下渔民的生活记忆，也让更多的人体验到当地独特的魅力。
4: 不如财神官场站，对里婴孩把香照，香子把金敲，哎呀香子把。
5: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6: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刚刚我们在山东东平读懂了一方水土孕育出的持之以恒的人文底色。如果说东平的精神藏在一代代人的行动里，那徽州的文化则完整凝固在了一座座民居建筑之中。如今很多人奔赴皖南古村，第一眼就会被白墙马头墙的水墨样貌所吸引，但多数游客只觉得这样的景致很雅致，很少人会去深入探究建筑设计背后的生存逻辑和精神内涵。古代徽州山多地少，民居排布很密集，防火、通风、排水都是现实难题。再加上明清徽商常年在外经营，形成独特的家族观念与内敛的处世哲学。于是，当地百姓把生活需求、传统哲学、审美追求全部融入在了房屋构造当中。阶梯山墙、围合天井、砖木三雕，每一处设计都兼具实用与精神寄托。由此看来，一栋民居不只是栖身之所，更是徽州数百年商业文化、家族理念、传统美学的立体载体。接下来，我们跟随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齐家华教授拆解徽派建筑细节中蕴藏的文化密码。
8: 白墙黑瓦马头墙是徽派建筑的一个显著的标志。不过呢，对我来说，对这种建筑形态啊产生兴趣是一次意外的经历。那是上个世纪末，我们呢来到了黄山的易县考察古村落，那里青山绿水，打眼四看呢，你可以看到高低错落的马头墙，加上那白墙黑瓦的映衬，在绿色的背景上啊很是显眼。我们下来在那地方啊开始走村进户，主人对我们很热情。在一处孩子住的小院子里边，我发现呢这里有一个面面相对的厢房，当间的距离不到3米，可是这两个房子上的窗子窗格却完全不一样，一边呢是菱形的，一边是蝙蝠和喜鹊。主人给我们介绍说，菱形的窗格意思是冰凌，告诉孩子要寒窗苦读，而蝙蝠和喜鹊这一边的窗子则是意味着苦尽甘来。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窗框上的装饰都有着如此励志的寓意。下来呢，我们又去了西地和红村，这两个村子很有名。在那里呢，我们除了看到田野上有高高耸立着的石牌坊，村落里边呢还有很气派的这种祠堂，当然更多的是一院一院含而不露的院子。比较起来呢，我就觉得同样是在山里，同样呢是属于民居，但是黄山地区的民居它有一种特殊的味道，这是和黄土高坡上的窑洞比，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吊脚楼比。这些地方主要给人的特点是自然造化的结果，天然的成分更多一些， 而黄山地区的古民居呢，带有更多的

人文的气氛，尤其体现在让人呢过目难忘的那些木砖石雕上，能够出现这样的一种倾向，与当地的历史和人文构成有直接的关系。要想弄明白黄山地区民居的情况，首先呢得明确黄山和徽州的关系。那么黄山和徽州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差异呢？我这里总结了三点和大家来分享。我觉得呀，第一点，黄山和徽州的历史不同。徽州呢在宋代由宋徽宗命名设立的，下来呢是两个地区的区域范围不同。黄山现在下辖三个区四个县，而徽州当年有一府六个县。在这里呢既包括安徽地区的歙县、易县、休宁、祁门和鸡西，同时呢它也包括江西的婺源。第三点呢最重要，是两个地区的侧重点不同。说到黄山呢，我们就想到黄山的奇石、云海等等的自然风光。民间啊它有这样的总结，叫做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可见黄山的名气之大。但说到徽州，这是当年的徽文化的重地啊，人们会首先想到的是徽商，其次呢有徽菜、有徽宴，还有徽派的一些园林、徽剧，尤其是还有徽派的民居。尤其是徽商，明清两代徽商曾经雄居中国的商业300多年，民间呢也有无徽不成镇、徽商遍天下的说法。这样看起来呢，徽州地区的民居从一开始它就从当地的自然美景中，也从深厚的徽州文化当中吸取着两种营养。其中的徽派文化对形成徽州民居的气质和特点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徽州文化有怎样的构成呢？我们下来在这谈谈这个问题。徽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学界啊把徽文化和藏文化、敦煌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从资料上来看呢，历史上的徽文化由两类来构成。一类呢是来自中原地区的达官显宦，一类呢就是艰苦创业的徽商。黄山地区的易县是一个古村落比较集中的地区，那里的西地村据说它的创始人就是唐朝末年昭宗李晔的后人。为了躲避中原地区的战乱，这些人呢背井离乡，隐姓埋名，但是呢他仍然保持着这种耕读传家的传统，对当地的民风也起到了很重要的影响。到明清时期呢，一部分人弃文从商，在外面闯荡之后有所成功，他们又回到了家乡，建房子、修祠堂、修道路、架桥梁，把家乡修建的堂皇而气派。到现在西地村呢还保持着200多幢古民居，尤其是还保存了一些具有徽派风格的一些园林。后来呢西地和红村两个村子不仅成为了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历史上的徽州地区啊其实并不富裕，尤其是在遇到一些天灾人祸，或者说呢人口增加超过了土地的养育能力之后，不少的人呢只能是背井离乡。我在那儿

听到当地人有一首过去的民歌，他是这样唱的，他说呀，前世不休，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就这样的状况决定了呢，徽州人，尤其是到外边去闯荡的这些徽州人，他身上有两个素质，一个呀是以命运抗争顽强性，一个呢就是发现机遇的这种灵敏度。徽商迅速的在南方崛起，不过呢这些人在当地富足了以后，他不是买房子，而是呢按照家乡的传统的样子来盖房子。于是乎徽商走到哪里，这种徽派的民居也就走到哪里，明清两朝徽派民居也就遍布了大江南北。那么这些徽商在营造自己家园的时候有哪些过人之处呢？我在这里呢按照徽派民居的一些主要的特点一一的呢给大家来谈一谈。我们先看马头墙。所谓马头墙呢，就是房子两侧山墙有阶梯状的造型，这是徽派民居的一个重要的特点。这种特点的房子呢，不但安徽江西有，我在福建、在陕西、山东也见过这样的一些房子的造型。我问当地人，因为这地方不属于徽文化的区域，为什么也见到这样的房子呢？当地人回答说，这样的房子漂亮。其实当我们知道了马头墙的来历之后，就会觉得这样的解释它太表面了。马头墙到底是干什么的呢？大家知道徽文化区域它多山，尤其是黄山地区，所以老百姓在建房子的时候，他为了节省土地，房子与房子之间，院子与院子之间挨得距离很紧。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说谁家里出现了失火，最容易着火的点就在房顶上，因为它的木料最集中。普通的房顶它的山墙和两个屋面呈人字形，如果这样地方着火之后，它会很快的向四周蔓延。而徽派的民居呢，就把山墙两侧进行了提升，这样一来呢，即使一个房子着火，它也仅仅烧掉这个房子的房顶而已，它不会向四面去扩散。当然了，着火是万里有一的事，更多的时候呢还是在那成为一个标志。于是聪明的徽州人就把这山墙呢进行了一些改造，比如说多一些阶梯，在这台阶之上还用瓦进行了一些装饰，尤其是那个檐口上瓦是翘起来的，像燕子尾巴一样，这样增加了山墙的一些层次感、线条感，当然也有美感。当然了，这种装饰也有走样的，比如仍然是有台阶，但是呢当中有一些装饰，这些檐口又进行了新的塑造，远远望去呢像马头又像马鞍，从实用走向了审美。这是马头墙的一个大概的发展脉络。徽派民居第二个显著的特点叫天井院，当地叫天井院，实际上呢就是北方的四合院的一个缩小版。徽州的民居它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墙体很高，因为它里边是两层房，这样一来呢你进到这个院子里边，四面围合是房子，能看到的天确实有限，给人一种到了井里的感觉，所以这个天井院的名字蛮形象的。那么在天井院的这种设计建造上，有哪些微妙之处呢？

一个呢是采光。可能有人会说，那天井院的面子那么小，怎么能够保证采光呢？当然，你不管什么样的建筑，它的采光都不可能面面俱到，现代建筑也做不到。保证采光呢，在徽派民居里边，我发现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它的正屋。所谓正屋呢，是指这个院落里边面积最大、位置最好，而且居中的这个房子。这个房子呢，它和天井院是连起来的，只有立柱，没有隔断墙。这个房子是做什么的呢？我们从里边的摆设就能看出来，正屋的面积很大，最里边的墙上或者挂的是祖宗的画像，或者呢写的是天地国亲师，总之这是一个严肃的地方。下边呢有一个条案，条案下是一个方桌，方桌两侧有圈椅，这是家里长辈在这会客或者是商谈事情时候坐的地方。纵向还摆着两排的圈椅，这是会客的，客人来的时候主人就是在这个场所里来接待。当然了，一些重要的事情，比如说像祭祖、像婚丧这样大事，也要在这个位置来举行。由于这个位置它就和天井院是连通的，也是整个院落当中采光最好的地方。第二个采光好的地方呢是楼上，楼上离着房屋檐口近，它可以直接从上面来采光。它上面住谁呢？据我的观察，它的一层住的是男的，而女子呢往往住的是二层。而这女子住的位置也很有意思，待嫁的女子她往往就住在就是能看到正房的那个位置。为什么让她要住在这儿呢？当地人说呀，就是要有人来提亲的话就要坐在这个正房里边，而这女子呢就可以在她的住的房子里边就可以看到来人的情况。当然了，整个院落就是根据这个天井院的透光情况、四季的时光的这种长短的情况来安排它的坐卧起居。这是天井院的第一个功能，采光。天井院的第二个功能呢，我仔细的观察了，它是为了舒适。现代人呢在居住上也要讲究舒适，所不同的呢，现代人在这方面的满足主要通过是一些购买添置一些新的设备。而当年的徽派民居呢，它不是这样做的，它是借助自然的一些要素、一些条件来达到这个居住地的舒适度的。比如说它要避风口，所谓避风口呢，就是说这个院落或者是房子不能建在风口上。古人在居住上特别讲究这个风，要避风。这是为什么呢？山里边多风，尤其是在那个山口的地方，为什么要避这个风口呢？最后经过询问以后，当地人一语给我道破，他说，你知道什么叫中风吗？你知道伤风吗？这明白了。实际上风是直接可以给我们人体造来一定伤害的，更何况你的家和你的这个院落如果选址不当的话，那么对居住在这里的人他会造成一些健康上的影响。这是天井院一个微妙的地方。再一个微妙的地方呢，它都不大。为什么不大呢？当地人说这是为了居气。居气是什么意思呢？当地人的解释啊，叫藏风纳气。
所谓藏风纳气，实际上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形成小环境。这个院落本身墙体就高，要比较起来，冬天的寒风你吹不进来，夏天的烈日呢，又它要墙体挡着，对阳光也有所遮挡。于是你真是置身在这个天井院里，它有一种冬暖夏凉的效果。当然了，在天井院里我还发现了一个小秘密，因为是冬天，黄山地区的冬天它也有冻手的感觉。我发现呢，当地人他在厅堂里边，他用炭火盆来取暖。我马上就产生了一个担忧，那用煤气怎么办呢？当地人对我的这个忧虑啊，并不以为然。他们跟我说，我们这地方排气很好，不会种煤气的。但是我上上下下的看，并没有在他院子里发现任何的排气的设备，像油烟机啊，像电风扇呢、啊，通通没有。那他们又是靠什么来排气的呢？当然，这些人坐在炭火盆边，他们要聊天，也少不了要抽支烟什么的。我端详之下发现，他们所吐出来的烟，并没有四面扩散，而是呢，徐徐的全往上面走。我马上头脑当中就闪现出来了一个建筑学上经常用的词语，叫做烟囱效应。天井院的四面围合，实际上就形成了这种烟囱效应，各种废气它就通过这样的一个闭合的空间向上走了。所谓烟囱效应呢，是指在一个密闭的环境里边所产生的一些气体啊，它是往上走的。比如说像我们的高层建筑，在那封闭的电梯井里边，你会感觉到它一年四季都是有风的，那就是烟囱效应。而徽派民居的天井院呢，它正好也是四面围合的，它中间就形成了一种闭合的一种空间，这样呢，院子里边各种废气也只能向上走。第三个优势呢，我把它归结为叫做内外兼修，是说它在房屋顶的造型上，一边坡面是向内，一边坡面呢是向外。而我问到当地人的时候呢，他没有谈这些结构啊，什么坡度啊，没有谈这些，而是说呢，我们之所以让它四面的水向内流，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这叫四水归塘，这就有意思了。四水归塘，当然人们在解释的过程当中还在说，因为我们徽州人很小就到四面八方走南闯北去闯江湖去了，所以我们呢叫做四水归塘，也有一种语义，就是叫这四面八方的游子们能够早早的回家。听到他们的这些解释，我觉得徽州人确实他们把文化的这些要素，把乡愁的这些要素融入到他们居住的大大小小的方面了。本来就是一个排水的屋檐，但也被他们解释的如此的出神入化。其实呢，徽派民居的这些特点啊，它还表现在好多方面。比如说你走在黄山地区的古村落里，你会发现啊，除了牌楼和祠堂前面的空间比较大，在各家的院子前面的这个面积几乎是一样的。为什么会这样的平均呢？你问当地人，他会说每家前面的面积是一样的，这样大家平等。尤其是徽派民居的大门，它非常之朴素，你只有走进大门之后，你才能看到里边的木砖石雕，看到里边的后花园，看到里边它是怎么布局的，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它除了讲究平等，
它还讲究呢寒

0: 而不露。
1: 徽派民居还有一个很显著的外在特征，就是白墙黑瓦。由于它是形式上的，不涉及到结构，也不涉及到安全，更不涉及到居住舒适不舒适这样的问题，所以呢，大家早已习以为常。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呢，是一次现场考察，是我带的一个研究生提出来的。他是这样说，他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徽派民居啊，多数都是明清时候留下来的，而明清时候的建筑，它的色彩是很丰富的呀。官方有紫禁城，富丽堂皇。那民间呢？民间，你像江南的园林，那徽州地区的这些民居，为什么始终就保持这样简单的两个颜色呢？这个学生的提问引起了大家的关注。确实，我们在一些南方的村落里考察，不是每家每户都有这种浓墨重彩，但也确实不是全部都是素面的。我们甚至于还发现了一种很独特的，而且是比较小众的一种装饰。当地人呢，把它叫做灰塑，就是用那种彩色的胶泥进行一些塑造，在一些建筑的檐口上形成装饰，形成一些色彩点。那徽派民居为什么没有与时俱进呢？我问大家，还记得太极图吗？大家回答当然是肯定的。我又问大家，在我们祖先的眼里，什么是太极啊？一个学生马上脱口而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极实际上就是我们祖先认为世界产生的根本。我又问，那太极图是什么颜色呢？大家好像豁然开朗了，黑白两色。我说黑白两色是什么样的一种文化语义呢？学生马上又说出来了，阴阳之色。这样看来呢，在我们今天看似非常简单的黑白两色，而在徽州人那里，它却有着深厚的内涵啊。看起来，当年徽州人在建造自己家园，在给自己家园定色的时候，确实花了大气力。他们把自己的家园和中国的哲学结合起来了。于是呢，他的家园就像中国哲学一样朴素啊，同时也像中国哲学那样子深不可测。很显然，富裕起来的徽州人在建造自己家园的时候，他所追求的不是时髦漂亮，而是文化上的含而不露。他追求的是一种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下来呢，我们再谈谈徽州民居的三雕。所谓三雕啊，是指人们在家居环境上，在一些重要的部位对木头、砖和石头进行雕刻。三雕是徽派民居最精彩的一个地方。当然了，在北方，在岭南，很多的建筑上都有三雕，但唯独徽派民居的三雕来得密集，来得精彩，来得体裁多样。当然了，给人的冲击力也最大。石雕它的部位在门的上方，下边就是普通的石柱，不做雕饰，而上方呢各种走兽，有各种花纹。除了石头上有雕，上面的瓦甚至于一些砖构件密密麻麻全部有雕。最精彩的是木雕，走进天井院之后，首先是门上，门窗上它是透雕，上边呢有葫芦，也有像蝙蝠啊一些吉祥的图案。柱子的上

0: 这是一个吉祥的样子。把居住空间艺术化，你会觉得徽派民居它不仅仅是一个居住的空间，而是无所不在的在进行艺术的处理，而且这些雕刻的手法之精美也达到了惊人的程度。看到这些呢，让我觉得他追求的是一种天工人可待，人工天不如的境界。白墙黑瓦马头墙，泗水龟塘天井院，木砖石雕最精良。可以说呀，徽派民居的每一个部位都透露着浓浓的文化气息，流露着艺术的美感，让我们呢在细品之中有所发现，在发现之中有所陶醉，这可能就是徽派民居的最大魅力吧。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3: 什么是乡村？是绿水青山，是风吹麦浪，是耕读传家，是乡里乡亲。
4: 乡村是农民肩上扛过的四季，也是民族一路走来的记忆。中国乡村之声，记录乡村，致敬时代。
5: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法治防火墙，安全不破防，今天播出私改电池酿火灾。法律讲堂今天讲讲愤怒的前男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当电动车电池在楼道起火，当高空抛物威胁行人，当网络诈骗瞄准我们的钱包，这些看似遥远的风险其实就藏在日常的细节中。安全是生命的基石，而法治是安全的铠甲。每一个法条背后都是对生命的敬畏。这里有说法推出特别策划法治防火墙，安全不破防。我们将通过真实案例带您看清安全隐患背后的法律责任，学会用法治思维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2024年4月9日凌晨，上海市闵行区某小区内，大部分人都在梦境里，小区一片安静。突然熟睡的黄女士被朋友叫醒，说楼下着火了。因电动自行车车主小李违规使用改装大功率电池引发了火灾，多辆私家车受损。而在扑火过程中，又因江某将车辆停放在消防通道处，导致消防车

0: 延误到达。事后，受损车主黄女士及保险公司将小李、江某及小区物业诉至法院。法治防火墙，安全不破防，一起来听私改电池酿火灾。
1: 时隔两年，一场深夜突发的大火依旧让当事人黄女士心有余悸。2024年4月9日凌晨接近3点，上海市闵行区某小区大部分人都在梦境里，小区一片安静。突然熟睡的黄女士被朋友叫醒，说楼下着火了。
2: 我朋友的妹妹住在了靠停车这一边的那个屋子，她醒了，然后就说下面着火了，然后就叫我们一起往下跑。
1: 黄女士跑到楼下，眼前的一幕让她头皮发麻，火苗肆意窜动，十分凶险。更要命的是，她看见大火距离她停在楼下的私家车仅有咫尺之遥。
2: 我旁边那辆车的轮胎，然后那辆车着火了，我的车就停在旁边，然后我下去的时候，那一辆汽车已经整个全部都烧，就烧得很大的那个火。
1: 这场火确实不小，亲历了火灾的居民至今记忆犹新。
3: 声音砰砰像放高炮一样的厉害啊，哎呀，这个火扬得不得了，救也救不赢，开的这个用水救不赢啊。
4: 你有这个声音，呱呱呱呱声音，到明天起来可傻了一塌糊涂了。
1: 对于黄女士来说，这一切更是难忘，因为她是眼睁睁地看着烈火蔓延并烧到自己的爱车的。她说当时并不是没想办法阻止，但是火情蔓延极快，没一会儿就烧到她的车。
2: 我也就是试图想上去，但是火太大了，然后我朋友都把我拉开了，然后旁边就是停在我们周边的这些车的司机都下来，就是挪车把车子开到那个花坛里面去了。
1: 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迅速扑灭了火。当时天色还没全亮，惊魂未定的黄女士拍下了现场照片。先着火的那辆车，车辆损毁惨烈，整车被烧得只剩焦黑骨架，完全看不出原本模样。黄女士的车身也留下清晰灼烧与烟熏痕迹。几天后，相关部门勘查结束，黄女士又拍下了视频。从视频里看到，地面被大火熏烤得焦黑一片。掀起火的车头完全被烧穿，车身因高温融化面目全非。对比之下，黄女士的车辆情况好些，车身外形仍可辨识，车内红色座椅相对完整。黄女士说，主驾门和后备箱完全无法打开，只剩副驾驶车门能打开，很明显这辆车已经报废，无法使用了。
2: 我的已经特别懵，反正蛮无辜的，就觉得这个东西。
5: 两年前的一场大火烧毁了黄女士的车辆，更让她烦心的是事后的赔偿问题远比她想象的复杂。那么这场火情究竟因何而起？有关部门很快查明，这场火和一块电池有关。
1: 监控画面显示，这天凌晨2点50分左右，一团火焰突然冲天而起，随后浓烟四起。黄女士的轿车就停在火焰附近，火势迅速向她的车蔓延。火灾事故认定书载明，起火源头是集中充电场所4号充电端的一辆电动自行车。进一步专项勘验显示，涉事电动自行车上有2块锂电池，一块正在充电，但火灾并非由这块电池引起，另一块电池当时未外接充电，也放置在车上，正是这块电池突发内部故障，发生爆燃，引燃周边物品，最终酿成火灾。火情通报显示，这场火灾造成2辆轿车、9辆电动自行车以及1辆自行车损毁。一块电动自行车电池为何会引发如此重大的火情？消息很快在小区内传开，引发居民热议。
4: 那个电瓶车吧，电瓶车那个烧起来的嘛，烧了好几辆车了。
3: 那一辆车是它出毛病了。
1: 引起火灾的电动自行车最早起火，在大火中烧得只剩下架子。车主是小李，他当晚也第一时间下楼查看。小李说，当时谁都不知道大火是怎么烧起来的。
6: 就是看见我自己车也着火了，就感觉这个有安全隐患比较大嘛，其他看也不知道是自己的电动车，抱有侥幸心理嘛。
1: 小李心中隐隐不安，因为他对涉案的电动自行车进行过改装。随着调查深入，相关部门锁定火情是由小李电动自行车上的电池引发。小李也说出了实情， 原来小李是外卖骑手，为提升续航多跑单子，他曾私下找车行更换了电动自行车的电池。
6: 我们把原本的那块电池去给他换了，就是功率就是储存的功率比较大，就是可能就是跑得比较远。
1: 私自改装电动自行车极易造成线路负荷超标，是诱发火灾的重大安全隐患，这一点难道小李不清楚吗？面对调查，小李说他知道，但是心存侥幸。小李回忆，他是到一家车行进行改装的，店员也没拒绝，帮他做了改装。
7: 当时你找改装的人，人家也没说这样不行。
6: 嗯，对，因为大家都想着多赚点钱，其实都是普遍的一个这种现象嘛，也没想到就是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嘛，这个事情。
1: 查实火情系小李非法改装引发后，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依据消防法相关规定，对小李作出了行政拘留15日、罚款500元的处罚。一直安分守己的小李第一次受到行政处罚，这件事给了他刻骨铭心的教训。
6: 因为本来我们就务工人员，也没有钱嘛，肯定遇到这么大的事情，心里面就比较慌张。
5: 小李的违规改装引发大火，造成了重大的财产损失。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对黄女士的车辆损失进行了先行赔付，但是黄女士说车辆装潢费、购置税、延保服务费等额外支出共计5万多元，并不在保险赔付范围内。黄女士认为这部分合理损失也应该由责任方承担，随后她提起了民事诉讼。
1: 原告黄女士这边认为保险公司只赔付了裸车的价款，那么额外的损失就应当由小李等人承担。
8: 保险公司他可能只能赔车价的这个款项，比如说你车内有一些物品如果是被烧毁了，或者说我在这个车辆上有一些这个装潢、车衣、车模，那可能这也是可以求偿的这一块。
1: 除了小李，黄

0: 在这个车辆上有一些这个装潢、车衣、车模，那可能这也是可以求偿的这一块。
1: 除了小李，黄亮是后来火势扩大才被波及。事发区域紧邻小区西门，西门外就是消防通道。黄女士说，从监控画面看到，凌晨2:56，消防车抵达了小区西门附近，却无法进入，只能绕路前往北门，再抵达火灾现场。消防车为何舍近求远？原因令人无奈，一辆私家车当时停在了西门入口，占用了消防通道。事后，占道车主江某因占用堵塞消防通道被罚款500元。黄女士认为，如果不是江某违规占道，消防车就能从西门进入，能更快到场灭火。
2: 因为我是第二辆受害的机动车，那我是觉得如果消防能快一点扑灭，可能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损失都会降低一些。
1: 据此，黄女士认为私家车主江某有过错，与此同时，物业方因管理不到位也难辞其咎。于是黄女士将小李、江某、小区物业公司三方一并诉至法院。
0: 直接的侵害人他就是这个电瓶车的车主，那么他肯定是第一责任人，但是我们认为这个停放在通道上的这个车主和物业管理公司，我们就都认为他们也存在相应的这个次要的这个责任。
1: 停车位置引争议，原告是否存在过错？
3: 所有停放在机动车规划车位上的机动车没有一辆受到了损害。
1: 占用消防通道受处罚，车主满腹委屈。
4: 他要不停那里，他都往我停过去，都有可能的。
1: 私改电池酿火灾正在播出，三方被告也各有说法。肇事车主小李认为黄女士自己也有过错，因为当时黄女士没把车停在小区规划的车位里，属于随意停放。这是火灾现场的平面图，小李的电动自行车在小区集中充电点4号接口充电后引发火灾。黄女士的车和另一辆受损的车就是因为没停在车位上，离充电点较近才会被波及的。
3: 所有停放在机动车规划车位上的机动车没有一辆受到了损害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如果这辆车停放在哪怕是距离事故现场最近的机动车规划车位上，它也不会遭受到损害
1: 除此之外，小李一方还主张占道车主江某和小区物业的过错更大，因为他们延误了消防救援时机，理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
3: 对于原告的机动车，它是停放在最远处的，它中间间隔了6辆电瓶车外加1辆机动车如果早一秒，甚至可能就是大大的去降低原告所遭受的损失。不妨做一个假设，消防车辆能第一时间靠近现场实施救援的话，甚至有可能原告的机动车就不会遭受到损失。
1: 这是小李这边的说法，物业一方则有他们的辩解。物业提出，消防通道虽被占用，但消防车及时调整路线，并没有耽误时间。从监控看出，消防车大概在2:56经过小区西门，在2:57从北门驶入小区，救援全程高效有序。
5: 因为事后拿自己的车开了一遍，就我从这里面进去和直接不一脚刹车都不踩的直接冲进小区，就从您看到的视频的正门进去，其实是差不了太多，因为当时等到消防车接警的时候它已经爆燃。
1: 物业方还提出，事故发生在凌晨快3点，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响应处置，保安率先携带灭火器到现场尝试灭火，尽到了应急扑救的义务。
6: 消防车还没来的时候，我们保安第一时间从这个位置，我们拿好消防栓跑过去，到这个位置进行一个抢救失火，但是我们灭火器是灭不了火的，只能说做到物业应尽的责任嘛，去把这个火尽量去扑灭嘛。保安的话当时差点被炸倒。
1: 据此，物业方认为他们已经尽职尽责，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同时，物业方律师提出，涉案小区为安置房小区，物业费、停车费收费标准低，黄女士并非本小区业主，只是访客，且未按规定停放车辆，自身也存在过错，理应自行承担部分损失。
5: 因为我们小区停车费非常便宜，5块钱一天。那么这就碰到一个问题，我作为一个物业单位，我是否要对我小区内发生的所有的这个行为，我要担最后的责任？
1: 物业一方有自己的说法，而被起诉的占道车主江某也道出了违规停车的缘由。

0: 某说，他租住在这个小区，没有固定车位，平时就在楼下找地方停。江某是开网约车的，当天晚上收工回小区时已过零点，没找到车位。江某想着第二天一早又会出去接单，就心存侥幸停在了消防通道上。
1: 因为每天我们起来的很早，我们六点半七点我们就要出车的，所以那天那个车位都满了，所以说我那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停过去了。
0: 此外，江某还提出了异议，他认为黄女士作为外来访客占用了小区内的停车空间，才导致自己无位可停，被迫占道，如今出事之后反倒追责，他觉得很不公平。
1: 首先我也是长期一个这交租金的是吧，我没有停车位，原告也占用了车位是吧，假如说他不停在别人停车，也许空一个位置出来我也可以停过去了。
2: 你意思原告占了那个位置，导致你没办法停那个位置了，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呀、啊，他要不停那里，搞得帮我停过去，都有可能的。
3: 一场火灾牵出了三方被告：肇事电动自行车车主、小区物业公司以及违规占道的私家车主，各方都有各自的说法。那么，谁应该为黄女士的损失买单呢？
2: 看一下我们当时的事故现场的一个图纸。
0: 受理案件后，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梅陇人民法庭的法官也到现场进行了仔细勘查。法官首先查明，肇事电动自行车并非原厂原装，车主小李为追求续航，将原厂48伏电池擅自更换为60伏的大功率电池。正是这次违规改装，让小李受到了行政处罚，也面临民事赔偿。法官认为，小李需要承担主要责任，这一点没有异议。
2: 询问笔录其实是能够蛮清晰的反映，他是明知道，这个改装是有危害后果的，但是他还是放任。啊，客观上呢，他也确实是制造了这个火灾的危险源，因为本起事故就是由于他改装的电池故障引起的一个火灾事故，所以他无疑肯定是要承担绝对的主要责任，他本身具有重大的过错。
0: 其他两方被告是否有过错，是否应该担责呢？这成了法官重点考察的问题。法官认为，现有证据表明物业及时组织扑救，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与此同时，物业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因为维护小区秩序，确保消防通道畅通，是物业的事前管理责任。本案里，消防通道被车辆占用，物业却没有及时劝导、清理和制止。此外，火情发生后，物业也没有按规定取用钥匙开启消防通道，应急处置不到位。
2: 包括这个通道的大门啊，平时是常闭的，但是紧急情况下我有钥匙的。他既然有这套机制啊，那他应该在事后根据他的预案做出这些规范的动作，但是我们查下来他并没有这么做。所以我们觉得他也是有一定的过错，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针对占用消防通道的车主江某，法官认为江某堵塞消防通道，加大了救援难度，存在过错。对于江某与物业提出的占道未耽误救援的辩解，法官认为火灾具有瞬间爆发、快速蔓延的特性，消防救援车辆舍近求远绕道行驶，哪怕只是多耗时一秒，都有可能让火情失控，造成更大的损失。
2: 因为火灾它不同于其他的事件，它这个蔓延它有这个快速蔓延的一个特点，它如果在这1分钟两分钟之内都有可能发生我们难以估量的一个后果。
0: 还有一个各方都很关注很有争议的问题，原告黄女士车辆停靠在非规划车位，是否有过错呢？黄女士辩解说，事发时小区车位划分模糊，他认为路两边没划线的位置也可以停放，最关键的是谁都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在他的车辆旁边，另外一辆外地牌照的车受损更重，他和那个车的车主交流过，都觉得自己很无辜。
4: 这辆车主跟我说，他因为从新疆自驾来看他女儿，他的油箱是满的，他最后是整辆车全部烧毁。
0: 对此，法官认为车辆未停正规车位虽属不当，但电动车锂电池突发自燃属于普通人完全无法预见的意外事件，超出了一般人的风险认知范畴，因此原告无需自行承担损失。
2: 这个我们觉得是超过了一般人对这个后果的一个预见的范围，所以我们觉得让他承担这个过错是不合理的，所以最终认定他是无责的。
0: 最终法院明确三方被告都需要担责，至于各方具体该承担多少份额也有了清晰划分。
5: 被告李某，那他是绝对的主要责任，所以我们认为本案这个85%的责任是比较合适的。其次，这个物业的这个消防管理以及江某的这个堵塞消防车道的行为，那他是属于原因力递减，是属于较轻的这个过错，所以相应的责任也是递减的10%和5%。
0: 起诉时，原告黄女士提出各项损失50000多元，法官审核认为保险费、车辆购置税费等损失不予支持，部分车辆装潢费、延保服务费等属于合理损失，最终认定原告合理损失为5920元。2025年8月，法院作出判决，按责任比例，小李赔偿原告5032元，物业方赔偿592元，江某赔偿296元。官司接二连三，一次改装教训深刻。
6: 大概可能在30万左右吧。
0: 法院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私改电池酿火灾正在播出。电动自行车是不少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而使用不合格的电动自行车，电线、电池、充电器等都会增加火灾风险，由此引发的各类事故纠纷也不少见。为增强普法警示效果，法官特意选择在事发小区内进行宣判，以案示法。宣判后，法官助理还现场开展消防安全与法律知识宣讲，
7: 趁热打铁，组织我们的居民，包括里面的租户、一些爷叔阿姨，然后进行一个普法的宣讲，可以让大家树立起一个真正的规范指引，无论是对居民还是对物业，都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法律指引。
0: 判决后，小李和物业方提出上诉。2025年11月12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随着终审判决落下，这起民事案件画上句号。为以案为鉴，防患未然，2025年12月，闵行区人民法院向涉案的物业方发去了一份司法建议书，建议其规范小区巡查管理，强化物业安全管理，加大小区消防安全宣传。收到司法建议，涉案的小区非常重视，一一对照建议落实整改。
8: 现在我们物业和安保的力量啊，也大大增加了一个巡视的频次，所有的充电设施还有消防栓、灭火器都要进行定期的一个巡查排查，如果有坏的定期的维修。
5: 也复函给法院，我们也进行了具体的沟通，形成了更好的环境，让这个城市安全在法锤起落间助力。
0: 2026年5月，我们从黄女士处得知，因小李未按判决履行赔偿义务，她已经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对小李来说，她的麻烦还不止于此。事发后，保险公司已向黄女士先行赔付20余万元车辆损失，黄女士向保险公司出具了机动车辆商业保险权益转让书。之后，保险公司提起了代位求偿诉讼，向小李、物业和江某三方追责。法院审理后认为，同样应该让三方分别承担85%、10%和5%的事故责任。2026年2月，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按照比例，小李需赔偿保险公司16万余元。小李说，这还只是和黄女士之间的纠纷，因为火灾还引起了其他车辆受损，他与其他的车主也在协商相关赔偿事宜。
6: 总账的话，我这边的话也没有一个精确的一个就是去算过，大概的话，因为按照一个比例的话，大概可能在30万左右吧，自己在想办法嘛，看找朋友亲戚帮帮忙，就是正在想办法。
0: 小李说，因为他当初是找一家车行进行的改装，他曾想过是不是可以找车行挽回部分损失，最终因为证据不足无从追责。
6: 给他转的钱有，但是说那块电池就是炸粉了，已经就是他们没有办法核对是哪家了。我跟律师讲过，我们去付的钱，他说这个你光付的钱没有用。
0: 小李说，他希望自己的经历给其他人敲响警钟，心存侥幸的违规改装看似方便了自己，实则埋下巨大安全隐患，任何突破规则的行为最终都要自己承担后果。
3: 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石家友老师。你好，石老师。这个案件中，小李非法改装了自己的电动自行车，不仅面临了行政处罚，也要面临很大的民事赔偿。您先给我们分析一下，非法改装会带来哪些法律后果？
9: 本案中我们看到，首先那这里边就是他的这个民事赔偿一块是保险公司赔付以外的损失的部分，那么他要根据他的责任份额承担相应的赔偿。那么另一块保险公司的这个代为求偿里边，保险公司也要就这个小李所应当承担的份额对他进行追偿。那么应该说这对他个人来说就是一个比较高额的民事赔偿。那除了民事这一块，他也受到了拘留还有罚款的这样一个行政处罚。那么这里边主要是依据的是消防法，对于非法改装引起消防事故的，那么你不构成犯罪的，那么有权对于他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罚。如果情节严重的情况下，他还可能构成刑事犯罪。那么根据我国的刑法，那么这里边过失引起火灾，那么造成了人员伤亡或者是重大的财产损失的，那么这个可能受到刑法追究。所以这个非法改装，那么根据他的情节和行为的后果，那么他可能会承担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那么这是一定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问题啊。
3: 我们再来看啊，法院其实也是判决物业要承担责任的，而且还送了司法建议。它对于整个物业来说具有哪些普遍的意义？
9: 这里边有几块物业的问题。第一块，我们讲那个就是消防门，那么消防门平时正常是不开放的、不通行的，但是一旦发生了消防事故，要进行紧急救援应急处置的时候，那么应该保证第一时间最短的时间内要打开大门，让这个消防车辆那么以最快的速度进入， 对吧。第二块呢，就是这个有车主在消防通道上违规停车，那么物业没有及时发现清理，这里边也是一个过失，法院认定他承担了一个10%的责任，应该说这是比较合适的。另外这个法院除了在个案中对物业责任进行认定之外，那么他还专门发出了这个司法建议，他认为可能有一般性的问题，你比如物业在工作中有哪些疏失，可能有哪些没有注意到的问题，他对整个物业行业，那么他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警示，对于行业未来的规范发展，那是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引作用的啊。
3: 石老师，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案件当中的一个细节啊，就是原告黄女士没有把车停在规划的这个车位上，被告之一的江某呢也是占道停车，法院判决呢黄女士不承担责任，而江某要承担责任。你看，同样都是停车不规范，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结果呢？
9: 这里边就是就原告也就是受害人黄女士来说，当她在停车的时候，正常人想不到旁边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电池会起火爆炸，
3: 对，
9: 超出了正常人的预见范围。那个另一个被告呢，江某不是一般的违停行为。我们讲一般的，如果在非机动车道或者是非市化的停车车位上占道停车，你可能主要影响的是一个通行，
3: 对
9: 吧？你可能影响的是一个交通秩序。那么他这里边他所占用的是消防通道，那我们知道消防通道它的特殊用途主要是为了这个应急救援、消防处置，责任来说那是较之于一般的违停，那确实是要重，因为它的社会危害性也是比较大的。那么在这个案件里边，这个法院是综合考虑到这个包括行为的情节啊、影响的后果这方面，最后认定这个网约车司机占用消防通道，那么承担5%的责任。应该说这个认定也还是比较这个合理的。
3: 安全无小事，责任不缺位。今天的案例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任何一次心存侥幸的违规行为都可能引发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法律清晰界定了各方责任，也为我们的日常行为划定了明确边界。说到底，遵守规则，拒绝违规，这既是守护他人，也是保护自己。
10: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名男子威胁恐吓情敌，并捏造发布情敌女儿的讣告，被法院警告。另一名男子疑心女友出轨，单位领导扬言要将领导杀害，最终被判刑。两名男子都是为了报复女友而威胁恐吓他人，为何判决结果大不相同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愤怒的前男友。
2: 这天中午，赵明磊正在家里照看两岁的女儿，突然他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朋友语气沉重地说，我刚在网上看到你女儿坠楼死亡的讣告，那么小的孩子真是太可怜了。赵明磊顿时一愣，看了一眼正在看电视的女儿，恼怒地质问朋友道，你胡说什么，我女儿好好的。啊，那网上的讣告是怎么回事？朋友很是疑惑，挂了电话马上把在网上看到的讣告转发给了赵明磊。赵明磊打开一看，气得差点吐血。讣告是假借他的名义写的，内容是他的女儿于两天前不慎从楼上的窗户坠下，当场死亡。后面还备注了他家所住小区的名称和居住楼号。更可恨的是，还附带了一张他和女儿的合照。
3: 看到这张讣告，赵明磊非常愤怒，他不明白

0: 是谁跟他有如此深仇大恨，以至于做出如此缺德的事情？为了尽快找到肇事者，赵明磊果断报了警。
1: 他请求民警务必找出发布自己女儿坠亡假消息的人，他要弄明白那人这么做究竟是何居心。很快，民警在网警的帮助下找到了那个发布者，此人名叫李虎，30岁，在某商场做后勤工作。据李虎交代，他发布赵明磊女儿坠亡的虚假消息是为了发泄怨恨，而他之所以怨恨赵明磊，是因为一个名叫苏梅的女子。苏梅现年28岁，长相甜美。5年前，李虎经人介绍和她相识，初次见面后，两个人彼此感觉都不错，便谈起了恋爱，不久还同居了。一晃3年过去了，期间李虎曾经多次向女友苏梅求婚，但是呢，都被女友以两个人的工作尚不稳定为由拒绝了。一次，女友许诺等李虎升职为单位部门主管后，两个人就结婚。李虎信以为真，开始发奋工作，争取能够早日升职，然后迎娶女友。可是让李虎没想到的是，就在他即将升职之际，两个人竟然突然分手了，而起因竟是因为一场大雨。这天晚上，一场大雨突如其来，正赶上女友苏梅下晚班的时间。李虎担心女友被雨淋湿，便拿上了雨衣，准备骑车去接女友，却不想刚走到楼下，就看见女友跟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共撑一把伞，正有说有笑的走过来，看着非常亲密。李虎顿时醋意大发，不顾外面正下着大雨，走上前一把将女友苏梅从男子的身边拉开，不由分说就跟男子扭打在了一起，还大骂女友水性杨花，背叛自己。女友赶忙委屈地解释说，男子只是他的同事，名叫赵明磊，是因为下起大雨才好心地送自己回家。随后李虎仔仔细细翻看女友手机，并没有找到女友与他人有暧昧的证据，只好把手机还给女友，并请求女友苏梅的原谅。女友不但不肯原谅他，还向他提出了分手，说自己不会跟一个不相信自己还动手打自己的男人过下半辈子。李虎慌了，赶紧跪地认错，可是女友坚决要分手。此后1年多，李虎仍时不时地为此事自责，总想着能再见女友苏梅一面，请求她的原谅。这天晚上，李虎正在自己工作的商场巡查，突然他发现了苏梅的身影，内心一阵激动，刚要上前去攀谈，却紧接着看见一名身材高大的男子从后面搂住了苏梅的腰，两个人的举止非常亲密，而这个男子就是之前下雨天打过李虎的赵明磊。更让李虎惊奇的是，赵明磊的怀里还抱着一个2岁左右的小女孩。看到这幅场景，李虎顿时僵住了，一种被愚弄的感觉瞬间占据了他的内心。他怀疑苏梅早在还是自己女友时就已经偷偷地跟赵明磊好上了，而且呢还怀上了赵明磊的孩子，而这个孩子或许就是赵明磊怀里的小女孩。
0: 赵明磊竟然给自己戴了绿帽子，李虎越想越愤怒，他决定要狠狠地报复赵明磊，让他付出相应的代价。那么接下来李虎会怎么做？
1: 李虎自知打不过赵明磊，便把主意打到了赵明磊怀中的小女孩身上，以此发泄心中的怨恨。李虎知道杀人伤人都是犯法的，他不敢真的伤害小女孩，于是便想到了一个馊主意，在网上发布小女孩坠楼死亡的讣告。李虎先是悄悄给赵明磊和小女孩拍了几张合

0: 合照，随后呢又尾随赵明磊一行人确定了他们的住址。当晚一回到家，李虎就着手写起了讣告，为了确保别人看到后知道是赵明磊的女儿坠楼死亡了，李虎不但假借赵明磊的名义，还备注了赵明磊的家庭住址，并且附带了先前他在商场偷拍的赵明磊和女儿的合照。随后李虎将这份讣告发到了当地的多个网站上。很快一个朋友打电话给赵明磊，说在网上看到了他女儿死亡的讣告，这就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赵明磊不相信，朋友便将讣告转发给了他。赵明磊看后气愤不已，紧接着报了警。很快民警将发布讣告的李虎抓获，李虎被抓后随即交代了发布讣告的内情。得知内情后，赵明磊觉得非常冤枉，因为他是在李虎跟苏梅分手半年后才跟苏梅开始交往的，先前呢也只是一般的同事，而他的女儿是前妻所生，前妻在生下女儿不久就病逝了。事后李虎虽然从民警的口中得知了赵明磊女儿的身世，但是他对赵明磊的怨恨并没有减少，因为他认为这并不能说明赵明磊当初没有插手他和苏梅的感情，因为赵明磊才导致两人分手，这是事实。因为李虎发布讣告的行为并未对赵明磊的女儿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但在网上造谣的行为扰乱了社会秩序，考虑是初次，为造成严重后果，民警严厉地教育了李虎一番，之后便让他回家了。
1: 然而回家后的李虎不仅没有悔改，反而对赵明磊变本加厉。他找到赵明磊的联系方式，用短信疯狂骚扰辱骂赵明磊，甚至扬言要与赵明磊父女俩同归于尽。面对如此嚣张的李虎，赵明磊会怎么办呢？
0: 赵明磊听后害怕极了，担心李虎真的会这么干，便想如何自保。考虑到上次报警后民警没有对李虎进行严厉处罚，这次他直接去法院，以自己和家人面临现实紧迫的人身危险为由，向法院申请了人格权保护禁令。那么赵明磊的诉求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吗？这也是我们本案要讲的法律点，人格权保护禁令。下面我们连线河北省承德市律师协会的管文军律师，请他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2: 关于人格保护禁令，我国法律有明确规定，民法典第997条，民事主体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害人格权的违法行为，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行为人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这也就是说，任何民事主体面临正在或将要发生的人格权侵害时，都能申请人格权保护禁令。人格权保护禁令一经作出，即具有法律效力。人格权保护禁令是民法典创设的重要制度，其本质上是申请人诉诸公权力，及时制止侵害人格权的行为，防止侵害人格权的损害后果发生或扩大，具有对人格权保护的事前预防功能。与人身安全保护令不同的是，人格权禁令不要求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存在家庭成员关系，只要申请人能够提供证据证实被申请人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侵害等违法行为，若不及时制止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后果，则可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禁令。所以赵明磊向法院申请人格权保护禁令会得到法院的支持。
0: 好的，谢谢管律师的解读。我们来看一看法院的判决。法院审理后认为，李虎因情感纠葛对赵明磊心生怨恨，威胁赵明磊及其女儿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严重影响赵明磊的正常生活，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损害后果扩大或者难以弥补。李虎应立即停止骚扰、恐吓、威胁赵明磊及其女儿。赵明磊的申请符合民法典第997条规定，法院依法发出人格权保护禁令。最终，法院依法作出人格权保护禁令裁定书，裁定禁止被申请人李虎威胁、恐吓、骚扰申请人赵明磊。如李虎违反禁令，将视情节严重程度，面临罚款、拘留甚至刑事处罚。赵明磊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可因为李虎先前的过激行为，赵明磊担心以后李虎再找自己麻烦，不敢再跟苏梅继续交往，果断地跟他分了手。苏梅因此事找到了李虎，大骂了他一通后，发誓此生都不会原谅他。而接下来的这个案例，前男友威胁恐吓前女友的绯闻男友，竟然被判了刑，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男子向女友求婚，却被女友拒绝。男子恼羞成怒，向女友的绯闻男友发送死亡威胁信息。男子只是威胁恐吓他人，为何会涉嫌故意杀人罪？愤怒的前男友正在播出。
0: 一天清晨，一名面相凶恶的中年男子走进了某市的一个派出所，进门就冲着民警高喊：警察同志，我老婆被混蛋给拐跑了，你们赶紧帮我找到那个混蛋。民警听后随即按程序询问男子的姓名，打算给男子做信息登记。男子自报姓名叫王浩，民警听到这个名字顿时愣住了，盯着男子看了一会儿后，就联合其他民警一起将男子给制服了，还给他戴上了手铐，说他涉嫌故意杀人。男子惊恐地大叫：你们搞错了吧，我没有杀人。那么民警有没有抓错人？这个名叫王浩的男子到底有没有杀人？若是真杀了人，又怎么敢去派出所报案？而他口中拐走他老婆的那个混蛋又是谁呢？要了解其中内情，还要从王浩的一段恋情说起。王浩现年43岁，自年少时就游手好闲，主要靠帮别人讨债过日子，还曾因为打架斗殴坐过2次牢。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一直没有姑娘看上王浩，以致王浩人到中年仍未娶妻。3年前，王浩第二次刑满出狱后，打算痛改前非，找份稳当职业，好好过日子。于是他到了一家货运站，做起了装卸工。工作期间，他跟一个名叫张爱莲的仓管员日久生情，后来还同居了。张爱莲跟王浩同岁，离异，没有孩子。起初王浩和张爱莲的同居生活过得还挺幸福，王浩因为一直未婚，很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缘分，平时呢都极力克制自己的暴脾气，对张爱莲尽心呵护，尽量迁就。他还曾经多次向张爱莲求婚，可是张爱莲却总以不想再婚为由拒绝了他。
1: 被女友多次拒绝之后，王浩开始怀疑张爱莲与一个叫沈嘉恒的男人有不正当关系。那么沈嘉恒究竟是谁？王浩为何会怀疑他们关系不正常呢？
0: 沈嘉恒年近50，丧偶，是张爱莲的主管，两个人共事多年，关系非常好。张爱莲呢总夸沈嘉恒就像是老大哥一样，对他非常照顾。起初王浩因为张爱莲的关系，对沈嘉恒也是恭敬有加，可近来他总感觉张爱莲和沈嘉恒的关系似乎开始变得非比寻常起来。比如先前每天吃午饭时，张爱莲总是会跟王浩一起吃，可是现在张爱莲总是打完饭后回到办公室跟沈嘉恒一起吃。晚上张 张爱莲还经常将沈嘉恒的工作服

0: 拿回家帮着清洗。更离谱的是，一次沈嘉恒发高烧，张爱莲竟然跑到了沈嘉恒的家里，悉心的照顾，直至病情好转。王浩对张爱莲的行为非常恼火，认为他已经偷偷跟沈嘉恒好上了。可是张爱莲却辩解称，自己是因为沈嘉恒一直拿他当妹妹，最近他妻子去世了，内心悲痛，身边无人照顾，自己为了报恩才特意对沈嘉恒好点的。王浩不相信张爱莲的说辞，他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暴脾气，动手就打了张爱莲，打到张爱莲鼻青脸肿后才罢手。被打的张爱莲对王浩失望至极，一气之下提出分手。第二天一早，他就趁着王浩不在家时搬出了王浩的家。不仅如此，为了不再跟王浩见面，他还换了手机号，连工作也辞掉了。就这样，张爱莲从王浩的生活中突然消失了，这让一直深爱着张爱莲的王浩痛不欲生，甚至想自杀。可是突然他想到，我若这么死了，岂不是便宜了沈嘉恒那个混蛋，要死我也要先杀了他，以报夺妻之恨。于是王浩在发现张爱莲从自己家搬走的当晚，就找到了沈嘉恒的住处，打算伺机杀死沈嘉恒，然后自杀。王浩在沈嘉恒的家门外敲门，无人回应，他便用脚使劲踹门，几下就踹开了。王浩从厨房里拿了把刀，准备呢见到沈嘉恒后就砍。可是他失望的是，沈嘉恒并不在家，家里面也没有其他人。王浩随即下楼寻找，却不想刚走下楼就被一只小狗咬了一口。王浩气急，凶狠地用双手掐死了这只小狗。看着狗的尸体，王浩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我何不用这只狗吓唬一下沈嘉恒，最好能吓死他。想到这，王浩又重新回到沈嘉恒家中，用刀将狗大卸八块后扔到了沈嘉恒的床上。接着他又用狗血在墙上写下了两句话，敢勾引我老婆，你的下场就会和狗一样，今天杀不了你不代表永远杀不了你。
1: 做完这些，王浩又给现场拍了照片发给沈嘉恒，之后王浩便一直蹲守在沈嘉恒家门口等他回来。可是等了很久，沈嘉恒都没有出现，于是王浩想了一个馊主意。
0: 之后王浩呢就一直守在沈嘉恒家，等着沈嘉恒回家送死。可惜等到天亮也没有等到人，王浩觉得一直这样等下去不行，于是呢又想出了一个主意，私事公办，让民警帮助自己将沈嘉恒找出来。于是王浩跑到了派出所报警，大声地嚷说自己的老婆被一个混蛋拐走了，让民警帮他找人，却不想民警一听到他的名字就把他给抓了，还说他涉嫌故意杀人。那么民警听到王浩的名字为何会是这般反应呢？原来呀，当晚沈嘉恒外出跟朋友吃饭去了，一直吃到很晚，正准备回家时，却突然收到了王浩给他发的死亡威胁图片和信息，当即吓得不敢回家了。可总是躲着也不是办法，难道自己还能一辈子不回家？想到这，沈嘉恒随即去派出所报了警。民警本打算第二天就去捉拿王浩，却没想到王浩一大早就自己送上门来了，还想让民警帮他找沈嘉恒，真是自投罗网。随后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王浩提起公诉，庭审中王浩这样辩称，我并没有真的杀死沈嘉恒，而且我主观上也没有杀人故意，杀狗分尸，墙上留言，发 发威胁信息都是为了吓唬沈家。

0: 对于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您好，管律师。
1: 关于犯罪预备，我国法律有明确规定，刑法第22条，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是犯罪预备。犯罪预备行为最常见的形式是准备犯罪工具和为实施犯罪制造条件，比如为实施犯罪事先购买刀具或调查犯罪场所、时机和被害人行踪等。故意杀人罪犯罪预备构成要件，第一，行为人必须已经实施犯罪的预备行为，第二，预备行为必须在犯罪预备阶段停顿下来，第三，行为人必须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着手实施犯罪。本案中，王浩在侦查阶段多次稳定供述他欲杀害沈嘉恒，其墙上的留言和发送的信息也能证实他具有剥夺他人生命的主观故意，而且多项证人证言和证据之间能相互印证，足以认定王浩剥夺他人生命的主观故意，因此王浩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属于犯罪预备。
0: 好的，谢谢管律师的解读。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法院认定王浩为剥夺他人生命准备工具、制造条件，其行为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属犯罪预备。王浩有前科，仍不思悔改再次犯罪，酌情予以从重处罚，但此次属犯罪预备，依法呢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最终法院作出判决，王浩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拘役5个月。再次入狱后，王浩后悔不已，本想着上次出狱之后呢就痛改前非，没想到还是没改掉暴脾气，遇事呢总是想着武力解决问题。事后沈嘉恒仍心有余悸，因担心王浩出狱后再找自己的麻烦，索性呢卖了房子，换了工作和手机号，还主动跟张爱莲断了联系。而张爱莲在得知了王浩欲杀害沈嘉恒一事后，内心

0: 李虎得知若继续威胁将承担法律后果才被迫停止，也算是悬崖勒马。案例二中的王浩只因怀疑女友有可能和他人有染，就闯入他人家中杀狗威胁要取他人性命。虽然王浩最后未得逞，但是被以故意杀人罪未遂判刑，一点儿也不冤枉。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亲近四个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1亿斤，增长0.7%。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魏峰华表示，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阴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各地积极抢排田间积水，抢收抢种同步推进，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夏粮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天节目里，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韩晓就和德州润土农业服务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刘凯以及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种植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钟玉研究员一起和大家聊一聊夏粮连年丰收的密码。

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韩晓。前不久呢，国家统计局传来了好消息，咱们的夏粮又丰收了。而且啊，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的大关，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了0.7%，这么亮眼的成绩单，此处必须有掌声。2026年，夏粮再次交上了一份沉甸甸的丰收答卷，但很多人不知道，这份丰收来的并不容易。从种到收，这一季的小麦闯过了不少的难关，而近些年呢，咱们的夏粮能实现连年丰收也不是理所当然的。今天的节目里啊，我们就邀请到了两位特别的嘉宾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些话题。他们呢，一位是来自山东德州的种粮大户刘凯，他呢从传统种植干到了科技种植，亲身经历了种地这件事儿的巨大变化。另一位呢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0: 种植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钟玉研究员，他一直以来呢都在研究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欢迎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州闰土农业刘凯。
2: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的钟玉。
3: 刘总，我想先问问您啊，今年您看到咱们夏粮丰收的这个成绩单，您有什么感觉？是不是特别骄傲？
1: 对，今年这个对于这个小麦的丰收呢，确实是感触比较多。这个今年这个小麦呢，总体来说是一波三折，完全是一路闯关夺下来的。用一句话来形容它呢，就是在逆境里，我们抓住了这个有利的时机，运用科学的管理技术和这个及时的机械收获，拼出来的。
3: 拼出来的。刘总，我想先问问你，今年这收成怎么样啊？
1: 今年的收成，还是比较好的。
2: 那个单产有多少啊？每亩小麦单产。
1: 现在啊，就是说我们这个托管地块的来说的话，基本上是在600到650公斤左右。采取了应对措施的这个地块的话，今年我们组织的专家组，来进行实打验收，是取得了735公斤的一个成绩。
4: 哦，看来这
2: 这
4: 个
2: 是很
4: 示范
2: 高
4: 田
2: 的。
4: 产量还是要比那个普通的地块要高很多的哈。
1: 对，
4: 那也想问问钟玉钟老师哈，您呢？您看到这个今年这个丰收感觉是什么样？总体？
2: 我今年正好啊，5月份的时候，5月中下旬去咱们山东齐河县，去江苏扬州去调研我们的小麦的生产情况。在调研的时候啊，听当地的农业部门和农民共同的一个反应就是什么呢？就是今年我们小麦丰收，这是克服了最近10年以来少有的不利气候条件下取得的成绩。在去年秋天的时候，去年9、10月份，像黄海地区遭遇多年罕见的这些不利天气，阴雨连绵，导致土壤的这个湿度偏大，很多地块还有积水，这样的话，我们的农机就很难正常的作业，所以说我们小麦比往年的播期晚了差不多半个月到一个月这么一个时间，甚至还有更晚的。那播种作业呢也多次中断。
4: 我也记得哈，当时是有这个秋汛，所以我记得当时就特别是那个刘总在那个就是山东那边，好像就是他当时就是有晚播的这样一个情况。我记得当时还有新闻，就是说都已经霜降前后了，然后就是说还有很多的地是空着的。我不知道刘总当时是这个情况吗？
1: 对，确实是这个情况。就是土地深翻了以后啊，普通的这个播种机啊，根本没法进地作业，因为田间湿度比较大，需要晾，就是晾底商的话，要晾6到7天才能进行作业。我们自己种的地呢，25年的时候我们是10月13号播种的，但是今年25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播种的时期就到了11月14号，晚了是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甚至有一些就年前都是土里土，就是没有出苗，苗情先天偏弱，很多地块呢就是受这种苗弱冻害等问题影响比较大。我们所有人心里啊，对于今年这个丰收啊，在当时来说，心里是不抱任何期望的。
3: 都是不抱任何期望的，就也没想到最后还能丰收哈。那您给我们这个听众啊，他可能有很多，他其实不是务农的。您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就说如果这个小麦它晚播的话，它会对这个最后这个小麦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1: 这种晚播的话，首先来说就是小麦的生育期短了，生育期短了，总体上来说对于产量，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2: 它的生育期变短，像它的这些物质积累是吧？跟往年相比，从理论上来说应该会受到影响是吧？这些干物质的积累。
3: 干物质的积累是什么？您也给大家讲一讲。
2: 你像比如说我们小麦里边的含是吧？要淀粉，要蛋白质这些，特别是吧？这些都是干物质哈。
4: 就里面那个所含那个营养可能会受到影响，是吧？
2: 理论上应该是受到影响，没有足够的生育期和光照、光合作用是吧？
3: 所以说和近几年相比，

0: 就是咱们去年这个播种，夏粮播种的这个条件，其实算是相当的不友好的。
1: 我看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组的一个评价就是什么呢？就是去年我们秋冬的这个时候啊，基础条件极差，是最近10年来可以说是最不友好、最不利的这么一年。
0: 啊，那既然如此，咱们怎么办呢？咱们是怎么做的？怎么最后又能成就这个丰收呢？
1: 面对这种多重不利因素的叠加吧。我们从地方政府这种抓粮的力度看，从我们科技人员科学应变、积极抗灾，还有从我们农民自身投入这块转变，我想那就是通过这么几个关键技术，就是以密补晚、以肥补弱、以管促壮，通过这些有力的技术，可以说是战胜了这些不利的条件，喜获了今年的小麦的丰收啊。
0: 以密补晚，以肥补弱，
1: 以
0: 以
1: 补晚，
0: 管促
1: 促壮
0: 壮啊，是这样。这个刘总，您当时用了哪些方法呢？
2: 刚才钟老师所说的这些呢，我们今年都运用到了。你像这个以密，补弱，也就是说是
0: 以
2: 我
0: 密补
2: 们
0: 晚，以
2: 像
0: 肥
2: 以密
0: 补
2: 补
0: 弱。
2: 晚，就是说是我们这个播种时间延后了，我们就适当的

0: 上，它就会影响来年的这个产量，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以一种以密补晚的方式，就是靠这种增加播量来弥补因为延迟播种导致的这个个体的这个生长不足。那它怎么做呢？就是等到这个适宜的这个播种期过了之后，我再去播种一批。那如果像以往来说，它霜降之后，如果说我再补播的话，它基本上常规的这个播种量是每亩10到12公斤左右，或者就是刚才钟老师和刘总说的，就是每亩大概在20到30公斤左右就行了。但是去年夏粮播种的时候，等于它这个数量就整整多了一半。
1: 因为他那个播的晚呢，老百姓心里边不塌底儿啊、
2: 嗯，
1: 不落底啊、
2: 嗯，
1: 所以说就。
3: 因为他刚才说到了，他这个种的晚了以后啊，他相对来说他这个分叶就比较少啊。小麦这个这个产量的关键三个因素呢，就是亩穗数、穗粒数和千粒重。
1: 嗯，对对。
3: 也就是说是这个亩穗数就是要靠小麦的分叶去获得。因为我们播种比较晚。
2: 嗯，
3: 这个小麦的它这个分量相对来说就比较少，所以说我们就必须去加大播种量，去增加这个群体，
2: 嗯，
3: 这样才对后边的丰收，才有这个有一个基础的一个因素。
0: 那您还有没有采取哪些其他方法？比如说您有没有找那个当地的一些这个农技部门啊，然后看他们有没有给您出了什么好主意？
3: 是啊，这个针对于去年的这个苗青比较弱。播种比较晚的这个实际情况呢，我们德州啊农技部门，德州市农技推广中心，还有武城县的这些农业局的技术专家们，经常下地帮我们去针对于地块和播种时期来进行这个现场会和这个培训会啊，就是说强调什么呢？强调抓住基本苗的前提下，促分叶，防范这个病虫害发生啊，然后呢，提高千粒重，来确保今年的一个。产量，
1: 哎，我问一个，今年这个小麦赤霉病情况、发病情况怎么样？
3: 对于这个普通品种和一些易感品种啊，相对于往年来说是要严重一些。但是呢，我们提前做好这种防护的情况下，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些这个药剂啊，在阴雨天之前那个施用了以后，对于总体上对于这个赤霉病的防控还是比较好的。
1: 现在如果喷这个三遍药的话，能不能防住？还是说得要更多，要打好几次？
3: 现在小麦上来说呢，我们基本上就是3到5遍的一个防护。再加上就是现在那个我们还有一种新的成分，对于后期的这个赤霉病菌啊，防护性还是比较强的。所以说就是今年。还算是防护的比较到位。
0: 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1: 我去山东调研，我看好像山东农业大学的老师专家们，他们也正在研发这种抗赤霉病的品种。他们反正实验效果还不错，当然这个品种从实验室走到咱们田间地头还得需要一步，需要这些国审，需要这些各种程序来。如果说这个能哪一天是吧，
0: 要是能落地就好了哈。
1: 对对，这样的话，就能减少我们这个打药的次数。一方面呢，直接就降低了成本；另一方面，对我们环境啊，是吧，生态环境都是一个改善。
0: 哦，哎，我刚才听你们说这些，其实就作为一个不务农的一个人来讲，我觉得是特别的神奇的一件事儿。就是因为以前赤霉病对于小麦来说其实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一个病，但是您刚才说的这个方法好像就可以让这个赤霉病从源头，或者说就哪怕生长中出现了，然后咱们至少也是不用怕它的，它也是可以比较轻松的然后去解决的。我想很多人可能近些年都跟我有一样的一个感受，就是这些年我们夺得丰收好像夺的是越来越稳，但是呢，就像刚才两位嘉宾说的，近些年其实咱们要面对的一些客观的条件，特别是像一些气候的条件，它其实是越来越不可控的，它其实是越来越不稳的。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每年在一个非常高的基础之上，然后再去勇夺新的一个丰收。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刚才我说咱们的丰收越来越稳，这个稳它靠什么呢？
1: 我觉得这些东西看似啊起来

0: 丰收很容易啊，其实都是，我觉得是我们背后这种，稳产保供的强大韧性和综合生产能力在提升。其实我觉得这个细节可以讲很多啊，但我自己概括起来，从三大点来说，我觉得比较主要的一个呢是从品种上，从种业上，我们种业自立自强，突破性的品种筑牢了我们农业生产的内核。现在这些高产的抗病的优质品种不断的在加速迭代。
1: 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抗赤霉病的
0: 哎，对
1: 品
0: 对
1: 种
0: 对，
1: 都
0: 抗
1: 出
0: 赤霉
1: 来
0: 病
1: 了，
0: 很啊，是啊，所以我们农业科研人员在不断的研发，既能够抗病，还能够保证产量，还能兼顾品质，所以这样支撑我们小麦产业的这个高质量转型发展。种业这个是最重要的，这整个是我们创新的源头吧。
1: 源头，
0: 对，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智能装备。如果说前10年我们去调研的时候，大家更多的都是看什么？我们的农业机械化，看我们的大型农机。那现在去调研啊，我们不仅仅是看我们的机械化率了，在这个基础上还有一个提档升级，就是看我们的这种智能装备，看我们这种信息化的程度。你看，这个通过北斗导航，现在我们很多这些拖拉机、收割机装上北斗导航，这样的话，你收割的速度、收割的质量、这些性能都可以在大屏幕上进一步的展示。第三个呢，我想呢，这个所有这些东西啊，都离不开什么？都离不开我们国家的政策支持，离不开中央和地方政府一系列各个部门对我们农业生产的这些指导支持。我们调研的时候啊，也看到地方农业部门在我们一号文件的这种指引下，不断的健全这种支农啊、惠粮这些政策，解决我们农民的后顾之忧，进一步增强我们农民种粮的这个积极性。有的地方说实话，本级财政，特别是农业大县呐、产粮，本级财政并不是那么宽裕，但也尽可能拿出一些经费来支持这些，比如说培训呐、还有这些农药喷洒这些等等啊，这些，
1: 是的，这2年确实，咱们国家对这个农业真的是太重视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是，我看前2天那个咱们总书记还去这个德州，然后还去考察了哈。这个刘总，就是您知道这个消息有没有感觉，就是还挺骄傲的。
2: 对，对于我们德州的农业人来说，这是极大的一个鼓励。
1: 极大的一个鼓
0: 这
1: 励。
0: 说明德州这块基础打得牢，做得好
1: 哈
0: 啊。
1: 哈哈，是，就很多人应该都知道啊，就咱们德州是我国首个亩产过吨粮、总产过100亿的地级市，也是这个吨半粮的一个核心区哈。而且这个刘总，你所在的这个50%，它就是这个吨半粮的试点区哈。
2: 对对对，吨半粮的实际的一个含义呢，就是小麦要达到650公斤，玉米达到850公斤，也就是两级作物合计1500公斤，
1: 合计
2: 也就
1: 一
2: 是
1: 千五
2: 说，
1: 百公斤，
2: 对小麦加玉米一亩地收3000斤，这是一个技术要求。它呢是分为核心区、辐射区和带动区，也
1: 您
2: 就是
1: 是
2: 说
1: 在哪
2: 是，
1: 儿？您是在核心区？
2: 我们很荣幸啊，我们今年就是我们的地块也进入了吨半粮的一个核心区，
1: 这个进入
2: 对，
1: 核心区意味着什么呢？
2: 进入核心区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就是说是我们的管理水平和机械化，这个统一的这个质保管理这些系统，能更加及时精确的管理这个地块
1: 那
2: 儿，啊。
1: 像您现在的话，就是说这个3000斤的这个标准，您这儿能达到吗？这2年？
2: 我们的地块儿就是说，在25年的时候，通过我们这个农业部门这个老师的指导，啊，包括我们中国农业科学院的这个专家们来对我们进行指导，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个标准。
1: 我其实还看说，今年这个德州的吨半粮，它这个经验，它是已经上升为这个国家农业行业标准了。
2: 对。
1: 就是我们通俗讲讲，就是说这个吨半粮对咱们整个国家这个粮食安全意味着什么？它上升为这种国家农业行业标准是一种什么样的意义
0: 我觉得如果从这个什么呀，你看上升到国家层面，
1: 呢？
0: 首先这一个就是这种示范，这种影响就叫什么呀？科学种田，这个科学种田 会带来我们这些农业生产方式的这个变革。
3: 嗯，
0: 像原来我们可能这种是不是好像当地叫一炮轰啊，就是反正
1: 一炮轰
0: 啊，就是施肥啊，
2: 嗯、
0: 或者是都往多了，这样求个心理安慰。至于效果好不好，可能再另当别论吧。反正可能心理上就觉得我投入这么多了，应该会有回报。
3: 嗯，反正我就把什么化肥、农药全都投进去了，
0: 对，
3: 不管了。
0: 对，
3: 嗯，
0: 反正这个就是省事儿了啊。所以我想这个呢意味着我们后来科学重点，你看我们要建设农业强国，所以肯定要是吧，要科学管理，科学种田。
3: 嗯，
0: 这我想是我们的对生产方式的第二个。我想呢，就从我们实实在在的意义上来看，我看了一下我们25年小麦单产不到400，我们玉米的全国的单产呢是446，这两个加起来大数就是240公斤。
3: 嗯，
0: 如果按我们吨粮田的目标来看，这还是差700多公斤。所以说如果说我们840公斤要达到吨粮田，就意味着要提高80%的这么一个。如果现在按照我们小麦的，就如果我们面积不变，我们玉米面积不变的话，我想我们差不多一下子增长个70%-80%就能达到7亿吨左右。当然有的地方它可能是这我们要考虑到地方只有一季啊，这是我一个粗略的估计，大致的估计也得能达到6-7亿吨。你看我们25年的现在最近两年1.4万一年，我们全国全年的粮食产量也就在7亿吨左右。所以说这个一方面是对我们生产方式的变革，另一方面呢是对我们实实在在的意义，就是我们的这个产量。如果说我们不需要这么多产量，另一方面我们从一个角度看呢，
3: 嗯，
0: 我们现在小麦和玉米的面积加起来大数合计起来是在这个10亿亩左右。
3: 嗯，
0: 如果说我们按照吨粮田标准，我们可能需要6-7亿亩、5-6亿亩的面积，就是节约出耕地可以种植更多的其他的满足我们美好生活需要的经济作物啊，或者瓜果蔬菜啊等等这些东西。所以这个东南田的发展啊，这种是一方面示范意义，一方面就是会给我们全国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当然也给我们种粮农民带来了这种收益。
3: 就是说首先是这个它能让它的这个单产提高，能让粮食的产量提高。
0: 对产量提高，
3: 产量提高之后就像您说，那可能就是有一些地块是不是就可以拿出来，然后
0: 对呀，
3: 再去 对丰富老百姓的餐桌。
0: 对呀，
1: 对，我们这些年也一直在强调这个大食物观啊。
0: 对呀，16年一号文件到现在正好大食物观已经有10年。
3: 嗯，
0: 对
3: 对，其实包括这次这个总书记这个德州之行，然后在网上还有一个热帖，然后就是说德州原来不只有扒鸡，还有那么多的农副产品，还有那么多可以去购买的这样的好吃的这些食品。嗯，对。刘总，您这个就是有没有看到，就是感觉到就这些年就是咱们德州的各种各样的农产品生产的越来越丰富？
2: 对，我们在保证这个粮食生产的这个前提下呢，德州现在这个也是在发展一些特色的一些农业。
3: 嗯，
2: 你像我们周边的村吧，
3: 嗯，
2: 现在种一些富硒桃，还有这个西瓜，包括芦笋，我们周边都有种植。
3: 他们这个像之前的时候是这些种植相对来讲会比较少，大家可能种这个大田作物粮食更多一点，对吗？
2: 对对，
3: 嗯，
2: 因为这个从我们内心来讲呢，可能种粮食呢相对来说更稳妥一些。
3: 嗯，
2: 但是呢我们现在在保证我们这个粮食丰产增产的这个前提下，我们就有时间和精力去做一些这个特色的一些种植。
3: 哎，那您以后呢，您以后会考虑这个吗？
2: 嗯，以后也会考虑，就是目前咱们公司推广的这个订单农业呢，也是奔着这个方向去发展。
3: 哦，订单农业，嗯，就是如果有人像您这儿，比如说订单说我想种点什么，我想从您这儿买点什么，然后您就根据他的这个需求去种，是吧？
2: 对对，我们根据这个客户的需求，
3: 嗯，
2: 根据我们土壤的一个实际条件，
3: 嗯，
2: 我们从测土培肥开始，一直到后期的全山管理，形成一个方案。到最后呢，我们这个农产品收获以后，一个初加工或者说是一个深加工，然后形成这么一个产品，
3: 嗯，
2: 啊，然后我们去满足我们这个订单的这个需求。
3: 嗯，
1: 咱们刚刚说的是这个粮食的产量单产的一个变化，但是今天我们关注这个粮食生产，其实不单单只是关注稳面积提升产量，其实我们还更加注重提升这种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还有它的质量效益。钟老师，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变化？
0: 我是这么看啊，像我们从最开始这个叫数量安全， 如果你说回到三十年前的时候啊，上个世纪的时候，那我们就是不计成本，这要解决这个吃饱肚子的问题，就是要产量。进入新时代，像现在我们不仅仅是要产量，所以我们走出了一条从数量安全到质量安全到营养安全。
3: 对。
0: 你看这个去年四中全会也提到，包括今年1号文件食物规划里面都提到，就是我们要提升农业的这个质量和效益。这个数量的基础上，数量我们基本上可以说是有很大的把握性，有很大的确定性。那下一步就是什么呢？在数量不减产，在数量稳定的基础上，要增强它的品质，要改善它的营养。因为我们的消费结构是不断的升级的，我们原来收入一年1800块钱，现在收入一年，我们去年2万多，随着未来到3、5年、50年，我们收入会进一步增加。所以说我们的说那啥一点，就是可能会越来越挑剔，会越来越讲究品质。对。
3: 哎，刚才钟老师说这些话，刘总是不是您也深有体会？其实刚才钟老师说了这么多哈，我也想听听，就是从您这，因为您毕竟是在咱们这个核心的这个实验区，那您能给我们讲讲您是怎么做到的？就是您能这个单产能提到这么高？
2: 我们现在取得这个成果呢，和钟老师刚才所说的，那三点基本上是一样。一个就是说是品种的迭代，再一个呢就是智能机械装备的这些应用，还有一个政策的支持。你从我自身来讲吧，我是83年出生，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在我的这种意识里，就是说是我的记忆中，原来的时候我们从收割开始。就是大人们用的镰刀在地里割，我们小孩就在地里把割下来的小麦扎成捆儿，然后再运到这个大粮厂去打粮。那个时候呢，产量基本上就是维持在300公斤左右，这还是产量比较好的。但是后续呢，就是说是到现在来说，我们就是原来的这种收割方式已经完全都变了。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就是每年都会放麦假。放15到20天，帮着家里去干活儿。但是现在呢，我们去收割，包括玉米的播种，基本上一天的时间就已经完成了。
3: 哇，这个效率好高
0: 对，
3: 啊！
0: 像我们去调研的时候也听讲，你看一个县有时候几十万亩啊，甚至上百万亩，整个算下来好像也就一周吧，1周到10天，每天都得10来万亩的速度在，所以很快，对吧？
2: 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说是，我感觉这就是时代的一个进步。首先从品种上，刚才钟老师说了，我们品种从，原来的一些老的品种，到我们现在，特别是我们现在做丁单农业的一些优质强筋小麦的一些品种，它的分界率是比较强的。相对来说，在这个产量上，我们是有了一个长足的一个进步。再一个，从这个机械上，不管是北斗卫星导航的。甚至就是说，现在我们在播种的时候或者收割的时候，我们机械里可以没有人实现无人驾驶。所以说，这个时代的进步对于我们这个产量，包括专家们给我们进行的这种传承的管理方案，让我们更能有的放矢的去管理这个地块儿，去保证它这个从小苗开始一直到收获整个生育期，不管是它是在顺境中还是逆境中，我们都有方案去帮他解决当下的问题，实现。
3: 哎，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这样恶劣的一些客观的条件，然后就是通过您这边的一些方式方法，它都可以把这些问题解决。
0: 我觉得是这个，还得看灾害的那啥。像比如说这种10年一遇、30年一遇的，我们可能基本上还是有比较把握、比较大的这种应对性。如果你可能遇到这种百年不遇的，像那时候那
3: 那
0: 种
3: 肯定
0: 特
3: 也
0: 大
3: 会
0: 的，
3: 有点，
0: 是吧？可能，
2: 对，
0: 总的来说，我们这个叫应对灾害的能力、综合性能力是在越来越强。
3: 那刘总想问问，就是现在像您用了这种更好的这种科学的方法去种粮之后，您自己这个田里这个粮食它的这个质量或者说它效益有没有提高？
2: 效率是有很大的一个提高。首先来说，就是刚刚咱们一直在说的，我们的产量得到了一个提升。特别是就像去年的这种状况，中国农业科学院的老师们就指导我们，去做一下试验示范，也就是为大家去验证，在这种逆境下，怎么能保证这个，我们的作物，我们的小麦能够获得一个丰产稳产。 我们就实行了一个地膜覆盖的一个技术。
3: 嗯，
2: 啊，就是现在来看的话，从我们收割完了以后，这个地膜覆盖的这个技术，相对来我们没有进行地膜覆盖的这些地块来说，基本上相差在100斤左右。所以说，为什么说是我们现在感觉我们种地有底气呢？就是在这儿，就是刚才钟老师所说的，我们遇到这种30年或者50年不遇的这种特殊情况，我们是有一定的技术积累，能够去改变一些逆境对我们这个产生的这种影响的。
3: 嗯，
0: 哎，刘总，像你那个小麦收获之后，一般你那个是几等粮啊？
2: 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能算在2等到1等之间。
3: 哦，
2: 就是按今年这种状况的情况下。
3: 嗯，
0: 那你这品质，你这个应该是不是要比周边那种普通种的能高个几分钱价格？
3: 嗯。
2: 在去年的时候啊，我们是高了1毛到1.2毛之间，今年的情况下是在5分到1毛，
0: 是吧？
3: 嗯，所以就质量的提高和这个最后咱们这个老百姓这个收入，
0: 但密切相
3: 关，密切相关。
0: 一个是它耕作管理之后啊，它这个小麦粮的品质比较好；第二个，它种植面积大，它能够都是单一品种，这样加工企业比较喜欢要这样的，否则混在一起啥品种都有，这个可能就会影响价格。
3: 嗯，刘总想做到现在这样，您种粮种了多长时间了？
2: 嗯，我们是从2015年开始，
3: 2015年
2: 尝试去开始流转土地去种，因为刚才我说过，因为我从小一直就是在农村嘛，这个从小对种地不是特别陌生，但是真正的说是能把这个地能种好，还是在2020年以后吧。
3: 您就是这一路上哈，这么多年哈，您种成像现在这样，是不是您经历了很多？
0: 前五年应该在不断的摸索，在探索怎么的。
3: 嗯，
2: 对，我经常和大家交流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在种地的这个过程中啊，
3: 嗯，
2: 只有教训，没有经验。
3: 嗯，
2: 也就是说，是我们把每年的这种教训把它整合起来，我们去规避所有的一些不利因素，然后呢？就能保证我们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理想的一个结果吧。
3: 嗯，
1: 那很多人就会很好奇说，像您这样的种粮大户，您每天这个粮食是怎么种的？您的这个工作节奏是怎么样的？
2: 其实我们现在的工作呢，就是都是按照我们之前制定的方案，就是说是我们提前规划好我们这个种植的这个小麦或者玉米。
3: 嗯，
2: 我们把所有的农事环节都综合起来形成一个方案，然后把它制定，我们每一天包括我们托管的这些地块，每一天哪一个地块是需要打药，哪个地块是需要这个施肥，哪个地块是需要空旺，哪个地方是需要这个促长啊，把它细化到这个方案里，然后呢我们的员工呢就开始根据我们每周制定的这种方案啊，一是巡田，二是呢就是去进行实施，
0: 网格化精细化管理哈。
2: 对，
1: 那很多人都说像您这样的种植大户现在都是坐在电脑前面就可以种田了，真的是这样吗？就是说您真的有很多的那样非常现代化科技化的一些设备能让您坐在屋子里面去种田吗？
2: 我们是也运用了一部分，
3: 嗯，
2: 就像卫星遥感啊，就是说你包括我们托管的这些地块呢，如果说真是一块田一块田的去这个寻呢，可能相对来说时间上要求的就比较长，
3: 嗯，
2: 我们运用卫星遥感呢，首先从这些地块里先筛选一下，
3: 嗯，
2: 哪一块是长势比较好的，哪一块是确实是长势比较差的，
3: 嗯，
2: 我们是有针对性的先去这个长势比较差的看一下，
0: 对，
2: 如果说是我们实际巡田和这个电脑屏幕上反馈出来的是一样的情况下，
3: 嗯，
2: 那我们就会及时的去对这个长势比较差的这个地块呢，
3: 嗯，
2: 去进行一些辅助的一些管理，
3: 嗯，
2: 啊，这样呢就等于是什么呢？我们更能提高减损的这种效率。
3: 嗯，还有就是像刚才咱们说这个农业机械这方面哈，
0: 嗯，
3: 特别是您这边现在在用的那些拖拉机啊什么的，它是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有这样的吗？嗯，
2: 对，北斗导航它这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呢？它能保证我们作业的这种精度，
3: 嗯，
2: 啊，包括我们施肥的这种施肥和播种的这个深度，能保证是一播全苗，
3: 嗯，
2: 啊，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更能提高 我们最后的一个产量。
3: 嗯，哎，那刘总，就您身边的其他的那些农户农民，他们就是这些年像他生产的一个方式是不是也都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2: 对，这些年就像刚才咱们说的，从这个我小时候到现在来说来看的话，我们这个农业是有一个长足的一个进步。
3: 嗯，
2: 然后呢就是说是现在就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推广。
3: 嗯，
2: 首先一点是什么呢？首先一点，我们统一啊进行机械的整合，农资的购买，两种的购买，这些从成本上来说，我们帮助老百姓降低了他的一个投入成本。
3: 嗯
2: 啊，从收割费上的就比较明显。如果说是散户他自己收割的话，在我们当地一般就是在60块钱左右。
3: 嗯，
2: 但是如果说是我们社会化服务呢，统一啊，就是整片地去收割的话，可能在35到40。
3: 嗯，
2: 我们就能把这个作业费一亩地能降到接近20块钱左右。
3: 嗯，
2: 这样的话，老百姓的收入，这个投入的成本，它就降低了，包括我们的
0: 结本就是增效嘛。
2: 对，然后呢，就是通过我们的管理以后，它的产量是有所提升。
3: 嗯，
2: 啊，这样的情况下，再加上我们所选用的我们这个优质强劲麦品种，我们现在推的是轮选49，它的溢价能力还是比普麦要高一些的。
3: 嗯，
2: 所以说我们现在能保证老百姓一亩地呢，能有200到300块钱的这么一个增收。
3: 嗯
0: 嗯。
2: 另外一点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农业社会化服务执行以后，老百姓基本上他自己到田间去管理的这种时间段就比较少了。
3: 嗯。
2: 也就是说，是你像农忙季节，他只是负责什么呢？老百姓只是负责到地里看着他的粮食。
3: 嗯。
2: 啊，这个
0: 收的怎么样？
2: 收割完了以后
0: 是吧？
3: 嗯。
2: 然后再拉到我们的仓库里过完地磅。他看完地磅以后，把钱转到他自己的银行卡里。
3: 嗯，
2: 然后我们就统一配送玉米种、玉米肥到田间地头，再给他拨上。他就只是起到一个监督的作用。
3: 嗯，
2: 啊，真正的自己去种地的几率就比较小了，就是也有利于我们机械的统一作业，提高了效率。老百姓呢，现在说实在的，是种地呢也是越来越轻松。
3: 嗯。
0: 这就是从种地到管地的转变，是吧？
2: 对对，
3: 嗯，我其实听下来，我会感觉就是有一个字，就是稳，这样的一种种粮的方式，它是稳稳当当的，他心里会感觉很稳，而且就是这个收成，然后包括收入，它也会相对来讲就稳定很多很多。
0: 对
3: 对，就其实这次总书记他去德州考察的时候，他也说到强调了一个，就是保障粮食等农产品的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对，我在想，就这样的一个稳定供给，它是不是体现在生产端，它也会带来很多的变化。
0: 我觉得是这样，我们十八大不久，
3: 嗯，
0: 在2012年11月的时候啊，总书记那时候提的叫什么呢？就是确保国家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3: 嗯，
0: 等到2022年12月之后啊，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就强调什么呢？保证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稳定安全供给。
3: 嗯，
0: 就是从有效到这种稳定安全供给啊，强调稳。我想呢，这个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特别是经历的疫情，
3: 嗯，
0: 那个是原来呢，可能你买得到就等于用得到，
3: 嗯，
0: 有效供给侧重结果，但稳定安全供给不仅是结果，还包括过程，
3: 嗯，
0: 所以从这之后啊，我们总书记多次强调是这个稳定安全供给，强调这个稳。我想从这次这个总书记提到的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这种稳定供给啊，一方面还是粮食，这是一个基础性的，这个什么时候都不能丢。还有等重要农产品，就强调的就是什么呢？不仅仅是40年前上个世纪以粮为纲的时候，我们要消费的这种多元化，所以这些从大食物观的角度来看，这些产品都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3: 嗯，
0: 我想呢，这是消费的多元化这种越来越丰富。
3: 嗯，
0: 第二个呢，我想呢，就是什么呢？这种从保安全强调我们这种韧性的这种提升，韧性的这种治理，
3: 嗯，
0: 也是应对现在急剧的国内外形势的这种变化。
3: 嗯，
0: 第三个我想呢，就是什么呢？我们通过这种良田良机啊，这种计量，还有这种绿色技术，这种集成 其实现在我们这么多年能够取得丰收啊，取得丰产，就是不仅仅是一个环节，比如说啊种子做得好或者农技好，一定是这些技术各个环节综合的继承。我想从这几句话来看出来，就是体现了我们这种全局观、整体观、系统观。
3: 嗯，咱们刚才说的很多都是这个种粮方式的变化，然后说的是咱们这个产量的变化，然后说的是咱们收入的变化。那我其实还想问问刘总，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心气儿有没有变化？就是您感觉有没有那种当农民，然后就是现在感觉哎是一个很高级、很骄傲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就是这种心态有没有发生变化？
2: 确实是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啊！原来，说实在的，就是不管是朋友们在一起，还是同学们在一起，一说我们是在家务农的，
3: 嗯，
2: 啊，那个时候的名词叫务农，
3: 嗯，
2: 啊，对于就是说农民的这种身份呢，可能相对来说就感觉到有一些自卑。但是现在呢，通过我们这几年真正的去把这个地从会种地到把变为什么呢，种好地，提高了我们的这种自身，等于是从我这个感觉来讲啊，是提高了自身的一种价值。这样呢，对，就是说对自身这个价值的一个认可呢，让我的自信心也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升啊。首先一点，我是一个农民，再一个是什么呢，我现在是一个新型职业农民。
3: 是的，嗯，
2: 对，所以说对于这种身份的这种认知呢，确实是和以往是不太一样了。
3: 嗯，您身边的其他的农户也是这种感觉吗？就他们的生活有没有发生变化？
2: 嗯，就像刚才所说的啊，他们现在是从原来的真正的要下地去劳作，到变为现在的这种监督，这种职业农民去帮他们种地，他们从这个身份上是也是有一个转变。
3: 嗯，
2: 好多人就是说是直接说，哎呀，现在种地是太省事了。
3: 嗯，种地太省事了。
2: 啊，这个首先一点是既不耽误自己外出务工，
3: 嗯，
2: 又不耽误家里地里的这个粮食的这个丰产丰收。
3: 嗯，
2: 所以说现在作为农民来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幸福的。
3: 嗯，所以其实要让这个农民他们认同自己的身份，让他们愿意去种地，让更多人愿意参与到农业的各个过程里面，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所以也想问问钟老师啊，就是从您研究的这个政策视角看，您觉得怎么让这个种粮农民持续增收？咱们中央层面有哪些政策一直在保障或者提升咱们农民这种种粮的积极性呢？
0: 我觉得对农业啊，对种粮的支持啊，这是一个国际上普遍的规律。
3: 嗯，
0: 发达国家先前走的路就是，首先他们也是对农业、对粮食支持，这是一个国际上通行的做法。
3: 嗯，
0: 所以说从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我记得是2004年吧，我们开始三补贴开始。那现在其实对种粮的这个支持政策，说实话挺多的。
3: 嗯。
0: 你看，我记得每年年初的时候，那时候中央农办和农业农村部会发布一个关于，当然它那个是对整个农业的了，三农的了，不仅仅是粮食，粮食的至少也有个十几二十条，因为有时候农业和粮食之间不太好去界定区分。按我自己，我想从这个对象上来看，或者是手段来看，有大体有这么几个对粮食的，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托市，就是最低收购价政策，我估计像刘总你这个，你说你比周边农户高一毛多，像你这可能应该享受不了，可能之前应该之前有享受过最低收购价吧，这两年应该，
2: 对对对，
0: 这两年应该启动的很少。
2: 目前来说，我们当地的我们那个小麦保护价是1.19块嘛，现在送到储备库，就是说是送到我们现在储备库的话，现在价格应该是在1.21块。
0: 啊，
3: 嗯，
0: 是吧，
3: 嗯。
0: 就是可能托市，我想它是一个保本的，它是一个保成本。有的时候价格行情比较好，它不一定启动，但是这个它是一个托底保本的。
3: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对我们种粮农民的这个补贴政策，像耕地地利补贴啊，生产者补贴啊，这些补贴政策，我想这个补贴政策呢，它是什么呢？它是保收益的。
3: 嗯。
0: 有的时候遇到你像这些灾害减产了，或者是遇到这个产量下降等等吧，遇到价格低迷，通过生产者补贴能够增加一部分收入。
3: 嗯，
0: 第三个呢，我想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保险政策，大概最近这3-4年吧， 从试点到应该有3年了，全国推行就是我们种粮的完全成本和种植收入补贴政策，这个从理论上来看呢应该是保收入的，这个当然我们这个时间实施的不长，你看我们补贴呀、托市实施的有20年了，
4: 对，
0: 这个实施的有全国才应该有3年了吧，我记得应该是时间不长，有2-3年，
4: 效果怎么样？
0: 效果因为这个效果不断的需要积累，需要这个完善，所以有的农民所说这个保险政策呀可能还得需要，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需要优化的空间啊。比如说你看我受灾了，我给保险公司报险，保险公司得及时来砍损啊定损。你等，当然可能保险公司也可能根据他的人手啊力量也有他的不足。你等再过几天来的时候啊，可能这个就容易产生纠纷等等，我觉得这些东西还得需要去完善。如果是通过数据化识别，你看我们现在是把车上假如说两个车追尾了，直接视频跟交警那个啊，如果说我们能这个进一步的通过这些技术手段，我想应该是也能够这个缓解或者这些解决问题。再一个呢，我想就是对我们以这个什么呢，以高标准农田为代表的这些基础设施建设，我觉得你像那个刘总他们那能产到650这种示范田，应该你那200亩地是经过高标准农田建设了吧，应该是高标准农田吧。
2: 对，我们现在正在这个高标准农田呢，这个范围是持续的在增加，
0: 是吧，
2: 面积上
0: 你看
2: 持续的在这种扩展。
0: 按照国家统计的数据，我们现在至少有10亿亩，而且还有很多之前建的不断的在什么呢，在提档升级。
4: 是
0: 啊，因为你像你10年前建的和现在可能标准不太一样，要不断的要提档升级，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叫多方位啊立体化的这些支持政策，有对市场方面的，有对这个农民补贴的，有从自然灾害的，有从基础设施的，其实还有刚才也讲到你像那些技术培训啊，甚至这个社会化服务啊，同方同志那些比较琐碎的或者是比较小的还有很多。
4: 对，
0: 这些为我们种粮农民提供了这种多方位的立体化的系统性的这种种粮的支持。
3: 对，是包括现在还有气象部门，然后也说到就是要在这个防灾减灾监测上面然后也要多下功夫。对，所以就像您说的，就以前咱们一说对农民的这个帮助就是可能就补贴托市对，但现在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帮助，对，全方位的一个支持。刘总，您有没有就是像感觉哈，就是您在生产过程中您觉得对您帮助特别特别大的一些政策？
2: 对，确实是这几年政策对我们支持力度是比较大的，就像刚才钟老师所说的土壤的地力补贴啊，还有这个一些其他的，你像同方同志啊，这是极大的节约了我们这个投入的这个成本。
0: 我们调研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同方同志啊，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效果非常好，农民都说好。
1: 统方同志就是说在一个统一的时间，然后呢由这个专业的这个队伍哈，然后统一用这个药剂，用统一的技术，然后给咱们这个农作物防治这个虫害，就不用各家各户再去单打独斗了。这个对于老百姓来说确实是非常实惠，包括我自己家也觉得这个统方统治是非常实惠的，对老百姓来说。
2: 对对对，刚才就像今天上午吧，我们在针对于玉米的这个水肥一体化的这种头部设施，已经配送到我们公司，对于这个我们今年这个玉米的这种产量来说，我们感觉也是更加有底气了。对，
0: 水肥一体化，那这个
2: 对水肥一体化。
1: 是这个水肥一体化，这个太厉害了。这个水肥一体化系统它包括比如说像这个水源系统哈，还有什么一些配输系统，还有施肥系统等等等等，就是它牛在哪儿，就是它可以把这些农作物它所需要的那些肥料和这个水一起非常均匀的传到这个植株的根部，就是它会在这个地上铺设各种管道，它可以把这些水直接灌给这个农作物，就哪怕是比如说今年可能这个天气有点干，它没有雨，那我也不怕，没关系， 如果说今年这个水多了，那也没事儿，那我就少灌点，我就少给点水，就是它可以让咱们的种植户能够更加精准的去进行调控，可以更好的节水节肥，而且还省工省时，是吧？而且现在咱们国家各地对这个水肥一体化设施也是有自己不同的这样的补贴在里面。您这个是就是设备已经运到公司了。
2: 对对对，我们再把它安到这个。

0: 田间地头去，就
1: 哦，
0: 能保证我们这个后期的玉米地里的这个后期的水肥供应，我
1: 哎，
0: 们这样就
1: 如果
0: 更有
1: 你那
0: 保
1: 个
0: 障。
1: 玉米水肥一体化采用的话，你那个比如说用肥量能减少30%、40%吗？
0: 嗯，基本上能用肥的话，能节省30%。就像刚才咱们
1: 啊
0: 说的那个
1: 啊，
0: 一炮轰的这种形式的来话，我们
1: 嗯，
0: 能节省30%。
1: 是
0: 哇，
1: 吧？这
0: 这
1: 样，效果很
0: 对，
1: 好啊，
0: 嗯
1: 嗯。
0: 嗯。
1: 那刘总现在也开始这个下播了哈，那您对今年咱们秋收的这个成绩，您是不是应该更有信心了？
0: 这个对于今年秋季
1: 因为
0: 的还是
1: 是
0: 有
1: 水
0: 信
1: 肥
0: 心
1: 一
0: 的，
1: 体化的嘛，
0: 水肥一体化的，
1: 对，
0: 嗯，
1: 水
0: 水
1: 肥
0: 肥一
1: 一
0: 体
1: 体化，
0: 化，我们
1: 嗯。
0: 先马上就安装了。再一个就是说是像刚才我们所探讨的这个我们是运用这种北斗导航的这种高效能的播种机，保证了一波全苗。目前来说，我们田间苗是长势很好，
1: 嗯，
0: 再加上我们后期的水肥一体化的这个滴灌设施，再加上我们的一喷三防。今年秋收，我们是有十足的信心。
1: 哎，刘总，像现在你这个一亩地玉米能有几千株？能有5000、6000？
0: 嗯，今年这个我们自己的田块基本上就是在5000到6000，我们这个示范田呢，就是在6000以上。
1: 6000以上了是吧？
0: 嗯，对，
1: 现在
0: 啊，
1: 下播是一切顺利的。
0: 对，下播是一切顺利的。
1: 哦，那就好，那就好，
0: 嗯嗯。
1: 哎。那我还想问问，就是像您这样的这个重量大户啊，您对以后这个重量，您还有什么担心吗？
0: 担心呢，说实在的，虽然说是我们比较有信心嘛，但是也还是要考虑到后期的这个气候的不可控的这种因素啊。另外一点呢，就是要关心的吧，就是目前的农资价格的波动是比较大的。这个农资价格的波动呢，特别是农资的上涨，会对种植利润的
1: 这个
0: 压缩。
1: 侵蚀政策红利哈，
0: 对对，所以说呢，就是还是希望呢，能对于规模种粮主体来说吧，这个在农资补贴上和农机作业扶持上，还有这个政策呢，能够持续的进行这么一个加码，让我们更有底气去完成我们这个秋季增产的这么一个目标。
1: 那钟老师，同样的问题，您是怎么看的呢？
0: 我觉得，像随着我们这些科学技术、良种啊、良机啊这些高标准农田建设，就是这些我们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这肯定是提升的非常快，越来越强。但另一方面呢，刚才听刘总讲，我感觉有两个方面的困难。另一个方面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气候的变化。现在气候的变化、灾害的变化越来越这
1: 普
0: 个，
1: 遍，
0: 对，越来越普遍，也越来越捉摸不透。反正呢，你遇到这种小的10年、20年的，可能就是就怕那种那是极端的，这个可能是不确定性的啥。不过我们在调研的时候，我看有一个合作社，江苏的啊，他那个也是在和国际集团那个合作，他那个未来准备把这个大屏里边啊，把这些气象资源、气候资源、这些降雨条件等等也在纳入，这样呢，做一些情景分析，可能能够一定应对灾害的这个变化。这是一个，第二个，我觉得对刘总啊这些规模主体最大的一个难的啥的，就是这个市场捉摸不透，什么时候能卖个好粮价，这个才是很难的一个事儿。市场规律嘛，这个东西它是一个走势，它受供需的影响，受国内外环境、粮价，甚至这个能源。你看这个中东是吧？中东这块发生之后啊，对我们这个化肥能源，就是什么时候能卖个好价格，就是我们现在的从产前到产中，服务应该保姆式的服务了，应该很到位。产后一部分，比如说这个烘干是吧，储存也能做。什么时候能告诉农民卖个好价格？什么时候卖是吧？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最难的一个事儿，是不是刘总？ 这也是我们比较关心的问题。
1: 对啊。您觉得要怎么应对
0: 我觉得像刘总这种，他规模大，
1: 呢？
0: 好一
1: 还
0: 点，
1: 好，
0: 有一
1: 对。
0: 定的这个和加工企业和经纪人也好，我不知道他是卖给经纪人还是卖给加工企业，他有一定的筹码，还有一定的谈判能力。你对于小农户来说，这个东西啊，反正一方面呢，就是如果价格太低了，那就得靠国家这个兜底，国家扶持政策。另一方面，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有好办法，假如说我们在产区，就是我们的粮食加工企业，我们的面粉企业啊，能够如果在产区在农户身边，这样农户售粮也方便。另外一个加工之后啊，产值就留在当地。

0: 利。
1: 嗯，
0: 首先得把蛋糕做大，才能
1: 嗯，
0: 和农户有这种是吧紧密的利益衔接机制、利益捆绑。如果后续加工不增值，没有蛋糕，你再跟农民提分成，怎么还这都不现实。还是要在粮食加工上做文章，在后续增值。你看这个四中全会，包括我们今年一号文件，要建什么？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
1: 是。
0: 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就是我们要全产业链的视角来看待这个农业农产品加工的问题，
1: 对，
0: 要增
1: 是的，
0: 值。
1: 对，所以就是说，这个粮食丰收，它是一个非常亮眼的成绩，但实际上它也是咱们中国农业其中的一个亮眼的一个环
0: 对，
1: 节
0: 就
1: 而
0: 是一
1: 已。
0: 个最大亮眼的一个基础啊。
1: 对，
0: 但是我们要建设农业强国的话，
1: 嗯，嗯，
0: 仅仅满足这个还不够啊，
1: 是的，
0: 还有
1: 没
0: 很多
1: 错，
0: 的路要走。
1: 对，没错，所以咱们其实。粮食安全的考验从未停歇啊！中
0: 是
1: 国
0: 的，是的，
1: 建设农业强国还在路上，
0: 对
1: 对。
0: 对。
1: 但是我们也相信吧，就只要科技在，政策给力，只要人也努力，那我们还是非常有底气的，能把中国饭碗端得住、端得牢。
0: 那是。
2: 好，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感谢两位嘉宾参加我们的节目。
0: 好，谢谢听众朋友。刘总再见，主持人再见。
3: 再见，再见。
4: 一粒米。从春天出发，走过盛夏的风雨，才能在秋天来到你的面前。
5: 妈妈，我吃饱了，我不想再吃了。
6: 你把碗边的那个米粒给吃完。
5: 为什么？
6: 因为不能浪费粮食。
5: 为什么不能浪费粮食？
6: 你看这粒米晶莹剔透的，它包含着阳光的温度和汗水的力量。
5: 哦，我知道了，谁知盘中餐，粒
7: 粒
5: 皆
7: 辛
5: 苦。
4: 珍惜是对粮食最好的尊重，节约是给未来最深的善意。

我是爱粮节粮公益宣传大使刘媛媛。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让我们共同携手爱粮惜粮，反对浪费，共同守护中国饭碗，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年轻人回到乡村创业发展能带去哪些改变？今天的节目我们想为大家介绍浙江长兴的两位返乡青年，他们用实干闯出了不一样的共赴新路。曾经的外企法务白领张锦锦放弃都市高薪工作，追随父亲返乡创业，深耕倒挖共生生态养殖，靠着精细化养殖和踏实跑市场，把小小的黑斑蛙卖向全国，订单常年供不应求。95后姑娘王林告别药剂师岗位，接手家里的兰花花圃。她玩转直播带货，创新文旅业态，盘活兰花产业，还免费带动村民直播带货增收。两位年轻人以新农人的新思维、新玩法扎根乡村，深耕特色产业，在田间地头绽放青春光彩，带动乡邻共同致富。

0: 我们的黑斑蛙它也叫侧嘴蛙，这个青蛙活性很好的，就是会不停的那个蹦，它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就是你从它的颜色可以看出是金黄色，非常透亮的，所以在市面上我们基本上我们的黑斑蛙出去都是供不应求的。
1: 黑斑蛙学名黑斑侧嘴蛙，因背部两侧各有一条醒目的侧褶并点缀黑斑而得名，它就是人们常说的青蛙或田鸡。目前国内已形成成熟的人工养殖体系，产品大多流向食用市场。张景景此前在杭州一家外企担任资深法务运营，2024年他追随父亲的脚步回到长兴，从都市白领变成新农人。
2: 您当初怎么想到要养黑斑蛙呀？
3: 因为我小的时候是农村的呀，
2: 啊，
3: 我爸是59年的全国劳模，那么我们小的时候也在农村，我爸呢他是这个对水稻了其实是一个专家，
2: 嗯，
3: 一亩田能种多少棵稻，产多少个粮食，产多少斤，他是非常清楚，
2: 嗯，
3: 所以说呢我一直在想，哎，我爸那个时候农业做得这么好，我也做农业。那虽然我年纪也大啊，但我呢也当一种乐趣啊，在做这个稻蛙项目。
1: 初期，张土华承包了800亩稻田，开始黑斑蛙养殖。虽说自己懂技术、好钻研，但张土华深知自身的短板。
3: 因为我的最大的缺陷就是营销这一块，所以说在我们考虑到我自己的这个短板，所以把我女儿就叫回来做营销这一块。
0: 那我的。

0: 话就是比较擅长销售，跟人打交道的这一方面，所以我当时也就是也没有多想就同意了。
1: 咱们在养这个黑斑蛙的过程当中，种水稻是不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
2: 是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我们采样的目的就是养稻蛙共生了，所以说这个秧插下去是主要还是给蛙乘凉的。那么蛙呢，这个水稻里面的虫啊都可以吃掉，这个秧呢在种的过程当中啊也不施肥料
1: 啊
2: 也不打农药，蛙的粪便可以供这个水稻来当肥料，所以说呢是一举两得。
3: 在父亲的悉心传授下，张锦锦迅速掌握了从蝌蚪繁育到成蛙管理的全流程技术。
1: 咱们的黑斑蛙都是自己繁育出来的吗？
0: 我们的黑斑蛙是这样的，一部分是自己繁育的，一部分是外面蝌蚪买过来的。繁育的话，我们会留一批种蛙，大概留4-5块田，产卵之后就田里就到处都是卵块，卵块就是经过气温升高，它会自然的孵出小蝌蚪
1: 啊。然后你们把蝌蚪全部分放到这些稻田里面？
0: 对对，是的。
1: 那咱们在投放的时候，每亩是有定量的吗？
0: 有的。我们每亩的话，差不多产量控制在5-6千斤左右，因为它有一定的空间，在田里活蹦乱跳的，
1: 就是它有运动空间。
0: 对，它运动，就是它的肉质非常紧实。
1: 啊，
0: 对，就像人运动一样。
1: 就是不要投放的太多，量是要控制好的。
0: 是的，我们基本上就是控制在5-6千斤，水稻的话大概是800斤左右。
3: 养殖黑斑蛙关键在于精细化管理，张锦锦不仅严格控制稻田密度，还在饲料中科学配比。
0: 像我们的饲料看着就是很金黄，它特别的香、它的话主要是用鱼粉做的，
1: 这都是主要原料是鱼粉。
0: 对对，然后它的话蛋白质含量比较高。
1: 嗯，
0: 然后我们这边师傅在做的，他就是把日常的一些乳酸菌啊、维生素跟我们的饲料搅拌在一起，就是对动青蛙的一个肝脏包括脾脏起到一个保健作用。
1: 来进去啊
0: 啊
1: 啊，好多小蛙呀。
0: 对，这篇小蛙就是从蝌蚪开始变态的，一个月时间的小蛙
1: 已经变态出四肢来了。
0: 对对对，它们都是前脚后脚都长出来了，尾巴退化了都、我们这边就是因为从小蝌蚪的时期就开始驯化它的食物，所以它就是现在主动会到食台上来，就是来吃食
1: 啊。这些都是刚刚喂过的痕迹哈。
0: 对对，是的、
1: 那这会儿为什么还要来喂啊？
0: 因为大蛙它会先上来吃，它们会欺负一个弱小，小蛙就不敢上来吃。然后我们基本上每天不断的去观察，就是食台上的喂食情况、看了多少，如果不够的话再补。对，
1: 现在就相当于给小蛙补点好吃的。
0: 对对，是的。
3: 摸透了养殖门道后，张锦锦把重心转向了销售，这也是当初父亲最需要他来补上的那块短板。
0: 水产市场最热闹的时候是在凌晨两三点钟，然后我们的话就是那个时候跑市场也是那个时候来跑的
1: 啊，就要赶着人多的时候。
0: 对，赶着人多的时候，然后我们带着我们黑斑蛙的样品，然后宣传册就是一家一家的去跑，然后去宣传我们的黑斑蛙的品质跟肉质。
1: 这是初期推销到打开销路大概用了多久？
0: 用了大概整整半年时间。这两天这个蛙卖的怎么样？
4: 这个蛙现在开始狂卖，今天早上就要一星期都卖掉了。
1: 多少都卖掉了？
4: 1000多斤嘞。
1: 1000多斤啊。
4: 哎，你的蛙好卖。这个蛙这个大码，这个品质好吗？这青蛙大码你看见了，这个蛙大不大了？20了。
1: 哇，
4: 这个蛙大不大？这个蛙很大嘛，这个蛙我就一个三五斤了，那饭店要吗？
0: 哦，饭店要就马上打包了。对，
4: 来，
0: 因为我们在黑斑蛙肉质比较好，就是基本上就是供应那些高端的饭店。
1: 这就买走了。
0: 对对，
4: 他们农家乐，
0: 农家乐啊、
3: 当地人吃黑斑蛙，既是基于古老饮食传统的延续，也是现代人工养殖技术成功后的成果。这种广泛的群众基础催生了巨大的市场。
5: 黑斑蛙在我们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受欢迎的，最多的时候可以卖10几份，最小的时候也到7-8份，因为它是我们化集村自产自销的这种产品，来的客。

0: 人可能会周周都会点。
1: 肉质紧实、风味鲜美的黑斑蛙，在张锦锦的努力推销下，半年时间不仅站稳了长兴本地市场，更成功打入长三角大多数城市的水产批发档口。
0: 第一笔生意是在上海那边，上海就是最大的一个市场，黑斑蛙的市场，也是一家一家去问，然后当时问了几个老板，有一个老板他是黑斑蛙的销售，也量也是非常大的，我们也跟他谈了很久，他说那你拿个1000斤过来试一试吧，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第一笔开始这样慢慢做起来的。
1: 第一笔订单的成功让张锦锦悬了许久的心终于落了地。
0: 对我来说，因为当时做销售也是就是比较一个大的挑战，因为我想着我们基地有这么多的黑斑蛙，然后工人包括我的父亲每天很辛苦的在田里付出了很多，那我也想着就是把我们的黑斑蛙就是尽我最大的可能去卖出一个好的价格，所以当就是签下第一笔订单的时候内心是非常高兴的，因为对我工作上也是一个突破，对工人来说，对我们整个产业的就是经济效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回报。
2: 我们放这个笼是为了抓这个黑斑蛙吗？
0: 对，我们就是为了就是更快的去把这个黑斑蛙就是抓进去。
3: 我们刚才在料台上看到几只青蛙嘴巴都破了。
0: 是的，因为我们的青蛙它活力非常好，非常的强壮，它就是想逃出去，然后周围因为你也看到我们这边都是有网围着的、所以不断的去撞击，所以嘴巴就是撞红了都。
3: 就是因为它本身太强壮了，
0: 对，
3: 就撞的力量太大了，
0: 对，活力非常好，就是
3: 啊，那是不是？哎呦，快让它回去吧！我看到咱们头顶上的这些网子，
0: 这个网主要防止就是一些鸟啊、白鹭啊，就是它的天敌会吃它。如果没有这个网的话，
3: 哦，网子不是为了防止它逃跑，是防止它的天敌攻击它。
0: 对对，是的。

0: 收好的成蛙要第一时间进入冷库进行分级。
1: 分选大小蛙，6000左右起，6起到9左右，9000这属于中蛙，9000以上嘛就属于大蛙了。这段时间蛙比较稀缺的时候，那可能规格会相对的偏小一点，因为市场需求不一样嘛。那等到我们旺季的时候，可能8月9月的时候，那蛙的规格可能又往上升，所以说这个阶段不一样，我们挑选的规格也会不一样。
2: 放到这个网子里的蛙是挑好了的，
3: 拉回田里面养的。
2: 啊，他们个头不够大是吗？
3: 对，牵手了再养一段时间吧。
4: 是现在嘛，养蛙基地的我们老板在我们家门口办起来了。
2: 嗯。
4: 现在在这里嘛又方便我们。现在孙子上学嘞。
2: 啊，您就到这儿来工作了。
4: 哎。
2: 那您能透露一下您一个月工资能有多少？
4: 以前4000多，现在嘛5000多也有，加班我们还工资高一点。
5: 这个是今天挑的中蛙是吧？
1: 对。
5: 今天这个中蛙规格还可以的，等会儿那个。
1: 对，现在目前还比较大的。
5: 对，今天那个中蛙的规格，到时候要严格把控一下，因为根据客户的需求把这个蛙发出去。
1: 嗯。
5: 然后包括等会儿装车的时候要把它就是洗洗干净，这样子的话。
2: 我怎么听着口气你像他的
1: 领导？
2: 领导。
1: 他就是领导呀。
2: 对，
1: 你
2: 要听他的安排是吧？
1: 肯定啊，我们客户至上嘛，肯定要听他安排啊。因为所有销售都是归他统筹，那我们规格也是要听从销售这边的安排。他对客户是直接负责任的，我们肯定要对他进行负责任，那没办法。
0: 张景景的丈夫现在也在养殖场工作，负责品控与分级管理，家庭式协作让产业链条环环相扣。
1: 这是我们的大蛙。
2: 啊，这是大的。
1: 对，
5: 这是大的。哦，大的一看就大多了。
2: 对，一看就大好多。像这种就有多大了？
1: 这种基本上都在1两以上。
5: 1两以上。
2: 咱们的这种黑斑蛙在销售过程当中也分级别吗？
1: 对，这
5: 是
1: 最好的。
5: 大蛙。
1: 对，就属于相当于 A 级了，就是最好的了。
2: 哦，那像这种大蛙，我们一斤现在市场价多少？
5: 26。
2: 哦，这是批发价。
5: 对对。
2: 哦，再小一点的呢？
5: 小一点的话，22。
2: 哦，
6: 才拿4块钱。
2: 那哪一种更好销啊？
5: 那个越大越好。
2: 越大越好。
5: 对对。
2: 啊，我们像我们的销量一天要销走多少？
5: 去年的话每天基本上平均多的时候在20000斤左右。
2: 一天呀？
5: 对。
2: 哦。
5: 还20000斤，有些时候接下来这个单还不止，其实30000斤都有，很多单都推掉了，因为他们只能工人只能抓这么20000斤左右。
2: 啊。
5: 对。
2: 像我们的青蛙怎么运输啊？
5: 运输的话，夏天的话都是冷藏车，带一个空调就可以了。
2: 就活体运输。
5: 哎，对。
2: 那咱们是发往全国各地吗？
5: 对，我们的青蛙就是发往全国各地的，发往全国各地我们还不够卖。
0: 黑斑蛙持续热销，订单不断，这让张景景和父亲开始考虑如何进一步扩大产能。
7: 母蛙呢，它是比较大，个子大，就公蛙呢个子小。那么可比同样一亩田里面我放10000只蛙，如果是都是母蛙的话，100%的母蛙的话，我可以养到1.5以上。那么如果是公蛙多了，那么产量就低了。啊，母蛙一多产量一高，它的色素是一样的，而且呢母蛙的它的饲料比相对要低一点，所以说呢成本也会相对低一点啊。所以说我们要专门挪出来来搞母蛙工作。
2: 啊，就是它的这个公母是可以人工干预的。
7: 可以，现在呢已经是基本上研究已经成功了，接下去就赋予实施的阶段，就是把它的这个研发的成果应用到我们实验当中来了。
0: 从传统农耕到现代管理，从单一种植到稻蛙共生的高效生态模式，张景景与父亲用默契配合，让这片土地焕发新生。
5: 我们今年的话，就是通过1年多的努力，那我们也在长三角地区，上海、杭州、宁波，就是攒下了50名的一个长期合作的优质的老客户。我们今年的话，整个黑斑蛙的产量大概是在200万斤左右。水稻的话，每亩因为是700斤左右，1000亩的话大概是70万斤。
7: 一户人家，那都在一起，一家人， 那这才是真正的幸福。既能够在这里做事情，又能够碰到问题，也能够一起共同来解决，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把整个事情能够做好，所以说我感觉到非常幸福。
0: 在长兴这片沃土上，处处蕴藏着新农人的创业智慧。在长兴青年入乡行动的感召下，张锦锦在蛙声里探出生态养殖的新路，而王林则在兰花乡里寻得另一番天地。
6: 有空根、烂根，然后太长的根我们把它修掉。
0: 初见王林时，他正手把手带着大家体验兰花移盆的技艺。
6: 往上面长的根你就可以给它剪掉，要不然它长出盆面之后就不会那么好看了。
8: 这边的话，家家其实都有在种兰花的，大家对植物都还是比较喜欢的。像他爸爸的话，家里也有种两棵，但是我们的兰花长得不是很好，就不太明白大家到底在能怎么样种植会比较好。所以我今天正好有机会学习一下吧。
9: 他是九五后嘛，然后入乡的青年，有这么高的那种水平，这么丰富的兰花知识也是比较少见的。
0: 对种兰花很是在行的王林，或许让人很难想到，四年前他曾是一名中药药剂师。
6: 我原本是一个不喜欢植物的人，不喜欢绿植的人，所以我对这些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呢，兰花它神奇的点就是在于你越接触它，你就会越发现它的魅力。你闻着它的花香，你就会被它深深的吸引，因为没有任何一款香水它是能做出兰花的香味的。所以兰花的香味我们叫悠悠王者香，就是也称为国香，也是我们浙江省的省花嘛。
0: 本不喜欢兰花种植的王林，2002年在父亲的要求下从外地返乡接手家中兰花花圃。
10: 刚开始直播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年轻的人回来做这个直播团队，所以当时呢我们缺人，这我就跟高高商量，就是说你要不回来。
11: 我看咱们这儿好多的兰花上面都贴了这个名签，你是怕记不住吗？
6: 我是记得住的，就是客人买回去之后他可能记不住。
11: 对，因为在我们普通人眼里，我觉得这兰花如果不开花的话

0: 长得一个样子，
1: 所以我们把这个名字系在上面，客户回去之后他就能知道这个叫什么名字
0: 啊。你看凤舞，
1: 对，
0: 红草，
1: 小国魂，
0: 小国魂是吧，都不一样。
1: 兰花实在是品种太多了，记录在册的就有几万种，没有记录在册的就更多了。
0: 这么多品种？
1: 对，我们园区里面呢有1200多个品种，总共是14万盆。
2: 兰花通常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原产中国扎根土壤与腐殖制的春兰、蕙兰等国兰，一类则是原产热带根系附着在树干或岩石表面的，像蝴蝶兰、石斛兰等洋兰。2万多种兰花让刚刚入行的王林不免茫然，除了跟父亲系统学习外，他用了整整3年时间的实践与钻研，才基本掌握了兰花种养与相关知识。
1: 我可以带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自己选育的一些比较优秀的品种
0: 啊。
1: 这盆叫蕙兰的凤羽，我们凤羽兰博园呢就是以这个品种命名的，
0: 说明这个凤羽是你们这儿比较重要的一个品种了。
1: 对，它是我们家的当家品种。
0: 它看起来比其他的品种要高大一些。
1: 对，因为它是蕙兰，蕙兰的气势就会比较磅礴，所以男生会比较喜欢。这个它是有点弯弯的、垂垂的，这个是我们选育的一个品种，叫大别山红。它是产自安徽大别山脉，开出来它的就是花瓣上会带着红色。这个呢是老上海，老上海的话也是我们长兴当地比较出名的一个名品，一个老品种，就是大家买这个品种的话，我们都会说是来自于长兴的老上海，那大家都知道啊，正宗。
2: 会种兰花还要会卖兰花。
1: Hello， 大家上午好啊，很久没有在上午给大家直播了。没有人会猜到我面前的这盆是什么。这会儿呢虽然说没有花，不在兰花的这个花期，但是我们依旧是可以给大家拿出很漂亮的苗子给大家看的啊。
2: 王林在兰园里拍短视频、开直播，借助种植体验加线上引流的新玩法，攒了一批兰友粉，就这么把自家兰花卖成了网红款。同时王林还建议父母把兰花元素融入咖啡饮品与餐饮经营。
1: 我们的这个兰园赶考其实是在我们有一定的基础上呢我们才去开拓的。
0: 我看那边还有凤羽茶肆，那肯定是根据咱们兰花品种也是这样起的名字。
1: 我们所有的取名就必须离不开的这个兰文化，因为兰花是我们的根基，是我们最基础的一个根本，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 IP 和我们的品牌知名度给打响。其实我们每个业态之间都是相辅相成的，像我们最多的时候会产生4销，哪4销呢？就是吃烧烤，然后呢他再喝个下午茶，在我们这边再吃个4厨宴的晚饭，然后再买一盆兰花走，相当于是一个捆绑，那么我们的这个效益就会大大的增加。
2: 为了潜移默化传递兰文化，王林还自创兰花菜肴供顾客免费品尝，并拍成短视频加以宣传。
3: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哟这杀的是真的嘞，
4: 开花的吱个声，你们姐姐我来了，别以为躲在里面我就看不见你了啊，
3: 咔嚓咔嚓。好啦，今天的新鲜采摘就到这里吧。
5: 这兰花还蛮好吃，
6: 毕竟它很珍贵。
7: 没忍住把精心养护的兰花做成了菜，捡汁时的心疼，在尝到那一口春天时彻底释怀。
2: 当自家兰花热销的同时，王林还免费手把手教授农户拍短视频和直播带货。
1: 其实这也是一开始的无心之举，在我们这边上班的一个阿姨，她是负责给我们兰花打包的。那恰巧呢，阿姨她是也是周边的农户，她自己家里有杨梅山，那她就想，哎呀，你们的直播卖得这么好，能不能把我的杨梅也卖一卖？然后我们就觉得，哎，这个事情好像确实是可以，因为我们自己有了一定的经验之后，我们确实可以帮助到周边的一些农户。
8: 刚开始嘛，他是教我们卖不杨梅，就是说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他全部都教我的，就是说卖杨梅一些词语哈，什么别人家的杨梅不好，这些是不能说的，就说管自己的杨梅 就自己的杨梅质量好就好嘞。大家看，你看我们这杨梅，你看现摘现发货的啊，你看这个很新鲜的，我们的口感很纯正的，我吃给你们看，嗯，口感是很好的，不是七分甜三分酸。
2: 杨梅季节，大姐每天直播带货，
8: 学会了直播很好的，线上销售觉得比线下销售还好。
9: 我来学呢，主要一个呢，想自己有一个带头的作用吧。自己学好了以后，能带着我们的村民啊，大家都参与了，那推广力度肯定越来越大嘛。那对于我们祖山杨梅，这个知晓率肯定会越来越高。
2: 从父亲的老兰园到王林的新业态，他用年轻人的方式，让一株株兰草承载着他的返乡初心，也串起了乡亲们的共富希望。
1: 去年我们的兰花销售呢，大概在400万左右，然后加上其他的餐饮板块呢，总共加起来差不多是在800万左右。虽然说这个听起来好像是还不错的成绩，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更加努力，需要开拓更多的一些业态，然后吸引一些游客，带动我们当地一些农户创收，长兴本地的一个文旅。就是希望你能够通过自己的一份努力去为这个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2: 张锦锦与王林两位青年，一位由海归白领变身稻田管家，一位从中药药剂师转型深耕兰园。他们以接地气的实干巧思，把小众特色产业做成富民丰收好生意，在乡村大地上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共同富裕之路。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很高兴认识你。
5: 很高兴认识你。
6: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5: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4: 哦，忘了放盐了。
5: 你
6: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5: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7: 在荒草的时候呢，
8: 你好像这
4: 一刻
8: 可是你们想
5: 过
7: 还我下一轮。
6: 我是独闯的篇章，
5: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9: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4: 好，
9: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4: 重来重来。
6: 我冷暖自知，
5: 我们风雨相依。
4: 你带伞了吗？
10: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6: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5: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1: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6: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5: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6: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2: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3: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12: 待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3: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1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在湖北省十堰张湾区汉江路街道柳家河村，有一位基层干部，扎根乡土，实干兴农。村支书王琴扛起了全村樱桃产业的振兴重任。当地近6000亩汉江樱桃是国家地理标志好物，皮儿薄汁儿多，口感清甜，是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可近几年根癌病、木腐病频发，叠加干旱灾害，8000余棵樱桃树损毁，产业遭遇重创。面对重重难题，王琴迎难而上，耐心劝导村民修枝护树，迭代补种新苗，主动对接商超，拓销路，筹备樱桃节，扩名气，用实干守护村民们的增收希望。

0: 实验市张湾区汉江路街道，樱桃种植面积近6000亩。三月，樱桃花竞相开放，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花期刚一结束，樱桃果园就进入了春季管理的重要阶段。
1: 咱们这个柳家河这儿，就是前两年发生的癌病，目前呢防治的效果也都还可以，但是我们今天过来了又发现新的一些病害，就类似于我们这个樱桃的木腐病。
2: 哦，像这种是吧？
1: 对，
2: 我看着上面就长得就是白色的，跟菌类一样。
1: 可能是我们夏天的时候温度高，水分供应不及时，然后它造成局部死亡，然后形成一个木腐病。
2: 整体的像这个木腐病还挺多的。
1: 对，
2: 几乎所有的主干上都有。如果不防治的话，对我们后期的这块的是果子啊，这个对这个树木有其他的危害。
1: 木腐病它对
0: 柳家河村是张湾汉江樱桃的主产区，正在向专家请教病虫害防治的是村党支部书记王琴。
2: 虽然是这个树木有一定的影响，但是
0: 2022年，王琴遭遇了他上任以来的最大挑战。干旱天气导致樱桃树大量枯死，更棘手的是大面积的病虫害。
2: 2022年、2023年，我们陆陆续续发现，我们的很多树染上一种根癌病。
1: 别的病可能造成是局部死亡或者是减产，但是根癌病会造成是毁园绝收，而且它这根癌病的病菌会在土壤中残存2到3年。2到3年之内，如果你不采取措施的话，2到3年之内是不能继续种核果类的果树的。
2: 所以当时我们在

0: 专家的指导下，我们对这个全村有总共有清查也总共有8000多棵，我们陆陆续把这8000多棵全部给清除了。这8000棵树相当于我们村上整体的1/3个树木量，所以说是清除了这8000棵树，对我们的总体的产量跟那个质量来说有很大的影响的，我们可能会减产1/3。
1: 减产已经无法避免，让王琴更为担忧的是，病虫害仍在继续，如果不及时防控，损失还会进一步扩大。
2: 前面这棵树好像是去年冬天没有咋修剪，它出现很多死的枝，
3: 所以像这种枝条，我们一定要把它锯掉了。看这个。这一小半儿，它已经是死了。刚才闻到还有股臭臭的味道，这告诉老百姓一定要锯掉。
0: 那我这会儿我赶快组织我们，技术员来对这个些树啊进行修枝。
1: 王琴每天奔走于各个果园之间，劝说大家修枝，做好病虫害防治。
4: 不行，咋说我都不行。去年把树给我锯了好多，都损失好大。我这都这2棵树，你再给我扔了，我咋搞？
0: 等你一套折完的话，你这个树可能都是
4: 那不行，
0: 又会加重了，
4: 那不行，那不行，
0: 甚至可能会死的。
4: 那不可能的，种正要结果的时候了，你种来给我锯了，这也不给你减产了吗？
0: 老百姓他就不理解，因为什么？因为马上这个树还有一个月，还不到一个月，它就可以是成熟了，而且就可以变线了。很多老百姓就想的是，你哪怕是稍微等个2天之后呢，我这个果子成熟了之后。等我把它卖了之后，你再修枝也来得及。治了个病，都跟是说个病，都跟我们这人一样的。人害个病的话，你不能疼呀。
4: 今年还是不疼。
0: 病虫害知道完了之后，怕这病虫害。
1: 为了说服村民接受修枝的病虫害防治方法，王琴把大家请到了果园。

0: 对，这不做邮储，
1: 自动邮储。
0: 这边这全部看的是看得很清楚，这半边书已经全部已经撕完了，这全部是透的，这书都不行了。你得把这树枝剪下来，是有病。
2: 在王琴的耐心劝说之下，村民们才意识到了病虫害的严重性，他们答应修剪果树，参与这场樱桃树的拯救计划。

0: 这是我们去年在这是把这个是一木集中在焚烧的地方，现在都看得到有很多，就说这是黑盘这一块，而且我们在上面栽的这个是苗子，我看了已经发芽了，长势还是很不错的，已经出芽了。
1: 在防治的同时，王琴还组织村里面引进了一批抗病虫害的新品种。
0: 目前看这个树几乎都活了，这边的有的树都已经开花了。现在目前我们这个树它是大约直径是2公分，3年的话就会长到7公分到8公分左右，产量应该像3年的话开始挂果，这一棵树产个20-30斤，等到5年左右的话，这一棵树产个70-80斤，这是应该是确保应该是没问题的。
1: 目前，柳家河村已经累计补种樱桃树苗14000多棵。
0: 最大的期望就是这批苗能快速、健康的成长。我们所有的希望都在这批苗子上面。

0: 眼下樱桃陆续进入成熟期，张湾汉江樱桃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果肉呈淡黄色，质地细软，味甜爽口，有果中钻石的美誉。
1: 长得怎么样啊？哎，这有的已经熟了，这就是我们汉江樱桃，这已经是达到一个成熟的一个状态了。我们汉江樱桃的特点呢，皮儿是非常非常的薄的，轻轻的碰一下，好了，它的汁儿就流出来了，皮儿薄，汁儿多，肉厚，而且它里面的这个核啊，它非常非常的小，就这么一点一点。这两天我们实验一直是个持续的一个天大晴天，所以它这个果子的话，成熟的就是非常非常快了，它可以说是一天一个样。
0: 村里的种植大户徐开梅家也迎来了丰收。
2: 今年是个大年，他十年八年的树不结的树，他今年都结了。
0: 徐开梅的丈夫腿脚不便，整个果园全靠他一个人管理。
3: 有不老干是骨关节坏死，坐筷子是我在摘樱桃，他帮我扶梯子。我上那梯子上树尖了，他说底下还有一阵圆了个木刀上，他又可够，连他带梯子一身搬下来，他子搬了。
0: 果树多，人手少，每年游客上门采摘是徐开梅家最大的一笔收入。
3: 去年那门上游客接连不断的，一直都在门上串。今年的摘樱桃的少的很。
2: 现在都没得，人家找一批人了，天天都有人。上午吃饭功夫都没得。没来的也愁，有的也发愁。
0: 樱桃树看起来不高，但采摘的难度却不小。
4: 我去年也从树上摔下来了，泥巴骨那个摔骨折了，在家里面躺了个把月，就让现在今年也不敢上树，怕呀。都是老树，都是好高的树。我一个人上上下下，有我买，有我摘，好麻烦的哈。
0: 张湾汉江樱桃皮薄汁多，保存时间短，大部分老人只能就近摆摊叫卖。
4: 昨天在路边卖了一称，今天在路边还没开张，今天樱桃来卖的很，今年个都是摘了。怕卖不出去，搁了这儿慢慢等，慢慢等。反正有时候这半天卖的那一车两车，哎，
5: 咋卖的？
4: 下来看看。
5: 咋卖的？
4: 咋卖的？八块。
5: 啊？
4: 八块。
5: 谢还贵。
4: 他给开了个老实价，我今才摘下来了不？俺们摘点卖点，八块他还嫌高吗？你喊八块，他都换你个六块。六块他还下来给你炒啊炒啊，建议折一折。
6: 去年总你说一个一反正一天上卖个几百块钱，今年没得。
1: 嗯，老百姓这块销售樱桃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因为我们这边是靠近这个国道，国道的话，它的销售随着车流量。车流大的话，它这个销售才稍微多一些，但是我们这个国道这段时间哈，私家车这块很少，所以是导致它的销售量并不是太好，包括贩子收我们的樱桃也是不多的，销售问题一直是我们面临最大的一个压力。
0: 王琴想借超市打开樱桃销售的突破口。他请来了本地一家连锁超市的采购经理
1: 刘部长。
7: 哎，
1: 今天有幸把你请过来了，然后看一下我们这边的果子的一个品质口感怎么样。我看你这樱桃结的今天结的厚得很呢。
7: 结的还一般吧。
1: 今天是关的厚啊，你这樱桃树。今儿把我们超市这个采购经理请到我们现场来，那也是帮我们做一个是打开一个销售渠道，把你的家里面的产品，我们车上的这个老百姓这个产品啊，都放到商车这边是售卖。
7: 你每天的话大概采几筐这个？有时候这20多斤，有时候这30多斤，然后每天您摘的？ 对，我来给你报销。哦，那我感谢你了。临近五一了，客流量也会多一些，也希望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嗯，把村民的这些樱桃都销出去。
8: 二十斤二两，
9: 争取斤八两，你还精准是19斤4两。
1: 老百姓摘的，我们帮他收购过来了，然后等他凑够数量之后，我们就送到超市里面去。今天第一次尝试的上超市，
8: 咱没吃是吧？来点9斤啊。

0: 第一次进了个商超，口感也好，对它的色泽也好，都经过了一个严格的一个挑选。我们也希望一炮而红。
1: 霸上口了，那个
2: 我们要上装，
1: 这不能再等了，
3: 直接不要了吧？
1: 不，你先折嘛，先折，你咱们你手上瘦了，你不能说不折啥，先折嘛。现在估计大概是15分钟到20分钟才能到环球钢顶。
4: 啊，你装了好多筐？
1: 80筐。
4: 这是一筐装了2斤是吧？
1: 对，这家设计是25.9，十三家卖的是30块钱。
4: 那这那价格不一样，我到时候看看是干10块钱，然后中午的时候就是19分2斤都有啊。
1: 嗯，那这样一会儿我们过去的时候，这个价格我做个调整。
0: 这个市场这个价格1天3个价，之前开始对接的是25.9。但是现在是昨天市场哗一下降到10块钱一斤了，如果再卖25.9的话，肯定就是砸在手上了，所以一会儿去了重新定价钱。
1: 当地的汉江樱桃已经上市了啊，欢迎前来品尝，欢迎前来选购啊。今天做活动，两斤装的18.9。
0: 他必须要一颗一颗的抄下来，直接的。来一筐哈，都一样的。好嘞，谢谢你啊。
5: 那我拿一个。
0: 好嘞。
6: 来一个。
0: 尝一个呗，早上刚刚下市的，也比较忐忑啊，也不知道到底在这边销售是个什么样子，跟预期的这块还是相差有一定的差距。
7: 超市销售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
0: 从早上我们7:30到现在已经2点了，已经差不多5个小时了。早上表面是比较干的，但现在你看它糖分全部就渗透出来了。接下来我们要赶紧把这批果子送到马上到另外一批客户手上。现在送现在吃的话没有太大的影响，再推迟几个小时的话会严重影响它的口感的。一方面是我们之前没有对樱桃进入商超做一个是宣传推荐，第二个是在超市上的时候它是个星期三，它这个人流量是跟周末的话比的话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很大的一个差距的，所以当时是也算是我们这块是研判一个失误。
7: 城里超市销售遇阻，可时间却不等人，村里的樱桃也在大片大片的成熟。
8: 这么多果子都掉了，
0: 它属于是瓜熟蒂落的这种现象，很成熟了，就是没有及时的采摘，所以它的果子就自己掉下来了。它之前辛辛苦苦啊，从冬天啊对这个树木进行管护啊、施肥啊、修枝啊，到最后它的果子给掉下来了，所以我感觉到是很痛心。
7: 为了跑销售，王琴一连几天都是早出晚归。
1: 王国瑞，
0: 疼不疼？
9: 疼。
0: 没事，他没那么快，你下午还打一针，那明天他都好多了。啊，这现在是啥情况？
9: 哪两个结果还没出来，这两个还不错，刚打完针。
0: 夜里我们小孩都发烧，我爱人把小孩送到医院，走得太仓促了，很多东西都没有带，把东西给他送过去，送了之前也就待了不到10分钟吧，我就走了，因为这边工作确实是很多，也等着我来处理。
10: 有些汉江樱桃界有此进入，
0: 你看不摸的这个刀切，这个用蓝色的话看不清。我一会儿给你发，你先把那个是刀音图设置好了，你给我发过来，我看看效果明显不明显。
1: 老师把上面晾的衣服啊啥的，给手里的水不要下。
0: 啊，目前我们这个位置就是我们27号召开汉江樱桃节的这个主会场。我们现在主会场这个总体的屋面积啊，它有3500个平方。现场到时候会有40个展台，沿着它主背景墙的两侧来摆放，所以是我们也特别期待我们那个樱桃节，帮助我们的果农实现我们的一个销售增加、收入增加。
1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起床啦，
2: 了，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交通出行的参与者，像音符融入城市的乐章。红绿灯、斑马线、指挥家和休止符演奏着道路安全的交响乐，忙碌却和谐。可如果不遵守法规，就像超速、逆行、闯红灯、翻护栏，乐曲变成噪音，打破了城市和谐的旋律，也堵住了前行的路。半分疏忽，一次侥幸，带来许多祸患。遵规守法，文明礼让，让每一次出行更安全，让和谐的旋律奏响在城市上空。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遵守交通法规是最快速和最安全的到达。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你是不是也发现工作一忙，人就特别容易浑身没劲儿，提不起精神，或者是嗓子干哑，头发掉得厉害，甚至有时候关节都会酸胀不适。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毛病，其实都是身体在向您抗议。面对这些工作带来的疲劳，咱们得学会给自己回血。很多人最实在的做法就是默默端起了手边的保温杯，想靠喝水来调理调理。今天我们就特别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鲁毅教授，针对大家最关心的补气提神、祛湿排毒这几个热门需求，为您揭开保温杯里的养生密码，教您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喝对那杯真正适合您的养生茶。
2: 保温杯里泡枸杞，这种保健茶饮的养生方式一时间成为守护健康的时尚追求。上火时泡上一杯金银花茶，清热解毒，累了倦了来杯桂圆红枣茶补补气血，熬夜工作时泡上西洋参枸杞茶。人们在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将养生融入日常，给身体增添元气，恢复精力。今天的节目将针对男性喜欢的几款养生茶饮加以分析，以便大家学会灵活搭配，运用得当才能功效加倍。
3: 各位好，连旭，你的保温杯里有什么样的秘密啊？
4: 哎呦，我这里头大有玄机啊。过了40岁之后，我突然有一发现，就我自己的身体状态啊，可不如以前了。首先来说，我就发现白头发越来越多了，还有一个呢，就早上起来起床，尤其是久坐呀久卧之后，就这起来这一下有点腰膝酸软了。我的目的就是觉得我自己有点肾虚了。
3: 所以你是要用保温杯里边搁一点药材。
4: 我自己给我自己开的方子，
3: 自己给自己下药。
4: 因为来这么多年，怎么着咱有点中医药的这个代茶饮的这么个底子吧，
3: 您悠着点吧。
4: 所以我就喝了有一年多吧，我觉得感觉还可以。
3: 杨幂呢？
5: 我觉得平时咱们录节目的时候也会带着，只不过不能像今天一样放在桌子上哈。今天我们都开诚布公了，所以呢，我就决定也先不告诉你这里面究竟是什么。但是它呢，也是跟我的工作息息相关的，因为平时除了做主持人之外，还多了一个新的身份——网络主播。天天直播，那就是7-8个小时下来，你说最受损的是什么？
3: 你嗓子会哑吗？
5: 嗓子当然会哑呀。你说哑，我现在想清一下嗓子，就可能说太多了，然后嗓子就不自觉地发生各种症状，哑呀、干咳呀、各种不舒服啊。所以这个里边的东西，它能解决我刚刚说的这些关于喉咙的问题，让我能够在这儿坐7-8个小时都没问题。
3: 一会儿你也分享给我，看到你后面两位优秀的相声演员看着你了吗？
5: 都是靠嗓子的。
3: 哎，对，云生呢？
6: 我主要是针对身体，因为。看这体型就能看出来，
3: 还好了。
6: 我这不是肥胖，我这是痰湿体质。所以才导致这个比较雍容富贵。所以呢，大概在10年前，我又查出自己尿酸高。有痛风。
3: 痛风。
6: 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想通过饮食这一块来调节一下。慢慢的，我就开始在这个保温杯里逐渐的往里加中药。现在我这个杯子里经常泡的有3种中药。而且呢，都是针对于身体所需的某种状况，或者你身体出现了哪些问题，专门有针对性的去往里加入一些可以代茶饮的中药。我喝了一段时间，哎，感觉不错。然后呢，喝起来。跟这里边如果觉得说天中药味道难以接受的话，你可以和自己平时喜欢喝的茶加在一块儿，相互折一折。

0: 喝起来对身体这个保养的作用更好。
1: 嗯，
0: 当然这里边的中药呢，也是我们这个病友在一块儿交流的时候，
1: 嗯，
0: 互相介绍、互相推荐，
1: 他们说的。
0: 哎，因为有人就喝这里边的某一味中药，
1: 嗯，
0: 把身体调理得特别好。
1: 哦，真的？
0: 哎，特别好。
1: 哇，太神奇了。
0: 嗯，
1: 但是你要知道。前期节目我们的女嘉宾们也带来了各自的保温杯，
2: 哦，
1: 他们比你们这个说的更邪乎，更头都是道，
2: 哇，
1: 但是猜怎么着，
0: 主要就是听这，
2: 都不管用，
1: 都不科学，都不准确啊，他们呢可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都出现了这个漏洞啊和这个跑偏的这种问题呀，所以我们的保温杯里到底泡的内容对不对呢？会不会是南辕北辙呢？我们马上为大家请出今天的专家，掌声欢迎北京中医药大学鲁毅教授，欢迎鲁教授。教授你好，欢迎。
3: 你好，冰溪。
1: 就是我刚才看到他们这么笃定地说自己这保温杯里泡的内容特别靠谱，我这心里啊就七上八下的，他们肯定啊会出现某些偏差哈，不知道您刚才听到他们三位的言论有何感想？
3: 我刚才听三位嘉宾呢说呀，都是对这个代茶饮啊，我们保温杯里面泡药茶呢还是非常拥护的，是吧？而且大家都在实践中进行了一个实际的这个尝试。
1: 嗯，
3: 实际上呢，我们这个保温杯泡药材呢其实就是代茶饮，而代茶饮的本质呢其实就是我们中药的一个小复方，只不过呢在我们现代呢这个复方它用的药物呢有选择，一般选择药性比较平和的，尽量是药食同源的，非常安全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要针对自己的体质进行一些搭配。
1: 嗯，
3: 那么这个药茶呀其实呢在咱们中国历史非常的悠久，它起始于这个汉唐时期，那么在这个宋元时代呢慢慢的开始成熟和发展，比如说咱们最早可以考据的第一个出现药茶这个药名的是在宋代的一本医书，叫太平盛会方，在这个里面呢有8首药茶的方子，其中有4首呢是不带茶叶的，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它有时候跟茶叶一起泡，有时候呢是单独泡药材，其实这个呢也是咱们药茶的在发展过程中的几种不同的形式。到了清代呢，那么就是这个药茶就更加的成熟而且兴盛了，大家比较流行这个喝药茶。我们在清代有一个叫张牧的人曾经写过这么一本书，叫做《调集饮食变》，他在里面这么说，说这个药茶一可助药成功，亦可原此少饮茶汁免其消乏，至若不论有病无病可以常饮代茶者，性味皆极纯良，功能实非小补。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是非常推崇这个药茶的，这个人呢他认为喝茶叶呀并不是特别的保健，他觉得茶叶呢因为大部分性偏凉，对我们的脾胃有攻伐的这个作用，有消乏的作用，所以他不建议你老喝茶叶，他觉得你与其喝茶叶你不如喝一些对自己身体有益的一些药茶啊，就是把这个药材替代茶叶，这样的话呢他说哎作用更好，功能实非小补。所以呢我们足可以看到啊，这个药茶呢发展了这么多年，一直到现在我们又可以用这个保温杯泡药茶，可以便于携带，到现在呢其实确实是一个在养生保健的过程中可以发挥不小的作用。
1: 嗯，但是连续那个我就不太确定了，他说他头发白了，那么他肯定加的这些药材是跟头发有关系的。
2: 嗯
1: 啊，那所以我猜想可能是何首乌配黑芝吗？
2: 哎，你看这两样哈，一样都没猜对。对，
1: 那你赶快揭晓吧。
2: 我还得说一句，我不光头发白了，我就发现现在有时候咱梳头时候吹头不是掉头发吗？我就觉得我这头发还越来越细了。
1: 嗯，
2: 这玩意儿太可怕了。
1: 嗯，
2: 说明营养不够了。那头发又归肾管呀，那说明我可能肾就有点虚了。
1: 是杨斌的这个非常好的头发刺激到你了吗？
2: 他这直的发，你知道？我这个啊，我再给你透露一点啊，透露一小半步啊，什么能入肾呢？是不是？黑色的东西。
0: 哦。
2: 什么黑呢？
1: 熟地。
2: 云生黑呀、啊！
0: 你不给我泡杯子里头，
2: 就是我这里头，我真有点舍不得倒出我这点宝贝呀、啊！
0: 哎呦，
2: 是
0: 都化成水了。
2: 你瞧这色儿，
1: 哎呦呵
2: 啊！这色怎么样？哎呦，
0: 黑紫色，
1: 这是紫药水吧？
2: 药水哪有我这功效好啊？瞧瞧，就这值钱，
4: 好多颗粒哈。哦，黑枸杞，这离得近看得很清楚。
2: 对，
4: 那个白色的不知道是啥，
2: 白枸杞啊，
0: 白枸杞，
4: 俩枸杞。
0: 你这里头啊，
2: 哎，
0: 有黑枸杞，有萝卜，
2: 再来点羊肉。
1: 哎，你那里边有桑葚吗？
2: 对，真是，你看，英雄所见略同。
1: 因为我也买了桑葚，
2: 有黑桑葚。刚才杨斌说是有黑枸杞是吧？都对了，
0: 那就跟萝卜干似的，那是。
1: 那萝卜干是什么呀？
4: 是啥呀？
2: 这可值了钱了，
0: 这是
1: 人参啊还是西洋参啊？
2: 人参
1: 哟，
2: 为什么我舍不得，我都给它嚼了的。
1: 哎呦，哎呦，我的天，瞧瞧，这又是人参，又是黑枸杞，哎，又是桑葚的，我总觉得有哪儿不妥。董教授
3: 用尽了心思是吧？联系对，我刚才听了一下联系说的症状，他的症状。以及他的诉求其实主要就是针对两组症状，一个是白发，还有脱发，是吧？而且这个脱发是因为头发变细了。
2: 对。
3: 啊，另外一个症状就是觉得有点腰酸腿软，是吧？
2: 对。
3: 那而且连续刚才说，自从过了40岁以后，这些症状越来越明显。
2: 对。
3: 事实上你说的这两组症状呢，是我们在人体在衰老过程中的一些非常典型的一个表现。那我们讲啊，中医认为人的衰老呢，当然是跟五脏六腑都有关系，但是呢我们最主要的关系其实还是肾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说肾是先天之本，它是我们一身阴阳之根本呀，它可以滋养我们五脏六腑的这个气血呀生化。所以呢当肾气亏虚的时候呢，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很多功能啊，包括气血津液的化生都会相应的减退啊，这时候人呢就出现各种衰老的一些现象，比如说呢白发脱发还有腰酸腿软。所以我们在临床上在治疗衰老相关疾病的时候，我们是非常注重补肾的。另外肾和这个头发是什么关系呢？其实肾其华在发，而且呢我们在这个黄帝内经里面呢就有关于肾和头发的这么一个描述，就是说肾气实则发生齿更，就是说你肾气充盈的时候呢，你头发就会长得快，而且呢牙齿也会更替，像我们乳牙换恒牙是吧？肾气衰则发堕齿槁，就是当你肾气衰竭的时候，肾气不足的时候呢，头发就会掉落，而且牙齿看起来颜色也非常的枯槁，没有光泽。所以呢在临床上肾气亏虚的这种衰老相关的脱发，它一个是头发变细变软，头发的根部呢它失去了韧性，所以呢就会这个须发早白，而且呢也会这个很容易脱落。当然其实我们头发呀也跟血有关，因为我们头发发为血之余，而我们肝呢又是主藏血，而且肝肾同源啊，因此呢我们在临床上呢治疗这个脱发呀白发，通常呢只要是跟衰老相关的，我们一般是会考虑到滋补肝肾的，所以会选用一些入肝肾之精的药物。
1: 听您这么说感觉连续用药是对的。
3: 哎，他有两个药用的是很好。
1: 哦，有两个药，但是他用了三个啊。我们先来说说哪个用的对好不好？
3: 对，咱们先说他用的对的。枸杞还有这个桑葚，这两个药是用的对的，而且连续特别上心用的是黑枸杞，黑色入肾嘛，在这个是在我们中医里面有这个说法是吧？那么枸杞和桑葚呢都是入肝肾经，而且呢都可以滋补肝肾之精。桑葚它本身呢也有这个养血补肝，还有这个生发，有这个作用啊。那么我们说一下它不对的啊，就是这个人参，我猜连续用人参是不是想缓解你那个腰腿酸软？
2: 对，这个、浑身还有点没劲儿啊，
3: 没劲儿
2: 之类的。
3: 对，这个没劲儿你可以用人参，但是呢，我们说人参啊，它是补五脏六腑之气，但是呢，它有更擅长的。人参这个药呢，它更擅长补心、脾、肺这三脏的气。小剂量的服用，我们说脾肺之气它会非常好的补充，而我们如果大剂量的使用，它有一个其他药物都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是这个大补元气、复脉固脱，就是在你气虚非常严重的时候，人参可以有这个挽救于危时的这个作用。所以我们有独参汤这个方子，只用一个人参就可以治疗这种脱症的患者。所以这个人参呢，我们主要是补我刚才所说的这几种情况。对于这个肾虚，我们是很少。

0: 少用人参的。我们通常来讲的话，对于这种肾虚的腰腿酸软无力，我们更倾向于呢使用一些入肝肾之精、补肝肾强筋骨的这些药物来进行治疗。
1: 我们胆子这么大，
2: 人参呢就是
3: 因为它贵。
2: 对呀、它多名贵呀、而且我也知道它补气呀、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所以咱就弄点人参，那一讲就大补，那不就是人参、鹿茸、阿胶，就这东西吗？不是，
1: 你看刚才非常贪心的把人参都揪出来吃掉了，
2: 对，
1: 所以他对这个人参是充满了这个信任的。
2: 但是我已经喝了一段时间了，其实我自己感觉还好，
0: 对，
2: 没有什么不适的症状。然后那我既然您说这人参可能不太合适我，那我到底我还能不能继续用呢？
0: 刚才连续说他没有什么喝出不好的，我估计你的人参放的剂量不会很大，
2: 对，两三片、
0: 对对对，它补气是可以的、但是我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缓解你的腰腿酸软、其实有另一个药呢更适合。
1: 那究竟是什么药呢？我们请工作人员给我们拿上来看一下就知道了。你给连续改良的这个方子是什么呢？
0: 我这儿呢有这么一个药，这个药呢是一个看起来像一个树皮一样的东西，如果你把它掰开呢，还会看到里面有一些藕断丝连的胶质的这种丝。那么这个药呢，其实就是我们在临床上非常常用的治疗这个肾虚的腰腿酸软的一个药，叫杜仲。
1: 杜仲
0: 这个药呢，它的功效呢是这个补肝肾强筋骨。在临床上呢，我们经常把它跟一些其他的像这个菟丝子啦、肉苁蓉啦、续断啦这些药物搭配使用，来增强它补肝肾强筋骨的作用，治疗这种由于肾虚导致的腰腿酸软乏力，这些作用呢都非常的显著。
1: 看这个有点什么感觉呢？就是打断骨头
0: 连着筋
1: 的这个感觉。但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连续刚才已经说了他用了黑枸杞和黑桑葚，那合适再加这个杜仲吗？
0: 这个杜仲啊，我们说加上我们刚才配合的这个枸杞还有桑葚，这个配方呢总体来说是偏温一些的。那么呢对于这个湿热比较重的人可能就不是特别的合适了。
1: 湿热重啊？
0: 对，
1: 湿热重有什么样的体现？
0: 那么湿热重的人呢，他一般会有一系列的表现啊。你比如说呢，口气重、口臭、口苦、口干，然后呢会这个头发、脸、身上容易出油、长痘痘。他也会有身体困重啊、头重如果呀、大便呢总是黏腻，而且次数非常多啊，一天好几次。另外呢就是有一个非常容易辨识的，就是我们要看这个舌苔，如果舌红苔黄腻的，这种湿热是比较常见。
1: 听起来非常的油腻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请鲁教授给连续看一下舌苔好不好？
0: 可以啊。连续的舌头呢，它是一个淡淡的淡红色，而且都偏淡了。
1: 会不会有点暗？
0: 略有点暗，但是它舌苔并不黄腻，所以它是可以吃的。你都有点阳虚了，
2: 是吧？
1: 刚才鲁教授所说到的这些症状，你有没有呢？连续，
2: 我这几种还真的都没有，可能就是困重。大多数都没有。
1: 而且又结合了它的这个舌象，是不是像连续还是比较适合服用的？
0: 它可以，对，连续服用这个是可以的。
1: 好，那么我们在确定了这个用药之后，那它的这个用量呢也是非常讲究的。我们来看一看鲁教授给到大家的用量。
0: 对于这种我们说肾虚但是它又没有湿热的，我们是可以用杜仲5克、黑枸杞10克、黑桑葚10克来泡这个代茶饮啊来服用。但是对于这个有湿热的呢，我们就不太建议滋腻太过了。你比如说像这个枸杞是吧，它呢也是性偏温而且比较滋补，那么我们可以把枸杞去掉，换一个陈皮，可以燥湿健脾化痰的这么一个药。我们可以在原基础呢上面呢加3克的陈皮就可以了。
1: 好的，那么也适合长期服用吗？
0: 如果是属于这个症型的，我们说是可以的。这几个药物呢都比较平和。
1: 明白了。所以连续， 经过改良之后你再去试试看看效果怎么样。
2: 我下节目我就去买杜仲去。哎，这杜仲我看秘制什么就普通杜仲就可以是吧？
0: 这个杜仲啊，我们说像这种块呢，它可能泡起来的话不是很容易，
2: 对，
0: 把它泡出来
1: 是不是要掰开呀？
0: 哎，对，或者我们在家里面可以给它用那个粉碎机稍微给它粉碎一下，
1: 打成粉，
0: 粉倒不至于，就打成这种粗大的颗粒就可以，就打开一些更容易往出泡啊。另外就是我们在喝代茶饮的过程中，你的症状或者你的舌象有可能会发生变化，那么当你的这个症状和舌象发生变化的时候呢，我建议还是找中医大夫呢咨询一下，看是不是还继续可以适合服用这样的，如果不适合的话我们就需要换一个配方了。
1: 太好了，待会儿这盘杜仲你就打包带走，
0: 可以归联系了。
2: 谢谢。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杨斌啊，你的保温杯里有什么样的内容呢？
3: 我还是把它展示出来吧。
1: 嗯，
3: 其实挺好猜的，因为大家对这个嗓子的问题可能都比较常见，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猜出。
1: 我觉得里边好像有甘草。
3: 哎，
2: 罗汉果
3: 啊，这都能看到，
1: 罗汉果都能看出来，
2: 而且是罗汉果的籽儿。因为我原来也吸这个嘛，
1: 啊，就特别甜的那种吧，你这个。
2: 对喽，
3: 对，这个小的是罗汉果，然后还有这个是麦冬，还有一个是黄芪，所以我用的是这三味药材，因为我觉得大家都觉得很常见，比如说罗汉果，小时候大家都说啊不舒服，那泡一个罗汉果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然后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哦，罗汉果是可以解决嗓子问题的，麦冬呢是有一次我是慢性咽炎急性期发作的时候，医生给我开了这个，所以我后来一直觉得麦冬是个好东西，也就一直在嗓子不舒服的时候沿用到了现在。黄芪啊，我是觉得说话太伤气了，
1: 气儿不够，
3: 尤其是一天五六个小时、七八个小时之后，你感觉已经说累了、说绝了、说困了、说乏了，感觉整个肺气都已经就是冲到嗓子眼儿，
1: 感觉已经掏心掏肺了。
3: 对，但是你还得说，你掏不出来了。这个时候好像黄芪就给我帮了非常大的这个忙，
1: 所以
3: 我觉得把这三个加到一起，不仅是打气，又给我加油，又给我鼓劲儿。所以说。终于有勇气坐在了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个关于嗓子的好消息，你觉得我嗓子现在听着是不是挺好的？
1: 确实还是挺好的。我听他这么一介绍啊，我觉得无懈可击。您觉得呢？
0: 他这个配方呢整体还是不错的，尤其是里面用到的麦冬和这个罗汉果这两个药呢用得很好。我们说这个罗汉果呢，它味甘性凉，它入肺和大肠经对于我们经常讲话肺气肺阴耗竭，尤其是适合它，因为它凉啊，它特别适合你这个上火肺中有热的时候导致的这个嗓子干了、嗓子疼了，甚至是咳嗽，它有很好的效果。另外呢，我们说肺火呀，它会下移大肠，肺和大肠相表里，所以呢肺火重的时候啊，大便也会干结，所以这个罗汉果它还有润肠通便的作用。
1: 那这罗汉果有没有那种微微的毒性呢？
0: 罗汉果还好，罗汉果没有但是我们有另一个胖大海胖大海呢有些记载说它是有小毒的，短期服用胖大海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我们这个要长期喝，所以罗汉果还好，对于这种尤其有热的时候是可以适合的。另外麦冬呢，它是一个养阴生津的药物，它可以入肺胃经还入心经，它对于这种津液不足的这种嗓子干、嗓子嘶哑，它有很好的这个润的作用所以你像经常说话，我们是挺耗伤津液的时间长了以后就会觉得嗓子非常的干，喝水都润不过来的，
1: 特别特别的干。
0: 是的
1: 就是感觉像那个干树皮一样，那么你喝了很多水都不见其效。
0: 是的，我们说这个叫伤津液了所以我们得需要一些能够养阴生津的药物来治疗所以麦冬它就是这么一个药
1: 麦冬我特别喜欢，而且它的味道也是非常的清甜的，
0: 它有一种淡淡的甘甜
1: 对那我隐约觉得它这个黄芪会不会用的有点重啊？
0: 我特别理解杨斌用这个黄芪，因为我也讲课呀，比如说讲课时间长了以后呢就是会耗气，说话本身就是一个耗气的过程但是呢我们说这个黄芪呀，它补肺气，肺呢它主表，它更倾向于治疗这种肺气不足，尤其是表虚的这类人，就是比如说我经常觉得乏力，但是呢我还同时特别容易感冒出虚汗，就是这个表气不固的胃外功能不足的，我们用黄芪是最最合适的但是 有些人对黄芪是很容易上火的，就是属于这个本身就体内有热的啊，有湿的，那么吃黄芪就容易上火。
1: 所以这个黄芪咱们也应当换掉哈。那究竟换什么呢？
0: 我们换一个更适合杨冰的，就是我手里的这个西洋参。西洋参对于一般人来讲是不会上火的，因为它是一个，虽然它可以补气，但是呢它性偏凉，它跟人参相比它是性偏凉的，而且它还补气的同时呢可以养阴啊，所以呢杨冰经常说话本身就容易耗伤气阴啊，他用西洋参的话会更契合他的这种情况。
1: 也就是说啊，我们要用麦冬罗汉果加上西洋参。
0: 对，实际上咱们说到这个嗓子呀，除了丁西你刚才说的胖大海，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对嗓子有益的药物，比如说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药叫木蝴蝶。
1: 木蝴蝶？
0: 对，
1: 这是一种中药吗？
0: 对，就是我手里的这个。
1: 哇，这有点像菜粉蝶。
0: 对，
1: 就油菜花地里边的
0: 这个木蝴蝶呢，其实也是我们临床上对于嗓子有疾患的人呢非常喜欢用的一个药。
1: 这也是一种植物吗？
0: 它是一种植物的种子。这种植物它一般生长在这个湿热地区，咱们中国的西南地区。那么它的果实呢是一个这么长，就三四十厘米长的这种大豆角似的这种豆荚，等它成熟以后干裂，它会裂开，那么里面呢它的种子呢就是这样。你把它种子拿出来以后，你在空气中一吹，它甚至可以像蝴蝶一样翩翩起舞，非常轻，
1: 太美了。哎，
0: 所以给它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木蝴蝶。说起这个木蝴蝶呢，其实也会让我经常想起一件事情啊，就是我记得我刚当这个老师的时候，讲课当时承担的教学任务比较多，比较重，那么讲课多也是嗓子嘶哑，那个我的学生呢就发现这个现象了，然后第二节课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的这个讲台上呢就摆了好几包这个治嗓子的中药，其中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木蝴蝶，上面还贴心的贴了一个老师希望您嗓子能够尽快好转。
1: 哇，好温馨啊，
0: 特别暖心。对，所以我每次看到这个木蝴蝶呢，我都会想起来啊这一幕。
1: 它有什么作用呢？
0: 这个药呢它是也是偏凉的，它可以清热利咽，就专门走这个咽喉，而且呢还可以疏肝和胃。它这个清阳的特点呢，可以就是对我们比如说外感风热呀或者嗓子疼啊，它有这个开阴的作用，它可以清阳开阴。所以我们有时候在临床上遇到这个嗓子疼而且声音嘶哑的时候，我们也会加一点木蝴蝶。但是啊，就是这个木蝴蝶呢它不是药食同源的，就比如说杨冰你最近嗓子疼，哎，嗓子干很厉害，你可以短时间的配一点这个，但时间长呢我就不太建议了，因为我们说药茶呢最主要还是从我们药食同源的这个名录里面来选择啊，适合大家可以当做食物服用的这些药物是最好的。
1: 你像我这个每天耗嗓子耗得也很严重啊，那我能不能喝点这个木蝴蝶呢？
0: 如果你脾胃虚寒啊，那就不太适合，因为咱们这个方子整体来讲它偏凉，所以只适合那种真的是有一些热而且是阴虚，有一些上焦有点热的人吃这个配方比较好。但如果你脾胃虚寒，稍微吃点凉的东西就拉肚子，肚子胀，那就并不适合这个方子了，所以我们要找到适合自己的配方。
1: 杨冰还有什么样的疑问？
3: 但是这几个药放在一起是不是都是挺寒凉的？我如果说长期服用的话是不是不太好？但是我这个职业又是我天天经常需要不断的去说话，这个有没有问题呢？
0: 是这样，你如果要想经常喝它，然后你又担心太寒凉，那其实里面你可以稍微佐一些这个生姜配一点，把它的这个寒凉之性呢稍微中和一下。
1: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云生的保温杯里边有什么样的内容。好，是时候可以揭晓了。
4: 来看看我这里三味中药，而且都特别有针对性。这刚才我忍不住都喝好几口了。
1: 哇，这么多内容啊！这个里边我看到了有荷叶，
2: 它这里头有冬瓜籽儿吧？
3: 不是，那是薏米吧？
1: 好像是芡实，
3: 白色的，像薏米，像芡实哈。
1: 有荷叶，荷叶。
2: 哪有荷叶呀？
1: 没有荷叶吗？那是什么？
4: 还有小青蛙呢，没看见吗？
1: 看着像紫菜。来说说你的这个布局。
4: 这里边我最喜欢的也是对我帮助最大的举举根。举举是一种植物，是它的根部主要的作用是降尿酸。
1: 那二位知道吗？
2: 不知道。
1: 我帮不了你们了，我连字都不知道怎么写。
4: 举举根是降尿酸的啊。就比如说因为我有痛风嘛，尿酸高嘛，这一段时间因为工作原因 总是不停地在外边奔波，作息也不规律了，偶尔还要饮酒，泡菊苣根，单独泡菊苣根。
1: 你怎么知道有菊苣根呢？
4: 病友之间互相交流啊，有人去咨询过中医了，而且这个菊苣根单泡，就是最近感觉到关节有点难受了，有点要上劲儿，

0: 一把，什么都不加，单泡橘子根喝上三天，症状全消。
1: 这是单口相声的感觉。
0: 不，这是实话，实话实说，
1: 真的，
0: 实话实说。
1: 还有什么呀？橘子
0: 还有薏米。
2: 哦，真是薏米。哦，
1: 哎，我猜成芡实了啊，
2: 很像。
0: 因为我不是说我身体湿吗？
1: 湿。
0: 哎，薏米它是去湿的。
1: 胖人多湿。
0: 哎，再有您说像荷叶的那个东西，实际上是车前草。
1: 车前草，
0: 哎，
1: 我知道金钱草，
0: 帮助我运化，帮助我排湿啊，
3: 利水的，利水的，
0: 哎，对吧？
1: 是吗？
3: 对，
0: 还有陈皮，
3: 那我就琢磨着你加不了多少水了啊，挺乱的慌，
1: 得用一个很大的杯子。
2: 这是不是太多了？需要这么多东西吗？每天喝，天天喝，
1: 我觉得少即是多，
2: 这都不停的，太多了，他还要加。
1: 我感觉他在喝粥一样，八宝粥，有没有？
0: 他们彼此谁跟谁在一块儿啊，都不会影响到彼此的味道，而且只能让味道越来越好。
3: 哎呦，
0: 真的，不信你们谁感兴趣可以。哎，
1: 我们就不来了，我们就不来了。本着慎重的考虑，我们就不来了啊。他这个里面加了这么多内容，
4: 对，
1: 是不是有点多了呢？但实话实说啊，这个云生的这几个药用的还真挺不错的
4: 哦，
1: 很符合我们临床治疗痛风的一个主要的思路。那我们说一般痛风在中医的这个症型里面呢，好多都是这个湿热型的。其实这个病现在在咱们中国发病率还是蛮高的，有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数据，就普通人群中痛风的发病率呢达到1%-3%。那么我们说这个痛风就已经有这个关节的反应了啊，有红肿热痛的这种情况。那高尿酸血症这个比例就更高了，云生刚才说他就是血尿酸高是吧？
0: 痛风
1: 已经痛风过了
0: 10年的痛风了，
1: 哇！而且痛风这个病呢，男性和女性的比例可以达到15:1，跟男性的饮食结构有一定的关系。男性还是要喝酒啊、吃肉啊，这个饮食上还是要比较多一
5: 些，不节制哈。哎，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说，在中医里面呢，通过我们的临床观察，尤其是在痛风的发作期，很多时候都是跟体质有湿热啊，有关系，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一般爱用一些清利湿热的药物进行治疗。湿热的症状比如说呢，口气重、口臭、口苦、口干，然后呢会这个头发、脸、身上容易出油、长痘痘，它也会有身体困重啊、头重如果呀，大便呢总是黏腻，而且次数非常多啊，一天好几次。另外呢要看这个舌苔，如果舌红苔黄腻的，哎，这种湿热是比较常见。
5: 那么刚才云生他的这个配搭里边有橘橘根、薏米还有陈皮，那么是不是能够起到祛湿的作用呢？
1: 我们现在一说祛湿，大家很快就脑海里反射出的有
5: 薏米吃小豆，
1: 对，薏米和吃小豆。但实际上呢，我们说清理湿热呀，还有这个利湿呀，方法有很多，我们的选择也有很多。当然薏米是一个非常好的药，它入脾经、淡渗、利湿，还可以排脓，是吧？还可以这个健脾，而且味道比较甘淡，是我们在临床上治疗这个湿热的时候，我们非常爱用这个薏米。但是就是这个薏米如果用保温杯泡的话呢，我不是特别的推荐，
5: 泡不开。
1: 对，第一它如果是生的，你不太容易把它泡出来，因为你煮你都得煮很长时间，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你是煮好以后给它放到保温杯里的，那么就遇到一个问题，因为保温杯的温度比较高，时间你带出去，比如说喝一天，时间又比较长，那么它很容易馊。这种粮食类的，我一般都不太建议泡保温杯。我记得我女儿班里面有一个同学，就是她妈妈给她煮的那个绿豆汤，
5: 绿豆汤一想就是
1: 对绿豆汤，暑假她带着，然后就给馊了，到下午就馊了。
5: 别到时候一开盖一股馊味儿，这就不合适了。
1: 是的。
5: 那这个陈皮是不是也起到了祛湿的作用？
1: 对呀，陈皮是一个特别经典的，它是燥湿，它是性温的。它呢入脾经，可以燥湿健脾，化痰理气，通过健脾间接的来帮助你水湿运化呢更加健康。
5: 那这个里边云生还用到了车前草，那这个方法您觉得准确吗？
1: 他用车前草用得很好。
5: 嗯，
1: 这个车前草呢，它的作用是清热利尿啊，还可以化痰。那我们经常用这个下焦有湿热的时候，尤其小便短赤 疼痛或者是淋漓不尽的时候，我们就非常喜欢用车前草。而且对于这个痛风的患者呀，我们在稳定期其实也是非常强调要有足够的排尿。

0: 量，可以这个降尿酸，所以呢，我们其实在这个治疗痛风的时候呢，会用到很多这个清热利尿的药啊，车前草呀、土茯苓啊、茵陈呐，这些都是我们的常用药。
1: 也就是说，云生的这个搭配是无懈可击的，是吗？
0: 它更好的药还在后面。
1: 还有什么好药？
2: 举举。
1: 哎，这个药他刚才说单拿出这个药来泡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0: 对。
1: 为什么呢？
0: 举举这个药呢，其实呢，它最早应该它其实是属于维药的一种。它不是非常传统的一个中药，但是后来人们发现这个举举降尿酸的作用非常好，而且它可以清利肝胆，它的这个地上的部分甚至可以做菜做沙拉啊，在国外很多地方它是用可以拌沙拉吃的。那我们用的呢是它的根儿，它的根儿有点像那个萝卜，它这个最好的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可以清利肝胆，而且可以清热利湿，同时它还可以健胃消食。所以呢，云生用这个举举呢，用的是特别对症。
1: 那这个代茶饮就真的这么无懈可击吗？在饮用上有什么讲究和禁忌呢？
0: 这个就是我唯一的给他提出来的建议呢，就是薏米可以给它去掉，这个配方就很好。而且呢，举举和这个车前草都是偏凉的，而这个陈皮呢，它有偏温，它可以佐治一下这个凉性，长期服用也不会担心就是太凉伤脾胃啊，也没有这个顾虑。所以云生这个配方还真是不错。
1: 那像云生呢，它的湿热的比较重，那么湿热不是那么重的朋友，可不可以也运用这个代茶饮呢？
0: 对于湿热不是这么重的呢，我们可以减量服用就可以。
1: 哎呦，我们真是觉得你配了这么多啊，而且又是这么让我们陌生的药材，我没想到你居然得到了这么高的评价。
3: 这是久病成医，十年的痛风啊，有这个病的朋友才能体会到那种疼起来的感觉。我被这种感觉活活的折磨了十年，
0: 那个疼一次终身难忘。
3: 后来就开始调理，以药为辅，配合针灸啊，配合一些药物啊，然后就是这些平时咱们不常放在茶里边的，不常出现在家里边这些药，像这个举举根、陈皮，大伙儿都知道了，就包括车前草，也不是说家里边常备的东西，通过亲身实测，效果确实不错。
0: 不过我也想补充一句啊，就是我们这个代茶饮呢，一般来讲的话呢，是作为一个平时的一个辅助，如果你尿酸很高，你正在规律的吃药降尿酸的药物，我建议呢还是你不要随便的停药啊。这个代茶饮呢毕竟是作为一个配合啊，来协助我们药物的作用，而且痛风这个呢也跟我们的饮食习惯都有一定的关系，所以你不能完全的依靠一个代茶饮啊。
1: 所以今天真的是没有想到啊，云生给我们带来了惊喜啊，他的这个配搭得到了专家老师的认可。问问连续现在的感受吧。
4: 其实云生有他自己的道理，咱们可千万别人云亦云，他那个再好不对我的症也没有必要。
0: 对，
4: 所以我觉得咱们病友也好吧，认清楚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拿不准的咱们就找专业的医生中医啊去咨询一下，选一款最合适于自己的代茶饮。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您关注过自己的口头禅吗？比如遇到难处的时候，您脑海中可能会冒出这么几句话，万一搞砸了怎么办？哎呀，我肯定不行，你看我就知道会这样。如果这些话成了您的口头禅，那可能就不是简单的悲观了，是大脑在向您报警。今天我们请到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精神心理卫生科主任医师马宪苍，带大家揪出这些藏在口头禅里的心理陷阱。专家还会跟您聊一聊，如果这种低落的情绪持续了2周以上，甚至影响到了正常的工作和睡眠，咱们该怎么办？接下来就教您如何自查，如何科学求助。
2: 从什么样的表征中能看出这个人有没有认知扭曲这种情况发生呢？
3: 其实我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口头禅。
2: 口头禅？
3: 是的，可以放出来，我们来看看。
2: 好啊，
3: 看看这个口头禅其实就代表了很多的认知的扭曲。
2: 好，快来看看啊。

0: 哎呀，这一看我就觉得很熟悉啊，因为这真的是口头禅，包括我在内哈，还有身边的一些朋友可能会经常说这样的话。我给大家念一遍啊，
1: 好，
0: 大家来自己判断一下是不是经常说或者听到别人说啊。万一该怎么办呢？这，哎呀，我可能不行。你看，我就知道会怎么怎么样啊。还有，如果就不会怎么样了啊。哎呀，这我哪配呀？我不知道有没有那种代入感了哈。可能您可以代入到我之前经历过的某一些事情，或者我工作中老板交给的一些任务，碰到的一些学习压力等等，就有可能说出或者听到这样的话哈。
1: 是的，嗯嗯，
0: 其实挺正常的呀。
1: 其实呢，这些每一个里边，我想就想跟大家交流一下我们所说的认知的歪曲，或者我们叫做认知的扭曲。
0: 扭曲在哪儿了？哎，
1: 我们以第一个为例，我们先说万一怎么办。我们在心理学里边把它叫做一个灾难性的思维。这个意思，比如说在生活中间，他的一个朋友，或者说他在电视上看到某一个人生了一个什么病，最后不幸去世了，那么他就会往自己身上联系，说万一我得了这个病没有被诊断出来怎么办，他就往这方面来想，
0: 往自己往上套。
1: 是，当然他想到这以后，那么他的情绪肯定就会受到了影响。所以说这是第一个我们叫做灾难性的思维。
0: 但其实这灾难跟他可能一点关系都没有，
1: 他一点关系，
0: 很小的几率他会碰到他的身上。
1: 对对，所以我们也遇到一些患者，就是他的朋友突然不在了，他就反复的到医院里边来检查，他的情绪也非常的不好。那么我们就说他就是受到这一种认知的扭曲，就是灾难性的思维所影响的。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这啊什么什么我可能不行，其实这就代表着一个他啊自我否定或者说自我否认的一种思维。比如说在生活中间，他经过自己的努力，他取得了很多的这样一个成绩成果，但是他认为，哎，我取得的这个成果都是偶然的，碰运气，啊，跟我努力是没关系的。
0: 就即使他已经成功了，
1: 是的，
0: 万一不认同，
1: 万一看领导把他批评一下，哪个事情没办好，他就说看看，我说我不行吧，果然是不行，啊，所以说这种思维呢，主要是对自己的这种否定，啊，所以说他在这种情况下，啊，遇到压力啊，生活事件，那么他很肯定。或者可能也会出现情绪的问题，
0: 这种负面的否定的情绪，
1: 对自己
0: 否
1: 定。
0: 对对对，
1: 我们再来看，你看我就知道，那我们把这个叫做妄下结论。
0: 妄下结论，
1: 妄下结论就是没有经过论证，没有经过详细的验证，他就下了结论。比如说今天出门了，路上堵车了，或者说上班迟到了，他就说，咦，我这一天肯定都会不顺啊。这些事情也会影响到一个人遇到一件事情的这种情绪。
0: 本来不是什么严重的事儿，他
1: 不是严重的事，
0: 往后面跟自己的运气啊什么这些联系在一起。你看，我就知道今天一定不顺，
1: 对，
0: 是吧？是不是就这种态度？
1: 这就妄下结论了。
0: 妄下结论。
1: 那我们再看，如果什么什么就不会，其实这也是一种我们自我的这种否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在生活中间。其实他把这些不顺利跟他很小的一个事情他联系在一起，比如说他会就会说，我们班如果没有我，我们的这个组织没有我，人家可能会更好。那么有些父母就说，如果昨天我没有带孩子出去玩，孩子可能就不会生病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他陷于这样一种思维以后，出现了这些事情，他的情绪也会出现问题。那么再来看第五个，我哪儿配啊？
0: 我哪儿配啊？
1: 哎，其实这也是一种我们叫做一个自我否定。我们在网络里边有一个配感啊，那么这一个网络词就叫配感。配感率也罢，配感，就是我们一个人，他的这个配感有高有低。如果他的这种配感比较低的时候，那么如稍微有一定的应激，有一点的不顺利，他就会自我否定，或者说对自己是一种批判，说，哎，你看，我说我干不了这事儿，其实跟我们前面所说的是都有类似的一个地方，
0: 类似的，对。
1: 但是我们也有这个配感比较高的，比如说，他定的目标就很高，我就觉得我应该能干好。那么在遇到一件事情以后，或者说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会制定好目标计划等等。在这种情况下，那他的情绪可能就不会出现太多的问题。
0: 没错。
1: 所以说我在这儿给大家介绍的可能就是我们常见的认知歪曲或者认知扭曲常见的这些类型。
0: 这些话听上去好像没什么 太影响情绪的问题哈。但是实际上经刚才马院长一详细分析背后的一种心理特征，您看有一些灾难化的这种引到自己身上来，有一种妄下结论、妄想，甚至还有更多的自我否定、自我的负面评价等等。其实大家想想，如果是偶尔碰见一件事啊，说了这么一句话，那问题不大。如果您真的是长期有这样的表达，长期有这样的一个思维惯性，碰上什么事儿可能都用这种思维去想，都这么说，甚至就这么做了，那可能您这个对情绪的影响就是非常典型的了。
1: 是的，
0: 对吧？啊，那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些，还有没有啊？
1: 其实还有，
0: 我没列出来的啊，
1: 还有呢。我刚才给大家这儿列的是常见的五个。其实，在我们生活中间，我们的认知扭曲还有一些。第一个，我给大家说的就是这个非此即彼。
0: 那么
1: 非此即彼，或者我们叫做全或无，就是要么对，要么错，要么是零，要么是一百，非黑即白，
0: 非常绝对
1: 啊，非常绝对。其实，在我们生活中间，完全是一个多彩的世界。
0: 对呀，
1: 他就认为这个世界就是非黑即白，对一个人的评价，要么是正确，要么是错误，
0: 要么是好人，要么是坏人，
1: 要么是好人，要么是坏人。在这种情况下，思想比较偏激，
0: 对，
1: 那么可能也会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就出现情绪的问题。还有一些呢，就是以点代全。那么这一个人今天犯了一点的错误，他就认为这个人就一无是处啊，这个人就没有优点等等。所以说我们看这些之间可能都是还有这个相关性。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心里的这种过滤。在他很多很多的事件中间，他可能就像带了一个过滤镜一样，他把好的事情都过滤掉了，只留下了那个不好的事情。而这些不好的事情对他的行为、对他的思维、对他的情绪影响可能就比较大。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这好像就是在好事里边他总能找到坏事。这往往都是我们所说的悲观主义者呀等等。在这些人他有这样一个认知扭曲，他可能遇到事情以后可能就会对他的情绪可能会造成影响。
0: 明白了。
1: 是的。
0: 好，所以希望大家在这方面多多梳理一下自己的心理状态哈，也结合您平常的一些比如口头禅呀、行事行为呀等等，来自我评价一下，或者跟朋友积极的沟通哈。我们说刚才社会支持是吧，选择应对的方法，积极沟通啊，来互相评价呀，互相支持一下，互相帮助一下，看看有没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去解决啊。那刚才我们说到大多数都是抑郁情绪哈，那如果马院长这种情绪积累越来越深越来越重，是不是最后就发展成抑郁症了？
1: 是的，我们刚才说是抑郁情绪。那么抑郁症要说到它的发病，它的原因可能就比较复杂了，它不一定非得跟心理社会因素有关系，它是多因素作用的一个疾病。而心理社会因素可能在里边占到了很重要的一部分。
0: 那有没有一些标准，比如说你的症状到什么严重程度了就一定得去看医生了，家人朋友也可以做一个提醒。
1: 好，第一个就是持续时间长，几乎每天都是处于这一种情绪，时间超过两周，我们就要警惕他是不是一个抑郁症，第二个，对他的正常的工作学习造成了影响，没办法工作了，没办法上班了，或者没办法去上学了，跟人交往也没有了，原来就是成天跟大家交往呀、吃饭呀等等、爬山呀，现在不交往了，
0: 不交往了，
1: 这就是说我们说的他对我们的社会功能造成很大的影响。
0: 对，
1: 第三个我刚才所说的症状，除过情绪低落之外，它还会有其他的2到4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症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一定是要让他到精神科去就诊，在这时候我们鼓励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可能就解决不了他的这个问题了。
0: 明白
1: 啊。在这里边我还是特意的想在这儿跟大家要说一个大家生活中间的误区。大家我们在门诊里边遇到更多的抑郁症的患者家属，或者说其他的人总是问他，你有啥想不开的，你家里条件又这么好，你这生活又这么好，你有什么想不开的。其实这个想法是错的。抑郁症它是一个医学问题，它是他的身体发生了一个生物学的一个改变，导致他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并不是他想不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通过简单的鼓励，或者说我们简单的心理治疗，是不能够解决他的这个情绪问题的。所以我们就首先需要药物治疗。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我们再合并有心理治疗，或者说我们还有其他的物理治疗等等，可能才会产生非常好的效果。这方面的教训还是非常多，因为我们在门诊这边遇到大量的抑郁症的患者，他来治疗之前他总是到一些非正规的这样一些心理咨询机构，或者说心理治疗的

0: 心理咨询机构，或者说心理治疗的啊，不是特别正规的，强调一下。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进入暑期，乡土深度游热度居高不下，现在游客不再只是追求拍照打卡，更希望在一座小城、一片乡土里读懂当地人代代延续的精神底色。很多地方独有的城市气质就藏在跨越百年的普通人的故事里，山东东平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这片土地背靠泰山，毗邻黄河，自古就崇尚苦读坚持。千年前，梁家两代人刻苦读书，双双高中，成为科举史上少见的父子状元，也在当地埋下了崇文重教的根脉。文脉从来不会停留在石碑与牌坊上，而是一代代转化为普通人做事的态度。下面我们就从东平百姓的经历里读懂这片土地沉淀下来的乡土风骨。
2: 山东东平大宋不夜城里，一场金殿传炉表演拉开帷幕。从北宋开始，殿试结束后，皇帝召见新科进士，并钦点状元、榜眼、探花，被称为金殿传炉。作为中国科举史上引人注目的仪式，登上金殿是读书人至高无上的荣耀。透过千年科举长卷，数百名文武状元的名字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他们的故事至今在后世流传。
3: 在历史上，皇帝钦点状元，接受全城恭贺，这是无数举子心中的梦想。这里正在上演的故事正是来自东平的状元梁浩。而让人称奇的是，在梁浩被钦点状元的24年之后，他的儿子梁固再一次高中状元。这一对父子状元的故事也成为了一段佳话，开启了梁氏家族跨越千年的文脉传承。
2: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在梁浩父子的家乡梁陵村，至今仍生活着600多位梁氏后裔。当地人把家族墓园称为陵，梁陵村就因梁氏家族墓园得名。这里长眠着梁氏家族从9世祖叔虞恭至今的70多代族人，3700多座坟茔中还有7座御葬坟，也就是皇帝赐葬、朝廷出资修建的陵墓。2010年，人们在墓园旁建起中华梁氏大宗祠，全国各地的梁氏后裔都会到这里祭拜先祖。
4: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2: 大宗祠旁仍然保留着一座始建于宋朝的老祠堂。
5: 啊，
3: 您好，
5: 老师好，
3: 您好，两位老师好。我走进来发现这是一个老祠堂啊。
5: 这是个老祠堂。
6: 匾上面写着武侯。
2: 祠堂墙上悬挂的一方武侯遗宗匾，说的是历史上家族祖先曾拜相封侯。梁氏家族人才辈出，其中最为人称颂的就是北宋状元梁浩。若梁浩82，对大廷魁多士。在三字经的描述中，梁浩苦读一生，82岁高中状元，但梁氏族谱对梁浩的一生有着更为准确的记载。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

0: 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虚城学习典籍。虚城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十八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距离东平县城约30里地，四周山林环绕，路途崎岖。
1: 杨老师，现在这片山感觉好像还是看起来……
0: 严建国研究东平历史多年，时常探访海潭寺遗址。
1: 哎呦，这个路看起来已经很荒了啊！
2: 对啊，它比较僻静，所以说呢，梁浩。梁顾父子就专门挑在这个地方来读书。
1: 这个路当时他们走应该比我们还难走啊。
2: 对，当时应该比现在还陡峭一点儿。
0: 寺院的建筑已经毁于战火，古老的石碑是海潭寺留存不多的印记之一。
2: 这是整个很大的这一个大的寺院。
1: 嗯，
2: 梁浩呢当时就是离开那个徐城到这个地方来读书的。
0: 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朝廷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2: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还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
1: 嗯，
2: 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哦，您说那个快到山顶然后方形的那个山洞是吗？
2: 对对对，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
1: 嗯，
2: 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2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福泽整个家族，梁浩作为3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这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2: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应封进士。当时许承文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族是靠阴风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人们常用稳如泰山来形容事物的不可

0: 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步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1: 整个梁氏的子孙都是以凭自己的本事流自己的汗参加科考为荣的，这成为他们家的一条好的家规和家风。他们前前后后呢，有除了父子状元以外，还有呢三个人先后任丞相。
0: 因为父子双状元和祖孙三丞相的荣耀，梁氏家族成为东平历史上最显赫的家族。族人中考中进士的达167人，其中父子进士有17对。老城主街上至今保留着一座父子状元牌坊，牌坊始建于宋金时期，原本为木质结构，清康熙年间改建为石牌坊。
2: 这个城啊，一共建成1000多年了，南来北往的做生意的当官的都要在这个地方经过，特别是带着小孩过路过这个地方的，哎，他都要讲一下这个牌坊的故事，所以说对后人啊是很大的一个激励。
0: 父子状元的传奇让梁氏家族青史留名，也激励着一代代的东平学子。距离父子状元牌坊不远处，一座龙门连月牌坊记录了一人两中进士的故事。
2: 武志大呢也是一个进士，他当了第一次考中进士之后啊，当了官被贬了，被贬之后啊，他要学习这个父子状元，又发愤图强好好学习，他呢第二次又中了这个进士。
0: 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历史上，东平县有250多人考取进士。鼎盛时期，老街上50多座功名牌坊依次矗立，他们是对莘莘学子寒窗苦读的褒奖，彰显着一个个家族的荣耀，也见证了向学之风在这片土地上的传承。
3: 一个家族走出了父子双状元，祖孙三丞相，在中国文化史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一座牌坊则把梁氏家族孜孜不倦的勤学之风烙印在这片土地上。当人们一次次从父子状元的牌坊下走过，梁氏家族的家风也逐渐融入了当地的民风，影响着更多的人。
4: 是啊，一勤俭，还是一勤俭出去。
0: 今天的梁林村因状元故里远近闻名，也因锲而不舍的治学家风积淀下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村里的书法展已经举办了40年，展品大多是村民的作品。
5: 这些个字画全部都是我们在梁林村平民们的作品啊。你看这个，这是我父亲第一批学生，就蒲大爷他写的，他的这上了也就是1-2年的这个私塾，字写的那么好。
0: 梁吉超的父亲梁兆刚是最早参加书法展的人。20世纪50年代，他还担任过村里的扫盲教员。梁家人代代向学，希望通过读书开拓视野，明达事理。但在古代社会，对于大多数普通百姓来说，接受教育是一件奢侈的事情。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文盲率高达80%，梁林村也不例外。人们渴望知识，却又困于现实。然而很快，一个人人可以读书识字的时代到来了。随着全国扫盲运动的开展，那些成天与土地打交道的双手终于能够握住改变命运的笔杆。梁兆刚念过私塾，成为了村里的扫盲教员。
6: 他在家里办起十字。

0: 村里人不论男女老少都可以来学习。那一年梁吉超只有6岁。
1: 我马马虎虎还记得，就是他们都大啊，都是20多岁的小伙子了。晚上在那赌，我父亲就大声的拼啊，用那老拼音叭叭怎么那么的。他那个也有书，上头家有字儿也有画，就是像现在的儿童那个图片似的。
0: 识字班办起来的时候正值农忙，村民们忙于劳作，用来识字的时间非常有限。面对这样的情况，梁兆刚想了很多办法。
1: 就在村口树上挂上一个小黑板，上头就是你哪一天必须得完成的这一个学业了啊，认多少字儿啊，这样呢就接住他，你读一读，读读，那不会的话，那当时就教一教。
0: 尽管梁兆刚想尽办法，但当村民们放下锄头，拿起笔，面对陌生的文字，很多人打起了退堂鼓。
1: 看见字呢，他就发愁。哎呀，这看着教材这1500字，什么时候能认下来？所以就要打退堂鼓。我父亲也就很耐心地给他们做工作，就劝说他们，像咱们经常是上山放羊。蒿草啊什么的，山这么高咱们都能上去，怎么上去的？还不就是一蹬一蹬就这么慢慢的上去了吗？这个学文化也是这样，识字一天一个字啊，一个月就是30多个字，一年就300多，两年三年就脱盲了。
0: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村民们每天认几个字，就像爬泰山，一步一个台阶，坚持下去就能登上山顶，看到新的天地。在接下来的2年里，村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200多人完成了扫盲，他们至少认识了1500个常用字，不仅能阅读通俗易懂的报纸、农业书籍和火车时刻表，也能写简单的便条和收据。梁兆刚还编写了很多顺口溜，借用家族里父子状元的典故，鼓励大家继续学习。
1: 这是我父亲写的一句话，他也经常给我背这个东西啊。养儿女啊，
2: 要教育
1: 啊，要教育啊，贫富莫忘读书事。学苏秦啊，立志强，追刺骨，美名扬，敬良好82。中状元天下知，追求知识啊，这样呢，追求学问，这确实是，确实是不是一句空话，在我们梁家来说，是根深蒂固的。
0: 1965年，高中毕业的梁吉超回到梁林村，当起了民办教师。平静的生活在12年后迎来转折。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如同一缕曙光，让无数渴求知识的年轻人重新燃起希望。父亲鼓励梁吉超参加高考，那时33岁的梁吉超已经娶妻生子，还带着一个高中毕业班，要给20多名学生上课。
1: 一天5节课6节课吧，只有语文课不是我的，其他数理化还有这个体育啊、音乐，这全是我的。白天确确实实没有时间，晚上8、9点钟，老师、学生都走了，就是全整个学校就我一个人留在那里，几乎每一次都得接近12点吧，好，有的时候得超过12点。
0: 梁吉超一边上课一边复习，许多个夜晚，他都会想起山洞中梁浩父子苦读的身影。1977年的冬天，他和自己的学生一起走入了考场。那一年，梁吉超考上了师范院校，成为梁林村走出的第一位大学生。他的20多名学生中，有6人考上了中专。此后，这座小小的山村里，又陆续走出了100多名大学生，靠知识改变了命运。 如今东平县的学校里时常会举办读书会，在社区乡村的读书角，人们自发组织起一场场读书活动，传承着家乡的文脉，也把从书页中磨出的韧劲儿融入生活和工作的日常，投身家乡的建设。
2: 时常回荡着的读书声，让东平湖畔的这座小城始终保持着书香意韵。北宋诗人苏辙曾经来到过这里，写下了"更须月出波光镜，卧听渔家荡桨歌"的诗句，为渔家生活增添了一分诗意。如今东平湖畔的渔家仍旧保留着千年前的韵味，放舟水上，荡桨而歌。
0: 东平县境内黄河与京杭大运河两河交汇，纵横交错的水网带来昔日九省通衢的漕运，也赋予了这片土地独特的生活方式。冬季是东平湖开湖捕捞的季节，渔舟唱晚的场景仍然每天上演。作为山东的第二大淡水湖，东平湖是渔民赖以生存的家园，也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沿线上最后一座蓄水湖，黄河流域重要的生态屏障。600多平方公里的湖区，青山环绕，绿柳垂岸，鱼翔浅底，鸥鹭翔天，构成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画卷，也吸引了许多摄影爱好者的目光。
2: 早上起来，您今天拍到什么鸟啊？
3: 今天刚才拍到了两只那个秋沙鸭。今年过来秋沙鸭特多，光前鸭里，这个最近我拍到的前鸭里得有20多种。
0: 陈昌伦参与护鸟工作已经有8年时间，偶然间拍到的一张照片，就让陈昌伦从摄影爱好者变为护鸟志愿者。
3: 我拍鸟时候拍到一只腿上夹着前夹的芝麻鸭。
2: 哦。
3: 拍着芝麻鸭在我头里飞过了，飞过一看，哎呦，引起我的警觉了，怎么还有猎鸟了？感觉很心疼。
0: 陈昌伦马上把这个发现上报给了野生动物保护部门，但第二天一大早，放心不下的陈昌伦还是和伙伴们来到了湖边。
3: 同事们，朋友们，有10万多个吧，将近大家都积极性可高。这天早晨一到6点钟，我都蹲手机了，我看看能抓住那个猎鸟了吧？
2: 那什么季节呀？
3: 冬天啊，太冷了。
2: 冬天啊。
0: 一连几天，他们都没有等到偷猎者。陈昌伦和伙伴们做出了一个决定，成立东平县护鸟协会，每天轮流沿着东平湖巡逻。与附近村民沟通的过程中，陈昌伦意识到，偷猎国家保护动物或许并非是有人恶意为之，很多人根本不认识珍稀鸟类，也缺乏相关的保护知识。于是他们萌生了一个想法，利用自己拍摄的照片制作一本东平湖鸟类图册。几位退休老人想要编写一本专业的科普图册，难度可想而知。老人们花费3个月时间，从10几万张图片中精选出100多张，排版制作出第一版图册。
3: 出了几本很难受，我们第一次做也没有别的借鉴，只像画报一样，所以说我感到很头疼。我都首先我都否定了，否定以后我都去了泰安，又找的专家重新理了思路之后啊，回来又再排版。
0: 正如当年梁浩父子在山洞寒窗苦读的执着，新一代东平人的身上也总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总把再做一版挂在嘴边的陈昌伦，先后印出5版样稿，每版样稿都要修改近1个月的时间，终于做成了东平县第一本鸟类图册。

0: 好在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图册出版后陆续送到了社区学校。通过护鸟协会会员们一遍遍的宣传，附近的村民们已经能够分辨出大部分珍稀鸟类，守护自然的理念也已经深深根植进每一个东平人的心中。
1: 老百姓发现裸体鸟受伤鸟，就给公安打电话，就是当地派出所，当地派出所就救着了。
0: 生态保护久久为功，利在长远。八年来，陈昌伦从一位爱好摄影的退休老人成为了环保志愿者，东平县护鸟协会的会员也从最初的十几个人增加到了1000多人。今天东平湖已经成为了珍稀鸟类的家园。鸟类种类从150多种增至200多种，鱼类种群数量恢复30%以上。一代代东平人用坚韧与执着创造着属于他们的传奇。过去他们在科举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只为有朝一日金榜题名，光耀门楣。今天当渔歌号子化作绿水青山的和声，他们又用另一种方式诠释着对家园的热爱与守护。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曾经以船为家的50000余名陆续上岸。他们发展起生态旅游，把传统的渔家菜和船歌小调带向了更广阔的舞台。随和船、渔宴和端鼓腔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保留下渔民的生活记忆，也让更多的人体验到当地独特的魅力。
2: 葫芦财神官场站，对里婴孩把香走，向这把金桥，哎呦向这把。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刚刚我们在山东东平读懂了一方水土孕育出的持之以恒的人文底色。如果说东平的精神藏在一代代人的行动里，那徽州的文化则完整凝固在了一座座民居建筑之中。如今很多人奔赴皖南古村，第一眼就会被白墙马头墙的水墨样貌所吸引，但多数游客只觉得这样的景致很雅致，很少人会去深入探究建筑设计背后的生存逻辑和精神内涵。古代徽州山多地少，民居排布很密集，防火、通风、排水都是现实难题。再加上明清徽商常年在外经营，形成独特的家族观念与内敛的处世哲学。于是，当地百姓把生活需求、传统哲学、审美追求全部融入在了房屋构造当中。阶梯山墙、围合天井、砖木三雕，每一处设计都兼具实用与精神寄托。由此看来，一栋民居不只是栖身之所，更是徽州数百年商业文化、家族理念、传统美学的立体载体。接下来，我们跟随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齐家华教授拆解徽派建筑细节中蕴藏的文化密码。
6: 白墙黑瓦马头墙是徽派建筑的一个显著的标志。不过呢，对我来说，对这种建筑形态啊产生兴趣是一次意外的经历。那是上个世纪末，我们呢来到了黄山的易县考察古村落，那里青山绿水，打眼四看呢，你可以看到高低错落的马头墙，加上那白墙黑瓦的映衬，在绿色的背景上啊很是显眼。我们下来在那地方啊开始走村进户，主人对我们很热情，在一处

孩子住的小院子里边，我发现呢，这里有一个面面相对的厢房，当间的距离不到3米，可是这两个房子上的窗子、窗格却完全不一样，一边呢是菱形的，一边是蝙蝠和喜鹊。主人给我们介绍说，菱形的窗格，意思是冰凌，告诉孩子要寒窗苦读；而蝙蝠和喜鹊这一边的窗子，则是意味着苦尽甘来。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窗框上的装饰，都有着如此励志的寓意。下来呢，我们又去了西递和宏村，这两个村子很有名。在那里呢，我们除了看到田野上有高高耸立着的石牌坊，村落里边呢还有很气派的这种祠堂，当然更多的是一院一院含而不露的院子。比较起来呢，我就觉得同样是在山里，同样呢是属于民居，但是黄山地区的民居它有一种特殊的味道，这是和黄土高坡上的窑洞比，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吊脚楼比。这些地方主要给人的特点是自然造化的结果，天然的成分更多一些，而黄山地区的古民居呢，带有更多的人文的气氛，尤其体现在让人呢过目难忘的那些木砖石雕上，能够出现这样的一种倾向，与当地的历史和人文构成有直接的关系。要想弄明白黄山地区民居的情况，首先呢，得明确黄山和徽州的关系。那么，黄山和徽州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差异呢？我这里总结了3点，和大家来分享。我觉得呀，第一点，黄山和徽州的历史不同。徽州呢，在宋代由宋徽宗命名设立的。下来呢，是两个地区的区域范围不同。黄山现在下辖3个区、4个县，而徽州当年有1府、6个县。在这里呢，既包括安徽地区的歙县、易县、休宁、祁门和鸡西，同时呢，它也包括江西的婺源。第三点呢，最重要，是两个地区的侧重点不同。说到黄山呢，我们就想到黄山的奇石、云海等等的自然风光。民间呀，它有这样的总结，叫做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可见黄山的名气之大。但说到徽州，这是当年的徽文化的重地呀，人们会首先想到的是徽商，其次呢有徽菜、有徽宴，还有徽派的一些园林、徽剧，尤其是还有徽派的民居，尤其是徽商。明清两代，徽商曾经雄居中国的商业300多年，民间呢也有无徽不成镇，徽商遍天下的说法。这样看起来呢，徽州地区的民居从一开始他就从当地的自然美景中，也从深厚的徽州文化当中吸取着2种营养。其中的徽派文化对形成徽州民居的气质和特点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徽州文化有怎样的构成呢？我们下来在这谈谈这个问题。徽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学界啊，把徽文化和藏文化、敦煌文化
放在一起相提并论。从资料上来看呢，历史上的徽文化由两类来构成，一类呢是来自中原地区的达官显宦，一类呢就是艰苦创业的徽商。黄山地区的易县是一个古村落比较集中的地区，那里的西地村据说它的创始人就是唐朝末年昭宗李晔的后人。为了躲避中原地区的战乱，这些人呢背井离乡，隐姓埋名，但是呢他仍然保持着这种耕读传家的传统，对当地的民风也起到了很重要的影响。到明清时期呢，一部分人弃文从商，在外面闯荡之后有所成功，他们又回到了家乡，建房子、修祠堂、修道路、架桥梁，把家乡修建的堂皇而气派。到现在西地村呢还保持着200多幢古民居，尤其是还保存了一些具有徽派风格的一些园林。后来呢西地和红村两个村子不仅成为了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历史上的徽州地区啊其实并不富裕，尤其是在遇到一些天灾人祸，或者说呢人口增加超过了土地的养育能力之后，不少的人呢只能是背井离乡。我在那儿听到当地人有一首过去的民歌，他是这样唱的，他说呀，前世不修，生在徽州，12、13岁往外一丢。就这样的状况决定了呢徽州人，尤其是到外边去闯荡的这些徽州人，他身上有两个素质，一个呀是以命运抗争顽强性，一个呢就是发现机遇的这种灵敏度。徽商迅速的在南方崛起，不过呢这些人在当地富足了以后，他不是买房子，而是呢按照家乡的传统的样子来盖房子。于是乎徽商走到哪里，这种徽派的民居也就走到哪里。明清两朝徽派民居也就遍布了大江南北。那么这些徽商在营造自己家园的时候有哪些过人之处呢？我在这里呢按照徽派民居的一些主要的特点一一的呢给大家来谈一谈。我们先看马头墙。所谓马头墙呢就是房子两侧山墙有阶梯状的造型，这是徽派民居的一个重要的特点。这种特点的房子呢不但安徽江西有，我在福建、在陕西、山东也见过这样的一些房子的造型。我问当地人，你们这地方不属于徽文化的区域，为什么也见到这样的房子呢？当地人回答说，这样的房子漂亮。其实当我们知道了马头墙的来历之后，就会觉得这样的解释它太表面了。马头墙到底是干什么的呢？大家知道徽文化区域它多山，尤其是黄山地区，所以老百姓在建房子的时候，他为了节省土地，房子与房子之间、院子与院子之间挨得距离很紧。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说谁家里出现了失火，最容易着火的点就在房顶上，因为它的木料最集中。普通的房顶它的山墙和两个屋面呈人字形，如果这样地方着火之后，它会很快地向四周蔓延。而徽派的民居呢就把山墙两侧进行了提升，这样一来呢即使一个房子着火，它也仅仅烧掉这个房子的房顶而已，它不会向四面去扩散。当然了着火
是万里有一的事儿，更多的时候呢，还是在那成为一个标志。于是，聪明的徽州人就把这山墙呢进行了一些改造，比如说多一些阶梯，在这台阶之上还用瓦进行了一些装饰，尤其是那个檐口上，瓦是翘起来的，像燕子尾巴一样，这样增加了山墙的一些层次感、线条感，当然也有美感。当然了，这种装饰也有走样的，比如仍然是有台阶，但是呢，当中有一些装饰，这些檐口又进行了新的塑造，远远望去呢，像马头，又像马鞍，从实用走向了审美，这是马头墙的一个大概的发展脉络。徽派民居第二个显著的特点叫天井院，当地叫天井院，实际上呢，就是北方的四合院的一个缩小版。徽州的民居，它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墙体很高，因为它里边是两层房，这样一来呢，你进到这个院子里边，四面围合是房子，能看到的天确实有限，给人一种到了井里的感觉，所以这个天井院的名字蛮形象的。那么在天井院的这种设计建造上又有哪些微妙之处呢？一个呢是采光，可能有人会说，那天井院的面子那么小，怎么能够保证采光呢？当然，你不管什么样的建筑，它的采光都不可能面面俱到，现代建筑也做不到。保证采光呢，在徽派民居里边，我发现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它的正屋。所谓正屋呢，是指这个院落里边面积最大、位置最好，而且居中的这个房子。这个房子呢，它和天井院是连起来的，只有立柱，没有隔断墙。这个房子是做什么的呢？我们从里边的摆设就能看出来，正屋的面积很大，最里边的墙上或者挂的是祖宗的画像，或者呢写的是天地国亲师，总之这是一个严肃的地方。下边呢有一个条案，条案下是一个方桌，方桌两侧有圈椅，这是家里长辈在这会客或者是商谈事情时候坐的地方。纵向还摆着两排的圈椅，这是会客的，客人来的时候主人就是在这个场所里来接待。当然了，一些重要的事情，比如说像祭祖、像婚丧这样大事，也要在这个位置来举行。由于这个位置它就和天井院是连通的，也是整个院落当中采光最好的地方。第二个采光好的地方呢是楼上，楼上离着房屋檐口近，它可以直接从上面来采光。它上面住谁呢？据我的观察，它的一层住的是男的，而女子呢往往住的是二层，而这女子住的位置也很有意思。待嫁的女子，她往往就住在就是能看到正房的那个位置。为什么让她要住在这儿呢？当地人说呀，就是要有人来提亲的话，就要坐在这个正房里边，而这女子呢就可以在她的住的房子里边就可以看到来人的情况。当然了，整个院落就是根据这个天井院的透光情况、四季的时光的这种长短的情况来安排它的坐卧起居。
这是天井院的第一个功能，采光。天井院的第二个功能呢，我仔细的观察了，它是为了舒适。现代人呢，在居住上也要讲究舒适，所不同的呢，现代人在这方面的满足主要通过是一些购买添置一些新的设备，而当年的徽派民居呢，它不是这样做的，它是借助自然的一些要素一些条件来达到这个居住地的舒适度的。比如说它要避风口，所谓避风口呢，就是说这个院落或者是房子不能建在风口上。古人在居住上特别讲究这个风，要避风，这是为什么呢？山里边多风，尤其是在那个山口的地方，为什么要避这个风口呢？最后经过询问以后，当地人一语给我道破，他说你知道什么叫中风吗？你知道伤风吗？这明白了。实际上风是直接可以给我们人体造来一定伤害的，更何况你的家和你的这个院落如果选址不当的话，那么对居住在这里的人他会造成一些健康上的影响。这是天井院一个微妙的地方。再一个微妙的地方呢，它都不大。为什么不大呢？当地人说这是为了居气。居气是什么意思呢？当地人的解释啊，叫藏风纳气。所谓藏风纳气，实际上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形成小环境。这个院落本身墙体就高，要比较起来，冬天的寒风你吹不进来，夏天的烈日呢又要墙体挡着，对阳光也有所遮挡，于是你真是置身在这个天井院里，它有一种冬暖夏凉的效果。当然了，在天井院里我还发现了一个小秘密，因为是冬天，黄山地区的冬天它也有冻手的感觉。我发现呢，当地人他在厅堂里边，他用炭火盆来取暖。我马上就产生了一个担忧，那用煤气怎么办呢？当地人对我的这个忧虑啊，并不以为然。他们跟我说，我们这地方排气很好，不会种煤气的。但是我上上下下的看，并没有在他院子里发现任何的排气的设备，像油烟机啊，像电风扇呢、啊，通通没有。那他们又是靠什么来排气的呢？当然，这些人坐在炭火盆边，他们要聊天，也少不了要抽支烟什么的。我端详之下发现，他们所吐出来的烟，并没有四面扩散，而是呢，徐徐的全往上面走。我马上头脑当中就闪现出来了一个建筑学上经常用的词语，叫做烟囱效应。天井院的四面围合实际上就形成了这种烟囱效应，各种废气它就通过这样的一个闭合的空间向上走了。所谓烟囱效应呢，是指在一个密闭的环境里边所产生的一些气体啊，它是往上走的。比如说像我们的高层建筑，在那封闭的电梯井里边，你会感觉到它一年四季都是有风的，那就是烟囱效应。而徽派民居的天井院呢，它正好也是四面围合的，它中间就形成了一种闭合的一种空间，这样呢院子里边各种废气也只能向上走。第三个优势呢，我把它归结为叫做内外兼修，是说它在房屋顶的造型上，一边坡面是向内，一边坡面呢是向外。而我问到当地人的时候呢，他没有谈这些结构啊，什么坡度啊，没有谈这些，而是说呢，我们之所以让它四面的水向内流，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这叫
泗水归塘。

这就有意思了，四水归堂。当然，人们在解释的过程当中还在说，因为我们徽州人很小就到四面八方走南闯北去闯江湖去了，所以我们呢叫做四水归堂，也有一种语义，就是叫这四面八方的游子们能够早早的回家。听到他们的这些解释，我觉得徽州人确实他们把文化的这些要素，把乡愁的这些要素融入到他们居住的大大小小的方面了。本来就是一个排水的屋檐，但也被他们解释的如此的出神入化。其实呢，徽派民居的这些特点啊，它还表现在好多方面。比如说你走在黄山地区的古村落里，你会发现啊，除了牌楼和祠堂前面的空间比较大，在各家的院子前面的这个面积几乎是一样的。为什么会这样的平均呢？你问当地人，他会说每家前面的面积是一样的，这样大家平等。尤其是徽派民居的大门，它非常之朴素，你只有走进大门之后，你才能看到里边的木砖石雕，看到里边的后花园，看到里边它是怎么布局的，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它除了讲究平等，它还讲究呢寒而不露。徽派民居还有一个很显著的外在特征，就是白墙黑瓦。由于它是形式上的，不涉及到结构，也不涉及到安全，更不涉及到居住舒适不舒适这样的问题，所以呢，大家早已习以为常。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呢，是一次现场考察，是我带的一个研究生提出来的。他是这样说，他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徽派民居啊，多数都是明清时候留下来的，而明清时候的建筑，它的色彩是很丰富的呀。官方有紫禁城，富丽堂皇。那民间呢？民间，你像江南的园林，那徽州地区的这些民居，为什么始终就保持这样简单的两个颜色呢？这个学生的提问引起了大家的关注。确实，我们在一些南方的村落里考察，不是每家每户都有这种浓墨重彩，但也确实不是全部都是素面的。我们甚至于还发现了一种很独特的，而且是比较小众的一种装饰，当地人呢把它叫做灰塑，就是用那种彩色的胶泥进行一些塑造，在一些建筑的檐口上形成装饰，形成一些色彩点。那徽派民居为什么没有与时俱进呢？我问大家，还记得太极图吗？大家回答当然是肯定的。我又问大家，在我们祖先的眼里，什么是太极啊？一个学生马上脱口而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极实际上就是我们祖先认为世界产生的根本。我又问，那太极图是什么颜色呢？大家好像豁然开朗了，黑白两色。我说黑白两色是什么样的一种文化语义呢？学生马上又说出来了，阴阳之色。这样看来呢，在我们今天看似非常简单的黑白两色，而在徽州人那里，它却有着深厚的内涵啊。看起来，当年徽州人在建造自己家园，在给自己家园定色的时候，确实花了大气力。他们把自己的家园和中国的哲学结合起来了。于是呢，他的家园就像中国哲学一样朴素啊，同时也像中。

0: 中国哲学那样子，深不可测。很显然，富裕起来的徽州人，在建造自己家园的时候，他所追求的不是时髦、漂亮，而是文化上的含而不露。他追求的是一种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下来呢，我们再谈谈徽州民居的三雕。所谓三雕啊，是指人们在家居环境上，在一些重要的部位，对木头、砖和石头进行雕刻。三雕是徽派民居最精彩的一个地方。当然了，在北方，在岭南，很多的建筑上都有三雕，但唯独徽派民居的三雕来得密集，来得精彩，来得体裁多样。当然了，给人的冲击力也最大。石雕它的部位在门的上方，下边就是普通的石柱，不做雕饰，而上方呢各种走兽，有各种花纹。除了石头上有雕，上面的瓦，甚至于一些砖构件，密密麻麻全部有雕。最精彩的是木雕。走进天井院之后，首先是门上，门窗上它是透雕，上边呢有葫芦，也有像蝙蝠啊一些吉祥的图案。柱子的上半部分有那么一块长木，这块木头呢，民间把它叫牛腿。牛腿是要承重的，它是从纵向和横向之间这个部位起一个衬托作用。但是在徽派民居这儿，就这样一个小小的建筑构件，它也进行了雕刻。上面有的时候呢它是雕人，有时候它是雕兽。总之，徽派民居的牛腿没有光秃秃的。牛腿上边这个部位，它实际上是个护板，也要装饰一下。整体造型呢，它做成元宝状，这是一个吉祥的样子。把居住空间艺术化，你会觉得徽派民居它不仅仅是一个居住的空间，而是无所不在的在进行艺术的处理。而且这些雕刻的手法之精美也达到了惊人的程度。看到这些呢，让我觉得他追求的是一种天工人可待，人工天不如的境界。白墙黑瓦马头墙，泗水龟塘天井院，木砖石雕最精良。可以说呀，徽派民居的每一个部位都透露着浓浓的文化气息，流露着艺术的美感，让我们呢在细品之中有所发现，在发现之中有所陶醉。这可能就是徽派民居的最大魅力吧。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3: 什么是乡村？是绿水青山，是风吹麦浪，是耕读传家，是乡里乡亲。
4: 乡村是农民肩上扛过的四季，也是民族一路走来的记忆。中国乡村之声，记录乡村，致敬时代。
5: 北京时间17: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

鲜爽的粉早就成了柳州的一张名片了。但柳州拥有的可不只是螺蛳粉酸笋的香气，这座被柳江环抱的山水之城，硬核与柔情并存。它是工业重镇，地表水质却连续多年全国第一。它有喀斯特地貌的风雨桥，也有钢铁铸就的跨江铁桥。它有柳宗元留下的千年门脉，也有300,000株紫荆花绽放的满城春色。从柳州古城的湖城格局到东门城楼600年的坚守，从侗寨里不用一颗铁钉的鼓楼和风雨桥，到20多座跨江大桥的桥梁博物馆，柳州的故事比螺蛳粉更绵长。接下来我们一起顺着柳江的脉络去听一听这座山水工业城的传奇。

0: 生活在柳州的李继才是一名潜水爱好者，他无需长途跋涉，就能在家门口潜入水中，观察一种少见的淡水生物。桃花水母对水质和水生态环境要求极度严苛，被称作水质的检测员。很难想象，这些珍稀桃花水母的栖息地居然是位于柳州城区内的柳江。这座以重工业为支柱的城市，在地级及以上城市中，地表水质已经连续多年排名全国第一。对柳州人来说，柳江是运动场，也是休闲地，更是孕育出城市文明的母亲河。中国西南部的广西盆地，地处云贵高原向东南沿海丘陵的过渡地带，四周群山环绕，喀斯特地貌广布。在壮美的喀斯特群峰之中，柳州坐落在相对平坦的桂中盆地。柳州北部的龙江、榕江和洛青江三条河流由北向南奔腾而下，在柳州境内交汇成柳江，使得柳州成为了拥有三江水运便利的重要城市。在柳州，柳江水系天然落差超过1000米，因此早在汉代，柳江就被称为六水。六是水流湍急的意思，后来六水逐渐演化为柳水，这正是柳江名字的由来，柳州也因柳江而得名。柳州渔丰公园每天都在上演高手的对决，犀利、生动、琐碎都在口舌之间。自古以来，柳州有定期聚会对歌的传统，胜者被称为歌王。民间歌王经常换，只有一个人的江湖地位难以撼动，刘三姐。相传这里是刘三姐传歌的地方，柳宗元形容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鱼，故名立鱼峰，也叫鱼峰山。登高揽胜，纵目柳州，鱼峰山不过是城中大大小小石山中的一座。
1: 古城周边分散着这样大大小小的喀斯特地貌的山丘，那么柳江将这些山丘和古城进行串联，城和山之间柳江抱城而过，那么也就形成了我们山水城相互交融的类似于

0: 盆景的一个景观，在中国古代城市当中其实都是不多见的。
1: 2000多年前，汉武帝在柳江南岸建起了柳州最早的城池。到了隋代，山水阻隔出的狭小区域无法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柳州城址迁至了北岸双山之间。直到唐代，柳州城址迁至半岛滨江地带。自此1000多年，柳州城址再未迁移。柳江蜿蜒流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 U 字形，这座古城就坐落在这个 U 字形末端的半岛之上。顶部狭窄，底部宽敞，形似一把茶壶，因此柳州也被誉为壶城。
0: 柳州古城呢，它位于柳江北侧，也就是整个柳江的沉积面，它受水的冲击比较小，水势也较缓，比较适合我们城市的营建。其次呢，临近柳江的它这样的城市的接近面更广，更好的可以拥抱柳江，那么它的商贸功能也得以更加繁荣的发展。
1: 从古至今，每逢中元节，柳州人都有吃鸭子的传统，无鸭不成宴，甚至是鸭子的边角料都能被赋予独特而迷人的口味。于是民间流传着中元节没有鸭子能飞出柳州这样的说法。公元1637年，徐霞客在柳州度过了让他难忘的中元节，这段经历被记录在了《徐霞客游记》里。当徐霞客来到柳州，这里的山山水水让他沉醉，于是便在此流连月余。遍览神州的徐霞客再见到柳州这处城楼时，也不禁感慨其高大雄壮。东门城楼雄踞于柳江的拐弯处，扼守着重要的水路要道。这座城楼历经600余年的风雨，至今仍巍然屹立。它是柳州五座古城门中唯一幸存的一座。
2: 1637年，徐霞客从桂林乘船来到了柳州，他登上东门码头，看到了城楼的景象。在他的描述中，城楼非常的高大，城外的商铺林立比城内还要热闹。在当时啊，东门码头是柳江流域非常重要的贸易集散地，所以商铺非常多，人流非常密集，就形成了城外反而比城内更热闹的景象。
1: 徐霞客看到的柳州城得益于柳江已经发展成一座繁荣的商业城市。柳江不仅哺育了柳州，还深刻地塑造了柳州城市的格局。从清代柳州城址图可以看到，柳州古城三面环江，城墙巧妙地利用了柳江的自然地形，随着江岸曲折蜿蜒。城内的街道布局未遵循传统的方正模式，没有明显的中轴线和笔直的大街，行政中心、衙署以及文庙等重要建筑也并非位于城池的中心地带，而是选择建在城内的高地，以便于防范洪水的侵袭。城墙外沿江区域有自发形成的商贸区，甚至出现了柳州城外繁华程度超过城内的景象。历史上，这里是主管教育的官员办公地点，每到科考之时，柳州府境内的各方考生云集在这里，

0: 后来这条街道改名叫做青云街，取科举中的平步青云之意。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拥有上百年历史的菜市场。明清时期，参加科考的学子定期在这里聚集，由此带动了附近餐饮、旅社等商业的兴盛。加之这里靠近江岸码头，到了清末，已是商旅云集、会馆集聚的繁华商街。独特而浓厚的置景文化就此形成，并延续至今。柳州的闹市区里，一栋金色的建筑造型独特，现代化的玻璃幕墙背后，却是一件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藏品——古城墙。
1: 这段城墙是1999年时发现的，当时它包裹在29间居民房里。考证之后，它与东门城墙的墙体和墙砖都非常的一致，可以认定它为明清时期柳州古城的一段城墙。所以就在这一段城墙的上方丢住了这个金色的建筑罩子，将城墙保护在里面。
0: 这些充满历史感的城砖不仅守卫了柳州城，也镌刻下柳州千百年的历史脉络。
1: 在之后的保护性考古发掘中，我们一共出土了16000余件陶瓷器残片，修复了陶瓷器标本115件。
0: 这些陶瓷器的生产时间跨越了多个朝代，产地更是涵盖了包括景德镇在内的国内多个地方。众多出土文物中，一件陶器残片尤为特殊。
1: 孔雀蓝釉陶也叫波斯陶，主要来自西亚伊斯兰地区的外来陶器，它所属的年代呢为唐代中晚期至五代。这样的壶器呢，在当时主要用来盛装油、葡萄酒、香水等溶液，证明了柳州在唐代的时候就与东亚、西亚等地区有了贸易的往来。同时呢，它也证明了柳州是南方海上丝绸之路、货物流散至内陆各地的一个重要节点。
0: 在岭南地区与云贵、湘桂的交界处，群山环绕的柳州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但是这种封闭却被河流带来的沟通打破。2000多年前，秦始皇派人修筑陵渠，借助便捷的水路将中原与岭南直接连通起来，中原文化第一次大规模进入岭南。唐朝武则天时期，桂柳运河开凿后，经由柳江、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联系更加紧密。拥有三江水运便利的柳州，借助四通八达的水路网，成为西通云贵、北接中原、南达岭南的重要节点。走在柳州街头，就像走进了一片多巴胺色系的水果海洋。水果切块，撒上辣椒面，拌上泡椒、香醋，奇妙的口味搭配是最具广西特色的吃法。在这里，水果可以是甜的、姜的，也可以是酸的、辣的。
2: 柳州水果好便宜的，10块钱吃到撑，
3: 好便宜，特别尝
0: 啊。柳州人能够拥有令人羡慕的水果自由，还要追溯到1000年之前，一位唐代的文人开创了柳州饮种优质水果的先河。今天，唐时的柳州城早已被高楼林立的都市掩盖，唯有市中心的这座柳侯祠被后人瞻仰拜谒1000多年。公元815年，柳宗元被贬柳州任刺史，政治上的失意并未将他打败，他将满腔的热忱和智慧 倾注在这片尚属蛮荒的土地。
4: 甘香亭是为了纪念柳宗元种甘蔗柳的一个亭子。柳宗元在到柳州之后，推进了生产的发展，把优良的甘树的品种引到了柳州。
0: 在柳州期间，柳宗元重修文庙，创办官学，开凿水井，破除迷信，让这处岭南边地走出了蒙昧。柳宗元去世三年后，柳州的官府和百姓为了缅怀他，筑起了罗池庙，后更名为柳侯祠。这座祠堂历经千年战火，虽屡遭焚毁，却也屡获重建。如今我们所见的柳侯祠，是清朝时期在唐代原址上扩建的。今天柳侯祠里立着一块刻于南宋流传至今的石碑，
4: 公元819年柳宗元辞世，韩愈在长安含泪地写下了柳州罗池庙碑。在266年之后，苏轼途经柳州，用大书写下了这块碑文。韩愈写的文章记录的是柳宗元的事儿，苏东坡的书法，三位唐宋八大家汇聚碑的一体。这块碑刻我们把它称其为唐宋文化之光在柳州的见证。
0: 柳州人对柳宗元的敬仰延续了千年，柳宗元已影响了柳州千百年。柳宗元推崇山水美学，他所著的《柳州山水近志可游者记》，按照州志为中心的各方位，详细描绘了柳州周边的山水风光，奠定了柳州的山水形成观。任柳州刺史期间，柳宗元还在唐固城城墙之外种植柳树，留下了柳刺史种柳柳江边的千年佳话。千年后的柳州碧水蓝天，近30万株杨紫荆竞相开放，春色满城，唯美梦幻，成为国内杨紫荆种植最多的城市。说到宠粉，柳州绝对是认真的。二路和92路两条螺蛳粉特色公交专线，为慕名而来柳州嗦粉的游客精心打造。这些嗦粉公交每天从清晨6点到晚上10点半，穿梭于柳州众多热门螺蛳粉店之间。本地食客省了脚力，外来游客也不再担心踩坑，行得方便，臭得地道。对爱嗦螺蛳粉的人来说，除了令人上头的灵魂酸笋，汤底

0: 复合香鲜料调味，这是螺蛳粉靓汤的底料。上桌前加入酸笋、腐竹、花生，再浇上一大勺辣椒红油。粤广菜系的老火靓汤和湘赣菜系的热烈奔放，在一碗粉里相得益彰。南北饮食习惯的碰撞融合发生在柳州，并非巧合。这主要与柳州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沿着柳江河，本地的木材、桐油往外运输，也将广东等地的棉纱、食盐等货物通过柳州集散。明清时期，柳州城中已汇集各地客商，建立了粤东、湖南、江西、福建等商业会馆，工商业发展迅猛，成为广西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之一。柳州逐渐有了贵中商埠的美誉。在柳州融水，每逢重大节庆都会举办斗马活动。这项广受欢迎的民间娱乐活动相传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各村寨的马匹从四面八方云集斗马场。在过去，马匹的数量与质量往往是一个家庭的财力象征。
1: 廖州北部这边是山区，都以木材跟男子为主，所以我们都需要用马来拖活拖东西，家家户户都要用马来帮我们走工的。
0: 柳州北部海拔骤然升高，群山林立，夏季风从广西南部吹来，在此遇到延绵群山，形成了丰沛的降水。雨水的浸润让这里山林密布，成为了柳州重要的木材产区。过去人们借助马匹将木材从山中运到河边，随后让木材沿河漂流，这种叫做放牌的运输方式得益于密集的河网。在柳州境内，河流河段有3000多条，大部分河流最终汇向柳江。在柳江北部，柳江又叫做榕江，它是柳州北部山区流域面积最大的河道，两岸盛产原木。借助于兴盛的木材商贸，榕江沿途出现众多集镇，物产经由这些商埠转运到各地。沿着榕江往上游走，就来到三江的侗族村寨中，这里居住着最会玩木头的侗族人。每逢重大节日，三江侗族的人们都会在寨子里的鼓楼前举办百家宴。鼓楼是侗寨的标志性建筑，很多侗寨都是以鼓楼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侗族鼓楼的建造几乎囊括了木构建筑的全部手法，据说它的建造灵感可能来自挺拔高耸的杉树。除了鼓楼，侗寨中最为醒目的还有风雨桥。城阳永济桥全长约77米，有2个桥台、3个桥墩和4个桥孔，桥面之上5座塔格式桥亭与19间桥廊相连互通，高低错落，行人走近能休息避雨，远观则可尽览桥廊亭一体的建筑之美。更令人惊奇的是，另一座风雨桥还实现了立体交通的设计理念。
2: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八团桥呢，应该说是最有特

0: 特色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丰益桥。那么在我们中国传统廊桥当中呢，出现有这样的一种人畜分道的设计，一个呢就是从桥的上面部分经过，还有一个通道，老百姓呢他牵着牛羊马呢会从下面的这个部分走。
1: 这种人畜分道的设计类似于现代双层立交桥的人车分流，下层通道的宽度刚好容纳一匹马通过，上层人行通道桥廊宽度增加，两侧桥栏有木凳，方便行人休息。两层之间存在1.5米的高度差，这种错位布局有效减少了牲畜行走时对桥梁造成的震动，从而增强了桥梁结构的稳固性。在国内主要的侗族聚居区，仍保存着数百座丰益桥，仅在柳州三江地区就有200多座。历史上，中原移民多次大规模迁入贵中平原，随之而来的先进文化和技术与这里的民族文化碰撞交融。
0: 我们中国的廊桥文化有上千年的历史，在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很多地方如今呢都保存了许多古代的廊桥，而这个文化它是一脉相承的。那么在清代以后，我们侗族地区开始大量的建造这样的廊桥，也体现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廊桥文化从东向西、从北向南的一个传播的一个过程。
1: 如果说柳州山水间的风雨木桥连缀的是诗意的世外桃源，那么横跨柳州市区河道上的铁桥则是见证了这座城市的沧桑巨变。
2: 柳州铁桥也是我们柳州市柳江的第一座跨江大桥，当时的工程师和建造者们利用废旧的钢铁通过了拼接还有铆焊的形式组装成了我们整个的柳州铁桥。
1: 抗战时期，柳州铁桥建成，柳州一跃成为西南地区的交通大枢纽。新中国成立后，北起焦作，南至柳州的交流铁路纵跨中国，至此通达的水路交通网络成为了柳州工业腾飞的新引擎。如今柳州建成及在建的跨江大桥多达20多座，柳州拥有了桥梁博物馆的美誉。这些领先行业的桥梁都是由柳钢、柳工等本土企业参与建设，是地地道道的柳州造。奔腾的柳江冲开外山阻隔，带来通达的商贸，时代的机遇再次落地生根，成为发展的底气。从此山水之城有了钢铁脊梁，一路高歌，一路繁盛，如此千百年已过，这是属于硬核柳州的故事。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刚刚我们一起云游了柳州，读懂了一座城的硬与柔，古与今，精神大餐享用的特别满足。如今暑期正盛，您是不是也觉得胃口有点打蔫呢？接下来我们带您去三个地方，找找那些藏在烟火里的限定美味，保证让您听着就能精神一振。第一站，去内蒙古赤峰。您吃过烤牛皮吗？对，就是牛皮。当地人把原本又干又柴的牛皮经过特殊手法烤制，咬一口，外脆里糯，汁水丰盈，光听我就馋了。第二站，去福建泰宁。大金湖的花鲢鱼个头大，力气足，用它做成的一道叫鱼跃金湖的菜，酸酸辣辣，特别开胃。第三站，去浙江宁海，长街镇的蛏子一烤，鲜味蹭一下就上来了。跟着我们一起去尝一尝。
1: 火热的烧烤永远是夏日里的慰藉之一，而在烧烤的江湖中，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绝对占有天然环境优势，遍地的牛羊为这里的烧烤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鲜材料，也让这里的烧烤有了不一样的味道。在赤峰宵夜的烧烤摊，就有一种别样的烧烤食材——烤牛皮。而想要做的好吃不上火，更是有特殊的秘料来助力。
7: 这个特别好吃，
8: 特别嫩，
9: 都坐满了耶！
10: 你好，
11: 哎，你好，美女，
9: 烧烤吃，
11: 这边来坐吧。
9: 直接在烧烤摊旁边给我安排临时小座位是吧？
1: 生意火爆到需要临时搭桌，着实让调查员始料未及。
12: 来，串儿来了。
9: 好嘞，谢谢。
12: 尝尝这个，
9: 这一块是吧？
12: 这是烤牛皮。
9: 哇，这么绵软啊，吃起来。哦，我这个吃起来是那种脆脆的，汁儿还很多哈。
12: 这个赤松茸也是咱们赤峰的特产。
1: 王林志作为赤峰烧烤界的风云人物，最大爱好便是踏遍山林和草原，寻找独特食材的结合。将牛皮变废为宝，便是他的得意之作。想要做好牛皮，有一样食材必不可少，而它总是生长在最不起眼的地方。
12: 我带你来采一种咱们赤峰特有的东西，叫臭蒿。这个就是臭蒿，
9: 是吧？有点类似于薄荷，
12: 味道非常特殊，
9: 香臭香臭的。
1: 臭蒿植株有浓烈的气味，常生长在田边、路旁，多与杂草伴生，时常被人们忽略。但是在王大哥看来，这却是宝贝。
12: 来，鲜花送给您，
9: 鲜花也送给你。
1: 采摘完臭蒿，王大哥准备带调查员前去林间，寻找一种当地特有的鲜美滋味。
12: 大家伙在采我们赤峰的一种特产，叫赤松茸。
9: 你看这个多敦实，这个感觉真的比我手腕还得粗。
5: 给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啊，特别的脆。
1: 赤松茸，学名大球盖菇，因其伞盖呈现赤红色，肉质鲜美程度媲美野生松茸而得名。赤松茸以肥为美，高度为4到5厘米之间，越肥大品级越高，肉质细嫩，盖滑饼脆，深得人们的喜爱。原本价格高昂的赤松茸，在经过人工仿生的林下培育后，不仅保持原有的鲜美，更大幅度提高产量，降低价格，成了人人都能享受的美味。当地人常以黄油将其简单煎制，品尝最原汁原味的鲜美。
8: 食材就绪，王大哥也准备开始烤制前的处理，可是桌上却摆满了眼花缭乱的食材，甚至还不乏许多水果，这令味道调查员摸不着头脑。
12: 我给你做一个草原特色烧烤，保证你没吃过。先看看原材料，您认识吗？
10: 触感又有点像肝肺，这是哪个部位啊？
12: 这是牛皮，牛的脾脏。
8: 牛皮也称为牛沙肝，煮熟后口感干柴，不常被人们食用，但是这却是王大哥家的招牌菜。王大哥将牛皮创新出独特做法，得到食客们的认可。接下来王大哥说要给牛皮脱衣服，
12: 第一步要把它皮给它扒掉
10: 啊，就是这一层膜要去掉。
12: 对，
10: 是吧？
12: 这层膜要去掉。对
10: 啊，你看粘得多紧啊。
12: 是
10: 这层表面的为什么要去掉呀？
12: 它烤制之后它会非常的韧。
8: 去膜后的牛皮切成巴掌大小的方块，用洋葱高度白酒揉搓去腥。接下来王大哥准备揭晓关于腌料的秘密。
12: 咱们现在把需要腌制它的水果给它切出来，这几种水果是起到非常好的去腥增香的作用
10: 啊，又有果香，其实它们都会带一点点酸度哈。猕猴桃选择的还是有点发硬的这种。
8: 而就在此时，王大哥说还需要一种赤峰人最爱的佐料，
12: 我们还要加入一种非常重要的原料，马奶酒。
8: 马奶酒作为草原特色之一，它能去除牛皮的腥膻味，与水果一起制成腌料，腌制牛皮，不仅能够让食材有馥郁的果香，同时水果中的果酸还能起到令牛皮更加软嫩的效果。最后用果汁腌制牛皮30分钟，但是想要牛皮有复合的口感，还得有一个关键步骤，
12: 做一个馅料给它酿进去。
10: 酿牛皮啊。
12: 咱们把这个烤牛皮做两种口味
10: 啊，
12: 第一种口味是用赤松茸跟咱们黄牛肉做搭配，第二种口味是用我们榴莲搭配咱们赤峰特有的
10: 臭蒿呀。哎，那不是臭上加臭，
12: 味道很神奇哦。
8: 牛肉切成小块剁碎，赤松茸切丁，混合适量洋葱，加入辣椒面、孜然粉与少许盐调味，赤松茸天然的鲜味与牛肉的香味相辅相成，堪称绝配。王大哥不仅要做出肉包肉的组合，还准备做出前所未闻的肉包臭。
12: 这两种食材搭配啊，年轻人特别喜欢这个口味。咱们的牛皮口感本来就非常柴，口感给它中和一下，变得丝滑了吗？
10: 而且它吃起来会像那种奶油慕斯的感觉。有榴莲口味的吗？给我来五个。榴莲口味，连五个呀？
13: 嗯，就想吃榴莲口味，他来。
10: 没问题，没问题。你看，一看就吸引小姐姐。
13: 好，谢谢，
10: 没问题，
13: 谢谢，
10: 没问题，等着我们哈。
8: 看来臭蒿榴莲馅真是深得青年人喜爱。接下来将腌制好的牛皮侧边划开，再将臭蒿榴莲馅与赤松茸牛肉馅分别填入其中，穿上串封口。本以为终于能够上架烤制时，王大哥却说还有一个关键环节必不可少。
12: 小胡先别着急，我们还差最后一步，
10: 还有一步
12: 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给他穿上一件衣服。
10: 哦，这件外衣有点特别哈。
12: 对，这叫羊网油，
10: 来点这个油给它润一润。
8: 在赤峰的烧烤中少不了的就是羊网油，这是羊腹腔上的一层油脂膜，网油富含脂肪，能够在烤制的过程中浸润牛皮，同时赋予浓郁香气。
10: 来，准备上烤架喽。
12: 开始的时候火力要稍微小一点，
8: 小火慢烤，羊网油在炭火的舔舐下迅速收缩，紧紧裹住牛皮，热量持续上升，羊网油中的油脂逐渐渗出，滋润着牛皮，而内里的羊油与牛肉的香气在炙烤中互相融合，原本干柴的牛皮变得油润丰盈，焦香四溢。当牛皮中的内馅熟透时转为大火炙烤，羊网油变得焦香酥脆，与软嫩的牛皮相得益彰，包裹在其中的赤松茸激发出的鲜香浸满整个牛皮，榴莲与臭蒿则完全与牛皮融为一体，香甜软糯的同时又带着一丝薄荷般的清爽。
10: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嫩，哎，焦焦的，有点脆脆的口感。
12: 对，
10: 然后里边就是那种糯糯的。
8: 王大哥用巧思制作的秘料不仅满足了食客的口腹之欲，更丰富了赤峰的夏日特色烧烤。 每每到了暑期，大批游客总会前往福建省泰宁县大金湖，欣赏独特的丹霞地貌和峡谷状水域，更会品尝大金湖的鱼鲜。依湖而居的泰宁人用煎炒烹炸、清蒸白灼的各式做法，将鱼的鲜味发挥到极致。而这里还有一种独特的烹鱼方法，能让4000克重的大鱼昂首翘尾、挺立盘中。制作时还要用当地特有的秘料，让大花鲢又辣又鲜，成为炎炎夏日里增加食欲的必点大餐。想了解这道被称作鱼跃金湖菜肴的制作诀窍，先要找到当地的烹鱼高手杨希鹏。
14: 不停探索与尝试，而成功后的快乐就是我无穷动力的源泉。
8: 杨大哥在展示烹鱼绝活前，先带着调查员去了老街，这又是卖的什么关子呢？
15: 哇，这个地方好漂亮、啊、
14: 这是我们泰宁的那个茶灯宫的遗址灯的传统文化，这个就是老师傅自己捡出来的
8: 鱼子灯，是三明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每逢重要的开鱼时节，大家都会舞起活灵活现的鱼子灯，期盼鱼货满仓。
15: 杨大哥，咱今天是要去湖里捕鱼是不是？
14: 是是。
8: 杨大哥口中的雄鱼到底是什么？想要探寻其中的秘密，还得等起网后才能见真章。
15: 这是花鲢是不是？
14: 对对对对。
15: 哦，哎呦，这个头还挺大的。
14: 是是是。哇、哦。
15: 哇！但是哎，我发现咱们这边的这个花鲢啊，长得还不是太一样，它比较修长，它那个头不是我们平时市场买的那么大的，是吧？
14: 它这个在水边游啊，游的比较那个、
15: 哦、多一点，
14: 多一点，对
15: 它，所以它身材好。
14: 是是。
15: 哎、啊，你看这个鱼还挺活泛的，这一摸这是很有劲儿。
8: 刚出水的花鲢个头大，力气足，看起来颇有些雄伟的感觉。因而在泰宁收获雄鱼这个俗称。从厨20多年的杨希鹏，一有空闲就和同事们琢磨创意菜，各抒己见，切磋厨艺。他表示，制作鱼跃金湖之前还有一个环节必不可少。
14: 这个黑膜要把它处理干净、哦、
15: 所以你看就特别明显，这里头这个黑膜，这也是它腥味的，
14: 对对，腥味的一个主要来源。
8: 刮掉花鲢内壁的黑膜还不算完，杨大哥说他做的鱼跃金湖造型别致，滋味更是热辣刺激，首先就要让鱼立起来。可究竟如何将4000克的大花鲢做成立起来的造型呢？
14: 我们正面就是改那个直刀进去，但反面我们得改用这个牡丹刀。
8: 这么大的鱼想要制作出在盘中立起来的造型，杨大哥可是没少花心思。在花鲢的内侧切一字斜刀，每隔3厘米左右的位置下刀，每一刀的切口要尽量切深，不但便于向内弯曲，还能更好腌制入味。至于另一面的鱼身，杨大哥就要秀一秀他的牡丹刀法了。
15: 那这个刀要开到多深呢？
14: 差不多在3厘米厚、嗯、
15: 然后您这个角度基本上是在45度左右。
14: 对对对。
15: 好，下去大概1厘米左右、嗯、
14: 对对对，
15: 往里面横着再来一刀，大概是2厘米左右。
14: 差不多。
8: 牡丹花刀是一种中国传统的刀工技法，分为竖切、转刀、横切、起肉4个步骤。一条鱼用2种技法切花刀，是杨大哥给4000克的花鲢立在盘中做造型的关键。不过鱼想做得好，去腥妙招不能少，而杨大哥的去腥秘料可不多见。
14: 这个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步骤，
15: 嗯，
14: 我用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茶叶起到这个一个去腥的一个关键作用，
15: 用茶来去腥，
14: 对对对对，
15: 哦，这个还真挺少见的，但当地人爱喝茶，就可以把它融入进去，
14: 是是是，
8: 用茶叶给鱼去腥，是杨大哥自己琢磨出的妙招。
14: 调水的重点呢，要先把这个茶叶给它炒一下，把那个苦味给它炒掉。炒茶的话，它这个是要手揉，感受它这个茶的这个温度。
8: 小火慢炒， 让茶叶断生，去除苦涩的味道，是茶叶去腥法的关键。用指尖轻触，不断拨动茶叶，感知锅内的温度，同时防止茶叶炒焦炒糊。这是杨大哥从初

0: 服二十多年练就的绝技。
1: 下一步我们再来调一下我们这个特色的去腥水。
0: 去腥水的调制是杨大哥秘不外宣的绝技，而用到的食材绝对能让人在夏季食欲大开。
1: 辣，
2: 好了，每次我都不太相信，然后每次我尝试。
1: 哦，是因为我们泰林这个地方靠近江西，所以温度也气温很低，所以这里的人也很会吃辣。
2: 哦，发现了哈。
1: 是是是，
2: 我感觉上头了，这个辣椒有点。
0: 泰宁本地的黄辣椒，热辣刺激，让味蕾最快感受到火辣的滋味。线椒则主要用来提香，小米辣的辣味更为悠长，为鱼肉带来持久的辣度，而茶叶则起到催化剂的作用，让三种味道更加柔和均匀。将整条鱼腌制二十分钟后，抹上全蛋糊，就要入锅油炸定型。而杨大哥又想绝活了。
2: 其实现在就是定型的关键了，是吧？
1: 对对对。啊、
2: 哦，就是让它弯着，先把那个糊给它定住，
1: 是吧？
0: 手持鱼尾，用铁钩勾住鱼唇炸制，是让4000克大鱼呈现鱼跃姿态的关键。这也是杨大哥经过几十次的试验摸索出来的。油温必须保持150摄氏度左右，防止热油飞溅。只需3分钟，等鱼身定型后，再浸入油中继续炸15分钟，把大花鲢彻底炸酥炸透。
2: 现在可以出锅了，是吗？
1: 可以可以可以。哦，
2: 这个香味儿、嗯，来，这个你得小心哦。嗯、对对对，
1: 这个因为它这个比较脆。
2: 造型，哎呦，好漂亮，鱼跃金湖了哈。
1: 对。
0: 炸鱼出锅，杨大哥说，他预备的下一种秘料是可以不用任何糖色，却能让鱼跃金湖变得红亮，而这绝对是当地特有的浇头。
1: 把那个红菇给它那个泡浸泡一下。哦，
2: 这个红菇也是咱们这边的特产，是不是？
1: 对对对，这个是非常非常天然的稀有食材。很多人做这个的时候用那个糖醋猪来打。哦，那我不一样。哦，
2: 我猜到了，就是用它来调色，是不是？
1: 是是。
2: 所以最后这个鱼，那个鱼跃金湖这个颜色有这个红菇的天然的红色来。
1: 对对对。哦，
0: 红菇。是三明极具人气的食材之一，鲜味极佳。用温水浸泡10分钟，汤汁呈现鲜红色，是天然的调色剂。用水淀粉和辣椒调芡汁还不算完，杨大哥还用肉丝、笋丝和红菇炒成浇头，调味增色。将它们分别淋在花莲的表面，一道鱼跃金湖大功告成。
2: 你们这条鱼的做法也是大家一起研究出来的？
1: 是是，这研究了好多天了。
2: 好多天了，那你们吃了多少鱼？
3: 总共有20几条吧。
2: 20几条，有没有吃腻了？
3: 哎，这个我们对美味都不会感觉到腻的。
0: 杨大哥在修炼厨艺的路上，不断精研食材，让美味与艺术一起绽放。炎炎夏日，谁能拒绝铁板小海鲜的那一口爽呢？浙江宁海的长街镇有着上万亩的蛏子养殖基地，让这里的人吃起蛏子来显得分外豪爽。当地人用近1000只蛏子在直径1.5米的铁板上制作铁板蛏。不过他们又会用怎样的秘料展现夏日美味呢？
2: 张哥，我来了。
1: 好的，快点快点
2: 快点快点，赶不上时间了是吧？哎，我看这是您带的工具对吧？
1: 是的。
2: 这没见过吧？
4: 我猜应该是这么用的，你看，应该跟铲子似的这么用。但我这还第一次到这种地方来找蛏子，一般都在沙滩上哈、啊。
5: 你别动，别动。
4: 啊，我不动。
5: 动一下就那个了。
0: 张义军大哥是土生土长的长街人，他自打记事儿开始就跟着父辈下塘捞蛏。
4: 啊，我到里面去，给我安排了工位呢，还。
5: 啊，这个有蛏眼的地方啦，就是有蛏子的、嗯。
4: 就这小洞洞。
5: 哎，对，小洞洞下面就是蛏子。哦。还有像这个蛏，那你从这里挖下去以后，全部把它铲开。哦。那往这里。就铲一下，他这个手搬一下就
4: 一整块的泥要
5: 用手搬一下，
0: 掀开厚重的淤泥，在滩涂中翻捡蛏子，整个过程都保持着90度弯腰。才过了20分钟，味道调查员就已经累得瘫软在地。
4: 我才挖了几个蛏子，10颗都不到。
0: 但这种高强度的劳动对于蛏农们来说早已习以为常。
4: 我看到这是大哥的腰带是吗？
6: 腰带，
4: 就是为了护腰的，对吧？护腰。那你们现在是不是腰上都有老毛病了？
6: 基本上都有。
4: 那像你们这一天能有多少收入？
7: 一天收入可以200吧。
4: 哦，你觉得还是挺值得的，是吗？
7: 哎，对，我还做的挺高兴的。
4: 哦，还挺开心的。长街的蛏子
5: 又大又肥。
4: 来，
5: 哎，上面接一下。
4: 这竹竿就是一个天然滑道了哈。大哥，咱们一天能出多少蛏子呀？
8: 一天一般情况150斤。
4: 150斤的蛏子，
9: 一人扎150斤。
4: 一人150斤啊？
8: 对。
4: 那这有多少个人一共？
9: 一共
8: 20个。
9: 20个人吧。
4: 20个人，哇，3000斤哦。来。
0: 长街镇附近的滩涂是养殖蛏子的天选之地，平坦广袤的滩涂常有淡水注入。饵料肥沃，咸淡适宜，因此蛏子生长快，个头大，肉嫩而肥，色白味鲜。宁海人的蛏子吃法五花八门，有的注重原味，有的讲究搭配。为了犒劳大家的忙碌，张大哥特意留了30千克最好的蛏子，烹制超大铁板蛏。但在制作之前，要先给蛏子洗个澡。
4: 所以现在是模拟出海水的环境。
5: 对对对对。
4: 直接加淡水不行吗？
5: 直接加淡水了，它这个水呢吸进去，它就不吐出来了。哦。蛏子呢就胀起来，胀起来以后它就胀死了，这个蛏子就不好吃了。
0: 接下来，张大哥就要展示他让蛏子清肠的小妙招了。
5: 嗯，我们还要加一点麻油进去。啊，
4: 芝麻油是吗？
5: 对对对。
4: 这个有什么作用？
5: 这个就方便里面的就是淤泥啦，更快的就吐出来。哦。加快它的吐的速度。
0: 芝麻油的加入可以隔绝空气，让蛏子在水中加快呼吸，增加吐沙速度。接下来，张大哥就要展示他的烹蛏绝技了。
5: 他就是这个后面不是有一个筋吗？就是我们本地叫挑筋，就是要挑2/3，不能挑全部挑完。挑完的话，它就要散开了。
4: 开2/3的话就刚刚好。
5: 刚刚好。哦。它这个壳嘛也不会掉，是永远是闭合的。
0: 给蛏子挑筋是张大哥做蛏子时秘不外宣的诀窍。
5: 接下来我们就是把这个蛏子就是插到这个竹筒里去，一蒸出来了就像花一样的，就是两个触须，很好看的。
0: 白菜丝打底，再撒上一把咸盐，将蛏子挨个码放。
4: 哎，上蒸笼。
2: 好。
0: 张大哥的巧思不仅让蒸后的蛏子造型美观，还能让盐分和竹筒的清香恰到好处地渗透到蛏肉中。
4: 哎，真的呀，加了盐之后这蛏子就舒展开了，一个个跟在欢呼似的。
0: 蒸屉里的蛏子只需蒸到半熟，就能等待下一步加工。
5: 小吴啊，你那边忙好了没有？忙好了，我们这个搞铁板蛏子了，开始。
4: 来了来了来了，来来来，阿姨们，我带着我的阿蛏嫂们一起过来了。嚯、哦，我们这是一个巨型铁板蛏啊！
10: 这里也摆起来了。
4: 这还真得叫这么多人，来来来。
0: 为了让大家伙吃个够，他特意定制了一块直径1.5米的大烤盘，一次烤出的蛏子足有上千只。
10: 好，来，
4: 走，
5: 放点，放点，
4: 走，
11: 好的，
4: 好。
0: 张大哥说，铁板蛏想要做的好吃，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工。
4: 温度升得好快，赶紧加料汁了，咱们。
5: 哦，好的，加。
4: 这是什么呀？
5: 这是雪菜丝。
0: 雪菜是宁海人的灵魂秘料，雪菜大黄鱼便是当地人气最高的吃法。而腌雪菜的缸里留下的雪菜汁，滋味咸香，用来给蛏子调味，就是妥妥的宁海家乡味。再倒上两勺酱油，让蛏子的鲜味提到顶峰。最后配上洋葱、辣椒和小葱，为铁板蛏增添热辣的滋味。将一大锅蛏子快速翻炒5分钟，蛏子里的汁水不断溢出，在铁板上滋滋作响。咸香、焦香、辛香，混合着海鲜独有的鲜香扑面而来，光是闻着就让人口水直流。
5: 大家来吃蛏子嘞！
2: 味道好极了吗？
4: 味道好极了，
5: 太好吃嘞！
0: 先蒸后烤的铁板蛏子火气十足，宁海特有的雪菜汁秘料让蛏子鲜嫩多汁，吃在嘴里不但韧劲十足，还伴有一丝咸香，那是来自家乡独特的味道。王林志制作的特色烤牛皮，成为赤峰市夏日烧烤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杨希鹏用多种食材调制口味，为食客呈现出了红润爽口的鱼跃金湖。张义军用家乡物产雪菜汁制作超级铁板蛏，犒劳大家的辛苦付出。各地的厨师用自己的智慧和巧思琢磨出的秘料，不仅丰富了我们的餐桌，独具特色的滋味，更是让人难忘的那一口家乡的味道。
12: 朋友们，从文脉深处到烟火餐桌，今天这一趟咱们从柳州的山水来到了赤峰的火热烧烤，吃到了泰宁的鱼跃金湖，最后在宁海的铁板蛏子中收尾。食物与城市早已相融共生，这大概就是旅行最动人的模样。一口滋味，记住一座城。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孟然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我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1亿斤，增长0.7%。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魏丰华表示，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阴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韩晓。前不久呢，国家统计局传来了好消息，咱们的夏粮又丰收了。而且啊，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的大关，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了0.7%，这么亮眼的成绩单，此处必须有掌声。2026年，夏粮再次交上了一份沉甸甸的丰收答卷，但很多人不知道，这份丰收来的并不容易。从种到收，这一季的小麦闯过了不少的难关。而近些年呢，咱们的夏粮能实现连年丰收，也不是理所当然的。今天的节目里啊，我们就邀请到了两位特别的嘉宾，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些话题。他们呢，一位是来自山东德州的种粮大户刘凯，他呢从传统种植干到了科技种植，亲身经历了种地这件事儿的巨大变化。另一位呢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种植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钟玉研究员，他一直以来呢都在研究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欢迎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州闰土农业刘凯。
2: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的钟玉。
0: 刘总，我想先问问您啊，今年您看到咱们夏粮丰收的这个成绩单，您有什么感觉？是不是特别骄傲？
1: 对，今年这个对于这个小麦的丰收呢，确实是感触比较多。这个今年这个小麦呢，总体来说是一波三折，完全是一路闯关夺下来的。用一句话来形容它呢，就是在逆境里，我们抓住了这个有利的时机，运用科学的管理技术和这个及时的机械收获拼出来的。
0: 拼出来的。刘总，我想先问问你今年这收成怎么样啊？
1: 今年的收成还是比较好的。
2: 那个单产有多少啊？每亩小麦单产
1: 现在啊，就是说我们这个托管地块的来说的话，基本上是在600到650公斤左右。采取了应对措施的这个地块的话，今年我们组织的专家组来进行试打验收，是取得了735公斤的一个成绩。
0: 看来这个示范田产量还是要比那个普通的地块要高很多的哈。
1: 对对对。
0: 那也想问问钟玉钟老师哈，您呢，您看到这个今年这个丰收感觉是什么样？总体
2: 我今年正好啊，五月份的时候，五月中下旬去咱们山东齐河县，去江苏扬州去调研我们的小麦的生产情况。在调研的时候啊，听当地的农业部门和农民共同的一个反应就是什么呢？就是今年我们小麦丰收，这是克服了最近10年以来少有的不利气候条件下取得的成绩。在去年秋天的时候，去年9、10月份，像黄淮海地区遭遇多年罕见的这些不利天气，阴雨连绵，导致土壤的这个湿度偏大，很多地块还有积水，这样的话我们的农机就很难正常的作业，所以说我们小麦比往年的播期晚了差不多半个月到一个月这么一个时间，甚至还有更晚的，那播种作业呢也多次中断。
0: 我也记得哈，当时是有这个秋汛，所以我记得当时就特别是那个刘总在那个就是山东那边，好像就是他当时就是有晚播的这样一个情况。我记得当时还有新闻，就是说都已经霜降前后了，然后就是说还有很多的地是空着的。我不知道刘总当时是这个情况吗？
1: 对，确实是这个情况。就是土地深翻了以后啊，普通的这个播种机啊根本没法进地作业，因为田间湿度比较大，需要晾，就是晾底商的话要晾6到7天才能进行作业。我们自己种的地呢，2025年的时候我们是10月13号播种的，但是今年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播种的时期就到了11月14号，晚了是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甚至有一些就年前都是土里舞，就是没有出苗，苗情

0: 先天偏弱，很多地块呢就是受这种苗弱动害的问题影响比较大。
1: 嗯，
0: 我们所有人心里啊，对于今年这个丰收啊，在当时来说心里是不抱任何期望的。
1: 嗯，都是不抱任何期望的，就也没想到最后还能丰收哈。那您给我们这个听众啊，那可能有很多他其实不是务农的，您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就说如果这个小麦它晚播的话，它会对这个最后这个小麦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0: 这种晚播的话，首先来说就是小麦的生育期短了，
2: 短，嗯，
0: 啊，生育期短了，总体上来说对于产量，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3: 它的生育期变短，像它的这些物质积累是吧？跟往年相比，从理论上来说应该会受到影响是吧？这些干物质的积累。
0: 对对对，
1: 嗯，干物质的积累是什么？您也给大家讲一讲。
3: 你像比如说我们小麦里面的含是吧？要淀粉，要蛋白质这些，特别是吧？这些都是干物质哈。
2: 哦，就里面那个所含那个营养可能会受到影响，是吧？
3: 理论上应该是受到影响，没有足够的生育区和光照、光合作用，是吧？
1: 嗯，所以说和近几年相比，就是咱们去年这个播种、夏粮播种的这个条件，其实算是相当的不友好的。
3: 我看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组的一个评价就是什么呢？就是去年我们秋冬的这个时候啊，基础条件极差，是最近10年来可以说是最不友好、最不利的这么一年。
1: 啊，那既然如此，咱们怎么办呢？咱们是怎么做的？怎么最后又能成就这个丰收呢？
3: 面对这种多重不利因素的叠加吧。我们从地方政府这种抓粮的力度看，从我们科技人员科学应变、积极抗灾，还有从我们农民自身投入这块转变，我想呢，就是通过这么几个关键技术，就是以密补晚、以肥补弱、以管促壮，通过这些有力的技术，可以说是战胜了这些不利的条件，喜获了今年的小麦的丰收啊。
2: 以密补晚，以肥补弱，
3: 以
2: 以
3: 管
2: 管促
3: 促壮
2: 壮啊，是这样。这个刘总，您当时用了哪些方法呢？
0: 刚才钟老师所说的这些呢，我们今年都运用到了。你像这个以密补弱，也就是说是
2: 以
0: 我
2: 密补
0: 们
2: 晚，嗯，以
0: 像
2: 肥
0: 以密
2: 补
0: 补
2: 弱。
0: 晚，就是说是我们这个播种时间延后了，我们就适当的加大了我们的播种量。
3: 对，你像你一斤用了多少？一亩用了多少？这个叫
0: 一亩地，对，我们
3: 三
0: 是
3: 十斤？
0: 用了41斤吧。
3: 哦，那还是蛮多的啊。
0: 对，有的其他地块呢，我们有用到50到60斤的。
3: 一般20-30斤就差不多了。
2: 哦，
0: 那正常年份的话，就是25到30斤。
1: 这里可以跟大家科普一下啊，就是说这个晚播的小麦呢，它怎么说呢？它就像这个盖一个房子，它要赶工期，它后面有点赶不上了，因为它播得太晚了，所以它这个群体的数量呢就会有点跟不上，它就会影响来年的这个产量，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以一种以密补晚的方式，就是靠这种增加播量来弥补因为延迟播种导致的这个个体的这个生长不足，那他怎么做呢？就是等到这个适宜的这个播种期过了之后，我再去播种一批。那如果像以往来说，它霜降之后，如果说我再补播的话，它基本上常规的这个播种量是每亩10到12公斤左右，或者就是刚才钟老师和刘总说的，就是每亩大概在20到30公斤左右就行了。但是去年夏粮播种的时候，等于它这个数量就整整多了一半儿，等
3: 因
2: 于，
3: 为他那个播的晚呢，老百姓心里边不踏底儿啊，不落底啊，所以说就
0: 因为他刚才说到了，他这个种的晚了以后啊，他相对来说他这个分裂就比较少啊。小麦这个产量的关键三个因素呢，就是亩穗数、穗粒数和千粒重，
3: 对对。
0: 也就是说是这个亩穗数就是要靠小麦的分裂去获得，因为我们播种比较晚。这个小麦的它这个分裂相对来说就比较少，所以说我们就必须去加大播种量，去增加这个群体，这样才对后边的丰收，才有这个有一个基础的一个因素。
2: 那您还有没有采取哪些其他方法？比如说，您有没有找那个当地的一些这个农机部门啊，然后看他们有没有给您出了什么好主意？
0: 是啊，这个针对于去年的这个苗青比较弱、播种比较晚的这个实际情况呢，我们德州啊农机部门，德州市农机推广中心，还有武城县的这些农业局的技术专家们，经常下地帮我们去针对于地块和播种时期来进行这个现场会和这个培训会啊，就是说强调什么呢？强调抓住基本苗的前提下，促分蔫，防范这个病虫害发生啊，然后呢，提高亲历重，来确保今年的一个产量。
3: 哎，我问一个，今年这个小麦赤霉病情况发病情况怎么样？
0: 对于这个普通品种和一些易感品种啊，相对于往年来说是要严重一些，但是呢，我们提前做好这种防护的情况下，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些这个药剂啊，在阴雨天之前那个施用了以后，对于总体上对于这个赤霉病的防控还是比较好的。
3: 现在如果喷这个三遍药的话，能不能防住？还是说得要更多，要打好几次？
0: 现在小麦上来说呢，我们基本上就是3到5遍的一个防护。再加上就是现在那个我们还有一种新的成分，对于后期的这个赤霉病菌啊，防护性还是比较强的。所以说就是今年还算是防护的比较到位。
1: 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3: 我去山东调研，我看好像山东农业大学的老师专家们，他们也正在研发这种抗赤霉病的品种。他们反正实验效果还不错，当然这个品种从实验室走到咱们田间地头还得需要一步，需要这些国审，需要这些各种程序来。如果说这个能哪一天是吧，
2: 要是能落地就好了哈。
3: 的话
0: 就
3: 能减少我们这个打药的次数，一方面呢直接就降低了成本，另一方面对我们环境啊是吧，生态环境都是一个改善。
1: 我刚才听你们说这些，其实就作为一个不务农的一个人来讲，我觉得是特别的神奇的一件事儿。就是因为以前赤霉病对于小麦来说其实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一个病，但是您刚才说的这个方法好像就可以让这个赤霉病从源头，或者说就哪怕生长中出现了，然后咱们至少也是不用怕它的，它也是可以比较轻松的然后去解决的。我想很多人可能近些年都跟我有一样的一个感受，就是这些年我们夺得丰收好像夺的是越来越稳，但是呢就像刚才两位嘉宾说的，近些年其实咱们要面对的一些客观的条件，特别是像一些气候的条件，它其实是越来越不可控的，它其实是越来越不稳的，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每年在一个非常高的基础之上，然后再去勇夺新的一个丰收。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刚才我说咱们的丰收越来越稳，这个稳它靠什么呢？
3: 我觉得这些东西看似啊起来丰收很容易啊，其实都是我觉得是我们背后这种稳产保供的强大韧性和综合生产能力在提升。其实我觉得这个细节可以讲很多啊，但我自己概括起来从三大点来说，我觉得比较主要的一个呢是从品种上，从种业上，我们种业自立自强，突破性的品种筑牢了我们农业生产的内核，现在这些高产的抗病的优质品种不断的在加速迭代。
2: 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抗赤霉病的品种都出来了。
3: 是啊，所以我们农业科研人员在不断的研发，既能够抗病，还能够保证产量，还能兼顾品质。所以这样支撑我们小麦产业的这个高质量转型发展。种业这个是最重要的，这整个是我们创新的源头吧。
2: 源头。
3: 对。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智能装备。如果说前十年我们去调研的时候，大家更多的都是看什么？我们的农业机械化，看我们的大型农机。那现在去调研啊，我们不仅仅是看我们的机械化率了，在这个基础上还有一个梯档升级，就是看我们的这种智能装备，看我们这种信息化的程度。你看这个通过北斗导航，现在我们很多这些 拖拉机、收割机装上北斗导航，这样的话，你收割的速度、收割的质量这些性能都可以在大屏幕上进一步的展示。第三个呢，我想呢，这个所有这些东西啊，都离不开什么？都离不开我们国家的政策支持，离不开中央和地方政府一系列各个部门对我们农业生产的这些指导支持。我们调研的时候啊，也看到地方农业部门在我们一号文件的这种指引下，不断的健全这种支农啊、惠粮这些政策，解决我们农民的后顾之忧，进一步增强我们农民种粮的这个积极性。有的地方说实话，本级财政，特别是农业大县呐、产粮的本级财政并不是那么宽裕，但也尽可能拿出一些经费来支持这些，比如说培训呐、还有这些农药喷洒这些等等啊，这些，
2: 是的，这2年确实，咱们国家对这个农业真的是太重视了。对，是，就我看前两天那个咱们总书记还去这个德州，然后还去考察了哈。这个刘总，就是您知道这个消息有没有感觉，就是还挺骄傲的？
0: 对于我们德州的农业人来说，这是极大的一个鼓励。
2: 极大的一个鼓
3: 这
2: 励。
3: 说明德州这块基础打得牢，做得好
2: 哈
3: 啊。
2: 哈哈，是，
1: 就很多人应该都知道啊，就咱们德州是我国首个亩产过吨粮、总产过百亿的地级市，也是这个吨半粮的一个核心区哈。而且这个刘总，你所在的这个50%，它就是这个吨半粮的试点区哈。
0: 对，吨半粮的实际的一个含义呢，就是小麦要达到650公斤，玉米达到850公斤，也就是2级作物合计1500公斤，
2: 合计
0: 也就
2: 一
0: 是
2: 千
0: 说，
2: 五百公斤。
0: 对，小麦加玉米一亩地收3000斤，这是一个技术要求。它呢是分为核心区、辐射区和带动区，也
2: 您
0: 就
2: 是
0: 是说
2: 在哪
0: 是，
2: 儿？您是在核心区？
0: 我们很荣幸啊，我们今年，就是我们的地块也进入了吨半粮的一个核心区，
2: 这个进入核
0: 对，
2: 心区意味着什么呢？
0: 进入核心区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就是说是我们的管理水平和机械化这个统一的这个质保管理这些系统，能更加及时精确的管理这个地块
2: 哎，那
0: 儿，啊。
2: 像您现在的话，就是说这个3000斤的这个标准，您这儿能达到吗？这两
0: 我们的地块就是说，在25年的时候，通过我们这个农业部门这个老师的指导啊，包括我们中国农业科学院的这个专家们对我们进行指导，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个标准。
2: 我其实还看说，今年这个德州的吨半粮，它这个经验，它是已经上升为这个国家农业行业标准了。就是我们通俗讲讲，就是说这个吨半粮对咱们整个国家这个粮食安全意味着什么？它上升为这种国家农业行业标准，是一种什么样的意义
3: 我觉得如果从这个什么呀，你看上升到国家层面，
2: 呢？
3: 首先这一个就是这种示范，这种影响就叫什么呀？科学种田。这个科学种田会带来我们这些农业生产方式的这个变革。像原来我们可能这种是不是好像当地叫一炮轰啊？就是反正
2: 一炮轰，
3: 就是施
0: 对，
3: 肥呀、或者是都往多了，这样求个心理安慰。至于效果好不好，可能。再另当别论吧。反正可能心理上就觉得我投入这么多了，应该会有回报。
2: 反正我就把什么化肥、农药全都投进去了，不管了，
3: 对，反正这个就是省事儿了啊。所以我想，这个呢，意味着我们后来科学种田。你看，我们要建设农业强国，所以肯定要是吧？要科学管理、科学种田。这我想是我们的对生产方式的。第二个，我想呢，就从我们实实在在的意义上来看，我看了一下，我们25年小麦单产不到400，我们玉米的全国的单产呢是446，这两个加起来大数就是240公斤。如果按我们吨粮田的目标来看，这还是差700多公斤。所以说，如果说我们840公斤要达到吨粮田，就意味着要提高80%的这么一个。如果现在按照我们小麦的，就如果我们面积不变，我们玉米面积不变的话，我想我们差不多一下子增长个70-80%，就能达到7亿吨左右。当然，有的地方它可能是这，我们要考虑到地方只有一季啊，这是我一个粗略的估计，大致的估计， 也得能达到6、7亿吨。你看，我们25年的现在最近2年1.4万亿斤，我们全国全年的粮食产量也就在7亿吨左右。所以说，这个一方面是对我们生产方式的变革，另一方面呢是对我们实实在在的意义，就是我们的这个产量。如果说我们不需要这么多产量，另一方面我们从一个角度看呢，我们现在小麦和玉米的面积加起来，大树合计起来是在这个10亿亩左右。如果说我们按照吨量田标准，我们可能需要6、7亿亩、5、6亿亩的面积，就是节约出耕地，可以种植更多的其他的满足我们美好生活需要的。经济作物啊，或者瓜果蔬菜呀、啊、等等这些东西，所以这个东南田的发展啊，这种是一方面示范意义，一方面就是会给我们全国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当然也给我们种粮农民带来了这种收益。
2: 就是说，首先是这个，它能让它的这个单产提高，能让粮食的产量提
3: 对
2: 高。
3: 对
2: 对，
3: 对，产量提高。
2: 产量提高之后，就像您说，那可能就是有一些地块，是不是就可以拿出来，然后
3: 对呀、啊。
2: 再去对丰富老百姓的餐桌？
3: 对呀、啊。
1: 对，我们这些年也一直在强调这个大食物观啊。
3: 对呀、啊，16年1号文件到现在正好大食物观已经有10年。对，
2: 对，其实包括这次这个总书记这个德州之行，然后在网上还有一个热帖，然后就是说德州原来不只有扒鸡，还有那么多的农副产品，还有那么多可以去购买的这样的好吃的这些食品。对。刘总，您这个就是有没有看到，就是感觉到，就这些年，就是咱们德州的各种各样的农产品生产的越来越丰富。
0: 对，我们在保证这个粮食生产的这个前提下呢，德州现在这个也是在发展一些特色的一些农业，你像我们周边的村儿吧，现在种一些富硒桃，还有这个西瓜，包括芦笋，我们周边都有种植。
2: 他们这个像之前的时候是这些种植相对来讲会比较少，大家可能种这个大田作物粮食更多一点，对
0: 对对，
2: 吗？
0: 因为这个从我们内心来讲呢，可能种粮食呢相对来说更稳妥一些。但是呢，我们现在在保证我们这个粮食丰产增产的这个前提下，我们就有时间和精力去做一些这个特色的一些种植。
2: 哎，那您以后呢？您以后会考虑这个吗？
0: 以后也会考虑，就是目前咱们公司推广的这个订单农业呢，也是奔着这个方向去发展。
2: 哦，订单农业，就是如果有人像您这儿，比如说订单说我想种点什么，我想从您这儿买点什么，然后您就根据他的这个需求去种，是吧？
0: 对对，我们根据这个客户的需求，根据我们土壤的一个实际条件，我们从测土培肥开始，一直到后期的全山管理，形成一个方案，到最后呢，我们这个农产品收获以后，一个初加工或者说是一个深加工，然后形成这么一个产品。啊，然后我们去满足我们这个订单的这个需求。
1: 咱们刚刚说的是这个粮食的产量单产的一个变化，但是今天我们关注这个粮食生产，其实不单单只是关注稳面积、提升产量，其实我们还更加注重提升这种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还有它的质量效益。钟老师，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变化？
3: 我是这么看啊，那我们从最开始这个叫数量安全。如果你说回到30年前的时候啊，上个世纪的时候，那我们就是不计成本，就要解决这个吃饱肚子的问题，就要产量。进入新时代，像现在我们不仅仅是要产量，所以我们走出了一条从数量安全到质量安全到营养安全。你看这个去年四中全会也提到，包括今年1号文件食物规划里面都提到，就是我们要提升农业的这个质量和效益，这个数量的基础上，数量我们基本上可以说是有很大的把握性，有很大的确定性。那下一步就是什么呢？在数量不减产，在数量稳定的基础上，要增强它的品质，要改善它的营养。因为我们的消费结构是不断的升级的，我们原来收入一年千八百块钱，现在收入一年，我们去年2万多，随着未来到3、5年、50年，我们收入会进一步增加。所以说我们的。说那啥一点，就是可能会越来越挑剔，会越来越讲究品质。对。
2: 刚才钟老师说这些话，刘总是不是您也深有体会？其实刚才钟老师说了这么多哈，我也想听听，就是从您这儿，因为您毕竟是在咱们这个核心的这个实验区，那您能给我们讲讲您是怎么做到的？就是您能这个单产能提到这么高？
0: 我们现在取得这个成果呢，和 钟老师刚才所说的，
3: 嗯，
0: 那三点基本上是一样，一个就是说是品种的迭代，
2: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智能机械装备的这些应用，还有一个政策的支持。
2: 嗯，
0: 你从我自身来讲吧，
2: 嗯，
0: 我是83年出生，
2: 嗯，
0: 生在农村，长在农村，
2: 嗯，
0: 在我的这种意识里，就是说是我的记忆中，
2: 嗯，
0: 原来的时候我们从收割开始，
2: 嗯，
0: 就是大人们用那镰刀在地里割，我们小孩就在地里把割下来的小麦扎成捆儿，然后再运到这个大粮厂去打粮。
2: 嗯，
0: 那个时候呢，产量基本上就是维持在300公斤左右。
2: 哦，
0: 这还是产量比较好的
2: 啊，嗯。
0: 但是后续呢，就是说是到现在来说，我们就是原来的这种收割方式已经完全都变了。
2: 嗯，
0: 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就是每年都会放麦假，放15到20天，帮着家里去干活。
2: 嗯，
0: 但是现在呢，我们去收割，包括玉米的播种，基本上一天的时间就已经完成了。
2: 哇，这个效率好高啊。
3: 对，像我们去调研的时候也听讲，你看一个县有时候几十万亩啊，甚至上百万亩，整个算下来好像也就一周吧，一周到十天，每天都得十来万亩的速度在那儿，所以很快。
2: 嗯，
3: 对，
0: 是吧？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说是，我感觉这就是时代的一个进步。首先从品种上，
2: 嗯，
0: 刚才钟老师说了，我们品种从原来的一些老的品种到我们现在，特别是我们现在做订单农业的一些优质强筋小麦的一些品种，它的分界率是比较强的。
2: 嗯，
0: 相对来说在这个产量上我们是有了一个长足的一个进步。
2: 嗯，
0: 再一个从这个机械上啊，不管是北斗卫星导航的，甚至就是说现在我们在播种的时候或者收割的时候，我们机械里可以没有人实现无人驾驶。所以说这个时代的进步对于我们这个产量，包括专家们给我们进行的这种传承的管理方案，让我们更能有的放矢的去管理这个地块，
2: 嗯，
0: 去保证它这个从小苗开始一直到收获，整个生育期，不管是它是在顺境中还是逆境中，我们都有方案去帮它解决当下的问题，实现一个产量的一个提升。
2: 嗯。是不是就现在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这样恶劣的一些客观的条件，然后就是通过您这边的一些方式方法，它都可以把这些问题解决。
3: 我觉得是这个，
2: 嗯，
3: 还得看灾害的，
2: 嗯，
3: 比如说这种10年一遇、30年一遇的，我们可能基本上还是有比较把握，
2: 嗯，
3: 比较大的这种应对性。如果你可能遇到这种100年不遇的，像那时候
2: 那
3: 种特大的，
2: 嗯，肯定也
3: 有
2: 点，
3: 是吧？
2: 嗯，
3: 可能。总的来说我们这个叫应对灾害的能力，综合性能力是在越来越强。
2: 嗯，那刘总想问问，就是现在像您用了这种更好的这种科学的方法去种粮之后，您自己这个田里这个粮食它的这个质量或者说它效益有没有提高？
0: 嗯，效率是有很大的一个提高。首先来说就是刚刚咱们一直在说的，我们的产量得到了一个提升。
2: 嗯，
0: 特别是就像去年的这种状况，中国农业科学院的老师们就指导我们去做一下试验示范，也就是为大家去验证在这种逆境下怎么能保证这个我们的作物，我们的小麦能够获得一个丰产稳产。我们就实行了一个地膜覆盖的一个技术。
2: 嗯，
0: 就是现在来看的话，从我们收割完了以后，这个地膜覆盖的这个技术，相对来我们没有进行地膜覆盖的这些地块来说，基本上相差在100斤左右。所以说为什么说是我们现在感觉我们种地有底气呢，就是在这儿，就是刚才钟老师所说的，我们遇到这种30年或者50年不遇的这种特殊情况，我们是有一定的技术积累，能够去改变一些逆境对我们这个产生的这种影响的。
2: 嗯，
3: 哎，刘总，像你那个小麦收获之后，一般你那个是几等粮啊？
0: 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能算在2等到1等之间，
2: 哦，
0: 就是按今年这种状况的情况下，
2: 嗯，
3: 那你这品质，你这个应该是不是要比周边那种普通种的能高个几分钱价格？
2: 嗯，
0: 在去年的时候啊，我们是高了1毛到1.2毛之间，
3: 哦，那
0: 今年的情况下是在5分到1毛，
3: 是吧？
2: 嗯，所以就质量的提高和这个最后咱们这个老百姓这个收入，
3: 但密切相关，
2: 密切相关。
3: 一个是它耕六公里之后啊，它这个小麦粮的品质比较好；第二个，它种植面积大，它能够都是单一品种，
2: 嗯，
3: 这样加工企业比较喜欢要这样的，
2: 嗯、
3: 否则混在一起啥品种都有，
2: 嗯，
3: 这个可能就会影响价格。
2: 嗯。刘总，像做到现在这样，您种粮种了多长时间了？
0: 嗯，我们是从15年开始，
2: 15年开始
0: 流转土地去种，因为刚才我说过，因为我从小一直就是在农村嘛，这个从小对种地不是特别陌生，
2: 嗯，
0: 但是真正的说是能把这个地能种好，还是在20年以后吧。
2: 您就是这一路上哈，这么多年哈，您种成像现在这样，是不是您经历了很多？
3: 前5年应该在不断的摸索，在探索怎么的。
2: 嗯，
0: 对，我经常和大家交流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在种地的这个过程中啊，
2: 嗯，
0: 只有教训，没有经验。
2: 嗯，
0: 也就是说，是我们把每年的这种教训把它整合起来，我们去规避所有的一些不利因素，然后呢？
2: 嗯，
0: 就能保证我们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理想的一个结果吧。
2: 嗯，
1: 那很多人就会很好奇说，像您这样的种粮大户，您每天这个粮食是怎么种的？您的这个工作节奏是怎么样的？
0: 其实我们现在的工作呢，就是都是按照我们之前制定的方案，就是说是我们提前规划好我们这个种植的这个小麦或者玉米。
2: 嗯，
0: 我们把所有的农事环节都综合起来形成一个方案，然后把它制定，我们每一天包括我们托管的这些地块，每一天哪一个地块是需要打药，哪个地块是需要这个施肥，哪个地块是需要空旺，哪个地方是需要这个促长啊，把它细化到这个方案里，然后呢我们的员工呢就开始根据我们每周制定的这种方案啊，一是巡田，二是呢就是去进行实施，
3: 网格化精细化管理哈。
0: 对，
1: 那很多人都说像您这样的种植大户现在都是坐在电脑前面就可以种田了，真的是这样吗？就是说您真的有很多的那样非常现代化科技化的一些设备能让您坐在屋子里面去种田吗？
0: 我们是也运用了一部分，
2: 嗯，
0: 就像卫星遥感啊，就是说你包括我们托管的这些地块呢，如果说真是一块田一块田的去这个寻呢，可能相对来说时间上要求的就比较长，
2: 嗯，
0: 我们运用卫星遥感呢，首先从这些地块里先筛选一下，
2: 嗯，
0: 哪一块是长势比较好的，哪一块是确实是长势比较差的，
2: 嗯，
0: 我们是有针对性的先去这个长势比较差的看一下，
3: 对，
0: 如果说是我们实际寻田和这个电脑屏幕上反馈出来的是一样的情况下，
2: 嗯，
0: 那我们就会及时的去对这个长势比较差的这个地块呢，去进行一些辅助的一些管理，
2: 嗯，
0: 啊，这样呢就等于是什么呢？我们更能提高减损的这种效率，
2: 嗯。还有就是像刚才咱们说这个农业机械这方面哈，
3: 嗯，
2: 特别是您这边现在在用的那些拖拉机啊什么的，它是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有这样的吗？嗯，
0: 对，北斗导航它这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呢？它能保证我们作业的这种精度，
2: 嗯，
0: 啊，包括我们施肥的这种施肥和播种的这个深度能保证是一波全苗，
2: 嗯，
0: 啊，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更能提高我们最后的一个产量。
2: 嗯，哎，那刘总，就是您身边的其他的那些农户农民，他们就是这些年像他生产的一个方式，是不是也都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0: 对，
2: 嗯，
0: 这些年就像刚才咱们说的，从这个我小时候到现在来看的话，我们这个农业是有一个长足的一个进步。
2: 嗯，
0: 然后呢，就是说是现在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推广，
2: 嗯，
0: 首先一点是什么呢？首先一点，我们统一啊进行机械的整合，农资的购买，两种的购买，这些从成本上来说，我们帮助老百姓，降低了他的一个投入成本，
2: 嗯，
0: 啊，从收割费上的就比较明显。如果说是散户他自己收割的话，在我们当地一般就是在60块钱左右，
2: 嗯，
0: 但是如果说是我们社会化服务呢，统一啊，就是整片地去收割的话，可能在35到40， 嗯，我们就能把这个作业费一亩地能降到接近20块钱左右。
2: 嗯，
0: 这样的话，老百姓的收入，这个投入的成本它就降低了，包括我们的
3: 成本就是增效嘛。
0: 对，然后呢，就是通过我们的管理以后，它的产量是有所提升。
2: 嗯，
0: 啊，这样的情况下，再加上我们所选用的我们这个优质强劲麦品种，我们现在推的是轮选49，它的溢价能力还是比普麦要高一些的。
2: 嗯，
0: 所以说我们现在能保证老百姓一亩地呢，能有200到300块钱的这么一个增收。
2: 嗯
3: 嗯。
0: 另外一点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农业社会化服务执行以后，老百姓基本上他自己到田间去管理的这种时间段就比较少了。
2: 嗯。
0: 也就是说是你像农忙季节，他只是负责什么呢？老百姓只是负责到地里看着他的粮食，
2: 嗯
0: 啊，这个
3: 收的怎么样，
0: 收割完
3: 干净是吧？
2: 嗯，
0: 然后再拉到我们的仓库里过完地磅，他看完地磅以后，把钱转到他自己的银行卡里，
2: 嗯，
0: 然后我们就统一配送玉米种、玉米肥到田间地头，再给他拨上，他就只是起到一个监督的作用，
2: 嗯
0: 啊，真正的自己去种地的几率就比较小了，就是也有利于我们机械的统一作业，提高了效率。老百姓呢，现在说实在的是种地呢，也是越来越轻松。
2: 嗯，
3: 这就是从种地到管地的转变，是吧？
0: 对对。
2: 嗯，我其实听下来，我会感觉就是有一个字，就是稳，这样的一种种粮的方式，它是稳稳当当的，他心里会感觉很稳，而且就是这个收成。然后包括收入它也会相对来讲就稳定很多很多。
3: 对
2: 对，就其实这次总书记他去德州考察的时候，他也说到强调了一个，就是保障粮食等农产品的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对，我在想就这样的一个稳定供给，它是不是体现在生产端，它也会带来很多的变化。
3: 我觉得是这样，我们十八大不久，
2: 嗯，
3: 在2012年的11月份的时候啊，总书记那时候提的叫什么呢？就是确保国家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2: 嗯，
3: 等到2022年的12月份之后啊，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就强调什么呢？保证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稳定安全供给。
2: 嗯，
3: 就是从有效到这种稳定安全供给啊，强调稳。我想呢，这个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特别是经历的疫情，
2: 嗯，
3: 那是原来呢，可能你买得到就等于用得到，
2: 嗯，
3: 有效供给侧重结果，但稳定安全供给不仅是结果，还包括过程，
2: 嗯，
3: 所以从这之后啊，我们总书记多次强调是这个稳定安全供给，强调这个稳。我想从这次这个总书记提到的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这种稳定供给啊，一方面还是粮食，这是一个基础性的，这个什么时候都不能丢。还有等重要农产品，就强调的就是什么呢？不仅仅是40年前上个世纪以粮为纲的时候，我们要消费的这种多元化。所以这些，从大食物观的角度来看，这些产品都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2: 嗯，
3: 我想呢，这是消费的多元化，这种越来越丰富。
2: 嗯，
3: 第二个呢，我想呢，就是什么呢？这种从保安全强调我们这种韧性的这种提升，韧性的这种治理，
2: 嗯，
3: 也是应对现在急剧的国内外形势的这种变化。
2: 嗯，
3: 那第三个我想呢，就是什么呢，我们通过这种良田良机啊，这种计量，还有这种绿色技术，这种集成，其实现在我们这么多年能够取得丰收啊，取得丰产，就是不仅仅是一个环节，比如说啊种子做得好或者农机好，一定是这些技术各个环节综合的继承。我想从这几句话来看出来，就是体现了我们这种全局观、整体观、系统观。
2: 嗯，咱们刚才说的很多都是这个种粮方式的变化，然后说的是咱们这个产量的变化，然后说的是咱们收入的变化。那我其实还想问问刘总，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心气儿有没有变化？就是您感觉有没有那种当农民，然后就是现在感觉哎，是一个很高级、很骄傲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就是这种心态有没有发生变化？
0: 确实是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啊！原来，说实在的，就是不管是朋友们在一起，还是同学们在一起，一说我们是在家务农的，
2: 嗯，
0: 那个时候的名词叫务农，
2: 嗯，
0: 啊，对于就是说农民的这种身份呢，可能相对来说就感觉到有一些自卑。 但是现在呢，通过我们这几年真正的去把这个地从会种地到把变为什么呢？种好地，提高了我们的这种自身，等于是从我这个感觉来讲啊，是提高了自身的一种价值。
2: 价值。
0: 这样呢，对，就是说对自身这个价值的一个认可呢，让我的自信心也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升啊。首先一点，我是一个农民，再一个是什么呢？我现在是一个新型职业农民。
2: 是的，嗯，
0: 对，所以说，对于这种身份的这种认知呢，确实是和以往是不太一样了。
2: 嗯，您身边的其他的农户也是这种感觉吗？就他们的生活有没有发生变化？
0: 嗯，就像刚才所说的啊，他们现在是从原来的真正的要下地去劳作，到变为现在的这种监督。这种职业农民去帮他们种地，他们从这个身份上是也是有一个转变。
2: 嗯，
0: 好多人就是说是直接说，哎呀，现在种地是太省事儿了。
2: 嗯，种地太省事了。
0: 这个首先一点是既不耽误自己外出务工，
2: 嗯，
0: 又不耽误家里地里的这个粮食的这个丰产丰收。
2: 嗯，
0: 所以说现在作为农民来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幸福的。
2: 嗯，所以其实。要让这个农民他们认同自己的身份，让他们愿意去种地，让更多人愿意参与到农业的各个过程里面，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所以也想问问钟老师啊，就是从您研究的这个政策视角看，您觉得怎么让这个种粮农民持续增收？咱们中央层面有哪些政策一直在保障或者提升咱们农民这种种粮的积极性呢？
3: 我觉得对农业啊，对种粮的支持啊，这是一个国际上普遍的规律。
2: 嗯，
3: 发达国家先前走的路就是，首先他们也是对农业、对粮食支持，这是一个国际上通行的做法。
2: 嗯，
3: 所以说从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我记得是2004年吧，我们开始三补贴开始。那现在其实对种粮的这个支持政策，说实话挺多的。
2: 嗯。
3: 你看，我记得每年年初的时候，那时候中央农办和农业农村部会发布一个关于，当然它那个是对整个农业的了，三农的了，不仅仅是粮食，粮食的至少也有个十几二十条，因为有时候农业和粮食之间不太好去界定区分。按我自己，我想从这个对象上来看，或者是手段来看，有大体有这么几个对粮食的，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托市，
2: 嗯，
3: 就是最低收购价政策，
2: 嗯。
3: 我估计像刘总你这个，你说你比周边农户高一毛多，像你这可能应该享受不了，可能之前应该之前有享受过最低收购价吧，这两年应该，
0: 对对对，
3: 这两年应该启动的很少。
0: 目前来说，我们当地的我们那个小麦保护价是1.19嘛，现在送到储备库，就是说是送到我们现在储备库的话，现在价格应该是在1.21元。
3: 啊，
2: 嗯，
3: 是吧，
2: 嗯。
3: 就是可能脱市，我想它是一个保本的，是一个保成本。有的时候价格行情比较好，它不一定启动，但是这个它是一个托底保本的。
2: 嗯。
3: 第二个呢，就是对我们种粮农民的这个补贴政策，像耕地地力补贴啊，
2: 嗯，
3: 生产者补贴啊，
2: 嗯，
3: 这些补贴政策，我想这个补贴政策呢，它是什么呢？它是保收益的。
2: 嗯。
3: 有的时候遇到你像这些。灾害减产了，或者是遇到这个产量下降等等吧，遇到价格低迷，通过生产者补贴能够增加一部分收入。
2: 嗯，
3: 第三个呢，我想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保险政策，大概最近这三四年吧，从试点到应该有3年了，全国推行就是我们种粮的完全成本，
2: 嗯，
3: 和种植收入补贴政策。这个从理论上来看呢，应该是保收入的这个。当然我们这个时间实施的不长，你看我们补贴呀、托市实施的有20年了。
2: 对。
3: 这个实施的有全国才应该有3年了吧。我记得应该是时间不长，有2-3年。
2: 嗯, 嗯，效果怎么样？
3: 效果因为这个效果不断的需要积累，需要这个完事。所以更有的农民所说这个保险政策呀，可能还得需要，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需要优化的空间啊。
2: 对。
3: 比如说你看我受灾了，我给保险公司报险，保险公司得及时来勘损啊，定损。你等，当然可能保险公司也可能根据他的人手啊力量也有他的不足。
2: 嗯。
3: 你等再过几天来的时候啊，可能这个就容易产生纠纷等等。我觉得这些东西还得需要去完善。如果是通过数据化识别，你看我们现在是吧，车上假如说两个车追尾了，直接视频跟交警那个啥、啊。如果说我们能这个进一步的通过这些技术手段，我想应该是也能够这个缓解或者这些解决问题。再一个呢，我想就是对我们以这个什么呢，以高标农田为代表的这些基础设施建设，我觉得你像那个刘总他们那能产到650这种示范田，应该你那200亩地是经过高标准农田建设了吧？应该是高标准农田吧？
0: 对，我们现在正在这个高标准农田的这个范围是持续的在增加，
3: 是吧？
0: 啊，面积
3: 你看，
0: 持续的在这种扩展。
3: 按照国家统计的数据，我们现在至少有11亩，而且还有很多之前建的，不断的在什么呢？在提档升级。啊，因为你像你10年前建的和现在可能标准不太一样，要不断的要提档升级，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叫多方位啊、立体化的这些支持政策，有对市场方面的，有
2: 是的，
3: 对这个农民补贴的，有从自然灾害的，有从基础设施的，其实还有刚才也讲到，你像那些技术培训啊，甚至这个社会化服务啊、同房同住那些比较琐碎的，或者是比较小的啊，还有很多。
2: 对，
3: 这些为我们种粮农民提供了这种多方位的、立
2: 是
3: 体
2: 的。
3: 化的、系统性的这种种粮的支持，
2: 对，是
3: 对
2: 包
3: 吧？
2: 括现在还有气象部门，然后也说到就是要在这个防灾减灾监测上面，然后也要多下功夫。对，所以就是像您说的，就以前咱们一说对农民的这个帮助，就是可能就补贴托施，对，但现在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帮助，对，全方位的一个支持。刘总，您有没有就是像感觉哈，就是您在生产过程中，您觉得对您帮助特别特别大的一些政策？
0: 对，确实是这几年政策对我们支持力度是比较大的。就像刚才钟老师所说的，土壤的地力补贴啊，还有这个一些其他的，你像同房同住啊，这是极大的节约了我们这个投入的这个成本啊，这
3: 我
0: 个。
3: 们调研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同房同住啊，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效果非常好，农民都说好。
1: 同房同住就是说，在一个统一的时间，然后呢，由这个专业的这个队伍哈，然后统一用这个药剂，用统一的技术，然后给咱们这个农作物防治这个虫害，就不用各家各户再去单打独斗了。这个对于老百姓来说，确实是非常实惠，包括我自己家也觉得这个同房同住是非常实惠的，对老百姓来说。
0: 对对对，刚才就像今天上午吧，啊，我们在针对于玉米的这个水肥一体化的这种头部设施，啊，已经配送到我们公司，对于这个我们今年这个玉米的这种产量来说，我们感觉也是更加有底气了。
3: 水肥一体化，那这个应该，
0: 对，水肥一体化。
1: 是这个水肥一体化，这个太厉害了。这个水肥一体化系统，它包括比如说像这个水源系统哈，还有什么一些配输系统，还有施肥系统等等等等。就是它牛在哪儿？就是它可以把这些农作物它所需要的那些肥料和这个水一起非常均匀的传到这个植株的根部，就是它会在这个地上铺设各种管道，它可以把这些水直接灌给这个农作物。就哪怕是比如说今年可能这个天气有点干，它没有雨，那我也不怕，没关系。如果说今年这个水多了，那也没事儿，那我就少灌点儿，我就少给点水，就是它可以让咱们的种植户能够更加精准的去进行调控，可以更好的节水节肥，而且还省工省时，是吧？而且现在咱们国家各地对这个水肥一体化设施也是有自己不同的这样的补贴在里面，您这个是就是设备已经运到公司了。
0: 对对对，我们再把它安到这个田间地头去，就能保证我们这个后期的玉米地里的这个后期的水肥供应，我们这样就
3: 如
0: 更
3: 果
0: 有
3: 你
0: 保
3: 那个
0: 障。
3: 玉米水肥一体化采用的话，你那个比如说用肥量能减少3成4成吗？
0: 基本上能用肥的话，能节省30%。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个一炮轰的这种形式来的话，我们能节省30%，
3: 是吧？
2: 这个效果很
0: 对。
2: 好啊。
1: 那刘总现在也开始这个下播了哈，那您对今年咱们秋收的这个成绩，您是不是应该更有信心了？
0: 这个对于今年秋季的还是有信心的，
3: 水肥一体化的嘛，
2: 水肥一体化的，
0: 对，水肥一体化我们先马上就安装了。再一个就是说是像刚才我们所探讨的这个我们是运用这种北斗导航的这种高效能的播种机，保证了一波全苗。目前来说我们田间苗是长势很好，
2: 嗯，
0: 再加上我们后期的水肥一体化的这个滴灌设施，再加上我们的一喷三防，今年秋收我们是有十足的信心。
2: 嗯，
3: 哎，刘总，像现在你这个一亩地玉米能有几千株？能有五千、六千？
0: 嗯，今年这个我们自己的田块基本上就是在5000到6000。我们这个示范田呢，就是在6000以上。
3: 六千以上了是吧？
2: 嗯，
0: 对。
2: 现在下播是一切顺利的。
0: 对，下播是一切顺利的。
2: 哦，那就好，那就好。哎。那我还想问问，就是像您这样的这个重量大户啊，您对以后这个重量您还有什么担心吗？
0: 嗯，担心呢，说实在的，虽然说是我们比较有信心嘛，但是也还是要考虑到后期的这个气候的不可控的这种因素。
2: 嗯
0: 啊，另外一点呢，就是要关心的吧，
2: 嗯，
0: 就是目前的农资价格的波动是比较大的。
2: 嗯，
0: 这个农资价格的波动呢，特别是农资的上涨会对种植利润的压缩，
3: 侵蚀政策红利，哈，
0: 对对，所以说呢，就是还是希望呢，能对于规模种粮主体来说吧，这个在农资补贴上和农机作业扶持上，还有这个政策呢，能够持续的进行这么一个加码，让我们更有底气去完成我们这个秋季增产的这么一个目标。
1: 嗯，那钟老师，同样的问题，您是怎么看的呢？
3: 我觉得像随着我们这些科学技术良种啊、良机啊这些高标准农田建设，就是这些我们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这肯定是提升的非常快，越来越强。
2: 嗯，
3: 但另一方面呢，刚才听刘总讲，我感觉有两个方面的困难。另一个方面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气候的变化。
2: 嗯，
3: 现在气候的变化、灾害的变化也越来越这个
2: 普遍，
3: 对，越来越普遍，也越来越捉摸不透。
2: 嗯，
3: 反正呢，你遇到这种小的10年20年呢，可能就怕那种那是极端的，
2: 嗯，
3: 这个可能是不确定性的啥。
2: 嗯，
3: 不过我们在调研的时候，我看有一个合作社，江苏的啊，他那个也是在和国际集团那个合作，他那个未来准备把这个大屏里边啊，把这些气象资源、气候资源、这些降雨条件等等也在纳入，这样呢，做一些情景分析，可能能够一定应对灾害的这个变化。这是一个，第二个我觉得对刘总啊这些规模主体最大的一个难的啥的，
2: 嗯，
3: 就是这个市场捉摸不透，什么时候能卖个好粮价，
2: 嗯，
3: 这个才是很难的一个事儿，
2: 嗯，
3: 市场规律嘛，这个东西它是一个走势，它受供需的影响，受国内外环境、粮价，甚至这个能源，你看这个中东、
2: 嗯、
3: 是吧，中东这块发生之后啊，对我们这个化肥能源，
2: 嗯，
3: 就是什么时候能卖个好价格，就是我们现在的从产前到产中，服务应该保姆式的服务了，应该很到位。
2: 嗯，
3: 产后一部分，比如说这个烘干是吧，储存也能做。什么时候能告诉农民卖个好价格？
2: 嗯，
3: 什么时候卖是吧？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最难的一个事儿。
2: 嗯，
3: 是不是刘总？
0: 这也是我们比较关心的问题。
2: 嗯，您觉得要怎么应对呢？
3: 嗯，我觉得像刘总这种，他规模大，
2: 好
3: 像有一定的这个和加工企业和经纪人也好，我不知道他是卖给经纪人还是卖给加工企业，他有一定的筹码，还有一定的谈判能力。
2: 嗯，
3: 你对于小农户来说，这个东西啊，反正一方面呢，就是如果价格太低了，那就得靠国家这个兜底，国家扶持政策。另一方面，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好办法，假如说我们在产区，就是我们的粮食加工企业，我们的面粉企业啊，能够如果在产区的农户身边，这样农户售粮也方便。
2: 嗯，
3: 另外一个加工之后啊，产值就留在当地。
2: 嗯，
3: 首先得把蛋糕做大，才能和农户有这种是吧紧密的利益衔接机制、利益捆绑。如果后续加工不增值，没有蛋糕，你再跟农民提分成，怎么还这都不现实，还是要在粮食加工上做文章，在后续增值。你看这个四中全会，包括我们今年一号文件要建什么，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
2: 是
3: 实际上意味着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全产业链的视角来看待这个农业农产品加工的问题，
2: 对，
3: 要增值，
2: 对
3: 对，
2: 所以就是说这个粮食丰收，它是一个非常亮眼的成绩，
3: 嗯，
2: 但实际上它也是咱们中国农业其中的一个亮眼的一个环节，
3: 就是一个最大亮眼的一个基础啊。
2: 对，
3: 但是我们要建设农业强国的话，
2: 嗯，
3: 仅仅满足这个还不够，
2: 是的，
3: 还有很多的路要走，嗯，
2: 对，没错。所以咱们其实粮食安全的考验从未停歇啊，中国建设农业强国还在路上。
3: 对，
2: 对，
3: 对，
2: 但是我们也相信吧，就只要科技在，政策给力，只要人也努力，那我们还是非常有底气的，能把中国饭碗端得住，端得牢。
3: 那是。
1: 好，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感谢两位嘉宾参加我们的节目。
3: 好，谢谢听众朋友。刘总再见，主持人再见。
0: 再见，再见。
4: 一粒米从春天出发，走过盛夏的风雨，才能在秋天来到你的面前。
5: 妈妈，我吃饱了，我不想再吃了。
6: 你把碗边的那个米粒儿给吃完。
5: 为什么？
6: 因为不能浪费粮食。
5: 为什么不能浪费粮食？
6: 你看这粒米晶莹剔透的，它包含着阳光的温度和汗水的力量。
5: 哦，我知道了，谁知盘中餐，粒粒
7: 皆辛苦。
4: 珍惜是对粮食最好的尊重，节约是给未来最深的善意。

我是爱粮节粮公益宣传大使刘媛媛。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让我们共同携手爱粮惜粮，反对浪费，共同守护中国饭碗，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年轻人回到乡村创业发展能带去哪些改变？今天的节目我们想为大家介绍浙江长兴的两位返乡青年，他们用实干闯出了不一样的共赴新路。曾经的外企法务白领张锦锦放弃都市高薪工作，追随父亲返乡创业，深耕倒挖共生生态养殖，靠着精细化养殖和踏实跑市场，把小小的黑斑蛙卖向全国，订单常年供不应求。九五后姑娘王林告别药剂师岗位，接手家里的兰花花圃。她玩转直播带货，创新文旅业态，盘活兰花产业，还免费带动村民直播带货增收。两位年轻人以新农人的新思维、新玩法扎根乡村，深耕特色产业，在田间地头绽放青春光彩，带动乡邻共同致富。

0: 所以把我女儿就叫回来做营销这一块。
1: 那我的话就是比较擅长销售，跟人打交道的这一方面，所以我当时也就是也没有多想就同意了。
2: 咱们在养这个黑斑妈的过程当中，种水稻是不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
0: 是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我们采养的目的就是养稻娃共生了，所以说这个养插下去是主要还是给娃乘凉的。那么娃呢，这个水稻里面的虫啊都可以吃掉，这个秧呢在种的过程当中啊也不施肥料
2: 啊，
0: 也不打农药，娃的粪便可以供这个水稻来当肥料，所以说呢是一举两得。
3: 在父亲的悉心传授下，张锦锦迅速掌握了从蝌蚪繁育到成娃管理的全流程技术。
2: 咱们的黑斑蛙都是自己繁育出来的吗？
1: 我们的黑斑蛙是这样的，一部分是自己繁育的，一部分是外面蝌蚪买过来的。繁育的话，我们会留一批种蛙，大概留4-5块田，产卵之后就田里就到处都是卵块，卵块就是经过气温升高，它会自然的孵出小蝌蚪
2: 啊。然后你们把蝌蚪全部分放到这些稻田里面？
1: 对对，是的。
2: 那咱们在投放的时候，每亩是有定量的吗？
1: 有的。我们每亩的话，差不多产量控制在5-6千斤左右，因为它有一定的空间，在田里活蹦乱跳的，
2: 就是它有运动空间。
1: 对，它运动，就是它的肉质非常紧实。
2: 啊，
1: 对，就像人运动一样。
2: 就是不要投放的太多，量是要控制好的。
1: 是的，我们基本上就是控制在5-6千斤，水稻的话大概是800斤左右。
3: 养殖黑斑蛙关键在于精细化管理，张锦锦不仅严格控制稻田密度，还在饲料中科学配比。
1: 像我们的饲料看着就是很金黄，它特别的香、它的话主要是用鱼粉做的，
2: 然后、这都是主要原料是鱼粉。
1: 对对，然后它的话蛋白质含量比较高。
2: 嗯，
1: 然后我们这边师傅在做的，他就是把日常的一些乳酸菌啊、维生素跟我们的饲料搅拌在一起，就是对青蛙的一个肝脏包括脾脏起到一个保健作用。
2: 那进去啊
1: 啊
2: 啊，好多小蛙呀。
1: 对，这篇小蛙就是从蝌蚪开始变态的，一个月时间的小蛙
2: 已经变态出四肢来了。
1: 对对对，它们都是前脚后脚都长出来了，尾巴退化了都、我们这边就是因为从小蝌蚪的时期就开始驯化它的食物，所以它就是现在主动会到食台上来，就是来吃食
2: 啊。这些都是刚刚喂过的痕迹哈。
1: 对对，是的、
2: 那这会儿为什么还要来喂啊？
1: 因为大蛙它会先上来吃，它们会欺负一个弱小，小蛙就不敢上来吃。然后我们基本上每天不断的去观察，就是食台上的喂食情况、看了多少，如果不够的话再补。对，
2: 现在就相当于给小蛙补点好吃的。
1: 对对，是的。
3: 摸透了养殖门道后，张锦锦把重心转向了销售，这也是当初父亲最需要他来补上的那块短板。
1: 市场最热闹的时候是在凌晨两三点钟，然后我们的话就是那个时候跑市场也是那个时候来跑的
2: 啊，就要赶着人多的时候。
1: 对，赶着人多的时候，然后我们带着我们黑斑蛙的样品，然后宣传册就是一家一家的去跑，然后去宣传我们的黑斑蛙的品质跟肉质。
2: 这是初期推销到打开销路大概用了多久？
1: 用了大概整整半年时间。这两天这个蛙卖的怎么样？
4: 这个蛙现在开始狂卖，现在早上就要1000多斤都卖掉了。
2: 多少都卖掉了？
4: 1000多斤嘞。
2: 1000多斤啊。
4: 哎，你的蛙狂卖，这个蛙这个大码，这个品质好嘛。这个青蛙大码你看见了，这个蛙大不大了？20了。
2: 哇，
4: 这个蛙大不大？这个蛙很大嘛，这个蛙。我就用了3000斤呢，那饭店要嘛？
1: 哦，饭店要就马上打包了。对，啊，好的。因为我们在黑斑蛙肉是比较好，就是基本上就是供应那些高端的饭店。
2: 这就买走了。
1: 对对，
4: 他们农家乐，
1: 农家乐啊。
3: 当地人吃黑斑蛙，既是基于古老饮食传统的延续，也是现代人工养殖技术成功后的成果。这种广泛的群众基础催生了巨大的市场。
5: 黑斑蛙在我们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受欢迎的，最多的时候可以卖10几份，最小的时候也到7-8份，因为它是

0: 是我们化集村自产自销的这种产品，来的客人可能会周周都会点。
1: 肉质紧实、风味鲜美的黑斑蛙，在张景景的努力推销下，半年时间不仅站稳了长兴本地市场，更成功打入长三角大多数城市的水产批发档口。
2: 第一笔生意是在上海那边，上海就是最大的一个市场，黑斑蛙的市场，也是一家一家去问，然后当时问了几个老板，有一个老板他是黑斑蛙的销售量也是非常大的，我们也跟他谈了很久，他说那你拿个1000斤过来试一试吧，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第一笔开始这样慢慢做起来的。
1: 第一笔订单的成功让张景景悬了许久的心终于落了地。
2: 对我来说，因为当时做销售也是就是比较一个大的挑战，因为我想着我们基地有这么多的黑斑蛙，然后工人包括我的父亲每天很辛苦的在田里付出了很多，那我也想着就是把我们的黑斑蛙就是尽我最大的可能去卖出一个好的价格，所以当就是签下第一笔订单的时候内心是非常高兴的，因为对我工作上也是一个突破，对工人来说，对我们整个产业的就是经济效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回报。
3: 我们放这个笼是为了抓这个黑斑蛙吗？
2: 对，我们就是为了就是更快的去把这个黑斑蛙就是抓进去。
3: 我们刚才在料台上看到几只青蛙嘴巴都破了。
2: 是的，因为我们的青蛙它活力非常好，非常的强壮，它就是想逃出去，然后周围因为你也看到我们这边都是有网围着的、所以不断的去撞击，所以嘴巴就是撞红了都。
3: 就是因为它本身太强壮了，
2: 对，
3: 就撞的力量太大了，
2: 对，活力非常好，就是
3: 啊，那是不是？哎呦，快让它回去吧！我看到咱们头顶上的这些网子，
2: 这个网主要防止就是一些鸟啊、白鹭啊，就是它的天敌会吃它。如果没有这个网的话，
3: 哦，网子不是为了防止它逃跑，是防止它的天敌攻击它。
2: 对对，是的。
1: 收好的成蛙要第一时间进入冷库进行分级。
4: 分选大小蛙，6000左右起，6起到9左右，9000这属于中蛙，9000以上嘛就属于大蛙了。这段时间蛙比较稀缺的时候，那可能规格会相对的偏小一点，因为市场需求不一样嘛。那等到我们旺季的时候，可能8月9月的时候，那蛙的规格可能又往上升，所以说这个阶段不一样，我们挑选的规格也会不一样。
3: 放到这个网子里的蛙是挑好了的，
5: 拿回田里面养的。
3: 啊，它们个头不够大是吗？
5: 对，先守了再养一段时间吧。
6: 是现在嘛，养蛙基地在我们老板在我们家门口办起来了。现在在这里嘛又方便我们。现在孙子上学嘞，
3: 啊，您就到这儿来工作了。
6: 哎，
3: 那您能透露一下您一个月工资能有多少？
6: 以前4000多，现在嘛5000多也有，加班我们还工资高一点。
2: 这个是今天挑的中蛙是吧？
4: 对。
2: 今天这个中蛙规格还可以的，等会儿那个。
4: 对，现在目前还是比较大的。
2: 对，今天那个中蛙的规格到时候要严格把控一下。也根据客户的需求把这个蛙发出去，然后包括等会儿装车的时候要把它就是洗洗干净，这样子的话。
3: 我怎么听着口气你像他的
4: 领导？
3: 领导。
4: 他就是领导呀。
3: 真的是呀。
4: 对，
3: 你要听他的安排是吧？
4: 肯定啊，我们客户至上嘛，肯定要听他安排啊。因为所有销售都是归他统筹，那我们规格也是要听从销售这边的安排。他对客户是直接负责任的，而我们肯定要对他进行负责任，那没办法。
1: 张景景的丈夫现在也在养殖场工作，负责品控与分级管理，家庭式协作让产业链条环环相扣。
4: 这是我们的大蛙。
3: 啊，这是大的。
4: 对。
2: 对。这是大的，哦，大的一看就大多了。
3: 对，一看就大好多。像这种就有多大了？
4: 这种基本上都在1两以上。
2: 1两以上。
3: 咱们的这种黑斑蛙在销售过程当中也分级别吗？
4: 对，这
2: 是
4: 最好的。
2: 大蛙。
4: 对，就属于相当于 A 级了，就是最好的了。

0: 我们一斤现在市场价多少？
1: 26。
0: 哦，这是批发价。
1: 对对。
0: 哦，再小一点的呢？
1: 小一点的话22。
0: 哦，
1: 现在4块7。
0: 那哪一种更好销啊？
1: 那个越大越好。
0: 越大越好。
1: 对对。
0: 哦，我们像我们的销量一天要销走多少？
1: 去年的话，我们每天基本上平均多的时候在20000斤左右。
0: 一天呀？
1: 对。
0: 哦。
1: 还20000斤，有些时候接下来这个单还不止，其实30000斤都有，很多单都推掉了，因为他们工人只能抓这么20000斤左右。
0: 啊。
1: 对。
0: 像我们的青蛙怎么运输啊？
1: 运输的话，夏天的话都是冷藏车，带一个空调就可以了。
0: 就活体运输。
1: 哎，对。
0: 那咱们是发往全国各地吗？
1: 对，我们的青蛙就是发往全国各地的，发往全国各地我们还不够卖。
2: 黑斑蛙持续热销，订单不断，这让张景景和父亲开始考虑如何进一步扩大产能。
3: 母蛙呢，它是比较大，个子大，就公蛙呢个子小，那么可比同样一亩田里面我放10000只蛙，如果是都是母蛙的话，100%的母蛙的话，我可以养到1.5以上。那么如果是公蛙多了，那么产量就低了。啊，母蛙一多，产量一高，它的质素是一样的。而且呢，母蛙的它的饲料比相对要低一点，所以说呢，成本也会相对低一点。啊，所以说我们要专门挪出来搞母蛙工程。
0: 啊，就是它的这个公母是可以人工干预的。
3: 可以，现在呢已经是基本上研究已经成功了，接下去就赋予实施的阶段，就是把它的这个研发的成果应用到我们实验当中来了。
2: 从传统农耕到现代管理，从单一种植到稻蛙共生的高效生态模式，张景景与父亲用默契配合，让这片土地焕发新生。
1: 我们今年的话，就是通过一年多的努力，那我们也在长三角地区，上海、杭州、宁波，就是攒下了50名的一个长期合作的优质的老客户。我们今年的话，整个黑斑蛙的产量大概是在200万斤左右，水稻的话每亩因为是700斤左右，1000亩的话大概是70万斤。
3: 一户人家，那都在一起，一家人，那这才是真正的幸福，既能够在这里做事情。又能够碰到问题，也能够一起共同来解决，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把整个事情能够做好，所以说感觉到非常幸福。
2: 在长兴这片沃土上，处处蕴藏着新农人的创业智慧。在长兴青年入乡行动的感召下，张景景在蛙声里探出生态养殖的新路，而王林则在兰花乡里寻得另一番天地。
4: 有空根然后太长的根我们把它修掉。
2: 初见王林时，他正手把手带着大家体验兰花移盆的技艺。
4: 往上面长的根你就可以给它剪掉，要不然它长出盆面之后就不会那么好看了。
5: 这边的话家家其实都有在种兰花的，大家对植物都还是比较喜欢的，像他爸爸的话家里也有种2棵，但是我们的兰花长得不是很好，就不太明白他这到底在能怎么样种植会比较好，所以我今天正好有机会学习一下吧。
6: 他是95后嘛，然后入乡的青年有这么高的那个水平，这么丰富的兰花知识也是比较少见的。
2: 对种兰花很是在行的王林，或许让人很难想到，4年前他曾是一名中药药剂师。
7: 我原本是一个不喜欢植物的人，不喜欢绿植的人，所以我对这些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呢，兰花它神奇的点就是在于你越接触它，你就会越发现它的魅力。你闻着它的花香，你就会被它深深的吸引，因为没有任何一款香水它是能做出兰花的香味的，所以兰花的香味我们叫悠悠王者香，就是也称为国香，也是我们浙江省的省花嘛。
2: 本不喜欢兰花种植的王林，2002年在父亲的要求下从外地返乡接手家中兰花花圃。
8: 刚开始直播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年轻的人回来做这个直播团队，所以当时呢我们缺人，这我就跟高高商量，就是说你要不回来。
0: 我看咱们这儿好多的兰花上面都贴了这个名签，你是怕记不住吗？
7: 我是记得住的，就是客人买回去之后他可能记不住。
0: 对，因为

0: 在我们普通人眼里，我觉得这兰花如果不开花的话都长得一个样子，
1: 所以我们把这个名字系在上面，客户回去之后他就能知道这个叫什么名字
0: 啊。你看凤舞，
1: 对，
0: 红草，
1: 小国魂，
0: 小国魂是吧，都不一样。
1: 兰花实在是品种太多了，记录在册的就有几万种，没有记录在册的就更多了。
0: 这么多品种？
1: 对，我们园区里面呢有1200多个品种，总共是14万盆。
2: 兰花通常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原产中国扎根土壤与腐殖制的春兰、蕙兰等国兰，一类则是原产热带根系附着在树干或岩石表面的，像蝴蝶兰、石斛兰等洋兰。2万多种兰花让刚刚入行的王林不免茫然，除了跟父亲系统学习外，他用了整整3年时间的实践与钻研，才基本掌握了兰花种养与相关知识。
1: 我可以带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自己选育的一些比较优秀的品种
0: 啊。
1: 这盆叫蕙兰的凤羽，我们凤羽兰博园呢就是以这个品种命名的，
0: 说明这个凤羽是你们这儿比较重要的一个品种了。
1: 对，它是我们家的当家品种。
0: 它看起来比其他的品种要高大一些。
1: 对，因为它是蕙兰，蕙兰的气势就会比较磅礴，所以男生会比较喜欢。这个它是有点弯弯的、垂垂的，这个是我们选育的一个品种，叫大别山红。它是产自安徽大别山脉，开出来它的就是花瓣上会带着红色。这个呢是老上海，老上海的话也是我们长兴当地比较出名的一个名品，一个老品种，就是大家买这个品种的话，我们都会说是来自于长兴的老上海，那大家都知道啊，正宗。
2: 会种兰花，还要会卖兰花。
1: Hello， 大家上午好啊！很久没有在上午给大家直播了，没有人会猜到我面前的这盆是什么。这会儿呢，虽然说没有花，不在兰花的这个花期，但是我们依旧是可以给大家拿出很漂亮的苗子给大家看的啊。
2: 王林在兰园里拍短视频、开直播，借助种植体验加线上引流的新玩法，攒了一批兰友粉，就这么把自家兰花卖成了网红款。同时，王林还建议父母把兰花元素融入咖啡饮品与餐饮经营。
1: 我们的这个兰园赶考，其实是在我们有一定的基础上呢，我们才去开拓的。
0: 我看那边还有凤羽茶肆，那肯定是根据咱们兰花品种也是这样起的名字。
1: 我们所有的取名就必须离不开的这个兰文化，因为兰花是我们的根基，是我们最基础的一个根本，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 IP 和我们的品牌知名度给打响。其实我们每个业态之间都是相辅相成的，像我们最多的时候会产生四消，哪四消呢？就是吃烧烤，然后呢他再喝个下午茶，在我们这边再吃个四厨宴的晚饭，然后再买一盆兰花走，相当于是一个捆绑，那么我们的这个效益就会大大的增加。
2: 为了潜移默化传递兰文化，王林还自创兰花菜肴供顾客免费品尝，并拍成短视频加以宣传。
3: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哟个啥个是真的嘞，
4: 开花的吱个声，你们姐姐我来了，别以为躲在里面我就看不见你了啊，
3: 咔嚓咔嚓。好啦，今天的新鲜采摘就到这里吧。
5: 这兰花还蛮好吃，
6: 毕竟它很珍贵。
7: 没忍住，把精心养护的兰花做成了菜，剪枝时的心疼，在尝到那一口春天时彻底释怀。
2: 当自家兰花热销的同时，王林还免费手把手教授农户拍短视频和直播带货。
1: 其实这也是一开始的无心之举，在我们这边上班的一个阿姨，她是负责给我们兰花打包的。那恰巧呢，阿姨她是也是周边的农户，她自己家里有杨梅山，那她就想，哎呀，你们的直播卖得这么好，能不能把我的杨梅也卖一卖？然后我们就觉得，哎，这个事情好像确实是可以，因为我们自己有了一定的经验之后，我们确实可以帮助到周边的一些农户。
8: 刚开始嘛，他是教我们卖不杨梅，就是说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他全部都教我的，就是说卖杨梅一些词语哈，什么别人家的杨梅不好，这些是不能说的，就说管自己的杨梅

0: 就自己的杨梅质量好就好嘞。大家看，你看我们这杨梅，你看现摘现发货的啊，你看这个很新鲜的，我们的口感很纯正的，我吃给你们看。嗯，口感是很好的，不是七分甜三分酸。
1: 杨梅季节，大姐每天直播带货，
0: 学会了直播很好的线上销售，觉得比线下销售还好。
2: 我来学呢，主要一个呢，想自己有一个带头的作用吧。自己学好了以后，能带着我们的村民啊，大家都参与了，那推广力度肯定越来越大嘛。那对于我们祖山杨梅，这个知晓率肯定会越来越高。
1: 从父亲的老兰园到王林的新业态，他用年轻人的方式，让一株株兰草承载着他的返乡初心，也串起了乡亲们的共富希望。
3: 去年我们的兰花销售呢，大概在400万左右，然后加上其他的餐饮板块呢，总共加起来差不多是在800万左右。虽然说这个听起来好像是还不错的成绩，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更加努力，需要开拓更多的一些业态，然后吸引一些游客，带动我们当地一些农户创收，长兴本地的一个文旅。就是希望你能够通过自己的一份努力去为这个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1: 张锦锦与王林两位青年，一位由海归白领变身稻田管家，一位从中药药剂师转型深耕兰园。他们以接地气的实干巧思，把小众特色产业做成富民丰收好生意，在乡村大地上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共同富裕之路。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很高兴认识你。
5: 很高兴认识你。
6: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5: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尝尝我的手艺。
4: 哦，忘了放盐了。
5: 你
6: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5: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7: 在防守的时候呢，
8: 你好像最
4: 近不想还我，
8: 可是你们想
4: 过了圈，你过去了，下一轮。
6: 我是独闯的篇章，
5: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9: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4: 好，
9: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4: 重来重来。
6: 我冷暖自知，
5: 我们风雨相依。
4: 你带伞了吗？
10: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6: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5: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1: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6: 我们是彼此

0: 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在湖北省十堰张湾区汉江路街道柳家河村，有一位基层干部，扎根乡土，实干兴农。村支书王琴扛起了全村樱桃产业的振兴重任。当地近6000亩汉江樱桃是国家地理标志好物，皮儿薄汁儿多，口感清甜，是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可近几年根癌病、木腐病频发，叠加干旱灾害，8000余棵樱桃树损毁，产业遭遇重创。面对重重难题，王琴迎难而上，耐心劝导村民修枝护树，迭代补种新苗，主动对接商超，拓销路，筹备樱桃节，扩名气，用实干守护村民们的增收希望。

0: 十堰市张湾区汉江路街道，樱桃种植面积近6000亩。三月，樱桃花竞相开放，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花期刚一结束，樱桃果园就进入了春季管理的重要阶段。
1: 咱们这个柳家河这儿，就是前两年发生的人来病，目前呢防治的效果也都还可以，但是我们今天过来了又发现新的一些病害，就类似于我们这个樱桃的幕府病。
2: 哦，像这种是吧？
1: 对，
2: 我看着上面就长得就是白色的，跟菌类一样。
1: 可能是我们夏天的时候温度高，水分供应不及时，然后它造成局部死亡，然后形成一个幕府病。
2: 整体的像这个幕府病还挺多的。
1: 对，
2: 几乎所有的主干上都有。如果不防治的话，对我们后期的这块的是果子啊，对这个树木有其他的危害。
1: 幕府病它对
0: 柳家河村是张湾汉江樱桃的主产区，正在向专家请教病虫害防治的是村党支部书记王琴。
2: 虽然是这个树木有一定的影响，但是
0: 2022年，王琴遭遇了他上任以来的最大挑战。干旱天气导致樱桃树大量枯死，更棘手的是大面积的病虫害。
2: 2022年、2023年，我们陆陆续续发现，我们的很多树染上一种根癌病。
1: 别的病可能造成是局部死亡或者是减产，但是根癌病会造成是毁园绝收，而且它这根癌病的病菌会在土壤中残存2到3年。2到3年之内，如果你不采取措施的话，2到3年之内是不能继续种核果类的果树的。
2: 所以当时我们在专家的指导下，我们对这个全村有总共有清查也总共有8000多棵，我们陆陆续把8000多棵全部给清除了。这8000棵树相当于我们村上整体的1/3的树木量，所以说是清除了这8000棵树，对我们的总体的产量跟那个质量来说有很大的影响的，而我们可能会减产1/3。
0: 减产已经无法避免，让王琴更为担忧的是病虫害仍在继续，如果不及时防控，损失还会进一步扩大。
1: 前面这棵树好像是去年冬天没有打修剪，它出现很多死的枝，所以像这种枝条我们一定要把它锯掉了。看它这个这一小半儿，它已经是死了。刚才闻到还有股臭臭的味道，这告诉老百姓一定要锯掉。
2: 那我这会儿我赶快组织我们，技术员来对这些树啊进行修枝。
0: 王琴每天奔走于各个果园之间，劝说大家修枝。

0: 做好病虫害防治。
1: 不行，咋说我都不行。去年把水果举了好多，都损失好大。我这都这两棵树，你再给我扔了，我咋搞？
2: 等你一套折完的话，你这个树可能都是
1: 那不行，
2: 又回家中了。
1: 那不行，那不行，
2: 甚至可能会死的。
1: 那不可能的。种正要结果的时候了，你种来给我举了，今年不给你减产了吗？
2: 老板他就不理解，因为什么？因为马上这个树还有一个月，还不到一个月，它就可以是成熟了，而且就可以变现了。很多老板就想的是，你哪怕是稍微等个2天之后呢，我这个果子成熟了之后，等我把它卖了之后，你再修枝也来得及。治了个病，都跟是说个不上，都跟我们这人一样的。人害个病的话，你不能拖呀。
1: 今年还是不疼。
0: 为了说服村民接受修枝的病虫害防治方法，王琴把大家请到了果园。

0: 那个属金是负数。
1: 对，这边都有冲。
2: 有
1: 这边这全部看的是看得很清楚。
3: 这半边数金全部已经四万了。
1: 这全部是偷的，这数都不行了。
3: 你得把这数字剪下来是有病。
4: 在王琴的耐心劝说之下，村民们才意识到了病虫害的严重性。他们答应修剪果树，参与这场樱桃树的拯救计划。

0: 这是我们去年在这是把这个是一木集中在焚烧的地方，现在都看得到有很多，就说这是黑盘这一块，而且我们在上面栽的这个是苗子，我看了已经发芽了，长势还是很不错的，已经出芽了。
1: 在防治的同时，王琴还组织村里面引进了一批抗病虫害的新品种。
0: 目前看这个树几乎都活了，这边的有的树都已经开花了。现在目前我们这个树它是大约直径是2公分，3年的话就会长到7公分到8公分左右，产量应该像3年的话开始挂果，这一棵树产个20-30斤，等到5年左右的话，这一棵树产个70-80斤，这是应该是确保应该是没问题的。
1: 目前，柳家河村已经累计补种樱桃树苗14000多棵。
0: 最大的期望就是这批苗能快速、健康的成长，我们所有的希望都在这批苗子身上。

0: 眼下樱桃陆续进入成熟期，张湾汉江樱桃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果肉呈淡黄色，质地细软，味甜爽口，有果中钻石的美誉。
1: 长得怎么样啊？哎，这有的已经熟了，这就是我们汉江樱桃，这已经是达到一个成熟的一个状态了。我们汉江樱桃的特点呢，皮儿是非常非常的薄的，轻轻的碰一下，好了，它的汁儿就流出来了。皮儿薄，汁儿多，肉厚，而且它里面的这个核啊，它非常非常的小，就这么一点一点。这两天我们实验一直是个持续的一个天大晴天，所以它这个果子的话，成熟的就是非常非常快了。它可以说是一天一个样。
0: 村里的种植大户徐开美家也迎来了丰收。
2: 今年是个大年，他是十年八年的树不结的树，他今年都结了。
0: 徐开美的丈夫腿脚不便，整个果园全靠他一个人管理。
3: 有不老干是骨关节坏死，左胯子是我在摘樱桃，他帮我扶梯子。我上那梯子上树尖了，他说底下还有一只圆了个木刀上，他又可够，连他带梯子一身搬下来，胯子搬了。
0: 果树多，人手少，每年游客上门采摘是徐开美家最大的一笔收入。
3: 去年那门上游客接连不断的，一直都在门上串。今年的摘樱桃的少的很。
2: 现在都没得，没得，人家找一批年了，天天都有人。上午吃饭的功夫都没得。没来的也愁，有的也发愁。
0: 樱桃树看起来不高，但采摘的难度却不小。
4: 我去年也从树上摔下来了，泥巴骨那个摔骨折了，在家里面躺了个把月，就让现在今年也不敢上树，怕了。都是老树，都是好高的树。我一个人上上下下，有我买，有我折，好麻烦的哈。
0: 张湾汉江樱桃皮薄汁多，保存时间短，大部分老人只能就近摆摊叫卖。
4: 昨天在楼里卖了一成，今天在楼边还没开张，今天樱桃来卖的很，今年的都是折了。怕卖不出去，搁了这儿慢慢等，慢慢等。反正有时候这半天卖的那一车两车，哎，
5: 咋卖的？
4: 下来看看。
5: 咋卖的？
4: 咋卖的？八块。
5: 啊？
4: 八块。还给喊了个老实家伙，今天摘下来了不？俺们摘点卖点，八块他还嫌高吗？你喊八块，他都换你个六块。六块他还下来给你炒啊炒啊，建议折一折。
6: 去年都你说一个一反正一天上卖个几百块钱，今年没得。
1: 嗯，老百姓这块销售樱桃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因为我们这边是靠近这个国道，国道的话，它的销售随着车流量。车流大的话，它这个销售才稍微多一些，但是我们这个国道这段时间哈，私家车这块很少，所以是导致它的销售量并不是太好，包括贩子收我们的樱桃也是不多的，销售问题一直是我们面临最大的一个压力。
0: 王琴想借超市打开樱桃销售的突破口，他请来了本地一家连锁超市的采购经理
1: 刘部长。
7: 哎，
1: 今天有幸把你请过来了，然后看一下我们这边的果子这个品质口感怎么样。我感觉这樱桃结的今天结的厚得很呢。
7: 结的还一般吧。
1: 今天是关的厚啊，你的樱桃树。今儿把我们超市这个采购经理请到我们现场来，来也是帮我们做一个是打开一个销售渠道，把你的家里面的产品，我们车上的这个老百姓的一个产品啊，都放到商车里面是售卖。
7: 你每天的话大概采几筐这个？有时候这20多斤，有时候这30多斤，然后每天你摘的？ 对，我来给你报销。
5: 哦，那我感谢你了。
7: 临近五一了，客流量也会多一些，也希望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嗯，把村民的这些樱桃都销出去。
1: 谢谢谢谢。二十一斤二两，
8: 争取斤八两，你还斤重是19斤4两。
1: 老百姓摘的，我们帮他收购过来了，然后等他凑够数量之后，我们就送到超市里面去。今天第一次尝试的上超市，
8: 咱没吃是吧？2.9斤啊。
1: 第一次进了个商超，口感也好，对它的色泽也好，都经过了一个严格的一个挑选。我们也希望一炮而红。
8: 八成够了，那个我们要下庄，这不能再等了。
9: 直接不要了吧？
8: 我你先折嘛，先折你当过你树上的树了，你不能说不折啥，先折嘛。现在估计大概是15分到20分钟才能到环球钢顶。
10: 啊，你送了好多筐？
8: 80筐。
10: 这是一筐装了2斤是吧？
8: 对，这家吃的是25.9，市场价卖的是30块钱。
10: 那这那价格不一样，我到时候看看是卖10块钱，然后中午的时候就是19分2斤都有啊。
8: 嗯，那这样一会儿我们过客的时候，这个价格我做个调整。这个市场这个价格1天3个价，之前开始对接的是25.9，但是现在是昨天市场哗一下降到10块钱一斤了。如果再卖25.9的话，您就是砸在手上了。所以一会儿去了，重新定价钱。

0: 谢谢。当地的汉江樱桃已经上市了啊，欢迎前来品尝，欢迎前来选购啊。今天做活动，本地中的18块9，他们就一颗一颗的戳下来直接的。来一块哈，都一样的。
1: 好嘞，
0: 谢谢您啊。
1: 那我拿一个吧。
0: 好嘞，尝一个呗，早上刚刚下市的。
2: 也比较忐忑啊，也不知道它到底在这边销售是个什么样子，跟预期的这一块还是相差有一定的差距。
0: 超市销售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从早上我们7:30到现在已经2点了，已经差不多5个小时了。
2: 早上表面是比较干的，但现在你看它糖分全部就渗透出来了。
0: 接下来我们要赶紧把这批果子送到，马上到另外一批客户手上。 现在送现在吃的话，没有太大的影响，再推迟几个小时的话，会严重影响它的口感的。一方面是我们之前没有对樱桃进入商超做一个是宣传推荐，第二个是在超市上的时候，它是个星期三，它这个人流量是跟周末的话比的话，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很大的差距的。
2: 所以当时也算是我们这块是研判一个失误。城里超市销售遇阻，可时间却不等人，村里的樱桃也在大片大片的成熟。这么多果子掉了，
0: 它属于是瓜熟蒂落的这种现象，很成熟了。 就是没有及时的采摘，所以他就他的果子就自己掉下来了。他之前辛辛苦苦啊，从冬天啊对这个树木进行管护啊、施肥啊、修枝啊，到最后他的果子给掉下来了，所以感觉到是很痛心。为了跑销售，王琴一连几天都是早出晚归。
2: 王国瑞，
0: 疼不疼？疼。没事，他没那么快，你下午还打一针，那明天他都好多了，啊。这检查是啥情况？
3: 哪两个结果还没出来，质量还要给做，刚打完针。
0: 夜里，我们小孩都发烧，我爱人把小孩送到医院，走的太仓促了，很多东西都没有带，把东西给他送过去，送了之前也就待了不到10分钟吧，我就走了，因为这边工作确实很多。
4: 也等着我来处理。纠结汉江樱桃界有此今日。
5: 你看我们这个刀切，这个人烂色的话，看不清。我一会儿给你发，你先把这个高音透，设置好了，你给我发过来，我看看。小博明显不明显？
0: 老师把上面晾的衣服啊啥的，该收拾的收拾，不要想。
4: 衣服，门开呗，那算是跟那卸了。
6: 目前我们这个位置就是我们27号召开汉江樱桃节这个主会场，我们现在主会场这个总体的微面积啊，它有3500个平方，现场到时候会有40个展台，沿着它主背景墙的两侧来摆放，所以说是我们也特别期待我们那个樱桃节，帮助我们的果农实现我们那个销售增加、收入增加。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起床啦，宝贝。
8: 醒来要先干什么呀？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笑>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
13: 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交通出行的参与者，像音符融入城市的乐章。 红绿灯、斑马线、指挥家和休止符，演奏着道路安全的交响乐，忙碌却和谐。
1: 客如果不遵守法规，就像超速、逆行、闯红灯、翻护栏，乐曲变成噪音，打破了城市和谐的旋律，也堵住了前行的路。半分疏忽，一次侥幸，带来许多祸患。遵规守法，文明礼让，让每一次出行更安全，让和谐的旋律奏响在城市上空。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遵守交通法规是最快速和最安全的到达。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进入暑期，乡土深度游热度居高不下，现在游客不再只是追求拍照打卡，更希望在一座小城一片乡土里读懂当地人代代延续的精神底色。很多地方独有的城市气质就藏在跨越百年的普通人的故事里，山东东平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这片土地背靠泰山，毗邻黄河，自古就崇尚苦读坚持。千年前，梁家两代人刻苦读书，双双高中，成为科举史上少见的父子状元，也在当地埋下了崇文重教的根脉。文脉从来不会停留在石碑与牌坊上，而是一代代转化为普通人做事的态度。下面我们就从东平百姓的经历里读懂这片土地沉淀下来的乡土风骨。
3: 山东东平大宋不夜城里，一场经典传炉表演拉开帷幕。从北宋开始，殿试结束后，皇帝召见新科进士，并钦点状元、榜眼、探花，被称为金殿传炉。作为中国科举史上引人注目的仪式，登上金殿是读书人至高无上的荣耀。透过千年科举长卷，数百名文武状元的名字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他们的故事至今在后世流传。
4: 在历史上，皇帝钦点状元，接受全城恭贺，这是无数举子心中的梦想。这里正在上演的故事正是来自东平的状元梁浩。而让人称奇的是，在梁浩被钦点状元的24年之后，他的儿子梁固再一次高中状元。这一对父子状元的故事也成为了一段佳话，开启了梁氏家族跨越千年的文脉传承。
3: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在梁浩父子的家乡梁陵村，至今仍生活着600多位梁氏后裔。当地人把家族墓园称为陵，梁陵村就因梁氏家族墓园得名。这里长眠着梁氏家族从9世祖叔虞恭至今的70多代族人，3700多座坟茔中还有

0: 是族谱对梁浩的一生有着更为准确的记载。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虚城学习典籍。虚城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距离东平县城约30里地，四周山林环绕，路途崎岖。
1: 杨老师，现在这片山感觉好像还是看起来……
0: 严建国研究东平历史多年，时常探访海潭寺遗址。
1: 哎呦，这个路看起来已经很荒了啊！
2: 对啊，它比较僻静，所以说呢，梁浩。梁顾父子就专门挑在这个地方来读书。
1: 这个路当时他们走应该比我们还难走啊。
2: 对，当时应该比现在还陡峭一点。
0: 寺院的建筑已经毁于战火，古老的石碑是海潭寺留存不多的印记之一。
2: 这是整个很大的一个大的寺院。梁浩呢，当时就是离开那个徐城到这个地方来读书的。
0: 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朝廷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2: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哎，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哦，您说那个快到山顶然后方形的那个山洞是吗？
2: 对对对，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2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福泽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这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2: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应封进士。当时许承文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族是靠阴风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人们常用稳如泰山来形容。

0: 陪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戊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1: 整个梁氏的子孙都是以凭自己的本事流自己的汗参加科考为荣的，这成为他们家的一条好的家规和家风。他们前前后后呢，有除了父子状元以外，还有呢三个人先后任丞相。
0: 因为父子双状元和祖孙三丞相的荣耀，梁氏家族成为东平历史上最显赫的家族。族人中考中进士的达167人，其中父子进士有17对。老城主街上至今保留着一座父子状元牌坊，牌坊始建于宋金时期，原本为木质结构，清康熙年间改建为石牌坊。
2: 这个城啊，一共建成1000多年了，南来北往的做生意的当官的都要在这个地方经过，特别是带着小孩路过这个地方的，哎，他都要讲一下这个牌坊的故事，所以说对后人啊是很大的一个激励。
0: 父子状元的传奇让梁氏家族青史留名，也激励着一代代的东平学子。距离父子状元牌坊不远处，一座龙门连月牌坊记录了一人两中进士的故事。
2: 武志大呢也是一个进士，他当了第一次考中进士之后啊，当了官被贬了，被贬之后啊，他要学习这个父子状元，又发愤图强好好学习，他呢第二次又中了这个进士。
0: 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历史上，东平县有250多人考取进士。鼎盛时期，老街上50多座功名牌坊依次矗立，他们是对莘莘学子寒窗苦读的褒奖，彰显着一个个家族的荣耀，也见证了向学之风在这片土地上的传承。
3: 一个家族走出了父子双状元，祖孙三丞相，在中国文化史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一座牌坊则把梁氏家族孜孜不倦的勤学之风烙印在这片土地上。当人们一次次从父子状元的牌坊下走过，梁氏家族的家风也逐渐融入了当地的民风，影响着更多的人。
4: 是啊，一起年孩子一起年出去。
0: 今天的梁林村因状元故里远近闻名，也因锲而不舍的治学家风积淀下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村里的书法展已经举办了40年，展品大多是村民的作品。
5: 这些个字画全部都是我们这梁林村村民们的作品。好，你看这个，这是我父亲第一批学生，就蒲大爷他写的，他的只上了也就是1-2年的这个私塾，字儿写的那么好。
0: 梁启超的父亲梁兆刚是最早参加书法展的人。20世纪50年代，他还担任过村里的扫盲教员。梁家人代代向学，希望通过读书开拓视野，明达事理。但在古代社会，对于大多数普通百姓来说，接受教育是一件奢侈的事情。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文盲率高达80%，梁林村也不例外。人们渴望知识，却又困于现实。然而很快，一个人人可以读书识字的时代到来了。随着全国扫盲运动的开展，那些成天与土地打交道的双手终于能够握住改变命运的笔杆。梁兆刚念过私塾，成为了村里的扫盲教员。他在家里办起识字班，村里人不论男女老少都可以来学习。那一年

0: 吉超只有6岁。
1: 我马马虎虎还记得，就是他们都大啊，都是20多岁的小伙子了。晚上在那赌，我父亲就大声的在拼啊，用那老拼音叭叭怎么那么的。他那个也有书，上头家有字儿也有画，就是像现在的儿童那个图片似的。
0: 识字班办起来的时候正值农忙，村民们忙于劳作，用来识字的时间非常有限。面对这样的情况，梁兆刚想了很多办法。
1: 就在村口树上挂上一个小黑板，上头就是你哪一天必须得完成的这一个学业了啊，认多少字儿啊，这样呢就接住他，哎，你读一读，读，那不会的话，那当时就教一教。
0: 尽管梁兆刚想尽办法，但当村民们放下锄头，拿起笔，面对陌生的文字，很多人打起了退堂鼓。
1: 看见字呢，他就发愁。哎呀，这看着教材这1500字，什么时候能认下来？所以就要打退堂鼓。我父亲也就很耐心地给他们做工作，就劝说他们，像咱们经常是上山放羊，薅草啊什么的，山这么高，咱们都能上去，怎么上去的？还不就是一蹬一蹬就怎么慢慢上去了吗？这个学文化也是这样，识字一天一个字啊，一个月就是30多个字，一年就300多，2年3年就脱盲了。
0: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村民们每天认几个字，就像爬泰山，一步一个台阶，坚持下去就能登上山顶，看到新的天地。在接下来的2年里，村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200多人完成了扫盲。他们至少认识了1500个常用字，不仅能阅读通俗易懂的报纸、农业书籍和火车时刻表，也能写简单的便条和收据。梁兆刚还编写了很多顺口溜，借用家族里父子状元的典故，鼓励大家继续学习。
1: 这是我父亲写的，就是他也经常给我背这个东西啊，养儿女啊。
2: 要教育
1: 啊，要教育啊，贫富莫忘读书事。学苏秦啊，立志强，追刺骨，美名扬，敬良好82，中状元天下知，追求知识啊，这样呢，追求学问，这确实是，确实是不是一句空话，在我们梁家来说，是根深蒂固的。
0: 1965年。高中毕业的梁吉超回到梁林村，当起了民办教师。平静的生活在12年后迎来转折。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如同一缕曙光，让无数渴求知识的年轻人重新燃起希望。父亲鼓励梁吉超参加高考，那时33岁的梁吉超已经娶妻生子，还带着一个高中毕业班。要给20多名学生上课，
1: 一天5节课6节课吧，只有语文课，不是我的，其他数理化，还有这个体育啊音乐，这全是我的。白天确确实实没有时间，晚上8、9点钟，老师学生都走了，就是全整个学校就我一个人留在那里，几乎每一次都得接近12点吧，好，有的时候得超过12点。
0: 梁吉超一边上课一边复习，许多个夜晚他都会想起山洞中梁浩父子苦读的身影。1977年的冬天，他和自己的学生一起走入了考场。那一年，梁吉超考上了师范院校，成为梁林村走出的第一位大学生。他的20多名学生中有6人考上了中专，此后这座小小的山村里又陆续走出了100多名大学生，靠知识改变了命运。如今东平县的学校里时常会举办读书会，在社区

0: 于乡村的读书角，人们自发组织起一场场读书活动，传承着家乡的文脉，也把从书页中磨出的韧劲儿融入生活和工作的日常，投身家乡的建设。
1: 时常回荡着的读书声，让东平湖畔的这座小城始终保持着书香一韵。北宋诗人苏辙曾经来到过这里，写下了更须月出波光镜，卧听渔家荡桨歌的诗句，为渔家生活增添了一分诗意。如今东平湖畔的渔家仍旧保留着千年前的韵味，放舟水上，荡桨而歌。
0: 东平县境内黄河与京杭大运河两河交汇，纵横交错的水网带来昔日九省通衢的漕运，也赋予了这片土地独特的生活方式。冬季是东平湖开湖捕捞的季节，渔舟唱晚的场景仍然每天上演。作为山东的第二大淡水湖，东平湖是渔民赖以生存的家园，也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沿线上最后一座蓄水湖，黄河流域重要的生态屏障。600多平方公里的湖区，青山环绕，绿柳垂岸，鱼翔浅底，鸥鹭翔天，构成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画卷，也吸引了许多摄影爱好者的目光。
1: 早上起来，您今天拍到什么鸟啊？
2: 今天刚才拍到了两只那个秋沙鸭。今年过来秋沙鸭特多，光前鸭里，这个最近我拍到的前鸭里得有20多种。
0: 陈昌伦参与护鸟工作已经有8年时间，偶然间拍到的一张照片，就让陈昌伦从摄影爱好者变为护鸟志愿者。
2: 我拍鸟的时候拍到一只腿上夹着前夹的芝麻鸭。
1: 哦，
2: 拍着芝麻鸭在我头里飞过了，飞过一看，哎呦，引起我的警觉了，怎么还有猎鸟了？感觉很心疼。
0: 陈昌伦马上把这个发现上报给了野生动物保护部门，但第二天一大早，放心不下的陈昌伦还是和伙伴们来到了湖边。
2: 同事们，伙计们，10万多个吧，将近大家都记性可高。这天早晨一到6点钟，我都蹲手机了，我看还能抓住那个猎鸟了吧？
1: 那什么季节呀？
2: 冬天啊，太冷了。
1: 冬天啊。
0: 一连几天，他们都没有等到偷猎者。陈昌伦和伙伴们做出了一个决定，成立东平县护鸟协会，每天轮流沿着东平湖巡逻。与附近村民沟通的过程中，陈昌伦意识到，偷猎国家保护动物或许并非是有人恶意为之，很多人根本不认识珍稀鸟类，也缺乏相关的保护知识。于是他们萌生了一个想法，利用自己拍摄的照片制作一本东平湖鸟类图册。几位退休老人想要编写一本专业的科普图册，难度可想而知。老人们花费3个月时间，从10几万张图片中精选出100多张，排版制作出第一版图册。
2: 出了几本很难受，我们第一次做也没有别的借鉴，就像画报一样，所以说我感到很头疼。我都首先我都否定了，否定以后我都去了泰安，又找的专家重新理了思路之后啊，回来又再排版。
0: 正如当年梁浩父子在山洞寒窗苦读的执着，新一代东平人的身上也总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总把再做一版挂在嘴边的陈昌伦，先后印出5版样稿，每版样稿都要修改近1个月的时间，终于做成了东平县第一本鸟类图册。好在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图册出版后陆续送到了社区学校。通过护鸟协会会员们一遍遍的宣传，附近的村民们已经能够分辨出大部分珍稀鸟类，守护自然的理念也已经深深根植进每一个东平人的心中。
2: 老百姓发现落地鸟受伤药，就给公安打电话，就是当地派出所，当地派出所就救了嘞。
0: 生态保护久久为功，利在长远。八年来，陈昌伦从一位爱好摄影的退休老人成为了环保志愿者，东平县护鸟协会的会员也从最初的十几个人增加到了1000多人。今天东平湖已经成为了珍稀鸟类的家园。鸟类种类从150多种增至200多种，鱼类种群数量恢复30%以上。一代代东平人用坚韧与执着创造着属于他们的传奇。过去他们在科举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只为有朝一日金榜题名，光耀门楣。今天当渔歌号子化作绿水青山的和声，他们又用另一种方式诠释着对家园的热爱与守护。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曾经以船为家的50000余名陆续上岸。他们发展起生态旅游，把传统的渔家菜和船歌小调带向了更广阔的舞台。随和船、渔宴和端鼓腔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保留下渔民的生活记忆，也让更多的人体验到当地独特的魅力。
3: 五路财神观长山，为你婴儿把香皂，香子把琴敲，哎呀，香子把。
4: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5: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刚刚我们在山东东平读懂了一方水土孕育出的持之以恒的人文底色。如果说东平的精神藏在一代代人的行动里，那徽州的文化则完整凝固在了一座座民居建筑之中。如今很多人奔赴皖南古村，第一眼就会被白墙马头墙的水墨样貌所吸引，但多数游客只觉得这样的景致很雅致，很少人会去深入探究建筑设计背后的生存逻辑和精神内涵。古代徽州山多地少，民居排布很密集，防火、通风、排水都是现实难题。再加上明清徽商常年在外经营，形成独特的家族观念与内敛的处世哲学。于是，当地百姓把生活需求、传统哲学、审美追求全部融入在了房屋构造当中。阶梯山墙、围河天井、砖木三雕，每一处设计都兼具实用与精神寄托。由此看来，一栋民居不只是栖身之所，更是徽州数百年商业文化、家族理念、传统美学的立体载体。接下来，我们跟随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齐家华教授拆解徽派建筑细节中蕴藏的文化密码。
7: 白墙黑瓦马头墙是徽派建筑的一个显著的标志。不过呢，对我来说，对这种建筑形态啊产生兴趣是一次意外的经历。那是上个世纪末，我们呢来到了黄山的易县考察古村落，那里青山绿水，打眼四看呢，你可以看到高低错落的马头墙，加上那白墙黑瓦的映衬，在绿色的背景上啊很是显眼。我们下来在那地方啊开始走村进户，主人对我们很热情。在一处孩子住的小院子里边，我发现呢 这里有

一个面面相对的厢房，当间的距离不到3米，可是这两个房子上的窗子窗格却完全不一样，一边呢是菱形的，一边是蝙蝠和喜鹊。主人给我们介绍说，菱形的窗格意思是冰凌，告诉孩子要寒窗苦读，而蝙蝠和喜鹊这一边的窗子则是意味着苦尽甘来。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窗框上的装饰都有着如此励志的寓意。下来呢，我们又去了西地和红村，这两个村子很有名。在那里呢，我们除了看到田野上有高高耸立着的石牌坊，村落里边呢还有很气派的这种祠堂，当然更多的是一院一院寒而不露的院子。比较起来呢，我就觉得同样是在山里，同样呢是属于民居，但是黄山地区的民居它有一种特殊的味道，这是和黄土高坡上的窑洞比，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吊脚楼比。这些地方主要给人的特点是自然造化的结果，天然的成分更多一些，而黄山地区的古民居呢带有更多的人文的气氛，尤其体现在让人呢过目难忘的那些木砖石雕上，能够出现这样的一种倾向，与当地的历史和人文构成有直接的关系。要想弄明白黄山地区民居的情况，首先呢得明确黄山和徽州的关系。那么黄山和徽州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差异呢？我这里总结了3点和大家来分享。我觉得呀，第一点，黄山和徽州的历史不同。徽州呢在宋代由宋徽宗命名设立的，下来呢是两个地区的区域范围不同。黄山现在下辖3个区4个县，而徽州当年有1府6个县。在这里呢既包括安徽地区的歙县、易县、休宁、祁门和鸡西，同时呢它也包括江西的婺源。第三点呢最重要，是两个地区的侧重点不同。说到黄山呢，我们就想到黄山的奇石、云海等等的自然风光。民间啊它有这样的总结，叫做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可见黄山的名气之大。但说到徽州，这是当年的徽文化的重地啊，人们会首先想到的是徽商，其次呢有徽菜、有徽宴，还有徽派的一些园林、徽剧，尤其是还有徽派的民居。尤其是徽商，明清两代徽商曾经雄居中国的商业300多年，民间呢也有无徽不成镇、徽商遍天下的说法。这样看起来呢，徽州地区的民居从一开始它就从当地的自然美景中，也从深厚的徽州文化当中吸取着2种营养。其中的徽派文化对形成徽州民居的气质和特点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徽州文化有怎样的构成呢？我们下来在这谈谈这个问题。徽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学界啊把徽文化和藏文化、敦煌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从资料上来看呢，历史上的徽文化

由两类来构成，一类呢是来自中原地区的达官显宦，一类呢就是艰苦创业的徽商。黄山地区的易县是一个古村落比较集中的地区，那里的西地村据说它的创始人就是唐朝末年昭宗李晔的后人。为了躲避中原地区的战乱，这些人呢背井离乡，隐姓埋名，但是呢他仍然保持着这种耕读传家的传统，对当地的民风也起到了很重要的影响。到明清时期呢，一部分人弃文从商，在外面闯荡之后有所成功，他们又回到了家乡，建房子、修祠堂、修道路、架桥梁，把家乡修建的堂皇而气派。到现在西地村呢还保持着200多幢古民居，尤其是还保存了一些具有徽派风格的一些园林。后来呢，西地和红村两个村子不仅成为了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历史上的徽州地区啊，其实并不富裕，尤其是在遇到一些天灾人祸，或者说呢，人口增加超过了土地的养育能力之后，不少的人呢，只能是背井离乡。我在那儿听到当地人有一首过去的民歌，他是这样唱的，他说呀，前世不修，生在徽州，12、13岁往外一丢。就这样的状况决定了呢，徽州人尤其是到外边去闯荡的这些徽州人，他身上有两个素质，一个呀是以命运抗争顽强性，一个呢就是发现机遇的这种灵敏度。徽商迅速的在南方崛起，不过呢这些人在当地富足了以后，他不是买房子，而是呢按照家乡的传统的样子来盖房子。于是乎徽商走到哪里，这种徽派的民居也就走到哪里，明清两朝徽派民居也就遍布了大江南北。那么这些徽商在营造自己家园的时候有哪些过人之处呢？我在这里呢按照徽派民居的一些主要的特点一一的呢给大家来谈一谈。我们先看马头墙。所谓马头墙呢，就是房子两侧山墙有阶梯状的造型，这是徽派民居的一个重要的特点。这种特点的房子呢，不但安徽江西有，我在福建、在陕西、山东也见过这样的一些房子的造型。我问当地人，你们这地方不属于徽文化的区域，为什么也见到这样的房子呢？当地人回答说，这样的房子漂亮。其实当我们知道了马头墙的来历之后，就会觉得这样的解释它太表面了。马头墙到底是干什么的呢？大家知道徽文化区域它多山，尤其是黄山地区，所以老百姓在建房子的时候，他为了节省土地，房子与房子之间、院子与院子之间挨的距离很紧。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说谁家里出现了失火，最容易着火的点就在房顶上，因为它的木料最集中。普通的房顶它的山墙和两个屋面呈人字形，如果这样地方着火之后，它会很快的向四周蔓延。而徽派的民居呢，就把山墙两侧进行了提升，这样一来呢，即使一个房子着火，它也仅仅烧掉这个房子的房顶而已，它不会向四面去扩散。当然了，着火是万里有一的事儿，更多的时候呢，还是在那儿成为一个标准。

不知，于是，聪明的徽州人就把这山墙呢进行了一些改造，比如说多一些阶梯，在这台阶之。

层次感、线条感，当然也有美感。当然了，这种装饰也有走样的，比如仍然是有台阶，但是呢，当中有一些装饰，这些檐口又进行了新的塑造，远远望去呢，像马头，又像马鞍，从实用走向了审美，这是马头祥的一个大概的发展脉络。徽派民居第二个显著的特点叫天井院，当地叫天井院，实际上呢，就是北方的四合院的一个缩小版。徽州的民居，它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墙体很高，因为它里边是两层房，这样一来呢，你进到这个院子里边，四面围合是房子，能看到的天确实有限，给人一种到了井里的感觉，所以这个天井院的名字蛮形象的。那么在天井院的这种设计建造上有哪些微妙之处呢？一个呢是采光，可能有人会说，那天井院的面子那么小，怎么能够保证采光呢？当然，你不管什么样的建筑，它的采光都不可能面面俱到，现代建筑也做不到。保证采光呢，在徽派民居里边，我发现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它的正屋。所谓正屋呢，是指这个院落里边面积最大、位置最好，而且居中的这个房子。这个房子呢，它和天井院是连起来的，只有立柱，没有隔断墙。这个房子是做什么的呢？我们从里边的摆设就能看出来，正屋的面积很大，最里边的墙上或者挂的是祖宗的画像，或者呢写的是天地国亲师，总之这是一个严肃的地方。下边呢有一个条案，条案下是一个方桌，方桌两侧有圈椅，这是家里长辈在这会客或者是商谈事情时候坐的地方。纵向还摆着两排的圈椅，这是会客的，客人来的时候主人就是在这个场所里来接待。当然了，一些重要的事情，比如说像祭祖、像婚丧这样大事，也要在这个位置来举行。由于这个位置它就和天井院是连通的，也是整个院落当中采光最好的地方。第二个采光好的地方呢是楼上，楼上离着房屋檐口近，它可以直接从上面来采光。它上面住谁呢？据我的观察，它的一层住的是男的，而女子呢往往住的是二层，而这女子住的位置也很有意思。待嫁的女子，她往往就住在，就是能看到正房的那个位置。为什么让她要住在这儿呢？当地人说呀，就是要有人来提亲的话，就要坐在这个正房里边，而这女子呢，就可以在她的住的房子里边，就可以看到来人的情况。当然了，整个院落就是根据这个天井院的透光情况、四季的时光的这种长短的情况来安排它的坐卧起居。这是天井院的第一个功能，采光。天井院的第二个功能呢，我仔细的观察了，它是为了舒适。现代人呢在居住上也要讲究舒适，所不同的呢，现代人在这方面的满足

或者是房子，不能建在风口上。古人在居住上特别讲究这个风，要避风。这是为什么呢？山里边多风，尤其是在那个山口的地方，为什么要避这个风口呢？最后经过询问以后，当地人一语给我道破，他说，你知道什么叫中风吗？你知道伤风吗？这明白了。实际上风是直接可以给我们人体造来一定伤害的，更何况你的家和你的这个院落如果选址不当的话，那么对居住在这里的人他会造成一些健康上的影响。这是天井院一个微妙的地方。再一个微妙的地方呢，它都不大。为什么不大呢？当地人说这是为了居气。居气是什么意思呢？当地人的解释啊，叫藏风纳气。所谓藏风纳气，实际上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形成小环境。这个院落本身墙体就高，要比较起来，冬天的寒风你吹不进来，夏天的烈日呢又它要墙体挡着，对阳光也有所遮挡，于是你真是置身在这个天井院里，它有一种冬暖夏凉的效果。当然了，在天井院里我还发现了一个小秘密，因为是冬天，黄山地区的冬天它也有冻手的感觉。我发现呢，当地人他在厅堂里边，他用炭火盆来取暖。我马上就产生了一个担忧，那用煤气怎么办呢？当地人对我的这个忧虑啊并不以为然，他们跟我说，我们这地方排气很好，不会种煤气的。但是我上上下下的看，并没有在他院子里发现任何的排气的设备，像油烟机啊，像电风扇呢、啊、通通没有。那他们又是靠什么来排气的呢？当然这些人坐在炭火盆边，他们要聊天也少不了要抽支烟什么的。我端详之下发现，他们所吐出来的烟并没有四面扩散，而是呢徐徐的全往上面走。我马上头脑当中就闪现出来了一个建筑学上经常用的词语，叫做烟囱效应。天井院的四面围合实际上就形成了这种烟囱效应，各种废气它就通过这样的一个闭合的空间向上走了。所谓烟囱效应呢，是指在一个密闭的环境里边所产生的一些气体啊，它是往上走的。比如说像我们的高层建筑，在那封闭的电梯井里边，你会感觉到它一年四季都是有风的，那就是烟囱效应。而徽派民居的天井院呢，它正好也是四面围合的，它中间就形成了一种闭合的一种空间，这样呢院子里边各种废气也只能向上走。第三个优势呢，我把它归结为叫做内外兼修，是说它在房屋顶的造型上，一边坡面是向内，一边坡面呢是向外。而我问到当地人的时候呢，他没有谈这些结构啊什么坡度啊，没有谈这些，而是说呢，我们之所以让它四面的水向内流，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这叫四水归塘，这就有意思了。四水归塘，当然人们在解释的过程当中还在说，因为我们徽州人很小就到四面八方走南闯北去闯江湖去了，所以我们呢叫做

无言，但也被他们解释的如此的出神入化。其实呢，徽派民居的这些特点啊，它还表现在好多方面。比如说你走在黄山地区的古村落里，你会发现啊，除了牌楼和祠堂前面的空间比较大，在各家的院子前面的这个面积几乎是一样的。为什么会这样的平均呢？你问当地人，他会说每家前面的面积是一样的，这样大家平等。尤其是徽派民居的大门，它非常之朴素，你只有走进大门之后，你才能看到里边的木砖石雕，看到里边的后花园，看到里边它是怎么布局的，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它除了讲究平等，它还讲究呢含而不露。徽派民居还有一个很显著的外在特征，就是白墙黑瓦。由于它是形式上的，不涉及到结构，也不涉及到安全，更不涉及到居住舒适不舒适这样的问题，所以呢，大家早已习以为常。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呢，是一次现场考察，是我带的一个研究生提出来的。他是这样说，他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徽派民居啊，多数都是明清时候留下来的，而明清时候的建筑它的色彩是很丰富的呀。官方有紫禁城，富丽堂皇，那民间呢，民间你像江南的园林，那徽州地区的这些民居为什么始终就保持这样简单的两个颜色呢？这个学生的提问引起了大家的关注。确实我们在一些南方的村落里考察，不是每家每户都有这种浓墨重彩，但也确实不是全部都是素面的。我们甚至于还发现了一种很独特的，而且是比较小众的一种装饰，当地人呢把它叫做灰塑，就是用那种彩色的胶泥进行一些塑造，在一些建筑的檐口上形成装饰，形成一些色彩点。那徽派民居为什么没有与时俱进呢？我问大家，还记得太极图吗？大家回答当然是肯定的。我又问大家，在我们祖先的眼里，什么是太极啊？一个学生马上脱口而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极实际上就是我们祖先认为世界产生的根本。我又问，那太极图是什么颜色呢？大家好像豁然开朗了，黑白两色。我说黑白两色是什么样的一种文化语义呢？学生马上又说出来了，阴阳之色。这样看来呢，在我们今天看似非常简单的黑白两色，而在徽州人那里它却有着深厚的内涵啊。看起来当年徽州人在建造自己家园，在给自己家园定色的时候，确实花了大气力，他们把自己的家园和中国的哲学结合起来了。于是呢，他的家园就像中国哲学一样朴素啊，同时也像中国哲学那样子深不可测。很显然，富裕起来的徽州人在建造自己家园的时候，他所追求的不是时髦漂亮，而是文化上的含而不露。他追求的是一种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下来呢，我们再谈谈徽州民居的三雕。所谓三雕啊，是指人们在家居环境上，在一些重要的部位对木头、砖和石头进行雕刻。三雕是

0: 徽派民居最精彩的一个地方。当然了，在北方，在岭南，很多的建筑上都有三雕，但唯独徽派民居的三雕来得密集，来得精彩，来得体裁多样，当然了，给人的冲击力也最大。石雕它的部位在门的上方，下边就是普通的石柱，不做雕饰，而上方呢各种走兽，有各种花纹，除了石头上有雕，上面的瓦甚至于一些砖构件密密麻麻全部有雕。最精彩的是木雕，走进天井院之后，首先是门上，门窗上它是透雕，上边呢有葫芦，也有像蝙蝠啊一些吉祥的图案。柱子的上半部分有那么一块长木，这块木头呢民间把它叫牛腿，牛腿是要承重的，它是从纵向和横向之间这个部位起一个衬托作用。但是在徽派民居这儿，就这样一个小小的建筑构件，它也进行了雕刻，上面有的时候呢它是雕人，有时候它是雕兽，总之徽派民居的牛腿没有光秃秃的。牛腿上边这个部位它实际上是个护板，也要装饰一下，整体造型呢它做成元宝状，这是一个吉祥的样子，把居住空间艺术化。你会觉得徽派民居它不仅仅是一个居住的空间，而是无所不在的在进行艺术的处理，而且这些雕刻的手法之精美也达到了惊人的程度。看到这些呢，让我觉得他追求的是一种天工人可待，人工天不如的境界。白墙黑瓦马头墙，泗水归塘天井院，木砖石雕最精良。可以说呀，徽派民居的每一个部位都透露着浓浓的文化气息，流露着艺术的美感，让我们呢在细品之中有所发现，在发现之中有所陶醉，这可能就是徽派民居的最大魅力吧。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3: 什么是乡村？是绿水青山，是风吹麦浪，是耕读传家，是乡里乡亲。
4: 乡村是农民肩上扛过的四季，也是民族一路走来的记忆。中国乡村之声，记录乡村，致敬时代。
5: 北京时间21:00。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你是不是也发现工作一忙，人就特别容易浑身没劲儿，提不起精神，或者是嗓子干哑，头发掉得厉害，甚至有时候关节都会酸胀不适。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毛病，其实都是身体在向您抗议。面对这些工作带来的疲劳，咱们得学会给自己回血。很多人最实在的做法就是默默端起了手边的保温杯，想靠喝水来调理调理。今天我们就特别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鲁毅教授，针对大家最关心的补气提神、祛湿排毒这几个热门需求，为您揭开保温杯里的养生密码，教您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喝对那杯真正适合您的养生茶。
2: 保温杯里泡枸杞，这种保健茶饮的养生方式一时间成为守护健康的时尚追求。上火时泡上一杯金银花茶，清热解毒，累了倦了来杯桂圆红枣茶补补气血，熬夜工作时泡上西洋参枸杞茶。人们在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将养生融入日常，给身体增添元气，恢复精力。今天的节目将针对男性喜欢的几款养生茶饮加以分析，以便大家学会灵活搭配，运用得当才能功效加倍。
3: 各位好，连旭，你的保温杯里有什么样的秘密啊？
4: 哎呦，我这里头大有玄机啊。过了40岁之后，我突然有一发现，就我自己的身体状态啊，可不如以前了。首先来说，我就发现白头发越来越多了，还有一个呢，就早上起来起床，尤其是久坐呀久卧之后，就这起来这一下有点腰膝酸软了。我的目的就是觉得我自己有点肾虚了。
3: 所以你是要用保温杯里边搁一点药材。

0: 哎，
1: 我自己给我自己开的
2: 开诚布公了，所以呢我就决定也先不告诉你这里面究竟是什么，但是它呢也是跟我的工作息息相关的，因为平时除了做主持人之外还多了一个新的身份、哦、网络主播哦，天天直播，那就是七八个小时下来你说最受损的是什么？
0: 你嗓子会哑吗？
2: 嗓子当然会哑呀。哦，那刚
0: 哎呦，
2: 你说哑，我现在想清一下嗓子、啊，就可能说太多了，然后嗓子它就不自觉地发生各种症状，哑呀、干咳呀、各种不舒服啊。所以这个里边的东西，它能解决我刚刚说的这些关于喉咙的问题，让我能够在这儿做七个小时、八个小时都没问题。嗯，
0: 一会儿你也分享给我，看到你后面两位优秀的相声演员看着你了吗？
2: 都是靠嗓子的。
0: 哎，对，云生呢？
3: 我主要是针对身体，嗯，因为。看这体型就能看出来，
0: 嗯，还好了。
3: 我这不是肥胖，我这是痰湿体质。哦，哎，所以才导致这个比较雍容富贵。嗯，所以呢，大概在10年前，我又查出自己尿酸高，嗯，有痛风，
0: 痛风。
3: 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想通过饮食这一块来调节一下。慢慢的，我就开始在这个保温杯里逐渐的往里加中药。嗯，现在我这个杯子里经常泡的，有3种中药。哦，而且呢，都是针对于身体所需的某种状况，或者你身体出现了哪些问题，专门有针对性的去往里加入一些可以代茶饮的中药。嗯，我喝了一段时间，哎，感觉不错，然后呢，喝起来。跟这里边如果觉得说天中药味道难以接受的话，你可以和自己平时喜欢喝的茶加在一块儿，嗯，相互折一折，嗯，喝起来对身体这个保养的作用更好。嗯，当然这里边的中药呢也是我们这个病友在一块儿交流的时候，嗯，互相介绍互相推荐，
0: 他们说的。
3: 哎，因为有人就

0: 就是我刚才看到他们这么笃定地说自己这保温杯里泡的内容特别靠谱，我这心里啊就七上八下的，他们肯定啊会出现某些偏差哈。不知道您刚才听到他们三位的言论有何感想？
1: 我刚才听三位嘉宾呢说呀，都是对这个代茶饮啊，我们保温杯里面泡药茶呢还是非常拥护的，是吧？而且大家都在实践中进行了一个实际的这个尝试。实际上呢，我们这个保温杯泡药材呢其实就是代茶饮，而代茶饮的本质呢其实就是我们中药的一个小复方，只不过呢在我们现代呢，这个复方它用的药物呢有选择，一般选择药性比较平和的，尽量是药食同源的，非常安全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要针对自己的体质进行一些搭配。那么这个药茶呀，其实呢在咱们中国历史非常的悠久，它起始于这个汉唐时期，那么在这个宋元时代呢慢慢的开始成熟和发展。比如说咱们最早可以考据的第一个出现药茶这个药名的，是在宋代的一本医书，叫太平盛会方。在这个里面呢有8首药茶的方子，其中有4首呢是不带茶叶的。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它有时候跟茶叶一起泡，有时候呢是单独泡药材。其实这个呢也是咱们药茶的在发展过程中的几种不同的形式。到了清代呢，那么就是这个药茶就更加的成熟而且兴盛了，大家比较流行这个喝药茶。我们在清代有一个叫张牧的人曾经写过这么一本书，叫做《调集饮食变》，他在里面这么说，说这个药茶一可助药成功，亦可原此少饮茶汁免其消乏，至若不论有病无病可以常饮代茶者，性味皆极纯良，功能实非小补。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是非常推崇这个药茶的。这个人呢，他认为喝茶叶呀并不是特别的保健，他觉得茶叶呢因为大部分性偏凉，对我们的脾胃有攻伐的这个作用，有消乏的作用，所以他不建议你老喝茶叶。他觉得你与其喝茶叶，你不如喝一些对自己身体有益的一些药茶啊，就是把这个药材替代茶叶，这样的话呢，他说哎作用更好，功能实非小补。所以呢我们足可以看到啊，这个药茶呢发展了这么多年，一直到现在我们又可以用这个保温杯泡药茶，可以便于携带，到现在呢其实确实是一个在养生保健的过程中可以发挥不小的作用。
0: 但是连续那个我就不太确定了，他说他头发白了，那么他肯定加的这些药材是跟头发有关系的。那所以我猜想可能是何首乌配黑芝麻。
2: 哎，你看这两样哈，一样都没猜对。对，
0: 那你赶快揭晓吧。
2: 我还得说一句，我不光头发白了，我就发现现在有时候咱梳头时候吹头不是掉头发吗？我就觉得我这头发还越来越细了。这玩意儿太可怕了，说明营养不够了。那头发又归肾管呀，那说明我可能肾就有点虚了。
0: 是杨斌的这个非常好的头发刺激到你了吗？
2: 他这直的发，你知道我这个啊，我再给你透露一点啊，透露一小半步啊，什么能入肾呢？是不是黑色的东西？什么黑呢？
3: 熟地油，
2: 云生黑呀、
4: 你不给我泡杯子里头
2: 就是我这里头我真有点舍不得倒出我这点宝贝呀、
4: 哎呦，是都化成水了。
2: 你瞧这色儿，
0: 哎呦呵啊，
2: 这色怎么样？哎呦，
4: 黑紫色，
0: 这是紫药水吧？
2: 紫药水哪有我这功效好啊？瞧瞧，就这值钱，
4: 好多颗粒哈。黑枸杞，这离得近看得很清楚。
2: 对，
4: 那个白色的不知道是啥？
2: 白枸杞啊，
5: 白枸杞，
4: 俩枸杞。
5: 你这里头啊，有黑枸杞，有萝卜，
2: 再来点羊肉。
0: 你那里边有桑葚吗？
2: 对，真是，你看英雄所见略同，
0: 因为我也买了桑葚。
2: 有黑桑葚，刚才杨斌说是有黑枸杞是吧？都对了。
5: 那就跟萝卜干似的。那是
0: 那萝卜干是什么呀？
4: 萝卜是啥呀？
2: 这可值了钱了。
5: 这是
0: 人参啊还是西洋参啊？
2: 人参。
0: 哟，
2: 为什么我舍不得，我都给它嚼了呢。
0: 哎呦我的天，瞧瞧这又是人参，又是黑枸杞，又是桑葚的。我总觉得有哪儿不妥。鲁教授
1: 用尽了心思是吧？连续对，我刚才听了一下连续说的症状，他的症状以及他的诉求，其实主要就是

0: 针对两组症状，一个是白发，还有脱发，是吧？而且这个脱发是因为头发变细了。
1: 对。啊，
0: 另外一个症状就是觉得有点腰酸腿软，是吧？
1: 对。对。
0: 那而且连续刚才说，自从过了40岁以后，这些症状越来越明显。
1: 对。
0: 事实上你说的这两组症状呢，是我们在人体在衰老过程中的一些非常典型的一个表现。那我们讲啊，中医认为人的衰老呢，当然是跟五脏六腑都有关系，但是呢，我们最主要的关系其实还是肾，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说肾是先天之本，它是我们一身阴阳之根本呀，它可以滋养我们五脏六腑的这个气血呀，生化。所以呢，当肾气亏虚的时候呢，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很多功能啊，包括气血津液的化生都会相应的减退，啊，这时候人呢就出现各种衰老的一些现象。比如说呢，白发、脱发，还有腰酸腿软。所以我们在临床上在治疗衰老相关疾病的时候，我们是非常注重补肾的。另外，肾和这个头发是什么关系呢？其实肾其华在发，而且呢，我们在这个《黄帝内经》里面呢，就有关于肾和头发的这么一个描述，就是说肾气实则发生齿更，就是说你肾气充盈的时候呢，你头发就会长得快，而且呢，牙齿也会更替，像我们乳牙换恒牙，是吧？肾气衰则发堕齿槁，就是当你肾气衰竭的时候，肾气不足的时候呢，头发就会掉落，而且牙齿看起来颜色也非常的枯槁，没有光泽。所以呢，在临床上肾气亏虚的这种衰老相关的脱发，它一个是头发变细变软，头发的根部呢它失去了韧性，所以呢就会这个须发早白，而且呢也会这个很容易脱落。当然其实我们头发呀也跟血有关，因为我们头发发为血之余，而我们肝呢又是主藏血，而且肝肾同源啊，因此呢我们在临床上呢治疗这个脱发呀白发，通常呢只要是跟衰老相关的，我们一般是会考虑到滋补肝肾的，所以会选用一些入肝肾之精的药物。
2: 听您这么说，感觉连续用药是对的。
0: 哎，他有两个药用的是很好。哦，
2: 有两个药，啊，但是他用了三个啊。我们先来说说哪个用的对，好不好？
0: 对，咱们先说他用的对的。枸杞还有这个桑葚，这两个药是用的对的，而且连续特别上心用的是黑枸杞，黑色入肾嘛，在这个是在我们中医里面有这个说法，是吧？那么枸杞和桑葚呢，都是入肝肾经，而且呢都可以滋补肝肾之精。桑葚它本身呢也有这个养血补肝，还有这个生发，有这个作用啊。那么我们说一下它不对的啊，就是这个人参，我猜连续用人参是不是想缓解你那个腰腿酸软？
1: 对，这个，浑身还有点没劲儿啊，
0: 没劲儿
1: 之类的。
0: 对，这个没劲儿你可以用人参，但是呢，我们说人参啊，它是补五脏六腑之气，但是呢，它有更擅长的。人参这个药呢，它更擅长补心、脾、肺这三脏的气。小剂量的服用，我们说脾肺之气它会非常好的补充，而我们如果大剂量的使用，它有一个其他药物都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是这个大补元气、复脉固脱，就是在你气虚非常严重的时候，人参可以有这个挽救于危时的这个作用。所以我们有独参汤这个方子，只用一个人参就可以治疗这种脱症的患者。所以这个人参呢，我们主要是补我刚才所说的这几种情况。对于这个肾虚，我们是很少用人参的。我们通常来讲的话，对于这种肾虚的腰腿酸软无力，我们更倾向于呢使用一些入肝肾之精、补肝肾强筋骨的这些药物来进行治疗。
2: 我们首先问问连续，你是怎么想的用到人参的，胆子这么大？
1: 人参呢，就是
3: 因为它贵。
1: 对呀，它多名贵啊。而且我也知道它补气呀，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所以咱就弄点人参，那一讲就大补，那不就是人参、鹿茸、阿胶，就这东西吗？不是，
2: 你看刚才非常贪心的把人参都揪出来吃掉了。
1: 对，
2: 所以他对这个人参是充满了这个信任的。
1: 但是我已经喝了一段时间了，其实我自己感觉还好。
0: 对，
1: 没有什么不适的症状。然后那我既然您说这人参可能不太合适我，那我到底我还能不能继续用呢？
0: 刚才连续说他没有什么喝出不好的，我估计你的人参放的剂量不会很大，
1: 对，两三片、哎、
0: 对对对，它补气是可以的、嗯、但是我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缓解你的腰腿酸软、嗯、其实有另一个药呢更适合。嗯，
2: 那究竟是什么药呢、嗯、我们请工作人员给我们拿上来看一下就知道了。你给连续改良的这个方子是什么呢？
0: 啊，我这儿呢有这么一个药，这个药呢是一个看起来像一个树皮一样的东西，如果你把它掰开呢，还会看到里面有一些藕断丝连的胶质的这种丝、嗯、那么这个药呢其实就是我们在临床上非常常用的治疗这个肾虚的腰腿酸软的一个药，叫杜仲。哦、
2: 嗯、杜仲
0: 这个药呢，它的功效呢是这个补肝肾强筋骨、嗯、在临床上呢我们经常把它跟一些其他的像这个菟丝子啦、肉苁蓉啦、续断啦这些药物搭配使用，来增强它补肝肾强筋骨的作用，治疗这种由于肾虚导致的腰腿酸软乏力，这些作用呢都非常的显著。
2: 嗯，看这个有点什么感觉呢？就是打断骨头
0: 连着筋
2: 的这个感觉。
0: 嗯，
2: 但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连续刚才已经说了、嗯、他用了黑枸杞和黑桑葚、嗯嗯、那合适再加这个杜仲吗？
0: 这个杜仲啊，我们说加上我们刚才配合的这个枸杞、嗯、还有桑葚、嗯、这个配方呢总体来说是偏温一些的、嗯、啊，那么呢对于这个湿热比较重的人可能就不是特别的合适了。
2: 湿热重啊？
0: 对，
2: 湿热重有什么样的体现？
0: 那么湿热重的人呢，他一般会有一系列的表现啊、嗯、你比如说呢口气重、口臭、口苦、口干、嗯、然后呢会这个头发、脸、身上容易出油、哦、长痘痘，他也会有身体困重啊、头重如果呀，大便呢总是黏腻，而且次数非常多啊，一天好几次。另外呢就是有一个非常容易辨识的，就是我们要看这个舌苔，如果舌红苔黄腻的，哎，这种湿热是比较常见、
2: 嗯、听起来非常的油腻啊。嗯，那接下来我们就请鲁教授给连续看一下舌苔好不好？
0: 可以啊。连续的舌头呢，它是一个淡淡的淡红色，而且都偏淡了。
2: 会不会有点暗？
0: 略有点暗、嗯、但是它舌苔并不黄腻。嗯，所以它是可以吃的。嗯嗯，你都有点阳虚了
1: 是吧？
2: 刚才鲁教授所说到的这些症状你有没有呢？连续
1: 我这几种还真的都没有，可能就是困重，大多数都没有。嗯，
2: 而且又结合了他的这个舌象，是不是像连续还是比较适合服用的？
0: 他可以，对、嗯、连续服用这个是可以的。
2: 好，那么我们在确定了这个用药之后，那他的这个用量呢也是非常讲究的。我们来看一看鲁教授给到大家的用量。
0: 对于这种我们说肾虚但是它又没有湿热的、嗯、我们是可以用杜仲5克、嗯、黑枸杞10克、嗯、黑桑葚10克来泡这个代茶饮啊来服用。但是对于这个有湿热的呢，我们就不太建议滋腻太过了、嗯、你比如说像这个枸杞是吧，它呢也是性偏温而且比较滋补，那么我们可以把枸杞去掉，换一个陈皮，可以燥湿健脾化痰的这么一个药、嗯，我们可以在原基础呢上面呢加3克的陈皮就可以了。
2: 好的，那么也适合长期服用吗？
0: 如果是属于这个症型的，我们说是可以的。嗯，这几个药物呢都比较平和。
2: 嗯，明白了。所以连续，看经过改良之后，你再去试试看看效果怎么样。
1: 我下节目我就去买杜仲去。哎，这杜仲我看秘制什么，就普通杜仲就可以是吧？
0: 这个杜仲啊，我们说像这种块呢，它可能泡起来的话不是很容易，
1: 对，
0: 把它泡出来，
2: 是不是要掰开呀？
0: 哎，对，或者我们在家里面可以给它用那个粉碎机稍微给它粉碎一下，
2: 打成粉，
0: 粉倒不至于，就打成这种粗大的颗粒就可以，嗯嗯嗯，就打开一些，更容易往出泡啊。另外就是我们在喝代茶饮的过程中，你的症状或者你的舌象有可能会发生变化，那么当你的这个症状和舌象发生变化的时候呢，我建议还是找中医大夫呢咨询一下，看是不是还继续可以适合服用这样的、嗯嗯、如果不适合的话，我们就需要换一个配方了。
2: 太好了，待会儿这盘杜仲你就打包带走，
0: 可以归联系了。
1: 对，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杨斌啊，你的保温杯里有什么样的内容呢？
3: 我还是把它展示出来吧。嗯，其实挺好猜的，因为大家对这个嗓子的问题可能都比较常见，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猜出。
2: 我觉得里边好像有甘草，哎，
1: 罗汉果，
3: 啊，这都能看到，
2: 罗汉果都能看出来，
1: 而且是罗汉果的籽儿。因为我原来也沏这个嘛，
2: 啊，就特别甜的那种吧，你这个。
1: 对喽，
3: 对，这个小的是罗汉果，然后还有这个是麦冬，还有一个是黄芪，所以我用的是这三味药材，因为我觉得大家都觉得很常见，比如说罗汉果，小时候大家都说啊不舒服，那泡一个罗汉果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然后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哦，罗汉果是可以解决嗓子问题的，麦冬呢是有一次我是慢性咽炎急性期发作的时候，医生给我开了这个，所以我后来一直觉得麦冬是个好东西，也就一直在嗓子不舒服的时候沿用到了现在。黄芪啊，我是觉得说话太伤气了，
2: 气儿不够，
3: 尤其是一天五六个小时、七八个小时之后，你感觉已经说累了、说绝了、说困了、说乏了，感觉整个肺气都已经就是冲到嗓子眼儿，
2: 感觉已经掏心掏肺了。
3: 对，但是你还得说，你掏不出来了。这个时候好像黄芪就给我帮了非常大的这个忙，
2: 所以我觉得
3: 把这三个加到一起，不仅是打气，又给我加油，又给我鼓劲儿。所以说。终于有勇气坐在了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个关于嗓子的好消息，你觉得我嗓子现在听着是不是挺好的？
2: 确实还是挺好的。我听他这么一介绍啊，我觉得无懈可击。您觉得呢？
0: 他这个配方呢整体还是不错的，尤其是里面用到的麦冬和这个罗汉果啊，这两个药呢用得很好。我们说这个罗汉果呢，它味甘性凉，它入肺和大肠经，对于我们经常讲话啊，肺气肺阴耗竭，尤其是适合它，因为它凉啊，它特别适合你这个上火，肺中有热的时候导致的这个嗓子干了、嗓子疼了，甚至是咳嗽，它有很好的效果。另外呢，我们说肺火呀，它会下移大肠。肺和大肠相表里，所以呢，肺火重的时候啊，大便也会干结。所以这个罗汉果它还有润肠通便的作用。
2: 那这罗汉果有没有那种微微的毒性呢？
0: 罗汉果还好，罗汉果没有。但是我们有另一个胖大海，胖大海呢，有些记载说它是有小毒的，短期服用胖大海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我们这个。要长期喝，所以罗汉果还好，对于这种尤其有热的时候啊，是可以适合的。另外麦冬呢，它是一个养阴生津的药物，它可以入肺胃经，还入心经，它对于这种津液不足的这种嗓子干、嗓子嘶哑，它有很好的这个润的作用啊。所以你像经常说话，我们是挺耗伤津液的啊，时间长了以后就会觉得嗓子非常的干，喝水都润不过来的。
2: 特别特别的干，
0: 是的，
2: 就是感觉像那个干树皮一样。那么你喝了很多水都不见其效，
0: 是的。我们说这个叫伤津液了，所以我们得需要一些能够养阴生津的药物来治疗。所以麦冬它就是这么一个药。
2: 麦冬我特别喜欢，而且它的味道也是非常的清甜的，
0: 它有一种淡淡的甘甜。
2: 那我隐约觉得它这个黄芪会不会用的有点重啊？
0: 我特别理解杨冰用这个黄芪，因为我也讲课呀，比如说讲课时间长了以后呢，就是会耗气，说话本身就是一个耗气的过程。但是呢，我们说这个黄芪呀，它补肺气，肺呢它主表，它更倾向于治疗这种肺气不足，尤其是表虚的这类人，就是比如说我经常觉得乏力，但是呢我还同时特别容易感冒啊，出虚汗，就是这个表气不固的、胃外功能不足的，我们用黄芪是最最合适的。但是有些人对黄芪是很容易上火的，就是属于这个本身就体内有热的啊，有湿的，那么吃黄芪就容易上火。
2: 所以这个黄芪咱们也应当换掉哈。那究竟换什么呢？
0: 我们换一个更适合杨冰的，就是我手里的这个西洋参。西洋参对于一般人来讲是不会上火的，因为它是一个，虽然它可以补气，但是呢它性偏凉，它跟人参相比它是性偏凉的，而且它还补气的同时呢可以养阴啊，所以呢杨冰经常说话本身就容易耗伤气阴啊，他用西洋参的话会更契合他的这种情况。
2: 也就是说啊，我们要用麦冬、罗汉果加上西洋参。
0: 对，实际上咱们说到这个嗓子呀，除了丁西你刚才说的胖大海，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对嗓子有益的药物，比如说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药叫木蝴蝶。
2: 木蝴蝶？
0: 对，
2: 这是一种中药吗？
0: 对，就是我手里的这个。
2: 哇，这有点像菜粉蝶。
0: 对，
2: 就油菜花地里边的
0: 这个木蝴蝶呢，其实也是我们临床上 对于嗓子有疾患的人呢非常喜欢用的一个药。
2: 这也是一种植物吗？
0: 它是一种植物的种子。这种植物它一般生长在这个湿热地区，咱们中国的西南地区。那么它的果实呢是一个

0: 长，就三四十厘米长的这种大豆角似的这种豆荚，等它成熟以后干裂，它会裂开。那么里面呢，它的种子呢就是这样。你把它种子拿出来以后，你在空气中一吹，它甚至可以像蝴蝶一样翩翩起舞，非常轻，
1: 太美了。哎，
0: 所以给它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木蝴蝶。说起这个木蝴蝶呢，其实也会让我经常想起一件事情啊，就是我记得我刚当这个老师的时候，讲课当时承担的教学任务比较多，比较重，那么讲课多也是嗓子嘶哑，那个我的学生呢就发现这个现象了，然后第二节课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的这个讲台上呢就摆了好几包这个治嗓子的中药，其中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木蝴蝶，上面还贴心的贴了一个老师希望您嗓子能够尽快好转。
1: 哇，好温馨，
0: 特别暖心。对，所以我每次看到这个木蝴蝶呢，我都会想起来啊这一幕。嗯，
1: 它有什么作用呢？
0: 这个药呢，它是也是偏凉的，它可以清热利咽，就专门走这个咽喉，而且呢还可以疏肝和胃。它这个清阳的特点呢，可以就是对我们比如说外感风热呀，或者嗓子疼啊，它有这个开阴的作用，它可以清阳开阴。所以我们有时候在临床上遇到这个嗓子疼，而且声音嘶哑的时候，我们也会加一点木蝴蝶。但是啊，就是这个木蝴蝶呢，它不是药食同源的。就比如说杨明，你最近嗓子疼，哎，嗓子干很厉害，你可以短时间的配一点这个，但时间长呢我就不太建议了。因为我们说药茶呢，最主要还是从我们药食同源的这个名录里面来选择啊，适合大家可以当做食物服用的这些药物是最好的。
2: 你像我这个每天耗嗓子耗得也很严重啊，那我能不能喝点这个木蝴蝶呢？
0: 如果你脾胃虚寒啊，那就不太适合。因为咱们这个方子整体来讲它偏凉，所以只适合那种真的是有一些热，而且是阴虚，有一些上焦有点热的人吃这个配方比较好。但如果你脾胃虚寒，稍微吃点凉的东西就拉肚子，肚子胀，那就并不适合这个方子了。所以我们要找到适合自己的配方。
1: 杨斌还有什么样的疑问？
3: 但是这几个药放在一起是不是都是挺寒凉的？
0: 是的。
3: 我如果说长期服用的话是不是不太好？但是我这个职业又是我天天经常需要不断的去说话，这个有没有问题呢？
0: 是这样，你如果要想经常喝它，然后你又担心太寒凉，那其实里面你可以稍微佐一些这个生姜配一点，把它的这个寒凉之性呢稍微中和一下。
1: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云生的保温杯里边有什么样的内容。好，是时候可以揭晓了。
4: 来看看我这里三味中药，而且都特别有针对性。这刚才我忍不住都喝好几口了。
1: 哇，这么多内容啊！这个里边我看到了有荷叶，
5: 它这里头有冬瓜籽儿吧？
3: 不是，那是薏米吧？
1: 好像是芡实吧？
3: 白色的，像薏米，像芡实哈。
1: 有荷叶，荷叶。
5: 哪有荷叶？
1: 没有荷叶吗？那是什么？
4: 还有小青蛙呢，没看见吗？
1: 看着像紫菜。来说说你的这个布局。
4: 这里边我最喜欢的也是对我帮助最大的举举根。举举是一种植物，是它的根部主要的作用是降尿酸。
1: 那二位知道吗？
5: 不知道。
1: 我帮不了你们了，我连字都不知道怎么写。
4: 举举根是降尿酸的啊。就比如说因为我有痛风嘛，尿酸高嘛，这一段时间因为工作原因总是不停地在外边奔波，作息也不规律了，偶尔还要饮酒，泡举举根，单独泡举举根。
1: 你怎么知道有举举根呢？
4: 病友之间互相交流啊，有人去咨询过中医了。而且这个举举根单泡，就是最近感觉到关节有点难受了，有点要上劲儿，抓一把什么都不加，单泡举举根喝上三天，症状全消。
1: 这是单口相声的感觉。
4: 不，这是实话，实话实说，
1: 真的，
4: 实话实说。
1: 还有什么呀？举举
4: 还有薏米。
3: 哦，这是薏米。哦，
4: 哎，
1: 我猜成芡实了啊。
3: 很像，
4: 因为我不是说我身体湿吗？
1: 湿。
4: 哎，薏米它是去湿的。
1: 胖人多湿。
4: 哎，再有您说像荷叶的那个东西，实际上是车前草。
1: 车前草，
4: 哎，
1: 我知道金钱草，
4: 帮助我运化，帮助我排湿啊，
5: 利水的，利水的，
4: 哎，对吧？
1: 是吗？
5: 对，
4: 还有陈皮，
5: 那我就琢磨着你加不了多少水了啊，挺乱的慌，
0: 得用一个很大的杯子。
3: 这是不是太多了？需要这么多东西吗？每天喝，天天喝，
1: 我觉得少其实多，
3: 这都不停的，太多了，他还要加。
1: 我感觉他在喝粥一样，八宝粥，有没有？
4: 他们彼此谁跟谁在一块儿啊，都不会影响到彼此的味道，而且只能让味道越来越好。哎呦，真的，不信你们谁感兴趣可以。哎，
1: 我们就不来了，我们就不来了。本着慎重的考虑，我们就不来了啊。他这个里面加了这么多内容，
0: 对，
1: 是不是有点多了呢？
0: 但实话实说啊，这个云生的这几个药用的还真挺不错的哦，很符合我们临床治疗痛风的一个主要的思路。那我们说一般痛风在中医的这个症型里面呢，好多都是这个湿热型的。其实这个病现在在咱们中国发病率还是蛮高的，有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数据，就普通人群中痛风的发病率呢达到1%-3%。那么我们说这个痛风就已经有这个关节的反应了啊，有红肿热痛的这种情况。那高尿酸血症这个比例就更高了，云生刚才说他就是血尿酸高是吧？
4: 痛风
0: 已经痛风过了
4: 10年的痛风了。哇，
0: 而且痛风这个病呢，男性和女性的比例可以达到15:1，跟男性的饮食结构有一定的关系。男性还是要喝酒啊，吃肉啊，这个饮食上还是要比较多一
1: 些，不节制哈。哎，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说在中医里面呢，通过我们的临床观察，尤其是在痛风的发作期，很多时候都是跟体质有湿热啊有关系，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一般爱用一些清利湿热的药物进行治疗。湿热的症状比如说呢，口气重、口臭、口苦、口干，然后呢会这个头发、脸、身上容易出油、长痘痘，它也会有身体困重啊、头重如果呀，大便呢总是黏腻而且次数非常多啊，一天好几次。另外呢要看这个舌苔，如果舌红苔黄腻的，哎，这种湿热是比较常见。
1: 那么刚才云生他的这个配搭里边有桔梗根、薏米还有陈皮，那么是不是能够起到祛湿的作用呢？
0: 我们现在一说祛湿，大家很快就脑海里反射出了有
1: 薏米吃小豆。
0: 对，薏米和吃小豆。但实际上呢，我们说清利湿热呀，还有这个利湿呀，方法有很多，我们的选择也有很多。当然薏米是一个非常好的药，它入脾经、淡渗、利湿，还可以排脓，是吧？还可以这个健脾，而且味道比较甘淡，是我们在临床上治疗这个湿热的时候我们非常爱用这个薏米。但是就是这个薏米如果用保温杯泡的话呢，我不是特别的推荐，
1: 泡不开。
0: 对，第一它如果是生的你不太容易把它泡出来，因为你煮你都得煮很长时间，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你是煮好以后给它放到保温杯里的，那么就遇到一个问题，因为保温杯的温度比较高，时间你带出去，比如说喝一天时间又比较长，那么它很容易馊。这种粮食类的我一般都不太建议泡保温杯。我记得我女儿班里面有一个同学，就是她妈妈给她煮的那个绿豆汤，
1: 绿豆汤一想就是
0: 对，绿豆汤暑假她带着，然后就给馊了，到下午就馊了。
1: 别到时候一开盖一股馊味儿，这就不合适了。
0: 是的。
1: 那这个陈皮是不是也起到了祛湿的作用？
0: 对呀，陈皮是一个特别经典的，它是燥湿，它是性温的。它呢入脾经可以燥湿健脾化痰理气，通过健脾间接的来帮助你水湿运化呢更加健康。
1: 那这个里边云生还用到了车前草。那这个方法您觉得准确吗？
0: 他用车前草用得很好。这个车前草呢，它的作用是清热利尿啊，还可以化痰。那我们经常用这个下焦有湿热的时候，尤其小便短赤疼痛或者是淋漓不尽的时候，我们就非常喜欢用车前草。而且对于这个痛风的患者呀，我们在稳定期其实也是非常强调要有足够的排尿量，可以这个降尿酸。哎，所以呢我们其实在这个治疗痛风的时候呢，会用到很多这个清热利尿的药啊，车前草呀、土茯苓啊、茵陈呐，这些都是我们的常用药。
1: 也就是说云生的这个搭配是无懈可击的是吗？
0: 它更好的药还在后面。
1: 还有什么好药？
0: 桔梗。哎，
1: 这个药他刚才说单拿出这个药来泡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0: 对，
1: 为什么呢？
0: 桔梗这个药呢，其实呢它最早应该它其实是属于维药的一种，它不是非常传统的一个中药，但是后来人们发现这个桔梗降尿酸的作用非常好，而且它可以清利肝胆，它的这个地上的部分甚至可以做菜做沙拉啊，在国外很多地方它是用可以拌沙拉吃的。那我们用的呢是它的根儿，它的根儿有点像那个萝卜， 它这个最好的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可以清利肝胆，而且可以清热利湿，同时它还可以健胃消食。所以呢，云生用这个菊苣呢，用的是特别对症。
1: 那这个代茶饮就真的这么无懈可击吗？在饮用上有什么讲究和禁忌呢？
0: 这个就是我唯一的给他提出来的建议呢，就是薏米可以给它去掉，这个配方就很好。而且呢，菊苣和这个车前草都是偏凉的，而这个陈皮呢，它又偏温，它可以佐治一下这个凉性，长期服用也不会担心就是太凉伤脾胃啊，也没有这个顾虑。所以云生这个配方还真是不错。
1: 那像云生呢，它的湿热的比较重，那么湿热不是那么重的朋友，可不可以也运用这个代茶饮呢？
0: 对于湿热不是这么重的呢，我们可以减量服用就可以。
1: 哎呦，我们真是觉得你配了这么多啊，而且又是这么让我们陌生的药材，我没想到你居然得到了这么高的评价。
4: 这是久病成医，十年的痛风啊。有这个病的朋友才能体会到那种疼起来的感觉。我被这种感觉活活的折磨了十年。
0: 那个疼一次终身难忘。
4: 后来就开始调理，以药为辅，配合针灸啊，配合一些药物啊，然后就是这些平时咱们不常放在茶里边的，不常出现在家里边这些药，像这个菊苣根、陈皮，大伙儿都知道了，就包括车前草，也不是说家里边常备的东西。通过亲身实测，效果确实不错。
0: 不过我也想补充一句啊，就是我们这个代茶饮呢，一般来讲的话呢，是作为一个平时的一个辅助。如果你尿酸很高，你正在规律的吃药降尿酸的药物，我建议呢还是你不要随便的停药啊。这个代茶饮呢毕竟是作为一个配合啊，来协助我们药物的作用。而且痛风这个呢也跟我们的饮食习惯都有一定的关系，所以你不能完全的依靠一个代茶饮啊。
1: 所以今天真的是没有想到啊，云生给我们带来了惊喜啊，他的这个配搭得到了专家老师的认可。问问连续现在的感受吧。
5: 其实云生有他自己的道理，咱们可千万别人云亦云，他那个再好不对我的症也没有必要。
0: 对，
5: 所以我觉得咱们病友也好吧，认清楚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拿不准的咱们就找专业的医生中医啊去咨询一下，选一款最合适于自己的代茶饮。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您关注过自己的口头禅吗？比如遇到难处的时候，您脑海中可能会冒出这么几句话，万一搞砸了怎么办？哎呀，我肯定不行，你看我就知道会这样。如果这些话成了您的口头禅，那可能就不是简单的悲观了，是大脑在向您报警。今天我们请到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精神心理卫生科主任医师马宪苍，带大家揪出这些藏在口头禅里的心理陷阱。专家还会跟您聊一聊，如果这种低落的情绪持续了2周以上，甚至影响到了正常的工作和睡眠，咱们该怎么办？接下来就教您如何自查，如何科学求助。
2: 从什么样的表征中能看出这个人有没有认知扭曲这种情况发生呢？
3: 其实我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口头禅。
2: 口头禅？
3: 是的，可以放出来我们来看看。
2: 好
3: 啊，看看这个口头禅其实就代表了很多的认知的扭曲。
2: 好，快来看看啊。哎呀，这一看我就觉得很熟悉啊，因为这真的是口头禅，包括我在内哈，还有身边的一些朋友可能会经常说这样的话，我给大家念一遍啊。
3: 好，
2: 大家来自己判断一下是不是经常说或者听到别人说啊。万一该怎么办呢？这，哎呀，我可能不行，你看我就知道会怎么怎么样啊。还有，如果就不会怎么样了啊。哎呀，这我哪配呀？我这有没有那种代入感了哈？可能您可以代入到我之前经历过的某一些事情，或者我工作中老板交给的一些任务，碰到的一些学习压力等等，就有可能说出或者听到这样的话哈。
3: 是的，
2: 其实挺正常的呀。
3: 其实呢，这些每一个里边，我想就想跟大家交流一下我们所说的认知的歪曲，或者我们叫做认知的扭曲。
2: 扭曲在哪儿了？
3: 哎，我们以第一个为例，我们先说万一怎么办。我们在心理学里边把它叫做一个灾难性的思维。这个意思，比如说

0: 在生活中间他的一个朋友，或者说他在电视上看到某一个人生了一个什么病，最后不幸去世了，那么他就会往自己身上联系，说万一我得了这个病没有被诊断出来怎么办，他就往这方面来想，
1: 往自己往上套。
0: 是，当然他想到这以后，那么他的情绪肯定就会受到了影响。所以说这是第一个我们叫做灾难性的思维。
1: 但其实这灾难跟他可能一点关系都没有，
0: 他一点关系，
1: 很小的几率才会碰到他的身上。
0: 对，所以我们也遇到一些患者，就是他的朋友突然不在了，他就反复的到医院里边来检查，他的情绪也非常的不好，那么我们就说他就是受到这一种认知的扭曲，就是灾难性的思维所影响的。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这样啊什么什么我可能不行，其实这就代表着一个他自我否定或者说自我否认的一种思维。比如说在生活中间他经过自己的努力，他取得了很多的这样一个成绩成果，但是他认为我取得的这个成果都是偶然的，碰运气啊，跟我努力是没关系的。
1: 就即使他已经成功了，
0: 是的，万一
1: 不认同，
0: 万一看领导把他批评一下，哪个事情没办好，他就说看看我说我不行吧，果然是不行啊。所以说这种思维呢主要是对自己的这种否定啊，所以说他在这种情况下啊遇到压力啊生活事件，那么他很肯定或者可能也会出现情绪的问题，
1: 这种负面的否定的情绪，
0: 这种
1: 态度。对，
0: 我们再来看，你看我就知道，那我们把这个叫做妄下结论。
1: 妄下结论，
0: 妄下结论就是没有经过论证，没有经过详细的验证，他就下了结论。比如说今天出门了，路上堵车了，或者说上班迟到了，他就说我这一天肯定都会不顺啊，这些事情也会影响到一个人遇到一件事情的这种情绪。
1: 本来不是什么严重的事儿，他
0: 不是严重的事，
1: 往后面跟自己的运气啊什么这些联系在一起，你看我就知道今天一定不顺，
0: 对，
1: 是吧，是吧，就这种态度，
0: 这就妄下结论了。
1: 妄下结论、
0: 那我们再看，如果什么什么就不会，其实这也是一种我们自我的这种否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在生活中间其实他把这些不顺利跟他很小的一个事情他联系在一起，比如说他会就会说我们班如果没有我，我们的这个组织没有我，人家可能会更好。那么有些父母就说如果昨天我没有带孩子出去玩，孩子可能就不会生病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陷于这样一种思维以后出现了这些事情，他的情绪也会出现问题。那么再来看第五个，我哪儿配啊，
1: 我哪儿配啊，
0: 其实这也是一种我们叫做一个自我否定。我们在网络里边有一个配感啊，那么这一个网络词就叫配感。配感率也罢，配感就是我们一个人他的这个配感有高有低。如果他的这种配感比较低的时候，那么如稍微有一定的应激，有一点的不顺利，他就会自我否定，或者说对自己是一种批判，说哎，你看我说我干不了这事儿，其实跟我们前面所说的是都有类似的一个地方。
1: 类似的，对。
0: 但是我们也有这个配感比较高的，比如说他定的目标就很高，我就觉得我应该能干好，那么在遇到一件事情以后，或者说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会制定好目标计划等等，在这种情况下，那他的情绪可能就不会出现太多的问题。
1: 没错，
0: 所以说我在这儿给大家介绍的可能就是我们常见的认知歪曲或者认知扭曲常见的这些类型。
1: 这些话听上去好像没什么太影响情绪的问题哈，但是实际上经刚才马院长一详细分析背后的一种心理特征，您看有一些灾难化的这种引到自己身上来，有一种妄下结论、妄想，甚至还有更多的自我否定、自我的负面评价等等。其实大家想想，如果是偶尔碰见一件事啊，说了这么一句话，那问题不大。如果您真的是长期有这样的表达，长期有这样的一个思维惯性，碰上什么事儿可能都用这种思维去想，都这么说，甚至就这么做了，那可能您这个对情绪的影响就是非常典型的了。
0: 是的，
1: 对吧？那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些，还有没有
0: 其他的？还有，
1: 我没列出来的啊。
0: 还有呢，我刚才给大家这儿列的是常见的五个。其实，在我们生活中间，我们的认知扭曲还有一些。第一个，我给大家说的就是这个非此即彼。
1: 那么，
0: 非此即彼，或者我们叫做全或无。就是要么对，要么错。要么是零，要么是一百。非黑即白。
1: 非常绝对
0: 啊，非常绝对。嗯，其实在我们生活中间完全是一个多彩的世界。
1: 对啊，
0: 他就认为这个世界就是非黑即白，对一个人的评价要么是正确要么是错误，
1: 要么是好人要么是坏人，
0: 要么是好人要么是坏人。在这种情况下思想比较偏激，
1: 对，
0: 那么可能也会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就出现情绪的问题。嗯嗯，还有一些呢就是以点代权，那么这一个人今天犯了一点的错误，他就认为这个人就一无是处啊，这个人就没有优点等等。所以说我们看这些之间可能都是还有这个相关性。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心里的这种过滤。嗯嗯，在他很多很多的事件中间，他可能就像带了一个过滤镜一样，他把好的事情都过滤掉了，只留下了那个不好的事情。嗯，而这些不好的事情对他的行为、对他的思维、对他的情绪影响可能就比较大。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这好像就是在好事里边他总能找到坏事。嗯，这往往都是我们所说的悲观主义者啊等等。在这些人他有这样一个认知扭曲，他可能遇到事情以后可能就会啊对他的情绪可能会造成影响。
1: 明白了。
2: 是的。
1: 好，所以希望大家在这方面多多梳理一下自己的心理状态哈，也结合您平常的一些比如口头禅呀、行事行为啊等等，哎，来自我评价一下，或者跟朋友积极的沟通哈。我们说刚才社会支持是吧，选择应对的方法，积极沟通啊，来互相评价呀，互相支持一下，互相帮助一下，看看有没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去解决啊。那刚才我们说到大多数都是抑郁情绪哈，那如果马院长这种情绪积累越来越深越来越重，是不是最后就发展成抑郁症了？
0: 是的，我们刚才说是抑郁情绪。嗯，那么抑郁症要说到它的发病，它的原因可能就比较复杂了，它不一定非得跟心理社会因素有关系，它是多因素作用的一个疾病。嗯，而心理社会因素可能在里边占到了很重要的一部分。
1: 那有没有一些标准，比如说你的症状到什么严重程度了就一定得去看医生了，家人朋友也可以做一个提醒。
0: 好，第一个就是持续时间长，嗯，几乎每天都是处于这一种情绪，时间超过两周，我们就要警惕他是不是一个抑郁症。第二个，对他的正常的工作学习造成了影响，没办法工作了，没办法上班了，或者没办法去上学了，跟人交往也没有了，原来就是成天跟大家交往呀、吃饭呀等等、爬山呀，现在不交往了，
1: 不交往了，
0: 这就是说我们说的他对我们的社会功能造成很大的影响。
1: 对，
0: 第三个我刚才所说的症状，除过情绪低落之外，它还会有其他的2到4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症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一定是要让他到精神科去就诊，在这时候我们鼓励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可能就解决不了他的这个问题了。
1: 明白
0: 啊。在这里边我还是特意的想在这儿跟大家要说一个大家生活中间的误区。大家我们在门诊里边遇到更多的抑郁症的患者家属，或者说其他的人总是问他，你有啥想不开的，你家里条件又这么好，哎，你这生活又这么好，你有什么想不开的。其实这个想法是错的。抑郁症它是一个医学问题。它是他的身体发生了一个生物学的一个改变，导致他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并不是他想不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通过简单的鼓励，或者说我们简单的心理治疗，是不能够解决他的这个情绪问题的。所以我们就首先需要药物治疗。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我们再合并有心理治疗，或者说我们还有其他的物理治疗等等，可能才会产生非常好的效果。这方面的教训还是非常多，因为我们在门诊这边遇到大量的抑郁症的患者，他来治疗之前他总是到一些非正规的这样一些心理咨询机构，

0: 然后所以说这一点我也是在这里边特意的想给大家来把这个误解或者说这个误区给大家再强调一下。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法治防火墙，安全不破防，今天播出私改电池酿火灾。法律讲堂今天讲讲愤怒的前男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当电动车电池在楼道起火，当高空抛物威胁行人，当网络诈骗瞄准我们的钱包，这些看似遥远的风险其实就藏在日常的细节中。安全是生命的基石，而法治是安全的铠甲。每一个法条背后都是对生命的敬畏。这里有说法推出特别策划法治防火墙，安全不破防。我们将通过真实案例带您看清安全隐患背后的法律责任，学会用法治思维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2024年4月9日凌晨，上海市闵行区某小区内，大部分人都在梦境里，小区一片安静。突然熟睡的黄女士被朋友叫醒，说楼下着火了。因电动自行车车主小李违规使用改装大功率电池引发了火灾，多辆私家车受损。而在扑火过程中，又因江某将车辆停放在消防通道处，导致消防车延误到达。事后，受损车主黄女士及保险公司将小李、江某及小区物业诉至法院。法治防火墙，安全不破防，一起来听私改电池酿火灾。
3: 时隔2年，一场深夜突发的大火依旧让当事人黄女士心有余悸。2024年4月9日凌晨接近3点，上海市闵行区某小区，大部分人都在梦境里，小区一片安静。突然熟睡的黄女士被朋友叫醒，说楼下着火了。
4: 我朋友的妹妹住在了靠停车这一边的那个屋子，他醒了，然后就说下面着火了，然后就叫我们一起往下跑。
3: 黄女士跑到楼下，眼前的一幕让她头皮发麻，火苗肆意窜动，十分凶险。更要命的是，她看见大火距离她停在楼下的私家车仅有咫尺之遥。
4: 我旁边那辆车的轮胎，然后那辆车着火了，我的车就停在旁边，然后我下去的时候，那一辆汽车已经整个全部都烧，就烧了很大的那个火。
3: 这场火确实不小，亲历了火灾的居民至今记忆犹新。
5: 声音砰砰像放高炮一样的，厉害啊！哎呀，这个火扬得不得了，救也救不赢，开的这个用水救不赢啊！
6: 你有这个声音，呱呱呱呱声音，到明天起来可傻了一塌糊涂了。
3: 对于黄女士来说，这一切更是难忘，因为她是眼睁睁地看着烈火蔓延并烧到自己的爱车的。她说当时并不是没想办法阻止，但是火情蔓延极快，没一会儿就烧到她的车。
4: 我也就是试图想上去，但是火太大了，然后我朋友都把我拉开了，然后旁边就是停在我们周边的这些车的司机都下来，就是挪车把车子开到那个花坛里面去了。

0: 高的只剩焦黑骨架，完全看不出原本模样。黄女士的车，车身也留下清晰灼烧与烟熏痕迹。几天后，相关部门勘查结束，黄女士又拍下了视频。从视频里看到，地面被大火熏烤得焦黑一片。掀起火的车，车头完全被烧穿，车身因高温融化，面目全非。对比之下，黄女士的车辆情况好些，车身外形仍可辨识，车内红色座椅相对完整。黄女士说，主驾门和后备箱完全无法打开，只剩副驾驶车门能打开。很明显，这辆车已经报废，无法使用了。
1: 我的已经特别懵，反正蛮无辜的，就觉得这个东西。
2: 两年前的一场大火烧毁了黄女士的车辆，更让她烦心的是，事后的赔偿问题远比她想象的复杂。那么这场火情究竟因何而起？有关部门很快查明，这场火和一块电池有关。
0: 监控画面显示，这天凌晨2:50左右，一团火焰。

0: 消息很快在小区内传开，引发居民热议。
1: 那个电瓶车吧，电瓶车那个烧起来的嘛，烧了好几辆车了。
2: 那一辆车是它出毛病了。
0: 引起火灾的电动自行车最早起火，在大火中烧的只剩下架子。车主是小李，他当晚也第一时间下楼查看。小李说，当时谁都不知道大火是怎么烧起来的。
3: 就是看见我自己车着火了嘛，就感觉这个有安全隐患比较大嘛，其他的也不知道是自己的电动车，抱有侥幸心理嘛。
0: 小李心中隐隐不安，因为他对涉案的电动自行车进行过改装。随着调查深入，相关部门锁定火情是由小李电动自行车上的电池引发。小李也说出了实情，原来小李是外卖骑手，为提升续航多跑单子，他曾私下找车行更换了电动自行车的电池。
3: 我们把原本的那块电池去给他换了，就是功率，就是储存的功率比较大，就是可能就是跑得比较远。
0: 私自改装电动自行车，极易造成线路负荷超标，是诱发火灾的重大安全隐患。这一点难道小李不清楚吗？面对调查，小李说他知道，但是心存侥幸。小李回忆，他是到一家车行进行改装的，店员也没拒绝，帮他做了改装。
4: 当时你找改装的人，人家也没说这样不行。
3: 对，因为大家都想着多赚点钱，其实都是普遍的一个这种现象嘛，也没想到就是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嘛，这个事情。
0: 查实火情系小李非法改装引发后，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依据消防法相关规定，对小李作出了行政拘留15日、罚款500元的处罚。一直安分守己的小李第一次受到行政处罚，这件事给了他刻骨铭心的教训。
3: 因为本来我们就务工人员也没有钱嘛，肯定遇到这么大的事情，心里面就比较慌张。
5: 小李的违规改装引发大火，造成了重大的财产损失。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对黄女士的车辆损失进行了先行赔付，但是黄女士说车辆装潢费、购置税、延保服务费等额外支出共计5万多元，并不在保险赔付范围内。黄女士认为这部分合理损失也应该由责任方承担，随后她提起了民事诉讼。
0: 原告黄女士这边认为，保险公司只赔付了裸车的价款，那么额外的损失就应当由小李等人承担。
6: 保险公司他可能只能赔车价的这个款项，比如说你车内有一些物品如果是被烧毁了，或者说我在这个车辆上有一些这个装潢、车衣、车模，那可能这也是可以求偿的这一块。
0: 除了小李，黄女士还起诉了小区物业和另一名私家车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还要说回到当晚的火灾。原来当晚的事故还有一处关键细节，黄女士下楼时大火其实没烧到她的车辆，是后来火势扩大才被波及。事发区域紧邻小区西门，西门外就是消防通道。黄女士说，从监控画面看到凌晨2点56分消防车抵达了小区西门附近，却无法进入，只能绕路前往北门，再抵达火灾现场。消防车为何舍近求远？原因令人无奈，一辆私家车当时停在了西门入口，占用了消防通道。事后占道车主江某因占用堵塞消防通道被罚款500元。黄女士认为，如果不是江某违规占道，消防车就能从西门进入，能更快到场灭火。
7: 因为我是第二辆受害的机动车，那我是觉得如果消防能快一点扑灭，可能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损失都会降低一些。
0: 据此，黄女士认为私家车主江某有过错，与此同时物业方因管理不到位也难辞其咎。于是黄女士将小李、江某、小区物业公司三方一并诉至法院。
6: 直接的侵害人他就是这个电瓶车的车主，那么他肯定是第一责任人，但是我们认为这个停放在通道上的这个车主和物业管理公司，我们就都认为他们也存在相应的这个次要的这个责任。
0: 停车位置引争议，原告是否存在过错？
8: 所有停放在机动车规划车位上的机动车没有一辆受到了损害。
0: 占用消防通道受处罚，车主满腹委屈。
9: 他要不停那里，他都往我停，我就不有可能了。
0: 私改电池酿火灾，

0: 再播出。三方被告也各有说法，肇事车主小李认为黄女士自己也有过错，因为当时黄女士没把车停在小区规划的车位里，属于随意停放。这是火灾现场的平面图，小李的电动自行车在小区集中充电点四号接口充电后引发火灾。黄女士的车和另一辆受损的车就是因为没停在车位上，离充电点较近才会被波及的。
1: 所有停放在机动车规划车位上的机动车没有一辆受到了损害啊，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如果这辆车停放在哪怕是距离事故现场最近的机动车规划车位上，它也不会遭受到损害啊。
0: 除此之外，小李一方还主张占道车主江某和小区物业的过错更大，因为他们延误了消防救援时机，理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
1: 对于原告的机动车，它是停放在最远处的，它中间间隔了六辆电瓶车外加一辆机动车啊，如果早一秒，甚至可能就是大大的去降低原告所遭受的损失。不妨做一个假设，消防车辆能第一时间靠近现场实施救援的话，甚至有可能原告的机动车就不会遭受到损失。
0: 这是小李这边的说法，物业一方则有他们的辩解。物业提出，消防通道虽被占用，但消防车及时调整路线，并没有耽误时间。从监控看出，消防车大概在2:56经过小区西门，在2:57从北门驶入小区，救援全程高效有序。
2: 因为事后啊，拿自己的车开了一遍，就我从这里面进去和直接不一脚刹车都不踩的直接冲进小区，就从您看到的视频的正门进去，其实是差不了太多，因为当时等到消防车接警的时候，它已经爆燃。
0: 物业方还提出，事故发生在凌晨快3点，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响应处置，保安率先携带灭火器到现场尝试灭火，尽到了应急扑救的义务。
3: 消防车还没来的时候，我们保安第一时间从这个位置，我们拿好消防栓跑过去，到这个位置进行一个抢救失火，但是我们灭火器是灭不了火的，只能说做到物业应尽的责任嘛，去把这个火尽量去扑灭嘛。保安的话当时差点被炸倒。
0: 据此，物业方认为他们已经尽职尽责，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同时，物业方律师提出，涉案小区为安置房小区，物业费停车费收费标准低，黄女士并非本小区业主，只是访客，且未按规定停放车辆，自身也存在过错，理应自行承担部分损失。
2: 因为我们小区停车费非常便宜，5块钱一天，那么这就碰到一个问题，我作为一个物业单位，我是否要对我小区内发生的所有的这个行为，我要担最后的责任？
0: 物业一方有自己的说法，而被起诉的占道车主江某也道出了违规停车的缘由。江某说，他租住在这个小区，没有固定车位，平时就在楼下找地方停。江某是开网约车的，当天晚上收工回小区时已过0点，没找到车位。江某想着第二天一早又会出去接单，就心存侥幸停在了消防通道上。
4: 因为每天我们起来的很早，我们6:30-7点我们就要出车的，所以那天那个车位都满了，所以说我那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停过去了。
0: 此外，江某还提出了异议，他认为黄女士作为外来访客，占用了小区内的停车空间，才导致自己无位可停，被迫占道。如今出事之后，反倒追责，他觉得很不公平。
4: 首先，我也是长期一个这交租金的是吧？我没有停车位，原告也占用了车位，是吧？假如说他不停在别人停车，也许空一个位置出来，我也可以停过去了。
5: 你意思原告占了那个位置，导致你没办法停那个位置了，是这个意思吗？
4: 对呀、啊，他要不停那里，搞得帮我停过去都有可能的。
6: 一场火灾牵出了三方被告：肇事电动自行车车主、小区物业公司以及违规占道的私家车主，各方都有各自的说法。那么，谁应该为黄女士的损失买单呢？
5: 看一下我们当时的事故现场的一个图纸。
0: 受理案件后，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梅陇人民法庭的法官也到现场进行了仔细勘查。法官首先查明，肇事电动自行车并非原厂原装，车主小李为追求续航，将原厂48伏电池擅自更换为60伏的大功率电池。正是这次违规改

0: 改装，让小李受到了行政处罚，也面临民事赔偿。法官认为小李需要承担主要责任，这一点没有异议。
1: 询问笔录其实是能够蛮清晰的反映，他是明知道这个改装是有危害后果的，但是他还是放任啊。客观上呢，他也确实是制造了这个火灾的危险源，因为本起事故就是由于他改装的电池故障引起的一个火灾事故，所以他无疑肯定是要承担绝对的主要责任，他本身具有重大的过错。
0: 其他两方被告是否有过错，是否应该担责呢？这成了法官重点考察的问题。法官认为现有证据表明物业及时组织扑救，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与此同时物业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因为维护小区秩序，确保消防通道畅通，是物业的事前管理责任。本案里消防通道被车辆占用，物业却没有及时劝导清理和制止。此外，火情发生后物业也没有按规定取用钥匙开启消防通道，应急处置不到位。
1: 包括这个通道的大门啊，平时是常闭的，但是紧急情况下我有钥匙的。他既然有这套机制啊，那他应该在事后根据他的预案做出这些规范的动作，但是我们查下来他并没有这么做，所以我们觉得他也是有一定的过错，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针对占用消防通道的车主江某，法官认为江某堵塞消防通道，加大了救援难度，存在过错。对于江某与物业提出的占道未耽误救援的辩解，法官认为火灾具有瞬间爆发、快速蔓延的特性，消防救援车辆舍近求远绕道行驶，哪怕只是多耗时一秒，都有可能让火情失控，造成更大的损失。
1: 因为火灾它不同于其他的事件，它这个蔓延它有这个快速蔓延的一个特点，它如果在这一分钟两分钟之内都有可能发生我们难以估量的一个后果。
0: 还有一个各方都很关注很有争议的问题，原告黄女士车辆停靠在非规划车位是否有过错呢？黄女士辩解说，事发时小区车位划分模糊，她认为路两边没划线的位置也可以停放，最关键的是谁都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在她的车辆旁边另外一辆外地牌照的车受损更重，她和那个车的车主交流过，都觉得自己很无辜。
2: 那辆车主跟我说，他因为从新疆自驾来看他女儿，他的油箱是满的，他最后是整辆车全部烧毁。
0: 对此法官认为，车辆未停正规车位虽属不当，但电动车锂电池突发自燃属于普通人完全无法预见的意外事件，超出了一般人的风险认知范畴，因此原告无需自行承担损失。
1: 这个我们觉得是超过了一般人对这个后果的一个预见的范围，所以我们觉得让他承担这个过错是不合理的，所以最终认定他是无责的。
0: 最终法院明确三方被告都需要担责，至于各方具体该承担多少份额也有了清晰划分。
3: 被告李某，那他是绝对的主要责任，所以我们认为本案这个85%的责任是比较合适的。其次，这个物业的这个消防管理以及江某的这个堵塞消防车道的行为，那它是属于原因力递减，是属于较轻的这个过错，所以相应的责任也是递减的10%和5%。
0: 起诉时，原告黄女士提出各项损失50000多元，法官审核认为保险费、车辆购置税费等损失不予支持。部分车辆装潢费、延保服务费等属于合理损失，最终认定原告合理损失为5920元。2025年8月，法院作出判决，按责任比例，小李赔偿原告5032元，物业方赔偿592元，江某赔偿296元。官司接二连三，一次改装教训深刻。
4: 大概可能在30万左右吧。
0: 法院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私改电池酿火灾正在播出。电动自行车是不少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而使用不合格的电动自行车，电线、电池、充电器等都会增加火灾风险，由此引发的各类事故纠纷也不少见。为增强普法警示效果，法官特意选择在事发小区内进行宣判，以案示法。宣判后，法官助理还现场开展消防安全与法律知识宣讲。
5: 趁热打铁，组织我们的居民，包括里面的租户，一些爷叔阿姨，然后进行一个普法的宣讲，可以让大家树立起一个真正的规范指引，无论是对居民还是对物业，都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法律指引。
0: 判决后，小李和物业方提出上诉。2025年11月12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随着终审判决落下，这起民事案件画上句号。为以案为戒，防患未然，2025年12月，闵行区人民法院向涉案的物业方发去了一份司法建议书，建议其规范小区巡查管理，强化物业安全管理，加大小区消防安全宣传。收到司法建议，涉案的小区非常重视，一一对照建议落实整改。
6: 现在我们物业和安保的力量啊，也大大增加了一个巡视的频次，所有的充电设施还有消防栓灭火器都要进行定期的一个巡查排查，如果有坏的定期的维修。
3: 也复函给法院，我们也进行了具体的沟通，形成了更好的环境，让这个城市安全在法锤起落间助力。
0: 2026年5月，我们从黄女士处得知，因小李未按判决履行赔偿义务，她已经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对小李来说，她的麻烦还不止于此。事发后，保险公司已向黄女士先行赔付20余万元车辆损失。黄女士向保险公司出具了机动车辆商业保险权益转让书。之后，保险公司提起了代位求偿诉讼，向小李、物业和江某三方追责。法院审理后认为，同样应该让三方分别承担85%、10%和5%的事故责任。2026年2月，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按照比例，小李需赔偿保险公司16万余元。小李说，这还只是和黄女士之间的纠纷，因为火灾还引起了其他车辆受损，他与其他的车主也在协商相关赔偿事宜。
4: 总账的话，我这边的话也没有一个精确的一个就是去算过，大概的话，因为按照一个比例的话，大概可能在三十万左右吧，自己在想办法嘛，看找朋友亲戚帮帮忙，就是正在想办法。
0: 小李说，因为他当初是找一家车行进行的改装，他曾想过是不是可以找车行挽回部分损失，最终因为证据不足无从追责。
4: 给他转的钱有，但是说那块电池就是炸粉了，已经就是他们没有办法核对是哪家了。我跟律师讲过，我们去付的钱，他说这个你光付的钱没有用。
0: 小李说，他希望自己的经历给其他人敲响警钟，心存侥幸的违规改装看似方便了自己，实则埋下巨大安全隐患，任何突破规则的行为最终都要自己承担后果。
7: 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石家友老师。你好，石老师。这个案件中，小李非法改装了自己的电动自行车，不仅面临了行政处罚，也要面临很大的民事赔偿。您先给我们分析一下，非法改装会带来哪些法律后果？
8: 本案中我们看到，首先那这里边就是他的这个民事赔偿一块是保险公司赔付以外的损失的部分，那么他要根据他的责任份额承担相应的赔偿。那么另一块保险公司的这个代位求偿里边，保险公司也要就这个小李所应当承担的份额对他进行追偿。那么应该说，这对他个人来说，这是一个比较高额的民事赔偿。那除了民事这一块，他也受到了拘留还有罚款的这样一个行政处罚。那么这里边主要是依据的是消防法，对于非法改装引起消防事故的，那么你不构成犯罪的，那么有权对于他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罚。如果情节严重的情况下，他还可能构成刑事犯罪。那么根据我国的刑法，那么这里边过失引起火灾，那么造成了人员伤亡或者是重大的财产损失的，那么这个可能受到刑法追究。所以这个非法改装，那么根据他的情节和行为的后果，那么他可能会承担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那么这是一定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问题啊。
7: 我们再来看哈，法院其实也是判决物业要承担责任的，而且还送了司法建议，它对于整个物业来说具有哪些普遍的意义？
8: 这里边有几块物业的问题。第一块，我们讲那个就是消防门，那么消防门平时正常是不开放的、不通行的，但是一旦发生了消防事故，要进行紧急救援、应急处置的时候，那么应该保证第一时间、最短的时间内要打开大门，让这个消防车辆那么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对吧？第二块呢，就是这个有车主在消防通道上违规停车，那么物业没有及时发现清理， 这里边也是一个过失，法院认定他承担了一个10%的责任，应该说是。

0: 比较合适的。另外，这个法院除了在个案中对物业责任进行认定之外，那么他还专门发出了这个司法建议，他认为可能有一般性的问题，你比如物业在工作中有哪些疏失，可能有哪些没有注意到的问题，他对整个物业行业，那么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警示，对于行业未来的规范发展，那是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引作用的啊。
1: 石老师，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案件当中的一个细节啊，就是原告黄女士没有把车停在规划的这个车位上，被告之一的江某呢也是占道停车，法院判决呢黄女士不承担责任，而江某要承担责任。你看，同样都是停车不规范，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结果呢？
0: 这里边就是说，就原告也就是受害人黄女士来说，当她在停车的时候，正常人想不到旁边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电池会起火爆炸，
1: 对，
0: 超出了正常人的预见范围。另一个被告呢江某不是一般的违停行为，我们讲一般的如果在非机动车道或者是非市化的停车车位上占道停车，你可能主要影响的是一个通行，
1: 对
0: 吧？你可能影响的是一个交通秩序。那么他这里边他所占用的是消防通道，那我们知道消防通道它的特殊用途主要是为了这个应急救援、消防处置责任来说，那是较之于一般的违停，那确实是要重，因为它的社会危害性也是比较大的。那么在这个案件里边，这个法院是综合考虑到这个包括行为的情节啊、影响的后果这方面，最后认定这个网约车司机占用消防通道，那么承担5%的责任。应该说这个认定也还是比较这个合理的。
1: 安全无小事，责任不缺位。今天的案例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任何一次心存侥幸的违规行为都可能引发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法律清晰界定了各方责任，也为我们的日常行为划定了明确边界。说到底，遵守规则，拒绝违规，这既是守护他人，也是保护自己。
2: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名男子威胁恐吓情敌，并捏造发布情敌女儿的讣告，被法院警告。另一名男子疑心女友出轨，单位领导扬言要将领导杀害，最终被判刑。两名男子都是为了报复女友而威胁恐吓他人，为何判决结果大不相同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愤怒的前男友。
2: 这天中午，赵明磊正在家里照看两岁的女儿，突然他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朋友语气沉重地说，我刚在网上看到你女儿坠楼死亡的讣告，那么小的孩子真是太可怜了。赵明磊顿时一愣，看了一眼正在看电视的女儿，恼怒地质问朋友道，你胡说什么，我女儿好好的。啊，那网上的讣告是怎么回事？朋友很是疑惑，挂了电话马上把在网上看到的讣告转发给了赵明磊。赵明磊打开一看，气得差点吐血。讣告是假借他的名义写的，内容是他的女儿于两天前不慎从楼上的窗户坠下，当场死亡。后面还备注了他家所住小区的名称和居住楼号。更可恨的是，还附带了一张他和女儿的合照。
3: 看到这张讣告，赵明磊非常愤怒。他不明白是谁跟他有如此深仇大恨，以至于做出如此缺德的事情。为了尽快找到肇事者，赵明磊果断报了警。
2: 他请求民警务必找出发布自己女儿坠亡假消息的人，他要弄明白那人这么做究竟是何居心。很快，民警在网警的帮助下找到了那个发布者，此人名叫李虎，30岁，在某商场做后勤工作。据李虎交代，他发布赵明磊女儿坠亡的虚假消息是为了发泄怨恨，而他之所以怨恨赵明磊，是因为一个名叫苏梅的女子。苏梅现年28岁，长相甜美。5年前，李虎经人介绍和她相识，初次见面后两个人彼此感觉都不错，便谈起了恋爱，不久还同居了。一晃3年过去了，期间李虎曾经多次向女友苏梅求婚，但是呢都被女友以两个人的工作尚不稳定为由拒绝了。一次女友许诺等李虎升职为单位部门主管后两个人就结婚，李虎信以为真，开始发奋工作，争取能够早日升职，然后迎娶女友。可是让李虎没想到的是，就在他即将升职之际，两个人竟然突然分手了，而起因竟是因为一场大雨。这天晚上一场大雨突如其来，正赶上女友苏梅下晚班的时间，李虎担心女友被雨淋湿，便拿上了雨衣准备骑车去接女友，却不想刚走到楼下，就看见女友跟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共撑一把伞，正有说有笑的走过来，看着非常亲密。李虎顿时醋意大发，不顾外面正下着大雨，走上前一把将女友苏梅从男子的身边拉开，不由分说就跟男子扭打在了一起，还大骂女友水性杨花，背叛自己。女友赶忙委屈地解释说，男子只是他的同事，名叫赵明磊，是因为下起大雨才好心地送自己回家。随后李虎仔仔细细翻看女友手机，并没有找到女友与他人有暧昧的证据，只好把手机还给女友，并请求女友苏梅的原谅。女友不但不肯原谅他，还向他提出了分手，说自己不会跟一个不相信自己还动手打自己的男人过下半辈子。李虎慌了，赶紧跪地认错，可是女友坚决要分手。此后1年多，李虎仍时不时地为此事自责， 总想着能再见女友苏梅一面，请求她的原谅。这天晚上，李虎正在自己工作的商场巡查，突然他发现了苏梅的身影，内心一阵激动，刚要上前去攀谈，却紧接着看见一名身材高大的男子从后面搂住了苏梅的腰，两个人的举止非常亲密，而这个男子就是之前下雨天打过李虎的赵明磊。更让李虎惊奇的是，赵明磊的怀里还抱着一个2岁左右的小女孩。看到这幅场景，李虎顿时僵住了，一种被愚弄的感觉瞬间占据了他的内心。他怀疑苏梅早在还是自己女友时就已经偷偷的跟赵明磊好上了，而且呢还怀上了赵明磊的孩子，而这个孩子或许就是赵明磊怀里的小女孩。
3: 赵明磊竟然给自己戴了绿帽子，李虎越想越愤怒，他决定要狠狠地报复赵明磊，让他付出相应的代价。那么接下来李虎会怎么做？
2: 李虎自知打不过赵明磊，便把主意打到了赵明磊怀中的小女孩身上，以此发泄心中的怨恨。李虎知道杀人伤人都是犯法的，他不敢真的伤害小女孩，于是便想到了一个馊主意，在网上发布小女孩坠楼死亡的讣告。李虎先是悄悄给赵明磊和小女孩拍了几张合照，随后呢又尾随赵明磊一行人确定了他们的住址。当晚一回到家，李虎就着手写起了讣告，为了确保别人看到后知道是赵明磊的女儿坠楼死亡了，李虎不但假借赵明磊的名义，还备注了赵明磊的家庭住址，并且附带了先前他在商场偷拍的赵明磊和女儿的合照。随后李虎将这份讣告发到了当地的多个网站上。很快一个朋友打电话给赵明磊，说在网上看到了他女儿死亡的讣告，这就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赵明磊不相信，朋友便将讣告转发给了他。赵明磊看后气愤不已，紧接着报了警。很快民警将发布讣告的李虎抓获，李虎被抓后随即交代了发布讣告的内情。得知内情后，赵明磊觉得非常冤枉，因为他是在李虎跟苏梅分手半年后才跟苏梅开始交往的，先前呢也只是一般的同事，而他的女儿是前妻所生，前妻在生下女儿不久就病逝了。事后李虎虽然从民警的口中得知了赵明磊女儿的身世，但是他对赵明磊的怨恨并没有减少，因为他认为这并不能说明赵明磊当初没有插手他和苏梅的感情，因为赵明磊才导致两人分手，这是事实。因为李虎发布讣告的行为并未对赵明磊的女儿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但在网上造谣的行为扰乱了社会秩序，考虑是初次，为造成严重后果，民警严厉地教育了李虎一番，之后便让他回家了。
3: 然而回家后的李虎不仅没有悔改，反而对赵明磊变本加厉，他找到赵明磊的联系方式，用短信疯狂骚扰辱骂赵明磊，甚至扬言要与赵明磊父女俩同归于尽。面对如此嚣张的李虎，赵明磊会怎么办呢？
2: 赵明磊听后害怕极了，担心李虎真的会这么干，便想如何自保。考虑到上次报警后民警没有对李虎进行严厉处罚，这次他直接去法院，以自己和家人面临现实紧迫的人身危险为由，向法院申请了人格权保护禁令。那么赵明磊的诉求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吗？这也是我们本案要讲的法律点，人格权保护禁令。下面我们连线河北省承德市律师协会的管文军律师，请他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4: 关于人格保护禁令，我国法律有明确规定，民法典第997条，民事主体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害人格权的违法行为，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行为人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这也就是说，任何民事主体面临正在或将要发生的人格权侵害时，都能申请人格权保护禁令。人格权保护禁令一经作出，即具有法律效力。人格权保护禁令是民法典创设的重要制度，其本质上是申请人诉诸公权力及时制止侵害人格权的行为，防止侵害人格权的损害后果发生或扩大，具有对人格权保护的事前预防功能。与人身安全保护令不同的是，人格权禁令不要求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存在家庭成员关系，只要申请人能够提供证据证实被申请人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侵害等违法行为，若不及时制止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后果，则可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禁令。所以赵明磊向法院申请人格权保护禁令会得到法院的支持。
2: 好的，谢谢管律师的解读。我们来看一看法院的判决。法院审理后认为，李虎因情感纠葛对赵明磊心生怨恨，威胁赵明磊及其女儿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严重影响赵明磊的正常生活，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损害后果扩大或者难以弥补，李虎应立即停止骚扰恐吓威胁赵明磊及其女儿。赵明磊的申请符合民法典第997条规定，法院依法发出人格权保护禁令。最终法院依法作出人格权保护禁令裁定书，裁定禁止被申请人李虎威胁恐吓骚扰申请人赵明磊，如李虎违反禁令将视情节严重程度面临罚款、拘留甚至刑事处罚。赵明磊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可因为李虎先前的过激行为，赵明磊担心以后李虎再找自己麻烦，不敢再跟苏梅继续交往，果断地跟他分了手。苏梅因此事找到了李虎，大骂了他一通后发誓此生都不会原谅他。而接下来的这个案例，前男友威胁恐吓前女友的绯闻男友竟然被判了刑，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3: 男子向女友求婚却被女友拒绝，男子恼羞成怒向女友的绯闻男友发送死亡威胁信息，男子只是威胁恐吓他人，为何会涉嫌故意杀人罪？愤怒的前男友正在播出。
2: 一天清晨，一名面相凶恶的中年男子走进了某市的一个派出所，进门就冲着民警高喊：警察同志，我老婆被混蛋给拐跑了，你们

0: 赶紧帮我找到那个混蛋。民警听后随即按程序询问男子的姓名，打算给男子做信息登记。男子自报姓名叫王浩，民警听到这个名字顿时愣住了，盯着男子看了一会儿后，就联合其他民警一起将男子给制服了，还给他戴上了手铐，说他涉嫌故意杀人。男子惊恐地大叫，你们搞错了吧，我没有杀人。那么民警有没有抓错人？这个名叫王浩的男子到底有没有杀人？若是真杀了人，又怎么敢去派出所报案？而他口中拐走他老婆的那个混蛋又是谁呢？要了解其中内情，还要从王浩的一段恋情说起。王浩现年43岁，自年少时就游手好闲，主要靠帮别人讨债过日子，还曾因为打架斗殴坐过2次牢。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一直没有姑娘看上王浩，以致王浩人到中年仍未娶妻。3年前王浩第二次刑满出狱后，打算痛改前非，找份稳当职业，好好过日子。于是他到了一家货运站做起了装卸工。工作期间，他跟一个名叫张爱莲的仓管员日久生情，后来还同居了。张爱莲跟王浩同岁，离异，没有孩子。起初王浩和张爱莲的同居生活过得还挺幸福，王浩因为一直未婚，很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缘分，平时呢都极力克制自己的暴脾气，对张爱莲尽心呵护，尽量迁就。他还曾经多次向张爱莲求婚，可是张爱莲却总以不想再婚为由拒绝了他。
1: 被女友多次拒绝之后，王浩开始怀疑张爱莲与一个叫沈嘉恒的男人有不正当关系。那么沈嘉恒究竟是谁？王浩为何会怀疑他们关系不正常呢？
0: 沈嘉恒年近50，丧偶，是张爱莲的主管，两个人共事多年，关系非常好。张爱莲呢，总夸沈嘉恒就像是老大哥一样，对他非常照顾。起初王浩因为张爱莲的关系，对沈嘉恒也是恭敬有加，可近来他总感觉张爱莲和沈嘉恒的关系似乎开始变得非比寻常起来。比如先前每天吃午饭时，张爱莲总是会跟王浩一起吃，可是现在张爱莲总是打完饭后回到办公室跟沈嘉恒一起吃。晚上张爱莲还经常将沈嘉恒的工作服拿回家帮着清洗。更离谱的是，一次沈嘉恒发高烧，张爱莲竟然跑到了沈嘉恒的家里悉心的照顾，直至病情好转。王浩对张爱莲的行为非常恼火，认为他已经偷偷跟沈嘉恒好上了，可是张爱莲却辩解称自己是因为沈嘉恒一直拿他当妹妹，最近他妻子去世了，内心悲痛，身边无人照顾，自己为了报恩才特意对沈嘉恒好点的。王浩不相信张爱莲的说辞，他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暴脾气，动手就打了张爱莲，打到张爱莲鼻青脸肿后才罢手。被打的张爱莲对王浩失望至极，一气之下提出分手。第二天一早，他就趁着王浩不在家时搬出了王浩的家。不仅如此，为了不再跟王浩见面，他还换了手机号，连工作也辞掉了。就这样，张爱莲从王浩的生活中突然消失了，这让一直深爱着张爱莲的王浩痛不欲生，甚至想自杀。可是突然他想到，我若这么死了，岂不是便宜了沈嘉恒那个混蛋？要死我也要先杀了他，以报夺妻之恨。于是王浩在发现张爱莲从自己家搬走的当晚，就找到了沈嘉恒的住处，打算伺机杀死沈嘉恒然后自杀。王浩在沈嘉恒的家门外敲门，无人回应，他便用脚使劲踹门，几下就踹开了。 王浩从厨房里拿了把刀，准备呢见到沈嘉恒后就砍，可是他失望的是沈嘉恒并不在家，家里面也没有其他人。王浩随即下楼寻找，却不想刚走下楼就被一只小狗咬了一口。王浩气急，凶狠地用双手掐死了这只小狗。看着狗的尸体，王浩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我何不用这只狗吓唬一下沈嘉恒，最好能吓死他。想到这，王浩又重新回到沈嘉恒家中，用刀将狗大卸八块后扔到了沈嘉恒的床上。接着他又用狗血在墙上写下了两句话，敢勾引我老婆，你的下场就会和狗一样，今天杀不了你不代表永远杀不了你。
1: 做完这些，王浩又给现场拍了照片发给沈嘉恒，之后王浩便一直蹲守在沈嘉恒家门口等他回来。可是等了很久，沈嘉恒都没有出现，于是王浩想了一个馊主意。
0: 之后王浩呢就一直守在沈嘉恒家，等着沈嘉恒回家送死，可惜等到天亮也没有等到人。王浩觉得一直这样等下去不行，于是呢又想出了一个主意，私事公办，让民警帮助自己将沈嘉恒找出来。于是王浩跑到了派出所报警，大声地嚷说自己的老婆被一个混蛋拐走了，让民警帮他找人，却不想民警一听到他的名字就把他给抓了，还说他涉嫌故意杀人。那么民警听到王浩的名字为何会是这般反应呢？原来呀，当晚沈嘉恒外出跟朋友吃饭去了，一直吃到很晚，正准备回家时却突然收到了王浩给他发的死亡威胁图片和信息，当即吓得不敢回家了。可总是躲着也不是办法，难道自己还能一辈子不回家？想到这，沈嘉恒随即去派出所报了警。民警本打算第二天就去捉拿王浩，却没想到王浩一大早就自己送上门来了，还想让民警帮他找沈嘉恒，真是自投罗网。随后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王浩提起公诉，庭审中王浩这样辩称，我并没有真的杀死沈嘉恒，而且我主观上也没有杀人故意，杀狗分尸、墙上留言、发威胁信息都是为了吓唬沈嘉恒。那么王浩的行为是否属于故意杀人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犯罪预备。下面呢我们继续连线河北省承德市律师协会的管文军律师，请他对于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您好，管律师。
2: 关于犯罪预备，我国法律有明确规定，刑法第22条，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是犯罪预备。犯罪预备行为最常见的形式是准备犯罪工具和为实施犯罪制造条件，比如为实施犯罪事先购买刀具或调查犯罪场所、时机和被害人行踪等。故意杀人罪犯罪预备构成要件，第一，行为人必须已经实施犯罪的预备行为，第二，预备行为必须在犯罪预备阶段停顿下来，第三，行为人必须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着手实施犯罪。本案中，王浩在侦查阶段多次稳定供述，他欲杀害沈嘉恒，其墙上的留言和发送的信息也能证实他具有剥夺他人生命的主观故意，而且多项证人证言和证据之间能相互印证，足以认定王浩剥夺他人生命的主观故意，因此王浩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属于犯罪预备。
0: 好的，谢谢，谢谢管律师的解读。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法院认定王浩为剥夺他人生命准备工具、制造条件，其行为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属犯罪预备。 王浩有前科，仍不思悔改，再次犯罪，酌情予以从重处罚。但此次属犯罪预备，依法呢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最终，法院作出判决，王浩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拘役5个月。再次入狱后，王浩后悔不已，本想着上次出狱之后呢就痛改前非，没想到还是没改掉暴脾气。遇事呢总是想着武力解决问题。事后沈嘉恒仍心有余悸，因担心王浩出狱后再找自己的麻烦，索性呢卖了房子，换了工作和手机号，还主动跟张爱莲断了联系。而张爱莲在得知了王浩欲杀害沈嘉恒一事后，内心一阵后怕，庆幸自己跟王浩分手了，同时他也自责不该因为急于报恩就对沈嘉恒太好，以致让王浩误会两人有暧昧关系，这才一时冲动想杀害沈嘉恒，好在他未能得手。爱情并不是生活的全部，拿得起更要放得下，面对分手切忌冲动，一旦行为过激突破了法律的底线，就要承担法律后果。比如案例一中，李虎就因为怀疑前女友在跟其恋爱期间出轨现男友，就用死亡威胁现男友及其女儿，逼得现男友不得不申请了人格权保护禁令。李虎得知若继续威胁将承担法律后果，才被迫停止，也算是悬崖勒马。案例二中的王浩只因怀疑女友有可能和他人有染，就闯入他人家中杀狗威胁要取他人性命。虽然王浩最后未得逞，但是被以故意杀人罪未遂判刑，一点儿也不冤枉。
3: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一座味道比名气更大的城市，广西柳州。提到柳州，您是不是第一时间想到了螺蛳粉呢？那碗酸辣鲜爽的粉早就成了柳州的一张名片了。但柳州拥有的可不只是螺蛳粉酸笋的香气，这座被柳江环抱的山水之城，硬核与柔情并存。它是工业重镇，地表水质却连续多年全国第一。它有喀斯特地貌的风雨桥，也有钢铁铸就的跨江铁桥。它有柳宗元留下的千年门脉，也有300,000株紫荆花绽放的满城春色。从柳州古城的湖城格局，到东门城楼600年的坚守，从侗寨里不用一颗铁钉的鼓楼和风雨桥，到20多座跨江大桥的桥梁博物馆，柳州的故事比螺蛳粉更绵长。接下来我们一起顺着柳江的脉络，去听一听这座山水工业城的传奇。

0: 生活在柳州的李继才是一名潜水爱好者，他无需长途跋涉，就能在家门口潜入水中，观察一种少见的淡水生物。桃花水母对水质和水生态环境要求极度严苛，被称作水质的检测员。很难想象，这些珍稀桃花水母的栖息地，居然是位于柳州城区内的柳江。这座以重工业为支柱的城市，在地级及以上城市中，地表水质已经连续多年排名全国第一。对柳州人来说，柳江是运动场，也是休闲地，更是孕育出城市文明的母亲河。中国西南部的广西盆地，地处云贵高原向东南沿海丘陵的过渡地带，四周群山环绕，喀斯特地貌广布。在壮美的喀斯特群峰之中，柳州坐落在相对平坦的桂中盆地。柳州北部的龙江、榕江和洛青江三条河流由北向南奔腾而下，在柳州境内交汇成柳江，使得柳州成为了拥有三江水运便利的重要城市。在柳州，柳江水系天然落差超过1000米，因此早在汉代，柳江就被称为六水。六是水流湍急的意思，后来六水逐渐演化为柳水，这正是柳江名字的由来，柳州也因柳江而得名。柳州渔丰公园每天都在上演高手的对决，犀利、生动、琐碎都在口舌之间。自古以来，柳州有定期聚会对歌的传统，胜者被称为歌王。民间歌王经常换，只有一个人的江湖地位难以撼动，刘三姐。相传这里是刘三姐传歌的地方，柳宗元形容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鱼，故名立鱼峰，也叫鱼峰山。登高揽胜，纵目柳州，鱼峰山不过是城中大大小小石山中的一座。
1: 古城周边分散着这样大大小小的喀斯特地貌的山丘，那么柳江将这些山丘和古城进行串联，城和山之间柳江抱城而过，那么也就形成了我们山水城相互交融的类似于盆景的一个景观，在中国古代城市当中其实都是不多见的。
0: 2000多年前，汉武帝在柳江南岸建起了柳州最早的城池。到了隋代，山水阻隔出的狭小区域无法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柳州城址迁至了北岸双山之间。

0: 柳州古城呢，它位于柳江北侧，也就是整个柳江的沉积面，它受水的冲击比较小，水势也较缓，比较适合我们城市的营建。其次呢，临近柳江的它这样的城市的接近面更广，更好的可以拥抱柳江，那么它的商贸功能也得以更加繁荣的发展。
1: 从古至今，每逢中元节，柳州人都有吃鸭子的传统，无鸭不成宴，甚至是鸭子的边角料都能被赋予独特而迷人的口味。于是民间流传着中元节没有鸭子能飞出柳州这样的说法。公元1637年，徐霞客在柳州度过了让他难忘的中元节，这段经历被记录在了徐霞客游记里。当徐霞客来到柳州，这里的山山水水让他沉醉，于是便在此流连月余。遍览神州的徐霞客再见到柳州这处城楼时，也不禁感慨其高大雄壮。东门城楼雄踞于柳江的拐弯处，扼守着重要的水路要道。这座城楼历经600余年的风雨，至今仍巍然屹立。它是柳州五座古城门中唯一幸存的一座。
2: 1637年，徐霞客从桂林乘船来到了柳州。他登上东门码头，看到了城楼的景象。在他的描述中，城楼非常的高大，城外的商铺林立比城内还要热闹。在当时啊，东门码头是柳江流域非常重要的贸易集散地，所以商铺非常多，人流非常密集，就形成了城外反而比城内更热闹的景象。
1: 徐霞客看到的柳州城，得益于柳江，已经发展成一座繁荣的商业城市。柳江不仅哺育了柳州，还深刻地塑造了柳州城市的格局。从清代柳州城址图可以看到，柳州古城三面环江，城墙巧妙地利用了柳江的自然地形，随着江岸曲折蜿蜒。城内的街道布局未遵循传统的方正模式，没有明显的中轴线和笔直的大街。行政中心、衙署以及文庙等重要建筑也并非位于城池的中心地带，而是选择建在城内的高地，以便于防范洪水的侵袭。城墙外沿江区域有自发形成的商贸区，甚至出现了柳州城外繁华程度超过城内的景象。历史上，这里是主管教育的官员办公地点，每到科考之时，柳州府境内的各方考生云集在这里。后来这条街道改名叫做青云街，取科举中的平步青云之意。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拥有上百年历史的菜市场。明清时期，参加科考的学子定期在这里聚集，由此带动了附近餐饮、旅社等商业的兴盛。加之这里靠近江岸码头，到了清末，已是商旅云集、会馆集聚的繁华商街。独特而浓厚的置景文化就此形成，并延续至今。柳州的闹市区里，一栋金色的建筑造型独特，现代化的玻璃幕墙背后，却是一件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藏品——古城墙。
2: 这段城墙是1999年时发现的，当时它包裹在29间居民房里，考证之后。

0: 东门城墙的墙体和墙砖都非常的一致，可以认定它为明清时期柳州古城的一段城墙。所以就在这一段城墙的上方丢住了这个金色的建筑罩子，将城墙保护在里面。
1: 这些充满历史感的城砖不仅守卫了柳州城，也镌刻下柳州千百年的历史脉络。
0: 在之后的保护性考古发掘中，我们一共出土了16000余件陶瓷器残片，修复了陶瓷器标本115件。
1: 这些陶瓷器的生产时间跨越了多个朝代，产地更是涵盖了包括景德镇在内的国内多个地方。众多出土文物中，一件陶器残片尤为特殊。
0: 孔雀蓝釉陶也叫波斯陶，主要来自西亚伊斯兰地区的外来陶器，它所属的年代呢为唐代中晚期至五代。这样的壶器呢，在当时主要用来盛装油、葡萄酒、香水等溶液，证明了柳州在唐代的时候就与东亚、西亚等地区有了贸易的往来。同时呢，它也证明了柳州是南方海上丝绸之路货物流散至内陆各地的一个重要节点。
1: 在岭南地区与云贵、湘桂的交界处，群山环绕的柳州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但是这种封闭却被河流带来的沟通打破。2000多年前，秦始皇派人修筑陵渠，借助便捷的水路将中原与岭南直接连通起来，中原文化第一次大规模进入岭南。唐朝武则天时期，桂柳运河开凿后，经由柳江、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联系更加紧密。拥有三江水运便利的柳州，借助四通八达的水路网，成为西通云贵、北接中原、南达岭南的重要节点。走在柳州街头，就像走进了一片多巴胺色系的水果海洋。水果切块，撒上辣椒面，拌上泡椒、香醋，奇妙的口味搭配是最具广西特色的吃法。在这里，水果可以是甜的、姜的，也可以是酸的、辣的。
2: 柳州水果好便宜的，10块钱吃到撑，
3: 好便宜，全面尝
1: 啊。柳州人能够拥有令人羡慕的水果自由，还要追溯到千年之前，一位唐代的文人开创了柳州饮种优质水果的先河。今天，唐时的柳州城早已被高楼林立的都市掩盖，唯有市中心的这座柳侯祠被后人瞻仰拜谒1000多年。公元815年，柳宗元被贬柳州任刺史，政治上的失意并未将他打败，他将满腔的热忱和智慧倾注在这片尚属蛮荒的土地。
4: 甘香亭是为了纪念柳宗元种甘植柳的一个亭子。柳宗元在到柳州之后，推进了生产的发展，把优良的甘树的品种引到了柳州。
1: 在柳州期间，柳宗元重修文庙，创办官学，开凿水井，破除迷信，让这处岭南边地走出了蒙昧。柳宗元去世3年后，柳州的官府和百姓为了缅怀他，筑起了罗池庙，后更名为柳侯祠。这座祠堂历经千年战火，虽屡遭焚毁，却也屡获重建。如今我们所见的柳侯祠，是清朝时期在唐代原址上扩建的。今天柳侯祠里立着一块刻于南宋流传至今的石碑。
4: 公元819年，柳宗元辞世，韩愈 在长安含泪地写下

0: 苏东坡的书法，三位唐宋八大家汇聚碑的一体。这块碑刻我们把它称其为唐宋文化之光在柳州的见证。
1: 柳州人对柳宗元的敬仰延续了千年，柳宗元已影响了柳州千百年。柳宗元推崇山水美学，他所著的《柳州山水近志可游者记》按照州志为中心的各方位，详细描绘了柳州周边的山水风光，奠定了柳州的山水形成观。任柳州刺史期间，柳宗元还在唐固城城墙之外种植柳树，留下了柳刺史种柳柳江边的千年佳话。千年后的柳州碧水蓝天，近30万株杨紫荆竞相开放，春色满城，唯美梦幻，成为国内杨紫荆种植最多的城市。说到宠粉，柳州绝对是认真的。二路和92路两条螺蛳粉特色公交专线，为慕名而来柳州嗦粉的游客精心打造。这些嗦粉公交每天从清晨6点到晚上10点半，穿梭于柳州众多热门螺蛳粉店之间。本地食客省了脚力，外来游客也不再担心踩坑，行得方便，臭得地道。对爱嗦螺蛳粉的人来说，除了令人上头的灵魂酸笋，汤底同样是美味的关键。用猪骨、螺蛳炖出浓郁的汤头，加上八角、肉桂、辣椒等复合香辛料调味，这是螺蛳粉靓汤的底料。上桌前加入酸笋、腐竹、花生，再浇上一大勺辣椒红油。粤广菜系的老火靓汤和湘赣菜系的热烈奔放，在一碗粉里相得益彰。南北饮食习惯的碰撞融合发生在柳州并非巧合，这主要与柳州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沿着柳江河，本地的木材、桐油往外运输，也将广东等地的棉纱、食盐等货物通过柳州集散。明清时期，柳州城中已汇集各地客商，建立了粤东、湖南、江西、福建等商业会馆，工商业发展迅猛，成为广西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之一。柳州逐渐有了贵中商埠的美誉。在柳州融水，每逢重大节庆都会举办斗马活动。这项广受欢迎的民间娱乐活动相传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各村寨的马匹从4面8方云集斗马场。在过去，马匹的数量与质量往往是一个家庭的财力象征。
2: 柳州北部这边是山区，都以木材跟男子为主，所以我们都需要用马来拖货拖东西，家家户户都养有马来帮我们走工的。
1: 柳州北部海拔骤然升高，群山林立，夏季风从广西南部吹来，在此遇到延绵群山，形成了丰沛的降水。雨水的浸润让这里山林密布，成为了柳州重要的木材产区。过去人们借助马匹将木材从山中运到河边，随后让木材沿河漂流，

0: 这种叫做放牌的运输方式得益于密集的河网。在柳州境内，河流河段有3000多条，大部分河流最终汇向柳江。在柳江北部，柳江又叫做榕江，它是柳州北部山区流域面积最大的河道，两岸盛产原木。借助于兴盛的木材商贸，榕江沿途出现众多集镇，物产经由这些商埠转运到各地。沿着榕江往上游走，就来到三江的侗族村寨中，这里居住着最会玩木头的侗族人。每逢重大节日，三江侗族的人们都会在寨子里的鼓楼前举办百家宴。鼓楼是侗寨的标志性建筑，很多侗寨都是以鼓楼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侗族鼓楼的建造几乎囊括了木构建筑的全部手法，据说它的建造灵感可能来自挺拔高耸的杉树。除了鼓楼，侗寨中最为醒目的还有风雨桥。城阳永济桥全长约77米，有2个桥台、3个桥墩和4个桥孔，桥面之上5座塔格式桥亭与19间桥廊相连互通，高低错落，行人走近能休息避雨，远观则可尽览桥廊亭一体的建筑之美。更令人惊奇的是，另一座风雨桥还实现了立体交通的设计理念。
1: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八团桥呢，应该说是最有特色、最有代表性的一个风雨桥。那么在我们中国传统廊桥当中呢，出现有这样的一种人畜分道的设计。一个呢就是从桥的上面部分经过，还有一个通道，老百姓呢他牵着牛羊马呢会从下面的这个部分走。
0: 这种人畜分道的设计类似于现代双层立交桥的人车分流，下层通道的宽度刚好容纳一匹马通过，上层人行通道桥廊宽度增加，两侧桥栏有木凳，方便行人休息。两层之间存在1.5米的高度差，这种错位布局有效减少了牲畜行走时对桥梁造成的震动，从而增强了桥梁结构的稳固性。在国内主要的侗族聚居区，仍保存着数百座风雨桥，仅在柳州三江地区就有200多座。历史上，中原移民多次大规模迁入贵中平原，随之而来的先进文化和技术与这里的民族文化碰撞交融。
1: 我们中国的廊桥文化有1000年的历史，在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很多地方如今呢都保存了许多古代的廊桥，而这个文化它是一脉相承的。那么在清代以后，我们侗族地区开始大量的建造这样的廊桥，也体现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廊桥文化从东向西、从北向南的一个传播的一个过程。
0: 如果说柳州山水间的风雨木桥连缀的是诗意的世外桃源，那么横跨柳州市区河道上的铁桥则是见证了这座城市的沧桑巨变。
2: 柳州铁桥也是我们柳州市柳江的第一座跨江大桥，当时的工程师和建造者们利用废旧的钢铁通过了拼接 还有卯汉的形式组装成了我们整个的柳州铁桥。
0: 抗战时期，柳州铁桥建成，柳州一跃成为西南地区的交通大枢纽。新中国成立后，北起焦作，南至柳州的交流铁路纵跨中国。至此，通达的水路交通网络成为了柳州工业腾飞的新引擎。如今，柳州建成及在建的跨江大桥多达20多座，柳州拥有了桥梁博物馆的美誉。这些领先行业的桥梁都是由柳钢、柳工等本土企业参与建设，是地地道道的柳州造。奔腾的柳江冲开万山阻隔，带来通达的商贸，时代的机遇在此落地生根，成为发展的底气。从此，山水之城有了钢铁脊梁，一路高歌，一路繁盛，如此千百年已过。这是属于硬核柳州的故事。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刚刚我们一起云游了柳州，读懂了一座城的硬与柔，古与今，精神大餐享用的特别满足。如今暑气正盛，您是不是也觉得胃口有点打蔫呢？接下来我们带您去三个地方，找找那些藏在烟火里的限定美味，保证让您听着就能精神一振。第一站，去内蒙古赤峰。您吃过烤牛皮吗？对，就是牛皮。当地人把原本又干又柴的牛皮经过特殊手法烤制，咬一口，外脆里糯，汁水丰盈，光听我就馋了。第二站，去福建泰宁。大金湖的花鲢鱼个头大，力气足，用它做成的一道叫鱼跃金湖的菜，酸酸辣辣，特别开胃。第三站，去浙江宁海，长街镇的蛏子一烤，鲜味蹭一下就上来了。跟着我们一起去尝一尝。
0: 火热的烧烤永远是夏日里的慰藉之一，而在烧烤的江湖中，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绝对占有天然环境优势，遍地的牛羊为这里的烧烤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鲜材料，也让这里的烧烤有了不一样的味道。 在赤峰宵夜的烧烤摊，就有一种别样的烧烤食材——烤牛皮。而想要做的好吃不上火，更是有特殊的秘料来助力。
8: 这个特别好吃，
9: 特别嫩，
10: 都坐满了耶！你好，
11: 哎，你好，美女。
10: 烧烤吃，
11: 这边来坐吧。
10: 直接在烧烤摊旁边给我安排了一室小座位，是吧？
0: 生意火爆到需要临时搭桌，着实让调查员始料未及。
12: 喂，串儿来了。
10: 好嘞，谢谢。
12: 尝尝这个，
10: 这一块是吧？
12: 这是烤牛皮。
10: 哦，这么绵软啊，吃起来。哦，这个吃起来是那种脆脆的，汁儿还很多哈。
12: 这个赤松茸也是咱们赤峰的特产。
0: 王林志作为赤峰烧烤界的风云人物，最大爱好便是踏遍山林和草原，寻找独特食材的结合，将牛皮变废为宝，便是他的得意之作。想要做好牛皮，有一样食材必不可少，而它总是生长在最不起眼的地方。
12: 我带你来采一种咱们赤峰特有的东西，叫臭蒿。这个就是臭蒿，
10: 是吧？有点类似于薄荷，
12: 味道非常特殊，
10: 香臭香臭的。
0: 臭蒿植株有浓烈的气味，常生长在田边、路旁，多与杂草伴生，时常被人们忽略。但是在王大哥看来，这却是宝贝。
12: 来，鲜花送给您。
10: 鲜花也送给你。
0: 采摘完臭蒿，王大哥准备带调查员前去林间，寻找一种当地特有的鲜美滋味。
12: 大家伙在采我们赤峰的一种特产，叫赤松茸。
10: 你看这个多敦实，这个感觉真的比我手腕还得粗。
13: 给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啊，特别的脆。
0: 赤松茸，学名大球盖菇，因其伞盖呈现赤红色，肉质鲜美程度媲美野生松茸而得名。赤松茸以肥为美，高度为4到5厘米之间，越肥大品级越高，肉质细嫩，盖滑饼脆，深得人们的喜爱。原本价格高昂的赤松茸，在经过人工仿生的林下培育后，不仅保持原有的鲜美，更大幅度提高产量，降低价格，成了人人都能享受的美味。当地人常以黄油将其简单煎制，品尝最原汁原味的鲜美。食材就绪，王大哥也准备开始烤制前的处理，可是桌上却摆满了眼花缭乱的食材，甚至还不乏许多水果，这令味道调查员摸不着头脑。
12: 我给你做一个草原特色烧烤，保证你没吃过。先看看原材料，您认识吗？
10: 触感又有点像肝肺，这是哪个部位啊？
12: 这是牛皮，牛的脾脏。
0: 牛皮也称为牛沙干，煮熟后口感干柴，不常被人们食用。但是这却是王大哥家的招牌菜，王大哥将牛皮创新出独特做法，得到食客们的认可。接下来，王大哥说要给牛皮脱衣服，
12: 第一步要把它皮给它扒掉
10: 啊，就是这一层膜要去掉，
12: 对，这层膜要去掉，对。
10: 啊，你看粘得多紧啊！
12: 是，
10: 这层表面的为什么要去掉呀？
12: 它烤制之后它会非常的韧。
0: 去膜后的牛皮切成巴掌大小的方块，用洋葱、高度白酒揉搓去腥。接下来，王大哥准备揭晓关于腌料的秘密。
12: 咱们现在把需要腌制它的水果给它切出来，这几种水果是起到非常好的去腥增香的作用
10: 啊。哦，又有果香，其实它们都会带一点点酸度哈。猕猴桃选择的还是有点发硬的这种。
0: 而就在此时，王大哥说还需要一种赤峰人最爱的佐料。
12: 我们还要加入一种非常重要的原料，马奶酒。
0: 马奶酒作为草原特色之一。它能去除牛皮的腥膻味，与水果一起制成腌料，腌制牛皮不仅能够让食材有馥郁的果香，同时水果中的果酸还能起到令牛皮更加软嫩的效果。最后，用果汁腌制牛皮30分钟，但是想要牛皮有复合的口感，还得有一个关键步骤，
12: 做一个馅料给它酿进去。
10: 酿牛皮啊，
12: 咱们把这个烤牛皮做两种口味
10: 啊。
12: 第一种口味是用赤松茸跟咱们黄牛肉做搭配，第二种口味是用我们榴莲搭配咱们赤峰特有的
10: 臭蒿呀，那不是臭上加臭，
12: 味道很神奇哦。
0: 牛肉切成小块剁碎，赤松茸切丁，混合适量洋葱，加入辣椒面、孜然粉与少许盐调味，赤松茸天然的鲜味与牛肉的香味相辅相成，堪称绝配。王大哥不仅要做出肉包肉的组合，还准备做出前所未闻的肉包臭。
12: 这两种食材搭配啊，年轻人特别喜欢这个口味。咱们的牛皮口感本来就非常柴，口感给它中和一下，变得丝滑了吗？
10: 而且它吃起来会像那种奶油慕斯的感觉。有榴莲口味的吗？给我来5个。
9: 榴莲口味的要五个呀。嗯，
14: 就想吃榴莲口味才来的。
9: 没问题，没问题。你看，一看就吸引小姐姐。
14: 好，谢谢
9: 没问题，没问题。

0: 你等着我们哈。
1: 看来臭蒿榴莲馅真是深得青年人喜爱。接下来将腌制好的牛皮侧边划开，再将臭蒿榴莲馅与赤松茸牛肉馅分别填入其中，穿上串封口。本以为终于能够上架烤制时，王大哥却说还有一个关键环节必不可少。
2: 小胡先别着急，我们还差最后一步、
0: 还有一步
2: 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给他穿上一件衣服。
0: 哦，这件外衣有点特别哈。
2: 对，这叫羊网油，
0: 来点这个油给他润一润。
1: 在赤峰的烧烤中少不了的就是羊网油，这是羊腹腔上的一层油脂膜，网油富含脂肪，能够在烤制的过程中浸润牛皮，同时赋予浓郁香气。
0: 来，准备上烤架喽！
2: 开始的时候火力要稍微小一点，
1: 小火慢烤，羊网油在炭火的舔舐下迅速收缩，紧紧裹住牛皮，热量持续上升，羊网油中的油脂逐渐渗出，滋润着牛皮，而内里的羊油与牛肉的香气在炙烤中互相融合，原本干柴的牛皮变得油润丰盈，焦香四溢。当牛皮中的内馅熟透时，转为大火炙烤，羊网油变得焦香酥脆，与软嫩的牛皮相得益彰，包裹在其中的赤松茸激发出的鲜香浸满整个牛皮，榴莲与臭蒿则完全与牛皮融为一体，香甜软糯的同时又带着一丝薄荷般的清爽。
0: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嫩，哎，焦焦的，有点脆脆的口感。
3: 对，
0: 然后里边就是那种糯糯的。
1: 王大哥用巧思制作的秘料，不仅满足了食客的口腹之欲，更丰富了赤峰的夏日特色烧烤。每每到了暑期，大批游客总会前往福建省泰宁县大金湖，欣赏独特的丹霞地貌和峡谷状水域，更会品尝大金湖的鱼鲜。依湖而居的泰宁人用煎炒烹炸、清蒸白灼的各式做法，将鱼的鲜味发挥到极致。而这里还有一种独特的烹鱼方法，能让4000克重的大鱼昂首翘尾、挺立盘中。制作时还要用当地特有的秘料，让大花鲢又辣又鲜，成为炎炎夏日里增加食欲的必点大餐。想了解这道被称作鱼跃金湖菜肴的制作诀窍，先要找到当地的烹鱼高手杨希鹏。
4: 不停探索与尝试，而成功后的快乐就是我无穷动力的源泉。
1: 杨大哥在展示烹鱼绝活前，先带着调查员去了老街，这又是卖的什么关子呢？
5: 哇，这个地方好漂亮、
4: 这是我们泰宁的那个茶灯宫的遗址灯的传统文化，这个就是老师傅自己捡出来的。
1: 鱼子灯是三明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每逢重要的开鱼时节，大家都会舞起活灵活现的鱼子灯，期盼鱼货满仓。
5: 杨大哥，咱今天是要去湖里捕鱼是不是？
4: 是是。
1: 杨大哥口中的雄鱼到底是什么？想要探寻其中的秘密，还得等起网后才能见真章。
5: 这是花莲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5: 哦，哎呦，这个头还挺大的。
4: 是是是。哇、
5: 哇，这一条挨着一条啊。哇，但是哎，我发现咱们这边的这个花莲啊，长得还不是太一样，它比较修长，它那个头不是我们平时市场买的那么大的，是吧？
4: 它的这个在水边游啊，游的比较那个
5: 多一点，
4: 多一点，对
5: 它，所以它身材好。
4: 是是。
5: 你看这个鱼还挺活泛的，这一摸这是很有劲儿。
1: 刚出水的花莲个头大，力气足，看起来颇有些雄伟的感觉，因而在泰宁收获雄鱼这个俗称。从厨20多年的杨希鹏，一有空闲就和同事们琢磨创意菜，各抒己见，切磋厨艺。他表示，制作鱼跃金湖之前还有一个环节必不可少，
4: 这个黑膜要把它处理干净。
5: 所以你看，就特别明显这里头。

0: 这个黑魔，这也是它腥味的一个主要来源。
1: 刮掉花莲内壁的黑魔还不算完，杨大哥说，他做的鱼跃金壶造型别致，滋味更是热辣刺激。首先就要让鱼立起来，可究竟如何将4000克的大花莲做成立起来的造型呢？
0: 我们正面就是改这个直刀进去，它反面我们得改用这个牡丹刀。这么大的鱼想要制作出在盘中立起来的造型，杨大哥可是没少花心思。在花莲的内侧切一字斜刀，每隔3厘米左右的位置下刀，每一刀的切口要尽量切深，不但便于向内弯曲，还能更好腌制入味。至于另一面的鱼身。
1: 杨大哥就要秀一秀他的牡丹刀法了。
0: 那这个刀要开到多深呢？
2: 差不多在3厘米厚吧。
0: 然后您这个角度基本上是在45度左右。
2: 对对对。
0: 好，下去大概1厘米左右，往里面横着再来一刀，大概是2厘米左右。
2: 差不多。
0: 牡丹花刀是一种中国传统的刀工技法，分为竖切、转刀、横切、起肉4个步骤。
2: 一条鱼用2种技法切花刀，是杨大哥给4000克的花莲立在盘中做造型的关键。不过鱼想做得好，去腥妙招不能少。而杨大哥的去腥秘料可不多见。
0: 这个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步骤，我用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茶叶起到这个去腥的一个关键作用。
2: 用茶来去腥，对对对对。
0: 哦，这个还真挺少见的。但是当地人爱喝茶，就可以把它融入进去，是吧？
2: 用茶叶给鱼去腥，是杨大哥自己琢磨出的妙招。
3: 挑水的重点呢，要先把这个茶叶给它炒一下，把那个苦味给它炒掉。炒茶的话，它这个是要手揉，感受它这个茶的这个温度。
0: 小火慢炒，让茶叶断生。
2: 去除苦涩的味道，
0: 是茶叶去腥法的关键。用指尖轻触，不断拨动茶叶，感知锅内的温度，同时防止茶叶炒焦炒糊。这是杨大哥从厨20多年练就的绝技。
2: 下一步，我们再来调一下我们这个特色的去腥水。
0: 去腥水的调制是杨大哥秘不外宣的绝技，而用到的食材，绝对能让人在夏季。
2: 食欲大开，
0: 辣！好了，每次我都不太相信，然后每次我尝试。哦，
2: 是因为我们泰宁这个地方靠近江西，所以温度也气温很低，所以这里的人也很会吃辣。
0: 哦，发现了哈！<笑>
2: 是是是，
0: 我感觉上头了，这个辣椒有点。泰宁本地的黄辣椒，热辣刺激，让味蕾最快感受到火辣的滋味。
2: 将整条鱼腌制20分钟后，
0: 抹上全蛋糊，就要入锅油炸定型。而杨大哥又亮绝活了。
2: 其实现在就是定型的关键了，是吧？
3: 对对对。
0: 就是让它弯着，先把那个糊给它定住，是吧？
2: 是是是。
0: 手持鱼尾，用铁钩勾住鱼唇炸制，是让4000克大鱼呈现鱼跃姿态的关键。 这也是杨大哥经过几十次的试验摸索出来的。油温必须保持150摄氏度左右，防止热油飞溅。只需3分钟，等鱼身定型后，再进入油中继续炸15分钟，把大花莲彻底炸酥炸透。
3: 现在可以出锅了，是吗？
2: 可以可以可以。
3: 哦，这个香味儿，来，这个一定得小心哦。
2: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

0: 却能让鱼跃金湖变得洪亮，而这绝对是当地特有的浇头。
1: 把那个红菇给它那个泡浸泡一下。
2: 哦，这个红菇也是咱们这边的特产，是不是？
1: 对对对，这个是非常非常天然的稀有食材。很多人做这个的时候用那个糖醋猪来打，那我不一样。
2: 哦，我猜到了，就是用它来调色，是不是？
1: 是是是。
2: 所以最后这个鱼，那个鱼跃金湖这个颜色有这个红菇的天然的红色来。
1: 对对对。
2: 哦，
0: 红菇是三明极具人气的食材之一，鲜味极佳。用温水浸泡十分钟，汤汁呈现鲜红色，是天然的调色剂。用水淀粉和辣椒调芡汁还不算完，杨大哥还用肉丝、笋丝和红菇炒成浇头，调味增色。将它们分别淋在花莲的表面，一道鱼跃金湖，大功告成。
2: 你们这条鱼的做法也是大家一起研究出来的？
1: 是是，这研究了好多天了。
2: 好多天了，那你们吃了多少鱼？
3: 总共有20几条吧。
2: 20几条，有没有吃腻了？
3: 哎，这个我们对美味都不会感觉到腻的。
0: 杨大哥在修炼厨艺的路上，不断精研食材，让美味与艺术一起绽放。炎炎夏日，谁能拒绝铁板小海鲜的那一口爽呢？浙江宁海的长街镇有着上万亩的蛏子养殖基地，让这里的人吃起蛏子来显得分外豪爽。当地人用近1000只蛏子在直径1.5米的铁板上制作铁板蛏。不过他们又会用怎样的秘料展现夏日美味呢？
2: 张哥，我来了。
1: 好的，快点快点
2: 快点快点，赶不上时间了是吧？
1: 哎，
4: 我看这是您带的工具对吧？
1: 是的。
4: 这没见过吧？我猜应该是这么用的，你看应该跟铲子似的这么用。但我这还第一次到这种地方来找蛏子，一般都在沙滩上哈。
1: 哎，你别动别动
4: 啊。我不动，
1: 动一下就那个了。
0: 张义军大哥是土生土长的长街人，他自打记事儿开始就跟着父辈下塘捞蛏。
4: 啊，我到里面去，给我安排了工位呢，还。
1: 啊，这个有蛏眼的地方啦，就是有蛏子的。
4: 就这小洞洞。
1: 哎，对，小洞洞下面就是蛏子。
4: 哦。
1: 还有像这个蛏，那你从这里挖下去以后，全部把它铲开。
4: 哦。
1: 那往这里，就铲一下，它这个手扳一下就。
4: 一整块的泥。
1: 啊，用手扳一下。
0: 掀开厚重的淤泥，在滩涂中翻捡蛏子，整个过程都保持着90度弯腰。才过了20分钟，味道调查员就已经累得瘫软在地。
4: 我才挖了几个蛏子，10克都不到。
0: 但这种高强度的劳动对于蛏农们来说早已习以为常。
4: 我看到这是大哥的腰带是吗？
5: 腰带，
4: 就是为了护腰的对吧？护腰。那你们现在是不是腰上都有老毛病了？
5: 基本上都有。
4: 那像你们这一天能有多少收入？
6: 收入还可以，200吧。
4: 哦，你觉得还是挺值得的是吗？
6: 哎，对，我还挣得挺高兴的。
4: 哦，还挺开心的。长街的蛏子
1: 又大又肥。
4: 来，
1: 哎，上面接一下。
4: 这竹竿就是一个天然滑道了哈。大哥，咱们一天能出多少蛏子呀？
7: 一天一般情况150斤。
4: 150斤的蛏子。
8: 一扎150斤。
4: 一人150斤啊。
7: 100斤。
4: 那这有多少个人一共？
8: 一共。20个人吧。
4: 20个人，哇，3000斤哦。来，
0: 长街镇附近的滩涂是养殖蛏子的天选之地，平坦广袤的滩涂常有淡水注入，饵料肥沃，咸淡适宜，因此蛏子生长快，个头大，肉嫩而肥，色白味鲜。宁海人的蛏子吃法五花八门，有的注重原味，有的讲究搭配。为了犒劳大家的忙碌，张大哥特意留了30千克最好的蛏子，烹制超大铁板蛏。但在制作之前，

0: 先给蛏子洗个澡。
1: 所以现在是模拟出海水的环境。
2: 对对对对。
1: 直接加淡水不行吗？
2: 直接加淡水了，它这个水呢吸进去它就不吐出来了。哦。蛏子呢就胀起来，胀起来以后它就胀死了，这个蛏子就不好吃了。
0: 接下来张大哥就要展示他让蛏子清肠的小妙招了。
2: 我们还要加一点麻油进去啊，
1: 芝麻油是吗？
2: 对对对，
1: 这个有什么作用？
2: 这个就方便里面的就是淤泥啦，更快的就吐出来哦，加快它的吐的速度。
0: 芝麻油的加入可以隔绝空气，让蛏子在水中加快呼吸，增加吐沙速度。接下来，张大哥就要展示他的烹蛏绝技了。
2: 它就是这个后面不是有一个筋吗？就是我们本地叫挑筋，就是要挑三分之二，不能挑全部挑完。挑完的话，它就要散开嘞。
1: 开三分之二的话，就刚刚好。
2: 刚刚好。哦。它这个壳嘛也不会掉，是永远是闭合的。
0: 给蛏子挑筋是张大哥做蛏子时秘不外宣的诀窍。
2: 接下来我们就是把这个蛏子就是插到这个竹筒里去，一蒸出来了就像花一样的，就是两个触须，很好看的。
0: 白菜丝打底，再撒上一把咸盐，将蛏子挨个码放。
1: 来上蒸笼。好。
0: 张大哥的巧思不仅让蒸后的蛏子造型美观，还能让盐分和竹筒的清香恰到好处地渗透到蛏肉中。
1: 哎，真的呀，加了盐之后这蛏子就舒展开了，一个个跟在欢呼似的。
0: 蒸屉里的蛏子只需蒸到半熟就能等待下一步加工。
2: 小吴啊，你那边忙好了没有？忙好了，我们这个搞铁板蛏子了，开始
1: 来了。我带着我的阿蛏嫂们一起过来了。嚯，我们这是一个巨型铁板蛏啊！
3: 这里也摆起来了。
1: 这还真得叫这么多人来来来。
0: 为了让大家伙吃个够，他特意定制了一块直径1.5米的大烤盘，一次烤出的蛏子足有上千只。
1: 好，来，走。
2: 放点，放点。
1: 走。
0: 张大哥说，铁板蛏想要做得好吃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工。
1: 温度升得好快，赶紧加料汁了。咱们哦，
2: 好的，加。
1: 这是什么呀？
2: 这是雪菜丝。
0: 雪菜是宁海人的灵魂秘料，雪菜大黄鱼便是当地人气最高的吃法，而腌雪菜的缸里留下的雪菜汁滋味咸香，用来给蛏子调味就是妥妥的宁海家乡味。再倒上两勺酱油，让蛏子的鲜味提到顶峰。最后配上洋葱、辣椒和小葱，为铁板蛏增添热辣的滋味。将一大锅蛏子快速翻炒5分钟，蛏子里的汁水不断溢出，在铁板上滋滋作响。咸香、焦香、辛香混合着海鲜独有的鲜香扑面而来，光是闻着就让人口水直流。
2: 大家来吃蛏子嘞！
3: 味道好极了吗？
1: 味道好极了，
2: 太好吃嘞！
0: 先蒸后烤的铁板蛏子霍气十足，宁海特有的雪菜汁秘料让蛏子鲜嫩多汁，吃在嘴里不但韧劲十足，还伴有一丝咸香，那是来自家乡独特的味道。王林志制作的特色烤牛皮成为赤峰市夏日烧烤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杨希鹏用多种食材调制口味，为食客呈现出了红润爽口的鱼跃金湖。张义军用家乡物产雪菜汁制作超级铁板蛏，犒劳大家的辛苦付出。各地的厨师用自己的智慧和巧思琢磨出的秘料，不仅丰富了我们的餐桌，独具特色的滋味，更是让人难忘的那一口家乡的味道。
4: 朋友们，从文脉深处到烟火餐桌，今天这一趟咱们从柳州的山水来到了赤峰的火热烧烤，吃到了泰宁的鱼跃金湖，最后在宁海的铁板蛏子中收尾。食物与城市早已相融共生，这大概就是旅行最动人的模样。一口滋味，记住一座城。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孟然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我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法治防火墙，安全不破防，今天播出私改电池酿火灾。法律讲堂今天讲讲愤怒的前男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当电动车电池在楼道起火，当高空抛物威胁行人，当网络诈骗瞄准我们的钱包，这些看似遥远的风险其实就藏在日常的细节中。安全是生命的基石，而法治是安全的铠甲。每一个法条背后都是对生命的敬畏。这里有说法推出特别策划法治防火墙，安全不破防。我们将通过真实案例带您看清安全隐患背后的法律责任，学会用法治思维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2024年4月9日凌晨，上海市闵行区某小区内，大部分人都在梦境里，小区一片安静。突然熟睡的黄女士被朋友叫醒，说楼下着火了。因电动自行车车主小李违规使用改装大功率电池引发了火灾，多辆私家车受损。而在扑火过程中，又因江某将车辆停放在消防通道处，导致消防车延误到达。事后

0: 受损车主黄女士及保险公司将小李、江某及小区物业诉至法院。法治防火墙，安全不破防，一起来听私改电池酿火灾。
1: 时隔两年，一场深夜突发的大火依旧让当事人黄女士心有余悸。2024年4月9日凌晨接近3点，上海市闵行区某小区大部分人都在梦境里，小区一片安静。突然熟睡的黄女士被朋友叫醒，说楼下着火了。
2: 我朋友的妹妹住在了靠停车这一边的那个屋子，她醒了，然后就说下面着火了，然后就叫我们一起往下跑。
1: 黄女士跑到楼下，眼前的一幕让她头皮发麻，火苗肆意窜动，十分凶险。更要命的是，她看见大火距离她停在楼下的私家车仅有咫尺之遥。
2: 我旁边那辆车的轮胎，然后那辆车着火了，我的车就停在旁边，然后我下去的时候，那一辆汽车已经整个全部都烧，就烧了很大的那个火。
1: 这场火确实不小，亲历了火灾的居民至今记忆犹新。
3: 声音砰砰像放高炮一样的厉害，哎呀，这个火扬了不得了，救也救不赢，开的这个用水救不赢啊！
4: 你有这个声音，呱呱呱呱声音，到明天起来可傻了一塌糊涂了。
1: 对于黄女士来说，这一切更是难忘，因为她是眼睁睁地看着烈火蔓延并烧到自己的爱车的。她说当时并不是没想办法阻止，但是火情蔓延极快，没一会儿就烧到她的车。
2: 我也就是试图想上去，但是火太大了，然后我朋友都把我拉开了，然后旁边所就是停在我们周边的这些车的司机都下来，就是挪车把车子开到那个花坛里面去了。
1: 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迅速扑灭了火。当时天色还没全亮，惊魂未定的黄女士拍下了现场照片。先着火的那辆车，车辆损毁惨烈，整车被烧得只剩焦黑骨架，完全看不出原本模样。黄女士的车身也留下清晰灼烧与烟熏痕迹。几天后，相关部门勘查结束，黄女士又拍下了视频。从视频里看到，地面被大火熏烤得焦黑一片，掀起火的车头完全被烧穿，车身因高温融化面目全非。对比之下，黄女士的车辆情况好些，车身外形仍可辨识，车内红色座椅相对完整。黄女士说，主驾门和后备箱完全无法打开，只剩副驾驶车门能打开，很明显这辆车已经报废，无法使用了。
2: 我的已经特别懵，反正蛮无辜的，就觉得这个东西。
5: 两年前的一场大火烧毁了黄女士的车辆，更让她烦心的是，事后的赔偿问题远比她想象的复杂。那么这场火情究竟因何而起？有关部门很快查明，这场火和一块电池有关。
1: 监控画面显示，这天凌晨2点50分左右，一团火焰突然冲天而起，随后浓烟四起。黄女士的轿车就停在火焰附近，火势迅速向她的车蔓延。火灾事故认定书载明，起火源头是集中充电场所4号充电端的一辆电动自行车。进一步专项勘验显示，涉事电动自行车上有2块锂电池，一块正在充电，但火灾并非由这块电池引起，另一块电池当时未外接充电，也放置在车上，正是这块电池突发内部故障发生爆燃，引燃周边物品，最终酿成火灾。火情通报显示，这场火灾造成2辆轿车、9辆电动自行车以及1辆自行车损毁。一块电动自行车电池为何会引发如此重大的火情？消息很快在小区内传开，引发居民热议。
4: 那个电瓶车吧，电瓶车那个烧起来的嘛，烧了好几辆车了。
3: 那一辆车是它出毛病了。
1: 引起火灾的电动自行车最早起火，在大火中烧得只剩下架子。车主是小李，他当晚也第一时间下楼查看。小李说，当时谁都不知道大火是怎么烧起来的。
6: 就是看见我自己车着火了，就感觉这个有安全隐患比较大嘛，其他看也不知道是自己的电动车，抱有侥幸心理嘛。
1: 小李心中隐隐不安，因为他对涉案的电动自行车进行过改装。随着调查深入，相关部门锁定火情是由小李电动自行车上的电池引发。小李也说出了实情， 原来小李是外卖骑手，为提升续航多跑单子，他曾私下找车行更换了电动自行车的电池。
6: 我们把原本的那块电池去给他换了，就是功率就是储存的能功率比较大，就是可能就是跑得比较远。
1: 私自改装电动自行车极易造成线路负荷超标，是诱发火灾的重大安全隐患，这一点难道小李不清楚吗？面对调查，小李说他知道，但是心存侥幸。小李回忆，他是到一家车行进行改装的，店员也没拒绝，帮他做了改装。
7: 当时你找改装的人，人家也没说这样不行。
6: 嗯，对，因为大家都想着多赚点钱，其实都是普遍的一个这种现象嘛，也没想到就是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嘛，这个事情。
1: 查实火情系小李非法改装引发后，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依据消防法相关规定，对小李作出了行政拘留15日、罚款500元的处罚。一直安分守己的小李第一次受到行政处罚，这件事给了他刻骨铭心的教训。
6: 因为本来我们就务工人员也没有钱嘛，肯定遇到这么大的事情，心里面就比较慌张。
5: 小李的违规改装引发大火，造成了重大的财产损失。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对黄女士的车辆损失进行了先行赔付，但是黄女士说车辆装潢费、购置税、延保服务费等额外支出共计5万多元，并不在保险赔付范围内。黄女士认为这部分合理损失也应该由责任方承担，随后她提起了民事诉讼。
1: 原告黄女士这边认为，保险公司只赔付了裸车的价款，那么额外的损失就应当由小李等人承担。
8: 保险公司他可能只能赔车价的这个款项，比如说你车内有一些物品如果是被烧毁了，或者说我在这个车辆上有一些这个装潢、车衣、车模，那可能这也是可以求偿的这一块。
1: 除了小李，黄女士还起诉了小区物业和另一名私家车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还要说回到当晚的火灾。原来当晚的事故还有一处关键细节，黄女士下楼时大火其实没烧到她的车辆，是后来火势扩大才被波及。事发区域紧邻小区西门，西门外就是消防通道。黄女士说，从监控画面看到凌晨2点56分消防车抵达了小区西门附近，却无法进入，只能绕路前往北门，再抵达火灾现场。消防车为何舍近求远？原因令人无奈，一辆私家车当时停在了西门入口，占用了消防通道。事后占道车主江某因占用堵塞消防通道被罚款500元。黄女士认为，如果不是江某违规占道，消防车就能从西门进入，能更快到场灭火。
2: 因为我是第二辆受害的机动车，那我是觉得如果消防能快一点扑灭，可能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损失都会降低一些。
1: 据此，黄女士认为私家车主江某有过错，与此同时物业方因管理不到位也难辞其咎。于是黄女士将小李、江某、小区物业公司三方一并诉至法院。
8: 直接的侵害人他就是这个电瓶车的车主，那么他肯定是第一责任人，但是我们认为这个停放在通道上的这个车主和物业管理公司，我们就都认为他们也存在相应的这个次要的这个责任。
1: 停车位置引争议，原告是否存在过错？
9: 所有停放在机动车规划车位上的机动车没有一辆受到了损害。
1: 占用消防通道受处罚，车主满腹委屈。
10: 他要不停那里搞得忘我停，我就都有可能的。
1: 私改电池酿火灾正在播出，三方被告也各有说法。肇事车主小李认为黄女士自己也有过错，因为当时黄女士没把车停在小区规划的车位里，属于随意停放。这是火灾现场的平面图，小李的电动自行车在小区集中充电点4号接口充电后引发火灾。黄女士的车和另一辆受损的车就是因为没停在车位上，离充电点较近才会被波及的。
9: 所有停放在机动车规划车位上的机动车没有一辆受到了损害啊，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如果这辆车停放在哪怕是距离事故现场最近的机动车规划车位上，它也不会遭受到损害啊。
1: 除此之外，小李一方还主张，占道车主江某和小区物业的过错

0: 从北门驶入小区，救援全程高效有序。
1: 因为事后啊，拿自己的车开了一遍，就我从这里面进去和直接不一脚刹车都不踩的直接冲进小区，就从您看到的视频的正门进去，其实是差不了太多，因为当时等到消防车接警的时候，它已经爆燃。
0: 物业方还提出，事故发生在凌晨快三点，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响应处置，保安率先携带灭火器到现场尝试灭火，尽到了应急扑救的义务。
2: 消防车还没来的时候，我们保安第一时间从这个位置，我们拿好消防栓跑过去，到这个位置进行一个抢救失火，但是我们灭火器是灭不了火的，只能说是做到物业应尽的责任嘛，去把这个火尽量去扑灭嘛。保安的话当时差点被炸倒。
0: 据此，物业方认为他们已经尽职尽责，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同时，物业方律师提出，涉案小区为安置房小区，物业费、停车费收费标准低，黄女士并非本小区业主，只是访客，且未按规定停放车辆，自身也存在过错，理应自行承担部分损失。
1: 因为我们小区停车费非常便宜，5块钱一天。那么这就碰到一个问题，我作为一个物业单位，我是否要对我小区内发生的所有的这个行为，我要担最后的责任？
0: 物业一方有自己的说法，而被起诉的占道车主江某也道出了违规停车的缘由。江某说，他租住在这个小区，没有固定车位，平时就在楼下找地方停。江某是开网约车的，当天晚上收工回小区时已过零点，没找到车位。江某想着第二天一早又会出去接单，就心存侥幸停在了消防通道上。
3: 因为每天我们起来的很早，我们6:30七点我们就要出车的，所以那天那个车位都满了，所以说我那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停过去了。
0: 此外，江某还提出了异议，他认为黄女士作为外来访客，占用了小区内的停车空间，才导致自己无位可停，被迫占道。如今出事之后，反倒追责，他觉得很不公平。
3: 首先，我也是长期一个这交租金的是吧？我没有停车位，原告也占用了车位，是吧？假如说他不停的，别人停了，也许空一个位置出来，我也可以停过去了。
4: 你意思原告占了那个位置，导致你没办法停那个位置了，是这个意思吗？
3: 对呀、啊，他要不停那里，搞得帮我停过去都有可能的。
5: 一场火灾牵出了三方被告：肇事电动自行车车主、小区物业公司以及违规占道的私家车主，各方都有各自的说法。那么，谁应该为黄女士的损失买单呢？
4: 看一下我们当时的事故现场的一个图纸。
0: 受理案件后，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梅陇人民法庭的法官也到现场进行了仔细勘查。法官首先查明，肇事电动自行车并非原厂原装，车主小李为追求续航，将原厂48伏电池擅自更换为60伏的大功率电池。正是这次违规改装，让小李受到了行政处罚，也面临民事赔偿。法官认为，小李需要承担主要责任，这一点没有异议。
4: 询问笔录其实是能够蛮清晰的反映，他是明知道，这个改装是有危害后果的，但是他还是放任。啊，客观上呢，他也确实是制造了这个火灾的危险源，因为本起事故就是由于他改装的电池故障引起的一个火灾事故，所以他无疑肯定是要承担绝对的主要责任，他本身具有重大的过错。
0: 其他两方被告是否有过错，是否应该担责呢？这成了法官重点考察的问题。法官认为，现有证据表明物业及时组织扑救，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与此同时，物业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因为维护小区秩序，确保消防通道畅通，是物业的事前管理责任。本案里，消防通道被车辆占用，物业却没有及时劝导、清理和制止。此外，火情发生后，物业也没有按规定取用钥匙开启消防通道，应急处置不到位。
4: 包括这个通道的大门啊，平时是常闭的，但是紧急情况下我有钥匙的。他既然有这套机制啊，那他应该在事后根据他的预案做出这些规范的动作，但是我们查下来他并没有这么做。所以我们觉得他也是有一定的过错，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针对占用消防通道的车主江某，法官认为江某堵塞消防通道，加大了救援难。

0: 难度存在过错。对于江某与物业提出的占道未耽误救援的辩解，法官认为火灾具有瞬间爆发、快速蔓延的特性，消防救援车辆舍近求远绕道行驶，哪怕只是多耗时一秒，都有可能让火情失控，造成更大的损失。
1: 因为火灾它不同于其他的事件，它这个蔓延它有这个快速蔓延的一个特点，它如果在这一分钟两分钟之内都有可能发生我们难以估量的一个后果。
0: 还有一个各方都很关注很有争议的问题，原告黄女士车辆停靠在非规划车位是否有过错呢？黄女士辩解说，事发时小区车位划分模糊，她认为路两边没划线的位置也可以停放，最关键的是谁都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在她的车辆旁边另外一辆外地牌照的车受损更重，她和那个车的车主交流过，都觉得自己很无辜。
2: 那辆车主跟我说，他因为从新疆自驾来看他女儿，他的油箱是满的，他最后是整辆车全部烧毁。
0: 对此法官认为，车辆未停正规车位虽属不当，但电动车锂电池突发自燃属于普通人完全无法预见的意外事件，超出了一般人的风险认知范畴，因此原告无需自行承担损失。
1: 这个我们觉得是超过了一般人对这个后果的一个预见的范围，所以我们觉得让他承担这个过错是不合理的，所以最终认定他是无责的。
0: 最终法院明确三方被告都需要担责，至于各方具体该承担多少份额也有了清晰划分。
3: 被告李某，那他是绝对的主要责任，所以我们认为本案这个85%的责任是比较合适的。其次，这个物业的这个消防管理以及江某的这个堵塞消防车道的行为，那它是属于原因力递减，是属于较轻的这个过错，所以相应的责任也是递减的10%和5%。
0: 起诉时，原告黄女士提出各项损失50000多元，法官审核认为保险费、车辆购置税费等损失不予支持。部分车辆装潢费、延保服务费等属于合理损失，最终认定原告合理损失为5920元。2025年8月，法院作出判决，按责任比例，小李赔偿原告5032元，物业方赔偿592元，江某赔偿296元。官司接二连三，一次改装教训深刻。
4: 大概可能在30万左右吧。
0: 法院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私改电池酿火灾正在播出。电动自行车是不少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而使用不合格的电动自行车，电线、电池、充电器等都会增加火灾风险，由此引发的各类事故纠纷也不少见。为增强普法警示效果，法官特意选择在事发小区内进行宣判，以案示法。宣判后，法官助理还现场开展消防安全与法律知识宣讲，
5: 趁热打铁，组织我们的居民，包括里面的租户，一些爷叔阿姨，然后进行一个普法的宣讲，可以让大家树立起一个真正的规范指引，无论是对居民还是对物业，都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法律指引。
0: 判决后，小李和物业方提出上诉。2025年11月12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随着终审判决落下，这起民事案件画上句号。为以案为鉴，防患未然，2025年12月，闵行区人民法院向涉案的物业方发去了一份司法建议书，建议其规范小区巡查管理，强化物业安全管理，加大小区消防安全宣传。收到司法建议，涉案的小区非常重视，一一对照建议落实整改。
6: 现在我们物业和安保的力量啊，也大大增加了一个巡视的频次，所有的充电设施还有消防栓、灭火器都要进行定期的一个巡查排查，如果有坏的定期的维修。
3: 也复函给法院，我们也进行了具体的沟通，形成了更好的环境，让这个城市安全在法锤起落间助力。
0: 2026年5月，我们从黄女士处得知，因小李未按判决履行赔偿义务，她已经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对小李来说，她的麻烦还不止于此。事发后，保险公司已向黄女士先行赔付20余万元车辆损失，黄女士向保险公司出具了机动车辆商业保险权益转让书。之后，保险公司提起了代位求偿诉讼，向小李、物业和江某

0: 三方追责。法院审理后认为，同样应该让三方分别承担85%、10%和5%的事故责任。2026年2月，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按照比例，小李需赔偿保险公司16万余元。小李说，这还只是和黄女士之间的纠纷，因为火灾还引起了其他车辆受损，他与其他的车主也在协商相关赔偿事宜。
1: 总账的话，我这边的话也没有一个精确的一个就是去算过，大概的话，因为按照一个比例的话，大概可能在30万左右吧，自己在想办法嘛，看找朋友亲戚帮帮忙，就是正在想办法。
0: 小李说，因为他当初是找一家车行进行的改装，他曾想过是不是可以找车行挽回部分损失，最终因为证据不足无从追责。
1: 给他转的钱有，但是说那块电池就是炸损了，已经就是他们没有办法核对是哪家了。我跟律师讲过我们去付的钱，他说这个你光付的钱没有用。
0: 小李说，他希望自己的经历给其他人敲响警钟，心存侥幸的违规改装看似方便了自己，实则埋下巨大安全隐患，任何突破规则的行为最终都要自己承担后果。
2: 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石家友老师。你好，石老师。这个案件中，小李非法改装了自己的电动自行车，不仅面临了行政处罚，也要面临很大的民事赔偿。您先给我们分析一下，非法改装会带来哪些法律后果？
3: 本案中我们看到，首先那这里边就是他的这个民事赔偿一块是保险公司赔付以外的损失的部分，那么他要根据他的责任份额承担相应的赔偿。那么另一块保险公司的这个代为求偿里边，保险公司也要就这个小李所应当承担的份额对他进行追偿。那么应该说，这对他个人来说就是一个比较高额的民事赔偿。那除了民事这一块，他也受到了拘留还有罚款的这样一个行政处罚。那么这里边主要是依据的是消防法，对于非法改装引起消防事故的，那么你不构成犯罪的，那么有权对于他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罚。如果情节严重的情况下，他还可能构成刑事犯罪。那么根据我国的刑法，那么这里边过失引起火灾，那么造成了人员伤亡或者是重大的财产损失的，那么这个可能受到刑法追究。所以这个非法改装，那么根据他的情节和行为的后果，那么他可能会承担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那么这是一定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问题啊。
2: 我们再来看哈，法院其实也是判决物业要承担责任的，而且还送了司法建议，它对于整个物业来说具有哪些普遍的意义？
3: 这里边有几块物业的问题。第一块，我们讲那个就是消防门，那么消防门平时正常是不开放的、不通行的，但是一旦发生了消防事故，要进行紧急救援应急处置的时候，那么应该保证第一时间、最短的时间内要打开大门，让这个消防车辆那么以最快的速度进入，
2: 对吧？
3: 第二块呢，就是这个有车主在消防通道上违规停车，那么物业没有及时发现清理，这里边也是一个过失，法院认定他承担了一个10%的责任，应该说这是比较合适的。另外，这个法院除了在个案中对物业责任进行认定之外，那么他还专门发出了这个司法建议，他认为可能有一般性的问题，你比如物业在工作中有哪些疏失，可能有哪些没有注意到的问题，他对整个物业行业，那么他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警示，对于行业未来的规范发展，那是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引作用的啊。
2: 石老师，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案件当中的一个细节啊，就是原告黄女士没有把车停在规划的这个车位上，被告之一的江某呢也是占道停车，法院判决呢黄女士不承担责任，而江某要承担责任。你看，同样都是停车不规范，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结果呢？
3: 这里边就是就原告也就是受害人黄女士来说，当她在停车的时候，正常人想不到旁边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电池会起火爆炸，
2: 对，
3: 超出了正常人的预见范围。另一个被告呢江某不是一般的违停行为，我们讲一般的如果在非机动车道或者是非市化的停车车位上占道停车，你可能主要影响的是一个通行，
2: 对吧？
3: 你可能影响的是一个交通秩序。那么他这里边他所占用的是消防通道，那我们知道消防通道它的特殊用途主要是为了这个应急救援、消防处置，责任来说那是较之于一般的违停，那确实是要重，因为它的社会危害性也是比较大的。那么在这个案件里边，这个法院是综合考虑到这个包括行为的情节啊、影响的后果这方面，最后认定这个网约车司机占用消防通道，那么承担5%的责任，应该说这个认定也还是比较这个合理的。
2: 安全无小事，责任不缺位。今天的案例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任何一次心存侥幸的违规行为都可能引发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法律清晰界定了各方责任，也为我们的日常行为划定了明确边界。说到底，遵守规则，拒绝违规，这既是守护他人，也是保护自己。
4: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名男子威胁恐吓情敌，并捏造发布情敌女儿的讣告，被法院警告。另一名男子疑心女友出轨，单位领导扬言要将领导杀害，最终被判刑。两名男子都是为了报复女友而威胁恐吓他人，为何判决结果大不相同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愤怒的前男友。
2: 这天中午，赵明磊正在家里照看两岁的女儿，突然他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朋友语气沉重地说，我刚在网上看到你女儿坠楼死亡的讣告，那么小的孩子真是太可怜了。赵明磊顿时一愣，看了一眼正在看电视的女儿，恼怒地质问朋友道，你胡说什么，我女儿好好的。啊，那网上的讣告是怎么回事？朋友很是疑惑，挂了电话马上把在网上看到的讣告转发给了赵明磊。赵明磊打开一看，气得差点吐血。讣告是假借他的名义写的，内容是他的女儿于两天前不慎从楼上的窗户坠下，当场死亡。后面还备注了他家所住小区的名称和居住楼号。更可恨的是，还附带了一张他和女儿的合照。
3: 看到这张讣告，赵明磊非常愤怒。他不明白是谁跟他有如此深仇大恨，以至于做出如此缺德的事情。为了尽快找到肇事者，赵明磊果断报了警。
2: 他请求民警务必找出发布自己女儿坠亡假消息的人，他要弄明白那人这么做究竟是何居心。很快，民警在网警的帮助下找到了那个发布者，此人名叫李虎，30岁，在某商场做后勤工作。据李虎交代，他发布赵明磊女儿坠亡的虚假消息是为了发泄怨恨，而他之所以怨恨赵明磊，是因为一个名叫苏梅的女子。苏梅现年28岁，长相甜美。5年前，李虎经人介绍和她相识，初次见面后两个人彼此感觉都不错，便谈起了恋爱，不久还同居了。一晃3年过去了，期间李虎曾经多次向女友苏梅求婚，但是呢都被女友以两个人的工作尚不稳定为由拒绝了。一次女友许诺等李虎升职为单位部门主管后两个人就结婚，李虎信以为真，开始发奋工作，争取能够早日升职，然后迎娶女友。可是让李虎没想到的是，就在他即将升职之际，两个人竟然突然分手了，而起因竟是因为一场大雨。这天晚上一场大雨突如其来，正赶上女友苏梅下晚班的时间，李虎担心女友被雨淋湿，便拿上了雨衣准备骑车去接女友，却不想刚走到楼下就看见女友跟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共撑一把伞，正有说有笑的走过来，看着非常亲密。李虎顿时醋意大发，不顾外面正下着大雨，走上前一把将女友苏梅从男子的身边拉开，不由分说就跟男子扭打在了一起，还大骂女友水性杨花，背叛自己。女友赶忙委屈地解释说，男子只是他的同事，名叫赵明磊，是因为下起大雨才好心地送自己回家。随后李虎仔仔细细翻看女友手机，并没有找到女友与他人有暧昧的证据，只好把手机还给女友，并请求女友苏梅的原谅。女友不但不肯原谅他，还向他提出了分手，说自己不会跟一个不相信自己还动手打自己的男人过下半辈子。李虎慌了，赶紧跪地认错，可是女友坚决要分手。此后1年多，李虎仍时不时地为此事自责， 总想着能再见女友苏梅一面，请求她的原谅。这天晚上，李虎正在自己工作的商场巡查，突然他发现了苏梅的身影，内心一阵激动，刚要上前去攀谈，却紧接着看见一名身材高大的男子从后面搂住了苏梅的腰，两个人的举止非常亲密，而这个男子就是之前下雨天打过李虎的赵明磊。更让李虎惊奇的是，赵明磊的怀里还抱着一个2岁左右的小女孩。看到这幅场景，李虎顿时僵住了，一种被愚弄的感觉瞬间占据了他的内心。他怀疑苏梅早在还是自己女友时就已经偷偷的跟赵明磊好上了，而且呢还怀上了赵明磊的孩子，而这个孩子或许就是赵明磊怀里的小女孩。
3: 赵明磊竟然给自己戴了绿帽子，李虎越想越愤怒，他决定要狠狠地报复赵明磊，让他付出相应的代价。那么接下来李虎会怎么做？
2: 李虎自知打不过赵明磊，便把主意打到了赵明磊怀中的小女孩身上，以此发泄心中的怨恨。李虎知道杀人伤人都是犯法的，他不敢真的伤害小女孩，于是便想到了一个馊主意，在网上发布小女孩坠楼死亡的讣告。李虎先是悄悄给赵明磊和小女孩拍了几张合照，随后呢又尾随赵明磊一行人确定了他们的住址。当晚一回到家，李虎就着手写起了讣告，为了确保别人看到后知道是赵明磊的女儿坠楼死亡了，李虎不但假借赵明磊的名义，还备注了赵明磊的家庭住址，并且附带了先前他在商场偷拍的赵明磊和女儿的合照。随后李虎将这份讣告发到了当地的多个网站上。很快一个朋友打电话给赵明磊，说在网上看到了他女儿死亡的讣告，这就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赵明磊不相信，朋友便将讣告转发给了他。赵明磊看后气愤不已，紧接着报了警。很快民警将发布讣告的李虎抓获，李虎被抓后随即交代了发布讣告的内情。得知内情后，赵明磊觉得非常冤枉，因为他是在李虎跟苏梅分手半年后才跟苏梅开始交往的，先前呢也只是一般的同事，而他的女儿是前妻所生，前妻在生下女儿不久就病逝了。事后李虎虽然从民警的口中得知了赵明磊女儿的身世，但是他对赵明磊的怨恨并没有减少，因为他认为这并不能说明赵明磊当初没有插手他和苏梅的感情，因为赵明磊才导致两人分手，这是事实。因为李虎发布讣告的行为并未对赵明磊的女儿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但在网上造谣的行为扰乱了社会秩序，考虑是初次，为造成严重后果，民警严厉地教育了李虎一番，之后便让他回家了。
3: 然而回家后的李虎不仅没有悔改，反而对赵明磊变本加厉，他找到赵明磊的联系方式，用短信疯狂骚扰辱骂赵明磊，甚至扬言要与赵明磊父女俩同归于尽。面对如此嚣张的李虎，赵明磊会怎么办呢？
2: 赵明磊听后害怕极了，担心李虎真的会这么干，便想如何自保。考虑到上次报警后民警没有对李虎进行严厉处罚，这次他直接去法院，以自己和家人面临现实紧迫的人身危险为由，向法院申请了人格权保护禁令。那么赵明磊的诉求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吗？这也是我们本案要讲的法律点，人格权保护禁令。下面我们连线河北省承德市律师协会的管文军律师，请他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4: 关于人格保护禁令，我国法律有明确规定，民法典第997条，民事主体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害人格权的违法行为，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

0: 行为人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这也就是说，任何民事主体面临正在或将要发生的人格权侵害时，都能申请人格权保护禁令。人格权保护禁令一经作出，即具有法律效力。人格权保护禁令是民法典创设的重要制度，其本质上是申请人诉诸公权力，及时制止侵害人格权的行为，防止侵害人格权的损害后果发生或扩大，具有对人格权保护的事前预防功能。与人身安全保护令不同的是，人格权禁令不要求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存在家庭成员关系，只要申请人能够提供证据证实被申请人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侵害等违法行为，若不及时制止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后果，则可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禁令。所以赵明磊向法院申请人格权保护禁令会得到法院的支持。
1: 好的，谢谢管律师的解读。我们来看一看法院的判决。法院审理后认为，李虎因情感纠葛对赵明磊心生怨恨，威胁赵明磊及其女儿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严重影响赵明磊的正常生活，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损害后果扩大或者难以弥补。李虎应立即停止骚扰、恐吓、威胁赵明磊及其女儿。赵明磊的申请符合民法典第997条规定，法院依法发出人格权保护禁令。最终，法院依法作出人格权保护禁令裁定书，裁定禁止被申请人李虎威胁、恐吓、骚扰申请人赵明磊。如李虎违反禁令，将视情节严重程度，面临罚款、拘留甚至刑事处罚。赵明磊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可因为李虎先前的过激行为，赵明磊担心以后李虎再找自己麻烦，不敢再跟苏梅继续交往，果断地跟他分了手。苏梅因此事找到了李虎，大骂了他一通后，发誓此生都不会原谅他。而接下来的这个案例，前男友威胁恐吓前女友的绯闻男友，竟然被判了刑，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 男子向女友求婚，却被女友拒绝。男子恼羞成怒，向女友的绯闻男友发送死亡威胁信息。男子只是威胁恐吓他人，为何会涉嫌故意杀人罪？愤怒的前男友正在播出。
1: 一天清晨，一名面相凶恶的中年男子走进了某市的一个派出所，进门就冲着民警高喊：警察同志，我老婆被混蛋给拐跑了，你们赶紧帮我找到那个混蛋。民警听后随即按程序询问男子的姓名，打算给男子做信息登记。男子自报姓名叫王浩，民警听到这个名字顿时愣住了，盯着男子看了一会儿后，就联合其他民警一起将男子给制服了，还给他戴上了手铐，说他涉嫌故意杀人。男子惊恐地大叫：你们搞错了吧，我没有杀人。那么民警有没有抓错人？这个名叫王浩的男子到底有没有杀人？若是真杀了人，又怎么敢去派出所报案？而他口中拐走他老婆的那个混蛋又是谁呢？要了解其中内情，还要从王浩的一段恋情说起。王浩现年43岁，自年少时就游手好闲，主要靠帮别人讨债过日子，还曾因为打架斗殴坐过2次牢。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一直没有姑娘看上王浩，以致王浩人到中年仍未娶妻。3年前，王浩第二次刑满出狱后，打算痛改前非，找份稳当职业，好好过日子。于是他到了一家货运站，做起了装卸工。工作期间，他跟一个名叫张爱莲的仓管员日久生情，后来还同居了。张爱莲跟王浩同岁，离异

0: 一个孩子。起初，王浩和张爱莲的同居生活过得还挺幸福。王浩因为一直未婚，很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缘分，平时呢都极力克制自己的暴脾气，对张爱莲尽心呵护，尽量迁就。他还曾经多次向张爱莲求婚，可是张爱莲却总以不想再婚为由拒绝了他。
1: 被女友多次拒绝之后，王浩开始怀疑张爱莲与一个叫沈嘉恒的男人有不正当关系。那么沈嘉恒究竟是谁？王浩为何会怀疑他们关系不正常呢？
0: 沈嘉恒年近50，丧偶，是张爱莲的主管，两个人共事多年，关系非常好。张爱莲呢，总夸沈嘉恒就像是老大哥一样，对他非常照顾。起初，王浩因为张爱莲的关系，对沈嘉恒也是恭敬有加。可近来，他总感觉张爱莲和沈嘉恒的关系似乎开始变得非比寻常起来。比如，先前每天吃午饭时，张爱莲总是会跟王浩一起吃，可是现在，张爱莲总是打完饭后回到办公室跟沈嘉恒一起吃。晚上，张爱莲还经常将沈嘉恒的工作服拿回家帮着清洗。更离谱的是，一次沈嘉恒发高烧，张爱莲竟然跑到了沈嘉恒的家里悉心的照顾，直至病情好转。王浩对张爱莲的行为非常恼火，认为他已经偷偷跟沈嘉恒好上了。可是张爱莲却辩解称自己是因为沈嘉恒一直拿她当妹妹，最近她妻子去世了，内心悲痛，身边无人照顾，自己为了报恩才特意对沈嘉恒好点的。王浩不相信张爱莲的说辞，他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暴脾气，动手就打了张爱莲，打到张爱莲鼻青脸肿后才罢手。被打的张爱莲对王浩失望至极，一气之下提出分手。第二天一早，他就趁着王浩不在家时搬出了王浩的家。不仅如此，为了不再跟王浩见面，他还换了手机号，连工作也辞掉了。就这样，张爱莲从王浩的生活中突然消失了，这让一直深爱着张爱莲的王浩痛不欲生，甚至想自杀。可是突然他想到，我若这么死了，岂不是便宜了沈嘉恒那个混蛋，要死我也要先杀了他，以报夺妻之恨。于是王浩在发现张爱莲从自己家搬走的当晚，就找到了沈嘉恒的住处，打算伺机杀死沈嘉恒然后自杀。王浩在沈嘉恒的家门外敲门，无人回应，他便用脚使劲踹门，几下就踹开了。王浩从厨房里拿了把刀，准备呢见到沈嘉恒后就砍，可让他失望的是，沈嘉恒并不在家，家里面也没有其他人。王浩随即下楼寻找，却不想刚走下楼就被一只小狗咬了一口。王浩气急，凶狠地用双手掐死了这只小狗。看着狗的尸体，王浩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我何不用这只狗吓唬一下沈嘉恒，最好能吓死他。想到这，王浩又重新回到沈嘉恒家中，用刀将狗大卸八块后扔到了沈嘉恒的床上。接着他又用狗血在墙上写下了两句话，敢勾引我老婆，你的下场就会和狗一样，今天杀不了你不代表永远杀不了你。
1: 做完这些，王浩又给现场拍了照片发给沈嘉恒，之后王浩便一直蹲守在沈嘉恒家门口等他回来。可是等了很久，沈嘉恒都没有出现，于是王浩想了一个馊主意。
0: 之后王浩呢就一直守在沈嘉恒家，等着沈嘉恒回家送死，可惜等到天亮也没有等到人。王浩觉得一直这样等下去不行，于是呢又想出

0: 了一个主意，私事公办，让民警帮助自己将沈嘉恒找出来。于是王浩跑到了派出所报警，大声地嚷说自己的老婆被一个混蛋拐走了，让民警帮他找人。却不想民警一听到他的名字就把他给抓了，还说他涉嫌故意杀人。那么民警听到王浩的名字为何会是这般反应呢？原来呀，当晚沈嘉恒外出跟朋友吃饭去了，一直吃到很晚，正准备回家时却突然收到了王浩给他发的死亡威胁图片和信息，当即吓得不敢回家了。可总是躲着也不是办法，难道自己还能一辈子不回家？想到这，沈嘉恒随即去派出所报了警。民警本打算第二天就去捉拿王浩，却没想到王浩一大早就自己送上门来了，还想让民警帮他找沈嘉恒，真是自投罗网。随后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王浩提起公诉。庭审中，王浩这样辩称，我并没有真的杀死沈嘉恒，而且我主观上也没有杀人故意，杀狗分尸、墙上留言、发威胁信息都是为了吓唬沈嘉恒。那么王浩的行为是否属于故意杀人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犯罪预备。下面呢，我们继续连线河北省承德市律师协会的管文军律师，请他对于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您好，管律师。
1: 关于犯罪预备，我国法律有明确规定，刑法第22条，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是犯罪预备。犯罪预备行为最常见的形式是准备犯罪工具和为实施犯罪制造条件，比如为实施犯罪事先购买刀具或调查犯罪场所、时机和被害人行踪等。故意杀人罪犯罪预备构成要件，第一，行为人必须已经实施犯罪的预备行为，第二，预备行为必须在犯罪预备阶段停顿下来，第三，行为人必须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着手实施犯罪。本案中，王浩在侦查阶段多次稳定供述他欲杀害沈嘉恒，其墙上的留言和发送的信息也能证实他具有剥夺他人生命的主观故意，而且多项证人证言和证据之间能相互印证，足以认定王浩剥夺他人生命的主观故意，因此王浩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属于犯罪预备。
0: 好的，谢谢管律师的解读。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法院认定王浩为剥夺他人生命准备工具、制造条件，其行为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属犯罪预备。王浩有前科，仍不思悔改再次犯罪，酌情予以从重处罚，但此次属犯罪预备，依法呢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最终法院作出判决，王浩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拘役5个月。再次入狱后，王浩后悔不已，本想着上次出狱之后呢就痛改前非，没想到还是没改掉暴脾气，遇事呢总是想着武力解决问题。事后沈嘉恒仍心有余悸，因担心王浩出狱后再找自己的麻烦，索性呢卖了房子，换了工作和手机号，还主动跟张爱莲断了联系。而张爱莲在得知了王浩欲杀害沈嘉恒一事后，内心一阵后怕，庆幸自己跟王浩分手了，同时他也自责不该因为急于报恩就对沈嘉恒太好，以致让王浩误会两人有暧昧关系，这才一时冲动想杀害沈嘉恒，好在他未能得手。爱情并不是生活的全部，拿得起更要放得下，面对分手切忌冲动，一旦行为过激突破了法律的底线，就要承担法律后果。比如案例一中，李虎就因为怀疑前女友在跟其恋爱期间出轨现男友，就用死亡威胁现男友及其女儿，逼得现男友不得不申请了人格权保护禁令。 李虎得知若继续威胁将

0: 承担法律后果才被迫停止，也算是悬崖勒马。案例二中的王浩，只因怀疑女友有可能和他人有染，就闯入他人家中杀狗威胁要取他人性命。虽然王浩最后未得逞，但是被以故意杀人罪未遂判刑，一点儿也不冤枉。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你是不是也发现工作一忙，人就特别容易浑身没劲儿，提不起精神，或者是嗓子干哑，头发掉得厉害，甚至有时候关节都会酸胀不适。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毛病，其实都是身体在向您抗议。面对这些工作带来的疲劳，咱们得学会给自己回血。很多人最实在的做法就是默默端起了手边的保温杯，想靠喝水来调理调理。今天我们就特别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鲁毅教授，针对大家最关心的补气提神、祛湿排毒这几个热门需求，为您揭开保温杯里的养生密码，教您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喝对那杯真正适合您的养生茶。
2: 保温杯里泡枸杞，这种保健茶饮的养生方式一时间成为守护健康的时尚追求。上火时泡上一杯金银花茶，清热解毒；累了倦了，来杯桂圆红枣茶，补补气血；熬夜工作时泡上西洋参枸杞茶。人们在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将养生融入日常，给身体增添元气，恢复精力。今天的节目将针对男性喜欢的几款养生茶饮加以分析，以便大家学会灵活搭配，运用得当才能功效加倍。
3: 各位好，连旭，你的保温杯里有什么样的秘密啊？
4: 哎呦，我这里头大有玄机啊。过了40岁之后，我突然有一发现，就我自己的身体状态啊，可不如以前了。首先来说，我就发现白头发越来越多了，还有一个呢，就早上起来起床，尤其是久坐呀久卧之后，就这起来这一下有点腰膝酸软了。我的目的就是觉得我自己有点肾虚了。
3: 所以你是要用保温杯里边搁一点药材。
4: 我自己给我自己开的方子，
3: 自己给自己下药。
4: 因为来这么多年，怎么着咱有点中医药的这个代茶饮的这么个底子吧，
3: 您悠着点吧。
4: 所以我就喝了有1年多吧，我觉得感觉还可以。
3: 杨幂呢？
5: 我觉得平时咱们录节目的时候也会带着，只不过不能像今天一样放在桌子上哈。今天我们都开诚布公了，所以呢我就决定也先不告诉你这里面究竟是什么，但是它呢也是跟我的工作息息相关的。因为平时除了做主持人之外，还多了一个新的身份，网络主播。天天直播，那就是7-8个小时下来，你说最受损的是什么？
3: 你嗓子会哑吗？
5: 嗓子当然会哑呀。你说哑，我现在想清一下嗓子，就可能说太多了，然后嗓子它就不自觉地发生各种症状，哑呀、干咳呀、各种不舒服啊。所以这个里边的东西，它能解决我刚刚说的这些关于喉咙的问题，让我能够在这做7-8个小时都没问题。
3: 一会儿你也分享给我，看到你后面两位优秀的相声演员看着你了吗？
5: 都是靠嗓子的。
3: 哎，对，云生呢？
6: 我主要是针对身体，因为。看这体型就能看出来，
3: 还好了。
6: 我这不是肥胖，我这是痰湿体质。所以才导致这个比较雍容富贵。所以呢，大概在10年前，我又查出自己尿酸高，有痛风。
3: 痛风。
6: 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想通过饮食这一块来调节一下。慢慢的，我就开始在这个保温杯里逐渐的往里加中药。现在我这个杯子里经常泡的有3种中药。而且呢，都是针对于身体所需的某种状况，或者你身体出现了哪些问题，专门有针对性的去往里加入一些可以代茶饮的中药。我喝了一段时间，感觉不错。然后呢，喝起来。跟这里边如果觉得说添中药味道难以接受的话，你可以和自己平时喜欢喝的茶加在一块儿，相互折一折，喝起来对身体这个保养的作用更好。当然这里边的中药呢，也是我们这个病友在一块儿交流的时候，互相介绍互相推荐
3: 他们说的。
6: 因为有人就喝这里边的某一味中药，把身体调理得特别好。
3: 真的？
6: 特别好。
3: 哇，太神奇了。但是你要知道， 前期节目我们的女嘉宾们也带来了各自的保温杯，他们比你们这个说的更邪乎，更头头是道。但是猜怎么着，
6: 主要就是听这，
4: 但是都不管用，
3: 都不科学，都不准确啊！他们呢，可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都出现了这个漏洞啊和这个跑偏的这种问题呀。所以我们的保温杯里到底泡的内容对不对呢？会不会是南辕北辙的？我们马上为大家请出今天的专家，掌声欢迎北京中医药大学鲁毅教授，欢迎鲁教授。教授你好，欢迎。
7: 你好，冰溪。
3: 就是我刚才看到他们这么笃定地说自己这保温杯里泡的内容特别靠谱，我这心里啊就七上八下的，他们肯定啊会出现某些偏差哈。不知道您刚才听到他们三位的言论有何感想？
7: 我刚才听三位嘉宾呢说呀，都是对这个代茶饮啊，我们保温杯里面泡药茶呢还是非常拥护的，是吧？而且大家都在实践中进行了一个实际的这个尝试。实际上呢，我们这个保温杯泡药材呢其实就是代茶饮，而代茶饮的本质呢其实就是我们中药的一个小复方，只不过呢在我们现代呢这个复方它用的药物呢有选择，一般选择药性比较平和的，尽量是药食同源的，非常安全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要针对自己的体质进行一些搭配。那么这个药茶呀其实呢在咱们中国历史非常的悠久，它起始于这个汉唐时期，那么在这个宋元时代呢慢慢的开始成熟和发展。比如说咱们最早可以考据的第一个出现药茶这个药名的是在宋代的一本医书，叫太平盛会方。在这个里面呢有8首药茶的方子，其中有4首呢是不带茶叶的。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它有时候跟茶叶一起泡，有时候呢是单独泡药材。其实这个呢也是咱们药茶的在发展过程中的几种不同的形式。到了清代呢，那么就是这个药茶就更加的成熟而且兴盛了，大家比较流行这个喝药茶。我们在清代有一个叫张牧的人曾经写过这么一本书，叫做《调集饮食变》，他在里面这么说，说这个药茶一可助药成功，亦可原此少饮茶汁免其消乏，至若不论有病无病可以常饮代茶者，性味皆极纯良，功能实非小补。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是非常推崇这个药茶的。这个人呢他认为喝茶叶呀并不是特别的保健，他觉得茶叶呢因为大部分性偏凉，对我们的脾胃有攻伐的这个作用，有消乏的作用，所以他不建议你老喝茶叶。他觉得你与其喝茶叶，你不如喝一些对自己身体有益的一些药茶啊，就是把这个药材替代茶叶，这样的话呢他说哎作用更好，功能实非小补。所以呢我们足可以看到啊，这个药茶呢发展了这么多年，一直到现在我们又可以用这个保温杯泡药茶，可以便于携带，到现在呢其实确实是一个在养生保健的过程中可以发挥不小的作用。
3: 但是连续那个我就不太确定了，他说他头发白了，那么他肯定加的这些药材是跟头发有关系的。那所以我猜想可能是何首乌配黑芝吗？
4: 哎，你看这两样哈，一样都没猜对。对，
3: 那你赶快揭晓吧。
4: 我还得说一句，我不光头发白了，我就发现现在有时候连梳头时候吹头不是掉头发吗？我就觉得我这头发还越来越细了。这玩意儿太可怕了，说明营养不够了。那头发又归肾管呀，那说明我可能肾就有点虚了。
3: 是杨冰的这个非常好的头发刺激到你了吗？
4: 他这直的发，你知道我这个啊，我再给你透露一点啊，透露一小半步啊，什么能入肾呢？是不是黑色的东西、啊、
6: 哦，
4: 什么黑呢？
6: 熟地油，
4: 云生黑呀、啊、
6: 你不给我泡杯子里头
4: 就是我这里头我真有点舍不得倒出我这点宝贝呀、啊、
6: 哎呦是都化成水了、
4: 哎、你瞧这色儿，
3: 哎呦呵
4: 啊，这色怎么样？哎呦，
5: 黑紫色，
3: 这是紫药水吧？
4: 紫药水哪有我这功效好啊？瞧瞧，就这值钱，
5: 好多颗粒哈、啊。黑枸杞，这离得近看得很清楚。
4: 对，
5: 那个白色的不知道是啥？
4: 白枸杞啊，
6: 白枸杞，
5: 俩枸杞。
6: 你这里头啊，
4: 哎，
6: 有黑枸杞，有萝卜，
4: 再来点羊肉。
3: 哎，你那里边有桑葚吗？
4: 对，真是，你看，英雄所见略同。
3: 因为我也买了桑葚。
4: 有黑桑葚，刚才杨斌说是有黑枸杞，是吧？嗯、都对了。
8: 那就跟萝卜干似的，那是什么。
3: 那萝卜干是什么呀？
5: 白萝卜是啥呀？
4: 这可值了钱了。
8: 这是、
3: 啊、人参啊，还是西洋参啊？
4: 人参。
3: 哟。
4: 为什么我舍不得？我都给它嚼了的。
3: 哎呦，哎呦，我的天！瞧瞧，这又是人参、嗯，又是黑枸杞，哎，又是桑葚的。嗯，我总觉得有哪儿不妥。鲁教授
7: 用尽了心思是吧？连续对，我刚才听了一下连续说的症状，他的症状以及他的诉求，其实主要就是针对两组症状，一个是白发，还有脱发，嗯、是吧？而且这个脱发是因为头发变细了。
4: 对。啊。
7: 另外一个症状就是觉得有点腰酸腿软，是吧？
4: 对。
7: 那而且连续刚才说，自从过了40岁以后，这些症状越来越明显。
4: 对。
7: 事实上你说的这两组症状呢，是我们在人体在衰老过程中的一些非常典型的一个表现。嗯。那我们讲啊，中医认为人的衰老呢，当然是跟五脏六腑都有关系，但是呢，我们最主要的关系其实还是肾，嗯、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说肾是先天之本，它是我们一身阴阳之根本呀，它可以滋养我们五脏六腑的这个气血呀生化。所以呢，当肾气亏虚的时候呢，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很多功能啊，包括气血津液的化生都会相应的减退啊，这时候人呢就出现各种衰老的一些现象，比如说呢白发、脱发，还有腰酸腿软。所以我们在临床上在治疗衰老相关疾病的时候，我们是非常注重补肾的。另外，肾和这个头发是什么关系呢？其实肾其华在发，而且呢，我们在这个《黄帝内经》里面呢，就有关于肾和头发的这么一个描述，就是说肾气实则发生齿更，就是说你肾气充盈的时候呢，你头发就会长得快，而且呢，牙齿也会更替，像我们乳牙换恒牙是吧？肾气衰则发堕齿槁，就是当你肾气衰竭的时候，肾气不足的时候呢，头发就会掉落，而且牙齿看起来颜色也非常的枯槁，没有光泽。所以呢，在临床上，肾气亏虚的这种衰老相关的脱发，它一个是头发变细变软，头发的根部呢它失去了韧性、嗯、所以呢就会这个须发早白，而且呢也会这个很容易脱落、嗯、当然其实我们头发呀也跟血有关，因为我们头发发为血之余，而我们肝呢又是主藏血，而且肝肾同源啊，因此呢我们在临床上呢治疗这个脱发呀白发，通常呢只要是跟衰老相关的、嗯、我们一般是会考虑到滋补肝肾的，所以会选用一些入肝肾之精的药物。
3: 听您这么说感觉连续用药是对的。
7: 哎，他有两个药用的是很好。
3: 哦，有两个药、啊、但是他用了三个啊。我们先来说说哪个用的对。

0: 人参这个药呢，它更擅长补心、脾、肺这三脏的气。小剂量的服用，我们说脾肺之气，它会非常好的补充。而我们如果大剂量的使用，它有一个其他药物都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是这个大补元气、复脉固脱。就是在你气虚非常严重的时候，人参可以有这个挽救于危时的这个作用。所以我们有独参汤这个方子，只用一个人参就可以治疗这种脱症的患者。嗯，所以这个人参呢，我们主要是补我刚才所说的这几种情况。对于这个肾虚，我们是很少用人参的。我们通常来讲的话，对于这种肾虚的腰腿酸软无力，我们更倾向于呢使用一些入肝肾之精、补肝肾强筋骨的这些药物来进行治疗。
1: 我们首先问问连续，你是怎么想的用到人参的？胆子这么大？
2: 人参呢，就是
3: 因为它贵。
2: 对呀、啊，它多名贵啊！而且我也知道它补气呀、啊，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嗯，所以咱就弄点人参，那一讲就大补，那不就是人参、鹿茸、阿胶，就这东西吗？不是？
1: 你看刚才非常贪心的把人参都揪出来吃掉了，
2: 对，
1: 所以他对这个人参是充满了这个信任的。
2: 但是我已经喝了一段时间了，其实我自己感觉还好，
0: 对，
2: 没有什么不适的症状。主要是那我既然您说这人参可能不太合适我，那我到底我还能不能继续用呢？
0: 刚才连续说他没有什么喝出不好的，我估计你的人参放的剂量不会很大，
2: 对，两三片、
0: 对对对，它补气是可以的、但是我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缓解你的腰腿酸软、其实有另一个药呢更适合。
1: 那究竟是什么药呢？我们请工作人员给我们拿上来看一下就知道了。你给连续改良的这个方子是什么呢？
0: 我这儿呢有这么一个药，这个药呢是一个看起来像一个树皮一样的东西，如果你把它掰开呢，还会看到里面有一些藕断丝连的胶质的这种丝。那么这个药呢，其实就是我们在临床上非常常用的治疗这个肾虚的腰腿酸软的一个药，叫杜仲。
1: 杜仲
0: 这个药呢，它的功效呢是这个补肝肾强筋骨。在临床上呢，我们经常把它跟一些其他的像这个菟丝子啦、肉苁蓉啦、续断啦这些药物搭配使用，来增强它补肝肾强筋骨的作用，治疗这种由于肾虚导致的腰腿酸软乏力，这些作用呢都非常的显著。
1: 看这个有点什么感觉呢？就是打断骨头
0: 连着筋
1: 的这个感觉。但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连续刚才已经说了他用了黑枸杞和黑桑葚、那合适再加这个杜仲吗？
0: 这个杜仲啊，我们说加上我们刚才配合的这个枸杞、还有桑葚、这个配方呢总体来说是偏温一些的。那么呢对于这个湿热比较重的人可能就不是特别的合适了。
1: 湿热重啊？
0: 对，
1: 湿热重有什么样的体现？
0: 那么湿热重的人呢，他一般会有一系列的表现啊、你比如说呢口气重、口臭、口苦、口干、然后呢会这个头发、脸、身上容易出油、长痘痘、他也会有身体困重啊、头重如裹呀、大便呢总是黏腻，而且次数非常多啊，一天好几次。另外呢就是有一个非常容易辨识的，就是我们要看这个舌苔，如果舌红苔黄腻的，这种湿热是比较常见。
1: 听起来非常的油腻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请鲁教授给连续看一下舌苔好不好？
0: 可以啊。连续的舌头呢，它是一个淡淡的淡红色，而且都偏淡了。
1: 会不会有点暗？
0: 略有点暗、但是它舌苔并不黄腻。所以它是可以吃的。你都有点阳虚了，
2: 是吧？
1: 刚才鲁教授所说到的这些症状，你有没有呢？连续，
2: 我这几种还真的都没有，可能就是困重。大多数都没有。
1: 而且又结合了它的这个舌象，是不是像连续还是比较适合服用的？
0: 它可以，对，连续服用这个是可以的。
1: 好，那么我们在确定了这个用药之后，那它的这个用量呢也是非常讲究的。我们来看一看鲁教授给到大家的用量。
0: 对于这种我们说肾虚但是它又没有湿热的，我们是可以用杜仲5克、黑枸杞10克、黑桑葚10克来泡这个代茶饮啊来服用。 但是对于这个有湿热的呢，我们就不太建议滋腻太过了。你比如说像这个枸杞是吧，它呢也是性偏温而且比较滋补，那么我们可以把枸杞去掉换一

0: 个陈皮，可以燥湿健脾化痰的这么一个药。我们可以在原基础呢上面呢加三克的陈皮就可以了。
1: 好的，那么也适合长期服用吗？
0: 如果是属于这个症型的，我们说是可以的啊。这几个药物呢都比较平和。
1: 明白了，所以连续看经过改良之后你再去试试看看效果怎么样。
2: 我下节目我就去买杜仲去。哎，这杜仲我看秘制什么就普通杜仲就可以是吧？
0: 这个杜仲啊，我们说像这种块呢，它可能泡起来的话不是很容易，
2: 对，
0: 把它泡出来
1: 是不是要掰开呀？
0: 哎，对，或者我们在家里面可以给它用那个粉碎机稍微给它粉碎一下，
1: 打成粉。
0: 粉倒不至于，就打成这种粗大的颗粒就可以，就打开一些更容易往出泡啊。另外就是我们在喝代茶饮的过程中，你的症状或者你的舌象有可能会发生变化，那么当你的这个症状和舌象发生变化的时候呢，我建议还是找中医大夫呢咨询一下，看是不是还继续可以适合服用这样的。如果不适合的话，我们就需要换一个配方了。
1: 太好了，待会儿这盘杜仲你就打包带走，
0: 可以归联系了。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杨斌啊，你的保温杯里有什么样的内容呢？
3: 我还是把它展示出来吧。其实挺好猜的，因为大家对这个嗓子的问题可能都比较常见，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猜出。
1: 我觉得里边好像有甘草。
3: 哎，
2: 罗汉果
3: 啊，这都能看到，
1: 罗汉果都能看出来，
2: 而且是罗汉果的籽儿，因为我原来也吸这个嘛。
1: 啊，就特别甜的那种吧，你这个。
2: 对喽，
3: 对，这个小的是罗汉果，然后还有这个是麦冬，还有一个是黄芪，所以我用的是这三味药材，因为我觉得大家都觉得很常见，比如说罗汉果，小时候大家都说啊不舒服，那泡一个罗汉果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然后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哦，罗汉果是可以解决嗓子问题的。麦冬呢是有一次我是慢性咽炎急性期发作的时候，医生给我开了这个，所以我后来一直觉得麦冬是个好东西，也就一直在嗓子不舒服的时候沿用到了现在。黄芪啊，我是觉得说话太伤气了，
1: 气儿不够，
3: 尤其是一天五六个小时、七八个小时之后，你感觉已经说累了、说绝了、说困了、说乏了，感觉整个肺气都已经就是冲到嗓子眼儿，
1: 感觉已经掏心掏肺了。
3: 对，但是你还得说，你掏不出来了。这个时候好像黄芪就给我帮了非常大的这个忙，
1: 所以
3: 我觉得把这三个加到一起，不仅是打气，又给我加油，又给我鼓劲儿。所以说。终于有勇气坐在了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个关于嗓子的好消息。你觉得我嗓子现在听着是不是挺好的？
1: 确实还是挺好的。我听他这么一介绍啊，我觉得无懈可击。您觉得呢？
0: 他这个配方呢整体还是不错的，尤其是里面用到的麦冬和这个罗汉果啊，这两个药呢用得很好。我们说这个罗汉果呢，它味甘性凉，它入肺和大肠经，对于我们经常讲话啊，肺气肺阴耗竭，尤其是适合它，因为它凉啊，它特别适合你这个上火，肺中有热的时候导致的这个嗓子干了、嗓子疼了，甚至是咳嗽，它有很好的效果。另外呢，我们说肺火呀，它会下移大肠。肺和大肠相表里，所以呢肺火重的时候啊，大便也会干结，所以这个罗汉果它还有润肠通便的作用。
1: 那这罗汉果有没有那种微微的毒性呢？
0: 罗汉果还好，罗汉果没有。但是我们有另一个胖大海。
1: 胖大海
0: 呢有些记载说它是有小毒的，短期服用胖大海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我们这个要长期喝，所以罗汉果还好，对于这种尤其有热的时候啊，是可以适合的。另外麦冬呢，它是一个养阴生津的药物，它可以入肺胃经，还入心经，它对于这种津液不足的这种嗓子干、嗓子嘶哑，它有很好的这个润的作用啊。所以你像经常说话，我们是挺耗伤津液的啊，时间长了以后就会觉得嗓子非常的干，喝水都润不过来的，
1: 特别特别的干。
0: 是的，
1: 就是感觉像那个干树皮一样。那么你喝了很多水都不见其效。
0: 是的，我们说这个叫伤津液了，所以我们得需要一些能够养阴生津的药物来治疗。所以麦冬它就是这么一个药。
1: 麦冬我特别喜欢，而且它的味道也是非常的清甜的。
0: 哎，对，它有一种淡淡的甘甜。
1: 哎，对。那我隐约觉得它这个黄芪会不会用的有点重啊？
0: 我特别理解杨冰用这个黄芪，因为我也讲课呀，比如说讲课时间长了以后呢，就是会耗气，说话本身就是一个耗气的过程。但是呢，我们说这个黄芪啊，它补肺气，肺呢它主表，它更倾向于治疗这种肺气不足，尤其是表虚的这类人，就是比如说我经常觉得乏力，但是呢我还同时特别容易感冒啊，出虚汗，就是这个表气不固的，胃外功能不足的，我们用黄芪是最最合适的。但是有些人对黄芪是很容易上火的，就是属于这个本身就体内有热的啊，有湿的，那么吃黄芪就容易上火。
1: 所以这个黄芪咱们也应当换掉哈。那究竟换什么呢？
0: 我们换一个更适合杨冰的，就是我手里的这个西洋参。西洋参对于一般人来讲是不会上火的，因为它是一个，虽然它可以补气，但是呢它性偏凉，它跟人参相比它是性偏凉的，而且它还补气的同时呢可以养阴啊，所以呢杨冰经常说话本身就容易耗伤气阴啊，他用西洋参的话会更契合他的这种情况。
1: 也就是说啊，我们要用麦冬罗汉果加上西洋参。
0: 对，实际上咱们说到这个嗓子呀，除了丁馨你刚才说的胖大海，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对嗓子有益的药物，比如说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药叫木蝴蝶。
1: 木蝴蝶，
0: 对，
1: 这是一种中药吗？
0: 对，就是我手里的这个。
1: 哇，这有点像菜粉蝶。
0: 对，
1: 就油菜花地里边的
0: 这个木蝴蝶呢，其实也是我们临床上对于嗓子有疾患的人呢非常喜欢用的一个药。
1: 这也是一种植物吗？
0: 它是一种植物的种子。这种植物它一般生长在这个湿热地区，咱们中国的西南地区。那么它的果实呢是一个这么长，就30-40厘米长的这种大豆角似的这种豆荚，等它成熟以后干裂，它会裂开，那么里面呢它的种子呢就是这样，你把它种子拿出来以后，你在空气中一吹，它甚至可以像蝴蝶一样翩翩起舞，非常轻，
1: 太美了。哎，
0: 所以给它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木蝴蝶。说起这个木蝴蝶呢，其实也会让我经常想起一件事情啊，就是我记得我刚当这个老师的时候，讲课当时承担的教学任务比较多，比较重，那么讲课多也是嗓子嘶哑，那个我的学生呢就发现这个现象了，然后第二节课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的这个讲台上呢就摆了好几包这个治嗓子的中药，其中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木蝴蝶，上面还贴心的贴了一个老师希望您嗓子能够尽快好转。
1: 哇，好温馨，
0: 特别暖心。对，所以我每次看到这个木蝴蝶呢，我都会想起来啊这一幕。
1: 它有什么作用呢？
0: 这个药呢它是也是偏凉的，它可以清热利咽，就专门走这个咽喉，而且呢还可以疏肝和胃。它这个清阳的特点呢，可以就是对我们比如说外感风热呀或者嗓子疼啊，它有这个开阴的作用，它可以清阳开阴。所以我们有时候在临床上遇到这个嗓子疼而且声音嘶哑的时候，我们也会加一点木蝴蝶。但是啊，就是这个木蝴蝶呢它不是药食同源的，就比如说杨冰你最近嗓子疼，哎，嗓子干很厉害，你可以短时间的配一点这个，但时间长呢我就不太建议了，因为我们说药茶呢最主要还是从我们药食同源的这个名录里面来选择啊，适合大家可以当做食物服用的这些药物是最好的。
1: 你像我这个每天耗嗓子耗得也很严重啊，那我能不能喝点这个木蝴蝶呢？
0: 如果你脾胃虚寒啊，那就不太适合，因为咱们这个方子整体来讲它偏凉，所以只适合那种真的是有一些热而且是阴虚，有一些上焦有点热的人吃这个配方比较好。但如果你脾胃虚寒，稍微吃点凉的东西就拉肚子，肚子胀，那就并不适合这个方子了，所以我们要找到适合自己的配方。
1: 杨冰还有什么样的疑问？
3: 但是这几个药放在一起是不是都是挺寒凉的？我如果说长期服用的话是不是不太好？但是我这个职业又是我天天经常需要不断的去说话，这个有没有问题呢？
0: 是这样，你如果要想经常喝它，然后你又担心太寒凉，那其实里面你可以稍微佐一些这个生姜配一点，把它的这个寒凉之性呢稍微中和一下。
1: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云生的保温杯里边有什么样的内容。好，是时候可以揭晓了。
4: 来看看我这里三味中药，而且都特别有针对性。哇，这刚才我忍不住都喝好几口了。
1: 哇，这么多内容啊！这个里边我看到了有荷叶，
2: 它这里头有冬瓜籽儿吧？
3: 不是，那是薏米吧？
1: 好像是芡实，
3: 白色的，像薏米，像芡实哈。
1: 有荷叶，
2: 哪有荷叶呀？
1: 没有荷叶吗？那是什么？
4: 还有小青蛙呢，没看见吗？
1: 看着像紫菜。来说说你的这个布局。
4: 这里边我最喜欢的，也是对我帮助最大的，举举根。举举是一种植物，是它的根部，主要的作用是降尿酸。
1: 那二位知道吗？
2: 不知道。
1: 我帮不了你们了，我连字都不知道怎么写。
4: 举举根是降尿酸的啊。就比如说，因为我有痛风嘛，尿酸高嘛，这一段时间因为工作原因，总是不停地在外边奔波，作息也不规律了，偶尔还要饮酒，泡举举根，单独泡举举根。
1: 你怎么知道有举举根呢？
4: 病友之间互相交流啊，有人去咨询过中医了，而且这个举举根单泡，就是最近感觉到关节有点难受了，有点要上劲儿，抓一把，什么都不加，单泡举举根，喝上三天，症状全消。
1: 这是单口相声的感觉。
4: 不，这是实话，
1: 特别完美，真的，
4: 实话实说。
1: 还有什么呀？举举根
4: 还有薏米。哦，
3: 这是薏米。哦，
4: 哎，
1: 我猜着芡实了啊，
3: 很像。
4: 因为我不是说我身体湿吗？
1: 湿。
4: 哎，薏米它是去湿的。
1: 胖人多湿。
4: 哎。再有，您说像荷叶的那个东西，实际上是车前草。
1: 车前草，哎，我知道金钱草，
4: 帮助我运化，帮助我排湿啊，
2: 利水的，利水的，
4: 哎，对吧？
1: 是吗？
2: 对，
4: 还有陈皮，
2: 那我就琢磨着你加不了多少水了啊，挺乱的慌，
1: 得用一个很大的杯子。
3: 这是不是太多了？需要这么多东西吗？每天喝，天天喝。
1: 我觉得少其实多，
3: 这都不停的，太多了，他还要加。
1: 我感觉他在喝粥一样，八宝粥，有没有？
4: 他们彼此谁跟谁在一块儿啊，都不会影响到彼此的味道，而且只能让味道越来越好。哎呦，真的。不信你们谁感兴趣可以。哎，
1: 我们就不来了，我们就不来了。本着慎重的考虑，我们就不来了啊。他这个里面加了这么多内容，
0: 对，
1: 是不是有点多了呢？
0: 但实话实说啊，这个云生的这几个药用的还真挺不错的哦，很符合我们临床治疗痛风的一个主要的思路。那我们说，一般痛风在中医的这个症型里面呢，好多都是这个湿热型的。其实这个病现在在咱们中国发病率还是蛮高的，有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数据，就普通人群中痛风的发病率呢达到1%-3%。那么我们说这个痛风就已经有这个关节的反应了啊，有红肿热痛的这种情况。那高尿酸血症这个比例就更高了。云生刚才说他就是血尿酸高是吧？
4: 痛风。
0: 已经痛风过了，
4: 10年的痛风了。哇，
0: 而且痛风这个病呢，男性和女性的比例可以达到15:1，跟男性的饮食结构有一定的关系。男性还是要喝酒啊、吃肉啊，这个饮食上还是要比较多一
1: 些，不节制。哎，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说，在中医里面呢，通过我们的临床观察，尤其是在痛风的发作期，很多时候都是跟体质有湿热。有关系，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一般爱用一些清利湿热的药物进行治疗。湿热的症状比如说呢，口气重、口臭、口苦、口干，然后呢会这个头发、脸、身上容易出油、长痘痘，它也会有身体困重啊、头重如果呀，大便呢总是黏腻，而且次数非常多啊，一天好几次。另外呢要看这个舌苔，如果舌红苔黄腻的，哎，这种湿热是比较常见。
1: 那么刚才云生他的这个配搭里边有举举根、薏米还有陈皮，那么是不是能够起到祛湿的作用呢？
0: 我们现在一说祛湿，大家很快就脑海里反射出了有一个
1: 薏米吃小豆。
0: 对，薏米和吃小豆。但实际上呢，我们说清利湿热呀，还有这个利湿呀，方法有很多，我们的选择也有很多。当然薏米是一个非常好的药，它入脾经，淡渗利湿，还可以排脓，是吧？还可以这个健脾，而且味道比较甘淡，是我们在临床上治疗这个湿热的时候，我们非常爱用这个薏米。但是就是这个薏米如果用保温杯泡的话呢，我不是特别的推荐，
1: 泡不开。
0: 对，第一它如果是生的，你不太容易把它泡出来，因为你煮你都得煮很长时间，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你是煮好以后给它放到保温杯里的，那么就遇到一个问题，因为保温杯的温度比较高，时间你带出去，比如说喝一天，时间又比较长，那么它很容易馊。这种粮食类的我一般都不太建议 泡保温杯。嗯，我记得我女儿班里面有一个同学，就是她妈妈给她煮的那个绿豆汤，
1: 绿豆汤一想就是
0: 对绿豆汤，暑假她带着，然后就给馊了，到下午就馊了。
1: 嗯，别到时候一开盖一股馊味儿，这就不合适了。
0: 是的。嗯，
1: 那这个陈皮是不是也起到了祛湿的作用？
0: 对呀，陈皮是一个特别经典的，它是燥湿，它是性温的。嗯。

0: 他呢不脾经可以燥湿健脾化痰理气，通过健脾间接的来帮助你水湿运化呢更加健康。
1: 它这个里边云生还用到了车前草，那这个方法您觉得准确吗？
0: 他用车前草用得很好，这个车前草呢它的作用是清热利尿啊，还可以化痰。那我们经常用这个下焦有湿热的时候，尤其小便短赤疼痛或者是淋漓不尽的时候，我们就非常喜欢用车前草。而且对于这个痛风的患者呀，我们在稳定期其实也是非常强调要有足够的排尿量，可以这个降尿酸，所以呢我们其实在这个治疗痛风的时候呢会用到很多这个清热利尿的药啊，车前草呀、土茯苓啊、茵陈呐，这些都是我们的常用药。
1: 也就是说云生的这个搭配是无懈可击的是吗？
0: 它更好的药还在后面。
1: 还有什么好药？
0: 举举。
1: 这个药他刚才说单拿出这个药来泡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0: 对。
1: 为什么呢？
0: 举举这个药呢其实呢它最早应该它其实是属于维药的一种。它不是非常传统的一个中药，但是后来人们发现这个举举降尿酸的作用非常好，而且它可以清利肝胆，它的这个地上的部分甚至可以做菜做沙拉啊，在国外很多地方它是用可以拌沙拉吃的。那我们用的呢是它的根儿，它的根儿有点像那个萝卜，它这个最好的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可以清利肝胆，而且可以清热利湿，同时它还可以健胃消食。所以呢云生用这个举举呢用的是特别对症。
1: 那这个代茶饮就真的这么无懈可击吗？在饮用上有什么讲究和禁忌呢？
0: 这个就是我唯一的给他提出来的建议呢，就是薏米可以给他去掉，这个配方就很好。而且呢举举和这个车前草都是偏凉的，而这个陈皮呢它有偏温，它可以佐治一下这个凉性，长期服用也不会担心就是太凉伤脾胃啊，也没有这个顾虑。所以云生这个配方还真是不错。
1: 那像云生呢它的湿热的比较重，那么湿热不是那么重的朋友可不可以也运用这个代茶饮呢？
0: 对于湿热不是这么重的呢，我们可以减量服用就可以。
1: 哎呦，我们真是觉得你配了这么多啊，而且又是这么让我们陌生的药材，我没想到你居然得到了这么高的评价。
2: 这是久病成医，十年的痛风啊。有这个病的朋友才能体会到那种疼起来的感觉。我被这种感觉活活的折磨了十年。
0: 那个疼一次终身难忘。
2: 后来就开始调理，以药为辅，配合针灸啊，配合一些药物啊，然后就是这些平时咱们不常放在茶里边的，不常出现在家里边这些药，像这个举举根、陈皮，大伙儿都知道了，就包括车前草，也不是说家里边常备的东西，通过亲身实测，效果确实不错。
0: 不过我也想补充一句啊，就是我们这个代茶饮呢，一般来讲的话呢，是作为一个平时的一个辅助，如果你尿酸很高，你正在规律的吃药降尿酸的药物，我建议呢还是你不要随便的停药啊。这个代茶饮呢毕竟是作为一个配合啊，来协助我们药物的作用，而且痛风这个呢也跟我们的饮食习惯都有一定的关系，所以你不能完全的依靠一个代茶饮啊。
1: 所以今天真的是没有想到啊，云生给我们带来了惊喜啊，他的这个配搭得到了专家老师的认可。问问连续现在的感受吧。
3: 其实云生有他自己的道理，咱们可千万别人云亦云，他那个再好不对我的症也没有必要。
0: 对，
3: 所以我觉得咱们病友也好吧，认清楚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拿不准的咱们就找专业的医生中医啊去咨询一下，选一款最合适于自己的代茶饮。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您关注过自己的口头禅吗？比如遇到难处的时候，您脑海中可能会冒出这么几句话，万一搞砸了怎么办？哎呀，我肯定不行，你看我就知道会这样。如果这些话成了您的口头禅，那可能就不是简单的悲观了，是大脑在向您报警。今天我们请到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精神心理卫生科主任医师马宪苍，带大家揪出这些藏在口头禅里的心理陷阱。专家还会跟您聊一聊，如果这种低落的情绪持续了2周以上，甚至影响到了正常的工作和睡眠，咱们该怎么办？接下来就教您如何自查，如何科学求助。
2: 从什么样的表征中能看出这个人有没有认知扭曲这种情况发生呢？
3: 其实我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口头禅。
2: 口头禅？
3: 是的，可以放出来，我们来看看。
2: 好
3: 啊，看看这个口头禅其实就代表了很多的认知的扭曲。
2: 好，快来看看啊。哎呀，这一看我就觉得很熟悉啊，因为这真的是口头禅，包括我在内哈，还有身边的一些朋友可能会经常说这样的话，我给大家念一遍啊。
3: 好，
2: 大家来自己判断一下是不是经常说或者听到别人说啊。万一该怎么办呢？这，哎呀，我可能不行，你看我就知道会怎么怎么样啊。还有，如果就不会怎么样了啊。哎呀，这我哪配呀？我这有没有那种代入感了哈？可能您可以代入到我之前经历过的某一些事情，或者我工作中老板交给的一些任务，碰到的一些学习压力等等，就有可能说出或者听到这样的话哈。
3: 是的，
2: 其实挺正常的呀。
3: 其实呢，这些每一个里边，我想就想跟大家交流一下我们所说的认知的歪曲，或者我们叫做认知的扭曲。
2: 扭曲在哪儿了？
3: 哎，我们以第一个为例，我们先说万一怎么办。我们在心理学里边把它叫做一个灾难性的思维。这个意思，比如说在生活中间，他的一个朋友，或者说他在电视上看到某一个人生了一个什么病，最后不幸去世了，那么他就会往自己身上联系，说万一我得了这个病没有被诊断出来怎么办。他就往这方面来想，
2: 往自己往上套。
3: 是，当然他想到这以后，那么他的情绪肯定就会受到了影响。所以说这是第一个我们叫做灾难性的思维。
2: 但其实这灾难跟他可能一点关系都没有，
3: 他一点关系，
2: 很小的几率才会碰到他的身上。
3: 对对，所以我们也遇到一些患者，就是他的朋友突然不在了，他就反复的到医院里边来检查，他的情绪也非常的不好。那么我们就说他就是受到这一种认知的扭曲，就是灾难性的思维所影响的。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这啊什么什么我可能不行，其实这就代表着一个他啊自我否定或者说自我否认的一种思维。比如说在生活中间，他经过自己的努力，他取得了很多的这样一个成绩成果，但是他认为，哎，我取得的这个成果都是偶然的，碰运气啊，跟我努力是没关系的。
2: 就即使他已经成功了，
3: 是的，万一
2: 还不认同，
3: 万一看领导把他批评一下，哪个事情没办好，他就说看看，我说我不行吧，果然是不行，啊，所以说这种思维呢，主要是对自己的这种否定，所以说他在这种情况下，啊，遇到压力啊，生活事件，那么他很肯定。或者可能也会出现情绪的问题，
2: 这种负面的否定的情绪，这种态度。对对对，
3: 我们再来看，你看我就知道，那我们把这个叫做妄下结论。
2: 妄下结论，
3: 妄下结论就是没有经过论证，没有经过详细的验证，他就下了结论。比如说今天出门了，路上堵车了，或者说上班迟到了，他就说，哎，我这一天肯定都会不顺。这些事情也会影响到一个人遇到一件事情的这种情绪。
2: 本来不是什么严重的事儿，他
3: 不是严重的事，
2: 往后面跟自己的运气啊什么这些先联系在一起。你看，我就知道今天一定不顺，
3: 对，
2: 是吧？是不是就这种态度？
3: 这就妄下结论了。
2: 妄下结论。
3: 那我们再看，如果什么什么就不会，其实这也是一种我们自我的这种否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在生活中间。其实他把这些不顺利跟他很小的一个事情他联系在一起，比如说他会就会说，我们班如果没有我，我们的这个组织没有我，人家可能会更好。那么有些父母就说， 如果昨天我没有带孩子出去玩，孩子可能就不会生病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陷于这样一种思维以后，出现了这些事情，他的情绪也会出现问题。
2: 嗯，
3: 那么再来看第五个，我哪儿配啊？
2: 我哪儿配啊？
3: 哎，其实这也是一种我们叫做一个自我否定。
2: 嗯，
3: 我们在网络里边有一个配感啊，那么这一个网络词就叫配感。
2: 嗯，
3: 啊，配感率也罢，配感，就是我们一个人，他的这个配感有高有低。
2: 嗯，
3: 如果他的这种配感比较低的时候，那么如稍微有一定的应激，有一点的不顺利，他就会自我否定，
2: 嗯，
3: 或者说对自己是一种批判，说，哎，你看，我说我干不了这事儿，其实跟我们前面所说的是都有类似的一个地方，
2: 类似的，对。
3: 但是我们也有这个配感比较高的，
2: 嗯，
3: 比如说，啊，他定的目标就很高，我就觉得我应该能干好。那么在遇到一件事情以后，或者说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会制定好目标计划等等，在这种情况下，那他的情绪可能就不会出现太多的问题。
2: 没错，
3: 所以说我在这儿给大家介绍的可能就是我们常见的认知歪曲或者认知扭曲常见的这些类型。
2: 嗯，这些话听上去好像没什么太影响情绪的问题哈，但是实际上经刚才马院长一详细分析背后的这种心理特征，您看有一些灾难化的这种引到自己身上来，有一种妄下结论、妄想，甚至还有更多的自我否定、自我的负面评价等等。其实大家想想，如果说偶尔碰见一件事啊，说了这么一句话，那问题不大。如果您真的是长期有这样的表达，长期有这样的一个思维惯性，碰上什么事儿可能都用这种思维去想，都这么说，甚至就这么做了，那可能您这个对情绪的影响就是非常典型的了。
3: 是的，
2: 对吧？
3: 啊，
2: 那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些，还有没有
3: 啊？其他的还有，
2: 我没列出来的啊。
3: 还有呢，我刚才给大家这儿列的是常见的五个。
2: 嗯，
3: 其实，在我们生活中间，我们的认知扭曲还有一些。
2: 嗯，
3: 第一个，我给大家说的就是啊，这个非此即彼。
2: 那么，
3: 非此即彼。
2: 嗯，
3: 或者我们叫做全或无。
2: 嗯，
3: 就是要么对，要么错。
2: 嗯，
3: 要么是零，要么是一百。
2: 哦，
3: 非黑即白。
2: 非常绝对
3: 啊，非常绝对。
2: 哦，
3: 其实，在我们生活中间，完全是一个多彩的世界。
2: 对呀，
3: 他就认为这个世界就是非黑即白，对一个人的评价，要么是正确，要么是错误，
2: 要么是好人，要么是坏人，
3: 要么是好人，要么是坏人。在这种情况下，思想比较偏激。
2: 对，
3: 那么可能也会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就出现情绪的问题。
2: 嗯嗯，
3: 还有一些呢，就是以点，代全。那么这一个人今天犯了一点的错误，他就认为这个人就一无是处啊，这个人就没有优点等等。所以说我们看这些之间可能都是还有这个相关性。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心里的这种过滤。
2: 嗯嗯，
3: 在他很多很多的事件中间，他可能就像带了一个过滤镜一样，他把好的事情都过滤掉了，只留下了那个不好的事情。
2: 嗯，
3: 而这些不好的事情对他的行为、对他的思维、对他的情绪影响可能就比较大。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这好像就是在好事里边他总能找到坏事。
2: 嗯，
3: 这往往都是我们所说的悲观主义者呀等等。在这些人他有这样一个认知扭曲，他可能遇到事情以后可能就会啊对他的情绪可能会造成影响。
2: 明白了。
3: 是的。
2: 好，所以希望大家在这方面多多梳理一下自己的心理状态哈，也结合您平常那些比如口头禅呀、行事行为呀等等，哎，来自我评价一下，或者跟朋友积极的沟通哈。我们说刚才社会支持是吧，选择应对的方法，积极沟通啊，来互相评价一下，互相支持一下，互相帮助一下，看看有没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去解决啊。那刚才我们说到大多数都是抑郁情绪哈，那如果马院长这种情绪积累越来越深越来越重，是不是最后就发展成抑郁症了？
3: 是的，我们刚才说是抑郁情绪。
2: 嗯，
3: 那么抑郁症要说到它的发病，它的原因可能就比较复杂了，它不一定非得跟心理社会因素有关系，它是多因素作用的一个疾病。
2: 嗯，
3: 而心理社会因素可能在里边占到了很重要的一部分。
2: 那有没有一些标准，比如说你的症状到什么严重程度了就一定得去看医生了，家人朋友也可以做一个提醒。
3: 好，第一个就是持续时间长。
2: 嗯，
3: 几乎每天都是处于这一种情绪。
2: 嗯嗯，
3: 时间超过两周，
2: 两周
3: 我们就要警惕他是不是一个抑郁症。
2: 嗯嗯，
3: 第二个对他的正常的工作学习造成了影响。
2: 嗯，
3: 没办法工作了，没办法上班了，或者没办法去上学了，跟人交往也没有了，原来就是成天跟大家交往呀、吃饭呀等等、爬山呀，现在不交往了，
2: 不交往了。
3: 这就是说我们说的他对我们的 社会功能造成很大的影响。
2: 对，
3: 第三个我刚才所说的症状，除过情绪低落之外，它还会有其他的2到4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症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一定是要让他到精神科去就诊，在这时候我们鼓励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可能就解决不了他的这个问题了。
2: 明白
3: 啊，在这里边我还是特意的想在这儿跟大家要说一个大家生活中间的误区。大家我们在门诊里边遇到更多的抑郁症的患者，家属或者说其他的人总是问他：你有啥想不开的？你家里条件又这么好，哎，你这生活又这么好，你有什么想不开的？其实这个想法是错的。抑郁症它是一个医学问题。它是他的身体发生了一个生物学的一个改变，导致他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并不是他。

0: 开。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通过简单的鼓励，或者说我们简单的心理治疗，是不能够解决他的这个情绪问题的。所以我们就首先需要药物治疗。
1: 嗯，
0: 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我们再合并有心理治疗，或者说我们还有其他的物理治疗等等，可能才会产生非常好的效果。
1: 嗯，
0: 这方面的教训还是非常多，因为我们在门诊这边遇到大量的抑郁症的患者，他来治疗之前，他总是到一些非正规的这样一些心理咨询机构，
1: 嗯，
0: 或者说心理治疗的啊，不是特别正规的这样一些心理治疗的这些机构里边，只做心理治疗，误认为哎，你这个药物治疗呀，或者等等会有副作用啊，等等，
1: 没必要啊，
0: 哎，导致患者啊。长时间得不到有效的治疗，所以说这一点我也是在这里边特意的想给大家来把这个误解或者说这个误区给大家再强调一下。
2: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今年入夏以来，天气的暴脾气格外明显，台风强度猛，高温范围广，强对流天气说来就来，让人猝不及防。现在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是北方一年中降水最集中、灾害风险最高的时段。偏偏今年台风也来凑热闹，台风美沙克、巴威接连发威，旱涝急转可能加剧，高温暗箭难防。面对这个不平凡的夏天，农业生产该如何科学应对？中国乡村之声推出防灾减灾特别报道《风雨平安》，邀请农业农村部防灾减灾专家指导组顾问、中国农业大学郑大伟教授一起来拆解台风、高温、强对流等极端天气频发，农业生产如何安全闯关。
3: 郑老师，我们就先说说眼下大家最关注的台风哈。今年这台风就目前来说是一个接一个，而且强度是一个比一个猛。那像超强台风这个定位，算不算是也是给今年的台风定了一个基调？
4: 台风呢分成若干个等级，那么超强台风呢是最高的一个等级。当然不是说每一次台风都是超强啊，像美沙克就是个强热带风暴的等级，不算太强，但是造成的后果也相当严重。那么现在咱们面临的这个巴威呢，那是一个超强台风。
3: 超强台风登陆之后，也要再看登陆之后的整体情况，最后能产生对我们什么样的影响，还需要再看，对吧？
4: 超强台风呢，它在海上生成以后啊，通常在海上一般是在不断增强的。因为它在海上如果经过的距离比较长，那么而且海面的温度比较高，它就可能不断增强。但是台风一旦登陆以后啊，它都要减弱的，因为跟地面摩擦，水汽也没有海洋那么多了，所以登陆以后它强度会减弱。但是强度减弱不等于它的灾害就减轻。因为登陆以后啊，不同的地形，尤其是有山脉阻挡，或者呢跟冷空气碰撞，所以登陆以后呢，它有可能风势减小了，但是雨变反而增大了。
3: 那刚刚您也提到说，如果这个台风在海面上的时间越来越长的话，它可能会蓄积更多的力量，所以我就很好奇啊，比如说美沙克是今年第十号台风，它已经登陆了，巴威排号是第九号，所以十号比九号先登陆，是不是像您说它经过的路径或在海上蓄积能量的时间更长，就产生了序号和登陆的这个先后有区别？
4: 影响我们国家的台风呢，一类是南海台风，它通常在南海的东部或者是东南部那里生成，生成以后呢，南海台风都是往西走的，或者是往西北，那么这个距离呢就比较短。而这个另外呢，就是西北太平洋的台风，这个台风呢，它通常生成在菲律宾以东，这个在厄尔尼诺年呢，它生成的地点还要往东更远一点，拉尼娜年呢，它可能往西一点。那么今年已经是进入厄尔尼诺了，这个巴威台风呢，在菲律宾以东，还距离菲律宾还相当一段距离生成的，离我们国家的台湾呢，大概有四五千公里之多。而美沙克生成的地点呢，距离海南岛它登陆地点邻水线只有170公里。所以美沙克呢是7月3号凌晨生成的，这个170公里，它这个当天下午仅仅十几个小时，它就跑到海南岛了，登陆了。这个巴威呢，它是7月2号上午，比这个美沙克 提前了差不多20个小时就生成了，但是它离我们这个沿海啊4、5千公里，要好几天才能够到达，所以呢，这个美沙克是后生成先到达，巴威是先生成后到达。
3: 那像您说那个路径的长短，以及他们在海面形成的时间，比如说像您说，到底是热带气旋还是超强台风哈？这个就像您说，它可能路径更远，形成的时间更长，飘到我这儿来可能就会更强，对吗？
4: 是这样，它在海上生成以后啊，因为海面上有很多大量的水汽，这个水汽呀，它要比空气的平均密度要更低，水汽越多，它就越容易产生强烈对流，而且一产生对流，升到高空，水汽就变成雨下起来，所以水汽越多，这个台风呢，它这个能量就越大。所以，再加上路途又更远，它就能够吸收更多的水汽，使这个台风啊，一开始生成时候规模很小，在移动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加入大量的水汽，使这个台风越滚越大，越滚越大。
3: 那我们也来关注这么一个问题啊，像台风的威力变大，其实也是和全球变暖有关的，对吧？全球变暖到底是怎么助力了台风它的威力，以及包括像今年我们也提到了已经进入厄尔尼诺，是不是它的海面升温会更在后面推上一把台风的威力？
4: 前面说到了，就是台风它海上移动的路程越长，水汽越多，它威力就可能越大。那么海上的水汽多少呢？又取决于海温。现在全球变暖了以后呢，全球的海面温度也是显著提高的。像这个前年9月份那个摩羯台风。那个摩羯台风是在南海东部生成的，生成以后一直往西，但是它生成以后啊，一天之内从强热带风暴就升格成为超强台风，一天之内24小时连升3级，这个速度变化之快是过去气象记录上没有的。那个过去呢，我们台风也是在海上逐渐增强，但是没有增强这么快的。那么，为什么摩羯台风能够增强那么快呢？就是当时啊，南海东北部的海面温度达到了30度，这个30度在陆地上算不了什么，就是人们是稍微感到热一点，但是在海面的30度那是非常罕见的，海水的热容量很大，海水的温度有28、9度，就算是比较高了，30度那是非常少见的。所以跟往年相比呀，这个台风摩羯发展的速度非常快，连升3级。那么到了海南岛时候呢，它是一个17级以上的超强台风，这个摧毁力很大。然后呢，它越过海南岛五指山，给它一摩擦，到海南岛西部，它减弱了。但是进入了北部湾，北部湾的海温也很高。它就突然又增强了，所以呢，越南就吃了这个亏啊。按照过去的这个老经验，经过海南岛五指山的摩擦啊，在我们海南岛登陆的时候是超强台风，到了它那应该不是超强了，起码降一两个等级。它把这个预报这个估计不足啊，没考虑到北部湾的海温高，使得它入海以后马上就增强。所以准备的不够充分，所以它的这个造成的损失比我们海南岛还要大。
3: 所以就是刚刚您提到的海温升高的话，其实对于台风威力的增强来说是助力相当相当大的。所以今年像这个超强台风的出现，还像您说有路径相对较长，它逐渐的积累的原因，也有全球升温和海面温度相对较高，造成了它威力越发强的一个原因，对吧？
4: 是这样。
3: 但我关注了一下说今年这个台风生成哈，好像也有点不大一样，因为往年我们说台风的生成和副热带高压之间是有着很大的密切关系的，但是今年好像东北冷涡也影响进来了，因为今年东北冷涡在北边，它的驻留时间也是相对较长的，冷涡又是怎么影响到台风，就也会给它增强威力吗？
4: 台风的生成啊，通常是在赤道以北， 到了赤道附近倒没有台风生成了，
3: 嗯，
4: 啊，因为赤道附近啊，这个地转偏向力很小，
3: 嗯，
4: 它可以形成强对流，但是它不会很难旋转。赤道再往北，到了富尔德高压那一步呢，也不容易生成台风，因为它是高压，有下沉气流，所以在富尔德高压的南部边缘，通常生成台风。生成台风以后呢，富尔德高压是个庞大的一个天气系统，它的外围气流是顺时针旋转的，南半球嘛是反时针，那么它会引导台风沿着富尔德高压外围的气流来移动，所以富尔德高压呢，这个台风生成之后，它是通常都是在太平洋那边的啊，由东往西移动。那么南海台风呢，也是在富尔德高压的南部，它也是由东往西。但是富尔德高压的西部呢，它就变成由南往北的气流了。所以呢，太平洋的这个台风生成以后啊，它先由东往西，然后呢，它会拐弯。
3: 嗯，
4: 大多数台风都会经过台湾附近，所以呢，我们中国的热带气旋呢，人们管它叫台风。又要经过台湾附近，那么然后呢，再往北走的时候呢，有可能要在我们东南沿海登陆了。如果富尔德高压位置偏东一点，那么它就会提前拐弯，拐到日本，影响日本、韩国。
3: 嗯，
4: 如果富尔德高压偏西一点呢，那么它就会
3: 登陆
4: 我们，甚至深入内陆。那么目前呢？这个富尔德高压跟去年前年相比呢，它是偏东一点，但是又不是特别偏东。那么至于冷涡呢，它距离台风的生成比较远了，就冷涡跟台风的生成应该说扯不上多大关系，但是它的台风的移动和台风造成的灾害的程度，这个还是有很大影响的。因为冷涡呢，它是一个低气压系统，那么今年这个东北冷涡又相当的强，维持到现在仍然势力比较大，它就有可能吸引台风北上，所以富尔德高压的外围叫引导气流，在引导台风先往西北，然后往北，然后呢转向东北，因为它这个顺时针旋转。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冷涡比较强大，不断的一股一股的冷空气往下甩，台风在东南沿海登陆的时候呢，通常没有强的冷空气，因为它受富尔德高压的影响啊，高温高湿。但是到了北方就不一样了，而且今年的冷涡又比较强，所以台风如果继续北上的话，与冷空气碰撞的这个机会呢将会比较多。那么一旦和较强冷空气碰撞，那么它带来的个雨势啊，就会强烈的多。那么再有一个特点呢，台风在东南沿海登陆以后啊，它所遇到的山脉不是很高大，我们管它叫东南丘陵。虽然这个摩擦也会加大降水，但到了北方那就不一样了。伏牛山、太行山、燕山，都是比东南要更加高大的一些山脉。那么台风到了北方以后啊，虽然风力经过地面的摩擦明显减弱了，但是呢，山脉阻挡使得这个水汽沿着山脉的迎风爬升，那个会下特别大的雨。加上跟冷空气碰撞，所以呢，

0: 件的变化加大了。那么今年呢，这个预报台风登陆次数比常年略多一点。今年呢，富尔的高压的它的偏东，偏东就有利于太平洋的台风北上。所以估计啊，今年南海台风，国家气候中心预测南海台风的次数会比常年偏少一点，东南沿海这个台风呢，会比常年要偏多一点，而且势力会比较强。
1: 那会不会说以后北方也可以把防台风作为一个夏天，相对较常规的一个防灾减灾的一个大的方向？
0: 台风影响北方啊，跟东南沿海相比，仍然是概率比较小的。但是跟过去比，它增加了。原因呢，主要是富尔的高压随着气候变暖，整个的气候带向北扩展，加上今年富尔的高压它仍然是稍偏强，但它往北往偏东，那么这种情况呢容易引导台风北上。跟历史上相比啊，北方受台风影响的概率会有所增加，而且呢一旦进入北方，它这个引发山洪和特大暴雨，这个危害性比南方还更厉害。所以北方今后这方面要做一些准备。当然这个不是说年年发生啊，也不要过于恐慌。但是准备是需要加强的。
1: 说完台风，我们再来说说今年北方的这个雨的情况。最近几天，像北京及周边的这些地区，好像也这种强对流的这种短时强降雨哈，也是非常非常多的。那包括到七下八上，也是到了北方的主汛期时间了。那么像今年，北方又将面临着除台风北上带来的相对较大的影响之外，还会面临哪些汛期方面的一些问题？
0: 今年呢，这个北方的汛期的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当然了，各地的情况也不一样。主要原因呢，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受厄尔尼诺的影响，富尔的高压偏东，那么我们位于它的高压的西部，就容易把太平洋、西太平洋的水汽源源不断的向北输送。那有台风的情况下，那输送就更厉害了。所以八威台风北上的时候，即使不是台风中心附近，那么它的周围也会带来大量的水汽。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北极变暖导致极涡的偏离，而且到现在为止，这个东北冷涡仍然势力比较大，那么冷空气就一股股南下。那么冷空气的南下呢，它不是大规模南下，它整体南下完了，冷涡它就会减弱，甚至于消失了。它是一股一股的南下。那么台风北上的时候呢，那么它就跟冷空气容易碰撞，所以今年北方的现在看来呢是个多雨的形势。这个最近北京这呢，它是不断的下雨，但是很不均匀。原因呢，就是这个东北冷涡它下来是分散的小股冷空气，不是说大块冷空气下来。如果大块冷空气下来的话，那就北京全市甚至华北北部大家同时在下雨，它是一股一股的。所以这一次你的北京的东部下，下一次的北京的西部，比较分散，而且很不一致。这个小股冷空气，它的中心那个地方雨就特别大，它的边缘雨就比较小。那么今年呢，也不是北方所有地区都会多雨啊。现目前黄河地区就有点干旱了。因为东北冷涡虽然下来，但是呢，它继续往南，它的势力就减弱了。那么现在华中地区呢，国家气候中心今年春天就预测了，汛期有两个雨带，一个是东南到华南，另外一个是东北到华北北部。那么现在呢，这个形势发展呢，我看基本上是符合它的预测的。稍微有一点不同就是，最近华中因为它这个梅雨季节，它的梅雨季节过后 它现在

0: 梅雨刚刚结束，这个要过后才干旱。那么最近这个巴威有可能影响它，使得它下一场雨。那么再往后，它会进入一个高温伏旱期。黄淮地区，尤其是河南，更加相近。现在高温伏旱呢，不光是长江流域了，往黄淮地区扩展了。所以去年呢，河南夏天也旱得比较厉害，就是它的高温伏旱就扩大了。但是到黄淮北部、到华北、到东北，今年看来呢，是一个多雨的形势。对可能出现的这个汛期的洪涝，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1: 那郑老师，我们先从北边来说一说哈。我们先把今年的天气整体感觉是这样的哈，一个大趋势我们捋一下。比如说前期异常哈，当前压力大，后面可能挑战也不少。那么我就想问这么一个问题啊，虽然说这几年我们也都经历了台风北上的问题，但是相对来说，北方的朋友们对于台风的这个相对的影响的抵抗，以及作物面对这个台风啊、大雨啊、暴雨啊、涝子三重影响，可能相对来说他们这个抗灾能力也没有南方那么强，所以北方很多地方不经常经历台风，哪些作物的风险会更高一些？比如在防灾减灾方面，我们有哪些建议？
0: 七八月份呢是北方的雨季高峰，这个没有台风它也可能发生洪涝。南方的副热带高压把水汽大量的输送到北方，这个如果有冷空气南下，或者呢从西边有个低压槽过来，都有可能这个发生洪涝。但是有台风的情况下，那可能局地的洪涝就更严重一些。北方到了七八月份啊，这个旱的可能性发生的次数少一点，洪涝的风险比较大。那么北方跟南方不同，南方是种水稻为主啊。这个水稻它本身就生活在水里面种植的，那么当然它就比较耐涝。但是呢，水稻没顶了也不行啊。水稻只要有叶片浮在水面之上，它就能呼吸。这个但是没了顶以后，它也没法呼吸了。时间短它还能忍受，时间稍微一长它也会可能导致死亡的。这个苗越小呢，那个积水的危害就更大一些。另外呢，水稻的开花和抽穗那个时候，它的穗部要是被水泡了，那也就麻烦了。结实率会降低，甚至就完全空格，甚至它腐烂。水稻呢要是轻度的积水不没顶，这个它应该说影响很小的。但是旱地作物就不一样了啊，我们北方呢还主要是旱地，以玉米为主。那么玉米呢，这个长征以北主要是春玉米。那么黄淮地区一直到北京的黄海地区主要是夏玉米，秋林也种些春玉米。这个玉米啊，它是苗越小越怕涝，这个跟水稻不同啊，水稻是小苗，相对来说不怕涝。玉米是苗越小越不耐涝，如果它在发芽那个时候发生的叫做芽涝或者叫奶涝，只要积水两三天，它就有可能是毁灭性的啊。那时候一缺氧，这个它不能顺利的发芽，很快就死了。这个幼苗的时候，比如说两三片叶，如果有积水，时间短它都死不了，但是死不了以后，它这个苗发紫变成小老苗，生长非常缓慢。正常情况下到秋天该成熟了它不成熟。这个还有叫根系发育不好，因为它地下部分缺氧。这个玉米要到后期抽雄了拔节了，那个时候呢它倒有一定的抗涝能力。你淹水淹个几天，像1963年咱们海河发大水，包括北京郊区这样一片汪洋。但是那一年呢，这个天空是由下暴雨到逐渐雨停了，是阴天，还刮北风挺凉，然后转多云，然后晴天。转晴天以后也没出现暴热，所以那一年的玉米啊大部分还恢复了，虽然也受点影响，

0: 但减产不是很严重，但是小苗就不行了啊，所以苗越小越怕老，还有一个呢，怕雨后暴热。那么现在气候变暖了，这个玉米积水以后，这个一转晴，温度马上就升高，一暴热它受不了。所以过去有句农谚呢，叫"旱旁地涝胶原"，这个越是干旱呢，我们越是要松土。就是把表层的这个一些根系呢切断一些，强迫作物的根系往深了扎，越旱越需要松土，锄地。涝呢反而要浇园，涝浇园，那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菜地受涝了以后，这个一转晴，一暴晒，它马上就死。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浇水，尤其是我们浇井水比较凉，这个水越凉，它里边溶解的氧气越多，倒有助于这个苗的缓解。当然，他说涝胶原主要指的是菜园。那么玉米地呢，如果有这个条件能浇，好像你涝了以后你还要浇水。如果你水是井水比较凉，它是有点缓解作用的。所以呢，这个雨后暴热啊，现在比过去更加严重了。像2023年北京那次这个洪涝以后。我就看到很多玉米都是迅速的枯死了。春玉米呢，现在已经进入拔节期了，它应该比夏玉米的抗涝能力要好一点，但是呢，也是有相当不利的影响的。通常玉米的拔节期呀，是不让浇水的，除非特别干旱，一般这个时候不浇水，而且还要中根松土，就是促使根系往下的扎，而且呢，使得玉米的基部的节间呢短一点、粗一点。那么这样的结果呢，能够加强玉米的抗旱后期的抗旱能力和抗倒伏能力。那么现在呢，正处于拔节期，如果不久的将来有比较大的暴雨啊，即使不死苗，但是它也没有造成大的伤害。但是他不能蹲苗了，错过了蹲苗的这个时机，那么对他以后的抗旱和抗风这个能力会受到一定影响，也是不利的。
1: 那所以还是要关注天气啊，但是对于大家来说，最基本能做好的就是这个沟渠的清理和排涝排水相关的设施和工具的提前准备，对吧？
0: 是这样，那么对于这个可能出现的洪涝，要加强防汛各方面的准备工作。首先，水利部门，我们很多防汛抗旱的工程，尤其是山区修了很多水库。那么，在雨季到来之前，通常要把水库的水泄洪泄掉一些，留出这个足够的库容。那么，来雨季到来之后，它尽可能上游多蓄留一些个洪水，减轻中游下游的压力。那么到了中游呢，这个两岸的这个河堤要加固啊，防止洪水漫堤泛滥。还有一些呢，蓄滞洪区，这些蓄滞洪区呢，一般是在低洼地区给它留着的，就是发生特别大的洪涝的时候，洪水泛滥不可避免了，那么我们牺牲局部，保全大局。长江流域、淮河流域都有很多这样的蓄滞洪区。下游呢，要尽量的疏浚河道，加快洪水迅速入海。所以整个水利方面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对于农田呢，也是这样啊。我们把这个田间的这个沟渠啊、排水渠要把它事先疏通好。挖深加宽，沟渠上面的杂草要把它除掉，因为有草的话，水流的速度就延缓了。现在呢，我们进行高标准农田建设，有些地方就出现这个问题了，片面追求这个面积地块要大，那么中间好多排水的沟渠就没了，这个不行啊，我们要一方面要保证地块足够的面积，有利于大型农机的作业，另一方面也要考虑留出足够的这个排水的 沟渠。
1: 嗯，
0: 这排水沟渠，修多少，挖多宽，这个要看你当地可能出现的洪涝。你修的太宽了，占地太多，当然也不好。但是太窄了，一旦发生洪涝，那个损失就更大了。这个要科学的设计啊，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把它做好。
1: 嗯，
0: 那么另外呢，还要做好一系列的准备啊，比如抽水机、水泵。有的时候呢，地势比较低一点地区，你挖了沟它也排不出去，那就得用抽水机强制的把水抽掉啊，抽掉这个到河里面。
1: 嗯，
0: 那么还有呢，发生洪水以后啊，洪涝以后，我们根据它的灾情的轻重，要采取适当的补救措施。那么有的呢，灾情比较轻的，只是短时间淹水了，这个作物苗都没死。但是呢，它经过水一淹，苗生长受到影响。另外，这个水积水的时候呢，它把土壤这些养分这个溶解了以后，一排水带走了。所以，这个洪涝过后啊，这个补救措施，
1: 嗯，
0: 一个是等地干了以后要松土破除板结，那么还有呢，要给它补一些肥料。根据你这个土壤缺肥的情况补肥料，还有呢可以在叶面喷洒一些个生长调节剂，
1: 嗯，
0: 和一些个叶面的肥料，磷钾肥啊，微量元素啊，促进受灾的这个苗迅速的恢复生长啊，争取好收成。
1: 嗯，
0: 那么至于受灾比较严重的，有的是看样子有的死了一部分苗，那么这个要补种，有的是绝收了。那么绝收以后呢，那就要算一算，到秋天离霜冻还有多少天，或者还有多少低温，我还能种什么？选择这个一些特早熟的一个作物跟品种。虽然我这下绝收了，我还有一点收成。
1: 嗯，
0: 在南方呢，就是现在推广是再生稻。这个再生稻呢，它前插水稻如果是绝收了。但它的根茬还没死，把这个上面茬割了一下以后，然后再放水、再施肥，可以刺激它的基部啊长出新的分叶来。那么这个再生稻呢，只需要60天左右就能成熟。正规的水稻，早稻也好，晚稻也好，这个插秧稻成熟要90到100天，而再生稻只需要60天。那么虽然再生稻的产量不及正常的水稻，但是起码也能到它的60%左右。
1: 嗯，
0: 搞得好的话能到正常水稻的70-80%，那就在很大程度上挽回了它的经济损失。当然再生稻这种做法呢，在南方行，在北方不行。北方的涝了以后，到秋天霜冻，大概只有2个多月，而且北方的温度会低得多，所以北方呢，这个再生稻是不行的，肯定承受不了的。但在北方呢，我们还可以种有的早熟谷子60天还家，它的品种名称就叫60天还家。还有呢，种绿豆、红小豆、荞麦，这个都是2个多月就能成熟的。另外呢，也有种菜的，但是种菜的要注意啊，因为你种。谷子、荞麦、绿豆、红豆，这个都耐储藏。那么种的菜呢？这个菜是不容易长期储藏的。那么虽然我们可以用冷库储藏，但是冷库储成本也比较高的。2023年北京跟河北耐着洪涝之后，那么当地一算，只能种大白菜了，种别的都来不及了，因为大家都种，大家都种了以后就麻烦了。那一年的秋天的天气还不错，
1: 嗯，
0: 大白菜都丰收了，结果卖不出去，所以呢，这个要因地制宜，那么可以种的这些作物种子呢，农业部门已经储备了一些个种子，发生重灾区的地方，那么提供这些可以种的作物的种子，这也是一个救灾的措施。那么还有呢，就是投保啊，农业保险，这个洪涝是其中重要的一种类型，那么投保的可以得到补偿，这个经过灾情的调查核实以后，按照合同。

0: 可以得到补偿。
1: 郑老师，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像这个北方啊，今年可能相对来说涝的情况会严重一些。那就今年整体来说，好像是旱涝并重哈。那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像旱涝急转等等这类的情况，在目前全球变暖的背景之下会更频繁出现。那今年刚刚您说黄淮地区可能会出现旱灾哈，那整体来说，那今年我们还会出现相对较重的旱灾吗？以及这些地区的话，还需要重点关注哪些呢？
0: 我们国家幅员辽阔，有的地区发生大涝的时候，同一个时间，其他有些地区它降雨就偏少，这个反过来也是这样。我们如果多数地区大旱的时候，总有一部分地区它会也会发生洪涝。那么今年的情况呢？国家气候中心早就预测了会有两个多雨带，那么今年。可能发生干旱的地方呢，他就预测了华中，现在看来呢，黄淮西部也捎带着了，还有就是西北东部和新疆北部，这个现在的情况也确实是这样。现在西北东部，包括内蒙古的西部、黄土高原，已经出现了轻度到中度的干旱。这个华中地区呢，因为前期是梅雨，梅雨刚刚过，它的干旱可能现在还没开始，未来有可能就是副热带高压进一步增强，往西伸笼罩的时候会发生干旱。那么现在河南的部分地区也出现了轻度的干旱，那么这个台风巴威呢，有可能缓解一下，但是那个以后如果副热带高压笼罩，也有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干旱。目前的西北东部的干旱比较重，未来有可能继续发展。我们东部雨水越偏多，那么它就可能越偏少。冷空气可能冲着东北南下，它不往西去。新疆北部呢，目前也是旱情比较严重，而且高温。但是新疆不一样，你就是旱，也就是说降水量呢就几十毫米到一两百毫米，多也多不到哪去。他们旱呢，我也不靠这个，它的灌溉主要靠天上的雪水融雪。那么高温呢，使它融雪增加了，这个增加量可能足够弥补降水的减少量。高温干旱对新疆的影响相对小一点，当然如果你灌溉不及时，它还是要受到影响的。今年从目前看来呢，受到干旱影响最大的是西北东部，黄土高原。那么其次呢，未来可能是华中和黄淮西部，它也连着西北东部了，可能也受到一定干旱影响。
1: 除了像刚刚我们说的涝，还有这个干旱的问题出现，可能像高温热还是不是也会是今年暑期大家要重点关注的哈？因为像国家气候中心也预测，七到九月，华北大部、黄淮、长江中下游，还有西南地区的东部等地，气温会偏高一到三度，高温日数也会明显偏多，因为八到九月份也正好是玉米抽雄吐丝和水稻抽穗扬花的关键期，所以这个连续高温可能也会对花粉的活力有所影响，包括像结实率是否也会因此影响有所降低。那如果我们说这个台风啊、暴雨啊是鸣枪哈，那高温热害可能就是案件。那如果赶上连续的高温，会不会也就真的会对后期的产量造成影响？那么这种看不见的伤害，我们又该如何做好防御？
0: 随着全球的气候变暖，高温热害呢，这个影响比过去加重了。那么高温热害呢，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北方到春末初夏，这个时候呢，它是一个高温干燥，像前些年河南受的影响就相当大，但是后来又下雨了啊，旱涝急转。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副热带高压笼罩我们的长江流域，就是南方的高温伏旱。这个南方的高温伏旱呢，过去也有，大多数年份都会出现。但是现在副热带高压笼罩的时间延长了，这个笼罩的范围加大了。你像去年一直到了十月上旬，这个副热带 在高压的位置啊，还相当于常年的七月份。所以去年高温伏旱对我们的长江江南地区一直延续到十月上旬，仍然是高温伏旱。今年呢当然不一定会那么严重，因为今年伏高总体上要比去年要弱一些。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主要威胁是冷害，就是夏季温度偏低，使得这个庄稼到了秋天还不能正常成熟，尤其是开花运水开花那个时候，导致它的花粉因为低温丧失它的生命力。像水稻如果最低气温15度花粉就不行了。但现在呢冷害的威胁减轻了，热害由于高温使得花粉的水分迅速丧失，生命力接受率降低，这个威胁加大了。水稻有高温热害，玉米也有。现在玉米的花粉如果它在抽雄吐丝那个时候碰到高温干旱的天气也是这样，所以它这个茎秆跟叶片呢看起来是青枝绿叶，有的年份呢主要是高温干旱不是特别严重，但是花粉在高温暴晒之下很快丧失生命力。这个玉米当子呢外表看来个子还不小，但是你扒开一看接受力很低，所以高温热旱呢现在有加重的趋势。那么怎么办呢？有几种措施。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加强抗高温的育种。过去我们这个玉米水稻这些喜温作物重点是抗冷的育种，现在重点转向抗热的育种。现在已经培育出来一些水稻玉米品种呢相对的耐热，跟其他品种相比如果温度高出一度两度，它还行，它的花粉还能够不败育还能结实。当然这个需要一段时间，因为育种的周期比较长。那么还有呢就是有灌溉条件的尽可能在高温天气灌溉，但是要注意啊尽可能早晚灌溉，中午最热的时候突然比较凉的水灌溉到地里面，这个作物会萎蔫受不了，它的根系不能适应。其实人也是这样，
1: 不能激，
0: 你特别热的时候你不能突然给它冷水浇下去，要出问题的。庄稼也是这样。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通过喷洒一些个生长调节剂也有可能减轻它的危害。那么现在呢有的地方有喷灌还有无人机，往叶片上喷一点水也有缓解的作用，因为水分一蒸发它能降低这个温度。那么还有呢就是比如我们种的玉米，我们可以搭配少量的不同品种，这个不同品种呢它的花粉呢散发比你的主栽品种稍微说晚几天，或者是你带状的每隔几行我中间种一行其他的稍微晚熟一点的品种。那么在高温天气，那么这块玉米如果它的花粉不行了，旁边那个品种它的花粉还行，它比你晚几年，可能是高温过去以后它才散粉的。那么再有呢我们可以放蜜蜂或者人工进行人工授粉，当然人工授粉就有一定劳动力了，需要一些劳动力了啊。这个蜜蜂授粉呢成本会低一些，但是也不是所有地方都养蜂。那么这些措施呢也可以使这个危害减轻一些。另外就是调整我们的播种期移栽期，现在南方的晚稻啊普遍它的移栽推迟了，也包括一部分中稻。这个因为现在秋天变暖了，这个稍微推迟一点呢问题不大，使得它的开花期啊往后延迟几天甚至十天左右，这样呢就容易躲过了高温期，这也是一个办法。所以呢现在这个随着这个高温热害逐渐加重，我们从各个方面都要研究研发一些新的措施来减轻它的危害。
1: 那郑老师，我们再稍微往后看一看啊，因为芒果三夏其实三秋也不是太遥远了。那么我们后期还会再遇到哪些麻烦的天气吗？
0: 从三夏到三秋啊，虽然只是三个多月到四个月，但它是作物啊一年当中生长最旺盛、发育最快的时期，所以它是一年里边的农业的关键期。干旱、洪涝、高温，这是我们夏季农业生产最常见、最重要的灾害。但是其他灾害呢也有，最常见是雷雨、大风，和冰雹。那么这两种灾害呢，北方比南方更频繁，南方的高温热还更多一点。南方的冰雹呢，它主要是四五月份是它的高峰，而北方的冰雹呢，这个一个是五六月份，一个是八九月份，七月份有时候也有雷雨大风呢。在夏季也是北方比南方更多一些。雷雨大风和冰雹它的特点呢，局地性很强，头顶上一块雷雨云，它下面这块就受害了，可能离它个几十米、一两百米，这个庄稼就毫无损伤。冰雹也是这样，雹打一条线。那么对于这个呢，我们这个防范呢，当然有一定的难度。防倒伏呢，要选择这个茎秆韧性强的品种。我过去就见到过，在北京就看到过，有的品种尽管茎秆比较粗，它都倒了。有的品种茎秆并不粗，它韧性很强，不倒。另外呢，就是我前面说的拔节期要蹲苗，蹲苗使得基部的节间短一点、粗一点，根系扎下去，那么这个也会增强它的抗倒能力。这个玉米呢，它在空气比较潮湿的条件下，它会长出气生根，就是地面以上的几个节、两三个节，从那长出根，这根呢长出去以后再钻到土壤里边，叫气生根，这个有很强的支撑作用。那么今年这个雨水偏多一点，从湿度条件是有利于气生根生长的，但是如果那一段时间长气生根的时间就拔节后一段时间，那么如果是被积水被涝了，那气生根就长不出来，所以呢防涝工作做好了，也有利于这个气生根长出来，加强它的支撑能力。一旦发生倒伏以后呢，我们要根据情况采取措施。这个倒伏比较轻的，你甭管它，它自己能够恢复直立。倒伏比较重的呢，一两天之内你扶它还行。当然，这样一般现在劳力比较缺乏，一般都做不到。超过两天，你人为要扶它的话，会把基部的根给扯断，甚至茎秆会折断，所以我们就不要去人为去扶它，超过两天就不要再动它了。如果是彻底倒了，还有就是茎秆折断了，那就麻烦了。转型以后它也立不起来，甚至它因为上下压在底下不透气，还可能霉烂。那么这种情况的话，你就联系一些个养牛场，我作为清除饲料，趁着它还没烂把它割了以后作为清除饲料卖了，也能减轻一些损失。另外就是这个风雨倒伏，这也是农业保险的一个项目。冰雹呢，这个也是带有毁灭性的，最近有的地方就下了特大邯郸就下了特大冰雹，所以有鸡蛋那么大，这么大的冰雹甚至也可以能够打死人的。但是冰雹呢，它是雷雨云的一种啊。冰雹云通常是它的底部有点发红发黄，它的雷声呢跟推磨似的，如果是雷的声音非常恐怖，咔咔非常响，那反而不会下冰雹，它可能会下暴雨刮大风。下冰雹的雷声反而比较沉闷推磨似的，容易麻痹。但是气象部门呢，它是能够识别的，现在有雷达能够识别。气象部门呢也组织这个人工防雹，这个人工防雹呢现在看来是有一定效果的，但是现在还不能做到所有的冰雹云 你人工防爆锥就一定把它都消灭了。它的原理呢，是让它下冰雹之前放催化剂，让它下雨就下下来。那么冰雹它有一定的路线，暴打一条线，通常是在山区的山前这些地带，属多雹地带。如果确定是多雹地带，那你种的农作物啊，就要考虑选择相对耐冰雹的作物。冰雹经常发生的地方呢，就怎么种些树吧，或者是这个马铃薯啊，这个红薯啊，这个它在地下砸不到的，最多是叶片损伤一点，这样相对耐薄的作物。这个还有呢，冰雹也是保险公司很愿意承担的一个保险项目。那么冰雹打了以后啊，也是看情况啊，有的还有挽救余地，就是部分的受害，比如说玉米的叶片撕成一条一条的，过去有些农民就把这叶片割了，其实你不要割掉，它撕成一条一条，只要它和茎秆还相连，那么如果又说雨水比较多，水分真正损失不是很强烈的话，这个破碎的叶片还是有光合作用的，不要去动它。当然，如果是雹灾很严重，损失很大的毁灭性的，那你没办法，那就是赶快把它翻耕以后，抢种特早熟的作物来减轻损失。另外，冰雹打过以后呢，土壤都会板结。也要及时的松土，及时的补些肥料。当然，这个是指的，雹灾打了以后还活着啊，只是受伤这种情况，采取补救措施。那么，除了雷雨、大风、冰雹以外呢，今年雨水多的地方，我们要警惕病害。
1: 对，
0: 通常就是涝年病害重，害年虫害重。当然，病毒性的病害呢，它也是害年重。细菌和真菌的病害都是涝年重，这个病害里面呢，细菌和真菌的病害更多一些，这是今年我们东部地区需要注意的啊。当然，西北东部可能它要注意虫害。那么最后还有一个呢，今年的东北冷涡特别强，这个东北冷涡强呢，跟这个欧洲的这个酷热也是有关系的。北极变暖了，撒哈拉大沙漠的高覆盖的高压增强了，往北扩，搞得那么欧洲热得要死。但是它越热，这个极涡就越往东偏。所以我们今年东北冷涡这么强呢，跟它是全球变暖的两个侧面啊，是有关系的。那么今年东北的冷涡呢，尤其是东北的北部，这个少有的春天到夏天持续温度偏低，所以东北的北部呢，我们要警惕啊！当然，我们全国多数地区是气温偏高，但是东北的北部呢，是不是有可能发生冷害？到目前为止，它温度偏低。如果你的品种是相对晚熟一点的，生育期长的，就可能有这个危险。当然，这个还要看后面的温度啊。过去几年也出现过东北阶段性的低温，但是后面温度上来了，弥补了它。生意赶上来了，但是今年我看东北北部呢，可能有点悬了啊。东北的中部、南部看样子问题还不大。
1: 哎，郑老师，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像极端天气变多，它已经成为了一种新常态。比如说，更热且不一定热得均匀，雨更多更强，而且我看最近很多地方小时雨强已经刷新了新的记录哈，包括台风北上哈，相较之前也更加频繁。那我们是否也可以按照新的气象规律来做好未来的防灾工作？或者这成了以后的一个常态之后，我们的防灾减灾每年在此基础上再有所改进？然后适应会不会就更好一些？
0: 气候变化呢，带来了农业灾害的这个新特点、新态势。灾害发生，这个它的强度、它的时间、空间的分布、它的演变，不确定性也比过去更多了。
1: 对。
0: 这样呢，给我们农业防灾减灾难度也确实加大了。但是呢，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们的应变能力，防灾减灾的能力也比过去大大提高了。现在发生同等强度的、这个同等规模的这个自然灾害，我们无论是伤亡人数、经济损失、这个 这 GDP 的这个占比都比过去大大降低了。我们这一方面的防灾减灾能力呢，现在差不多是发展的国家

0: 里面是最高的水平，跟发达国家相比呢，我们不逊色了。但是呢，我们还也是有很大的改进余地，不能满足，因为现在这个形势也在逼人，气候变化带来一些新的特点，尤其是有些个洪涝灾害或者是其他灾害，你过去说是百年一遇的，现在可能是50年一遇，甚至20-30年就一遇，所以呢，我们现在要考虑到，农业灾害的这个新的特点，有些方面甚至是一些新常态。那么要做好工作呢，一个呢，我们要研究这个农业灾害的新的特点和演变规律。你像前面说的，海温升高，使得我们台风这个能够迅速的，这个强度能够短时间内迅速的增大，这就是跟过去不一样的。那么现在旱涝急转也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我们的干旱呢，在北方是春寒为主，而且往往是温度低，刮大风。现在主要的不是这样，现在早春的干旱比过去减轻了，春夏之交跟高温相结合，这个干旱呢也跟台风一样的，能够在短时间内。过去我们说出现一个干旱，你起码得20-30天甚至几个月不下雨，它才变成干旱。现在可以短短的10多天就形成干旱了，所以出现一个名词叫骤旱。骤然干旱，新名词。那么这些都是新特点，我们要针对新特点研究它的规律，调整我们原有的防灾减灾的这些措施。
1: 那郑老师，我们最后是不是还可以再简单的总结一下，我们今年农业生产到底该如何安全度夏？
0: 第一个呢，做好各方面的准备，机构、工程设施、装备、物资、技术方案的准备。第二呢，大家要提高警惕，密切监视天气，注意收听最新的预报，这个对这个灾害的风险呢，做出恰当的评估。那么还有呢，一旦发生灾害，我们要准备好这个方案，应该怎么样采取抢救措施和灾后采取什么补救措施，这几方面都注意到了。那么我相信呢，今年这个不平凡的夏天，我们还是可以能够比较顺利的度过，争取新的丰收的。
2: 防灾减灾这件事儿，说到底就是一个字儿：早。早看预警，早通沟渠，早收该收的，早顾该顾的。手机上的天气预警、村广播、微信群里的通知，这几天得当真看。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